0: 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4%、64.2%、41.9%。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9.2%、16.7%、16.5%。
1: 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速亮眼，占比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12.4个百分点。外资正向高精尖领域集聚，全球资本持续加码中国科创赛道，凸显我国产业升级成效与创新营商环境优势，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0: 9月18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在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5: 95年前，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这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昨天晚上，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有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扎哈罗娃说，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要求日方将该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
5: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
2: 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
5: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5: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2: 国际油价18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61美元，收于每桶100.30美元，跌幅为1.5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5美分，收于每桶103.87美元，跌幅为0.91%。
5: 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对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但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
2: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晚上

0: 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
1: 昨天晚上8点，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0: 记者昨晚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整治劣质低价突出问题，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今年前8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118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6515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3.2%、1.4%、4.6%、2.1%，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据来看，今年前8个月，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民生领域倾斜，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在湖北武汉，当地筹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资金5.4亿元。86岁的罗桂芳老人因脑梗瘫痪在床，随着照护需求增加，家庭养老开支有所增加。依托国家的惠民政策，老人成功申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大幅降低了居家照护成本。
4: 每个月可以领800块钱的券，自己一抵扣呢，我3300，我就只需要出2500。对于我这个家庭来说，还是节约了一大笔开支。
3: 与此同时，作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加速从试点推向全国，进一步完善失能群体保障体系。失能老人经专业评估后，可享受50%至70%的护理费用报销，有效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今年4月，河北省全面落地长护险制度，精准兜底失能群体生活保障。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已有1000余名失能老人顺利享受长护险专项待遇，
5: 让重度失能的群众享受到了规范化的日常照料和康复护理，有效地提升失能人员的生活品质，也可以让家属从高强度的陪护中脱离出来，缓解了家庭的双重压力。
1: 今年以来，各地财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资金精准投向民生薄弱领域，
0: 资金直达基层一线，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
3: 今年9月，安徽省安庆市两所新建的小区配套公办幼儿园正式投用，新增优质学前学位370个，托育托位50个。该民生项目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50万元。园内配齐教学教具、游乐生活设施，并搭载

0: 高清监控、智能教学一体机等现代化设备，为幼儿提供优质安全的保教环境。
1: 以前这一片的那个公办资源比较紧张，送孩子上学都要跑很远的路，现在家门口就有一所普惠幼儿园，实实在在解决了远远的难题。
0: 针对山区群众看病远、基层医疗薄弱等痛点，四川省广元市依托财政专项资金持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当地在六个县区布局建设11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点位平均距县城40公里以上，精准覆盖偏远山区群众。目前所有医疗卫生次中心均配齐 CT 彩超等诊疗设备，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
2: 以前我们每次必须要娃儿陪同到公安去复查，像现在镇上医疗各个方面都比较可以的情况下，我们自己也可以不耽误娃儿来了，又节省时间又省事，还是非常好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3: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长江少沉，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6: 朝闻天下，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7: 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6: 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7: 来看专家的分析。
8: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9: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8: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

0: 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
2: 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一起了解一下。
3: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2: 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3: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

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署，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

0: 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
0: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2: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3: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4: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2: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proving harm after the fact, the biggest platforms must submit detailed child safety plans in advance. And that means again that safety will come first. This puts the parents in the driving seat, and the burden of proving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4: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1: 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公布后，欧盟国家的民众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5: Moi, je suis d'accord parce que si on voit avec tout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ça a déjà détruit beaucoup des enfants.
6: I remember at my old school, which was not high school, but yeah,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in the breakfast, no, the lunch break, yeah. And we got to have a lot deeper conversations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And I remember that being kind of nice, yeah.
7: Well, I think it's good that...It gets more restricted.
8: I believe it's the sort of thing at the beginning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backlash and it might take a bit of time, but actually over time as it deepens, there'll be stronger security and it'll continue to increase.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
1: 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3: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
1: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4: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

0: 파는 파병은 없습니다. 그건 명백하게 말씀드릴 수 있습니다. 전쟁에 관여, 개입은 없습니다. 그런 형태의 파병이든 군자산 파견이든 하지 않습니다.
1: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 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2月底美以一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1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说，韩国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据6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地区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事期间，美军的死亡人数超过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报道称，上述6名官员中有5名官员表示美军至少有22人在伊朗战事中死亡，还有一名官员表示美军有23人死亡。
3: 而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死亡人数为18人。当地时间18号，安理会举行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生，为和平而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 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同时坚持提质增效，保障任务资源匹配，强化伙伴协同，凝聚维护和平合力。 傅聪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坚定多边主义初心，不忘维护和平使命，立足实际，守正创新，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
1: 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在第三轮意向性投票中获得9票支持，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支持，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反对、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得到正式任命。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 2021年获得连任， 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 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
3: 当地时间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由35个成员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 此次选举于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理事会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2个决策机构之一，另一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 新一届理事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1号举行。

0: 金利上昇のペースが早いと、金利の支払いで、資金繰りが苦しくなると。まあ、ですから、それは中小企業の破綻、倒産率の増加に結びついていくので、マイナス。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当地的最新状况，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2: 据多家媒体17号报道，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理由是智能眼镜能记录和捕获信息，可能会引发隐私和安全担忧，因而需要为公务员提供明确和一贯的指导。澳大利亚政府已要求公共服务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
1: 本月以来，印尼多座火山喷发，其中位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活火山塞梅鲁火山，先后于9月6号、14号两天数次喷发。目前，该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
2: 与之相伴的是，社交媒体上有一段据称是记录近期该火山喷发的视频被广泛传播。然而，法新社对这段视频进行核实之后，发现该视频其实是 AI 打造的假视频。
3: 在9月12号发布的这段视频画面中，火山正喷出猛烈的火球，并将厚重的火山灰喷向空中。文字说明写道：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塞梅鲁火山活动现状。不过，法新社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发现，这段视频实际上是一段旧视频的篡改版本。2025年11月19号，一个经常发布火山相关视频的社交账号曾分享过一段类似的视频片段。该视频的配文写道：“塞梅鲁火山今天发生了大规模喷发。”法新社分析发现，篡改版本为了使画面看起来更具戏剧性，使用 AI 工具添加和修饰了一些视觉元素，其中包括在原始视频中没有出现的剧烈爆炸场面和更多试图逃离火山喷发灾害的摩托车驾驶者。专业 AI 生成内容检测工具检测显示，该视频有 94.2% 的可能性是由 AI 生成的。
1: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最近成为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呢，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把玩，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2: 然而，记者发现，在网络直播间里面售卖的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够标价7800元，甚至是上万元。这样的直播视频也引得不少农户去跟风种植。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跟种真的能够一本万利吗？背后又有哪些风险呢？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5: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6: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5: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1: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外观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比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
2: 专家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7: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暴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

0: 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2: 那文玩玉米到底能不能种植呢？确实能种植，不过专家表示，这并非意味着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有高收益。
3: 目前呢，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经验。
0: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0: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
2: 专家以文玩核桃为例介绍，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
3: 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甚至是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粒一粒拼装的工艺品。此外呢，不少直播间采取了抽盲盒的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之后品质欠佳。专家提醒农户，在种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18号，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日本院线首映。该片以中国视角讲述世界故事，将好好吃饭这一中国人特有的和平观传递给观众。影片引发现场中日观众广泛共鸣，欢笑与泪水交织，收获广泛好评。
4: 不少现场观众表示，透过电影主角徐福那双普通人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好好吃饭最朴素的执念，而这份执念本身就是对和平最深沉的渴望。
5: すごく迫力があって、すごく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まあ戦争のね、迫力があるから、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起こっち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か、特に子供が死んでしまうところがやっぱり一番辛いところだったけど。特にこの21世紀に入ってから、あとこの数年、まあ、至るところで紛争や戦争が起きているから、もうこれ以上起こら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6: 虽然说大家都在一个世界里面，但是很多儿童现在依然在战争里面，所以说远离战争吧，世界和平，这是我想说的。
7: 很感动的这个电影哈，吃饭，民以食为天。和平，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一个感情，这个感情里面真就是有咱们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在里面。和为贵嘛，和是非常难的啊，但这个电影就表现得非常好。
8: 我们同时也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很多日本观众被打动，然后呢，他们虽然可能不了解中国的一些背景啊，但是呢情感是共通的，就人类的情感都是共通的，他们也被这样的情感所打动，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好的电影，就讲述人类共同情感的电影，都会被不同的文化所接受。我们就希望， 中国呢还是能够不断的产出好内容，然后呢把中国故事带到世界各地，能够让中国文化能够发扬光大。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一起来看天气，过去几天四川盆地到湖北一带自西向东陆续的迎来了强降雨，其中像是重庆奉节局地72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224.9毫米，雨水绵绵不绝，具有滑稽秋雨的典型特征。那么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较强降雨仍将持续，尤其是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还有陕西南部一带降雨最为持久，不少地方几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那么持续雨水冲刷之下， 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250到400毫米，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需要格外的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近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此外，今明两天内蒙古至东北一带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也会迎来一波降雨，雨势不强，普遍的是以小雨为主。但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
1: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而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北部一带，九月以来就是持续少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北部很多地方都是低雨未下，气象干旱逐渐发展。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14到24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西宁小雨7到16度，榆林阴14到22度，昭化阴转阵雨18到24度，南充阵雨转大雨20到25度，宜宾阵雨21到28度，重庆小雨21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 昆明阴转阵雨17到24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邯郸多云转阴22到32度，济南多云22到31度，鹤壁多云18到30度，合肥阴21到27度。 安庆阴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襄阳阴19到23度，杭州多云25到33度，泉州晴25到33度，漳州晴25到35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
1: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95.5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504.2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4%、64.2%、41.9%。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9.2%、16.7%、

0: 16.5%。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广东创新推出了29项体制升级举措，以高品质服务优化参展体验。
2: 这些升级举措主要包括通关提效、畅通人流物流，广州白云机场等重点口岸设置了广交会专用通道，落实144小时过境免签，推行专人专窗，即到即办。在物流方面，推动展品备案、申报、预约通关全流程线上办理，让展品流转更加高效。交通升级，保障畅行参展，通过智能指引、志愿服务、前置疏导，让客商出行更顺畅、更便捷。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比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程更优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中国和东盟国家人员和经贸往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六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1: 近期也门战事加剧，大量也门民众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亚丁发回的报道。
2: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
3: 我送到了那小孩من المخا نزوح من المخا وصلنا للساحل جلست أنا وعيالي في الساحل وأنا معي 6 جهال 3 بنات و3 عيال جلسنا في الساحل من يوم الخميس للحين دخلوا من الخيمة لا معنا لا فرشان ولا معنا بطانيات ولا معنا لا。
2: 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
4: معك أكثر من 25,000 أسرة ما يقارب 100,000 شخص نسمة محتاجين لكل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محتاجين الأثاث محتاجين المأوى محتاجين

0: 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1: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 صالح حنش CCTV عدن
2: 当地时间十八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3: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4: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3: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昨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昨天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严正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
6: 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

0: 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全军各部队联合驻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强化国防意识与备战打仗使命担当。今天上午，北京市将在五环路以外区域试鸣防空警报，上海将举行防空警报试鸣和防空演练，并同步开展人民防空集中宣传活动。防空警报试鸣期间，不参加防空演练的群众不需要采取行动，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那么防空警报信号分为几种？不同声音的警报分别代表什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预先警报为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周期3分钟。它的特点是长间隔，提示城市可能遭遇空袭，需提前做好防护准备。空袭警报为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周期3分钟，特点是短间隔，代表空袭临近或已开始发生，要迅速疏散掩蔽。解除警报为连续长鸣3分钟，特点是无间隔，意味着空袭危险解除，可有序恢复生产生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但不少患者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3: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4: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5: 没有，两种都没有。
6: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5: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7: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8: 没有，都没有。
7: 那会进货吗？最近
8: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3: 记者走访的四家公立医院中，仅有2家配备的其中一款药品，另外2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9: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师会，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1: 近年来，不少创新药实现获批上市当年就纳入医保目录，可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却常常迟迟无法进入医院药房。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入院最后一公里，那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
3: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0: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3: 一方面，医院在国谈药引进、旧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谈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谈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 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产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10: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3: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谭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谭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11: 临床的医生吧，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谭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1: 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拿到了医保报销的资格，想要真正进到药房开到患者手中，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和很多地方都已经采取措施，积极尝试推动医疗机构更顺畅地配备使用创新药。
3: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谭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谭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12: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3: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谭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一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谭药的顾虑。
13: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谭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谭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14: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14: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
1: 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

0: 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当中。昨天下午16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本次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进入关键阶段。那黄河上的水库为什么要排沙？沙子又是怎么排出去的呢？总台记者石峰宇正在排沙现场，我们一起来连线他。峰宇，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好的，新宇，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从远处看去，真的就像一条泥浆瀑布一样，十分的壮观。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底孔的排水口啊，大概是有50到100米的距离。不过呢，在我这儿还是能够非常清晰地听到水流奔涌的呼啸声。如果说现在谁站在底孔旁边的话，那应该身上溅上的就不是河水，而是一个又一个的泥点子了。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我们也用一组延时镜头记录下了这个壮观的场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一共是有8个底孔用于排沙作业，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泥水奔涌而出，汇入到下游原本的河水当中，一起冲向下一个水库。那么为什么每年水库都要进行排沙呢？黄河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呢，就是它的水少沙多。那么河流啊，在流到水库的时候，速度就会逐渐的变慢，那么泥沙就会逐渐的沉积到库底，久而久之呢，库容啊就被沙子越占越多，库容变得越来越小。那么这对整个大坝的供水啊，包括发电都有很大的影响，对大坝的寿命也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呢，河道两侧淤积的泥沙呢，会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有明显的减小。那么究竟该怎么样把沙子排走呢？答案是要靠水，而且是得要有劲儿的水。水流越急，那么冲走泥沙的力气就会越大。大家来看我身后的这张黄河流域的开发图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脚下的万家寨，在它的上游呢还有像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等等水库。从9月12号开始呢，上游的水库就开始陆续的开闸，从一个水库开闸放水到下一个水库，水再来到下一个水库的时候再开下一个水库的闸，这样呢就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着一棒接着一棒，人工的造出一个人造的洪峰。那么昨天下午的4点呢，这个接力棒就传到了万家寨的手中。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底的泥沙呢，混合着上游冲来的水和泥沙一起的就排向了下游的河道。那么究竟排沙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来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对比。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这一瓶呢是在昨天开始排沙之前取的，这一瓶则是在昨天底孔打开开始排沙之后取的。可以明显看出来啊，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携带在其中了。那么库底沉积的泥沙，包括河道两侧淤积的泥沙，就是这样跟随着水流排向下游的。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大家看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是2021年，这个地方呢是2025年，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 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

0: 那么经过了10余年的联合排沙呢，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经是累计恢复了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相当于是10多个西湖的水量。而从黄河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自从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的平均下切也超过了3米。那么可以说啊，这条曾经的地上悬河如今正在被不断的冲刷改造，随着持续的水沙调控，长久的守护着母亲河的安澜。新宇，
1: 10余年的联合排沙让悬河降位，也让安澜常驻。好，谢谢风雨的介绍。那么刚刚通过风雨的介绍，我们也看到了水利枢纽的排沙调度并不是简单的在上游河水到来之后就开闸放水，而是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调度和研判，比如提前调节库区水位的高低，判断剩余库容的多少，预计状况等条件。那过去呢，人们依靠经验排沙治水，现在在万家寨水利枢纽通过一套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了智慧治水。
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黄河万家寨数字孪生运管中心，大家看我身后的屏幕上就是数字孪生万家寨系统，而这个系统可以说是万家寨水利枢纽大坝的智慧大脑。
2: 这套数字孪生系统集成了防洪调度、防凌调度、泥沙调度、大坝安全分析预警、库区综合管理等多项功能。其中防洪调度系统能捕捉短临降水的时空变化，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过程，为下游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安全预警。大坝安全分析预警系统会对大坝的温度、变形、应力等进行实时在线监测。而在排沙工作方面，数字孪生泥沙调度系统还可以动态指导每年的排沙作业，精准预测排沙总量。
3: 万家寨水库呢，每年在汛前汛后会开展冲淤的一个测算，将我们这个测值输入到调度系统里面，对我们的排沙方案进行一个提前的预演，并对我们的排沙效果呢进行一个预判。那么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我们计算所得的冲淤变化值与我们实测误差保持在10%以内，相较于人工计算，这个精度有大规模的提升。
2: 除了每年的排沙调淤，这座大坝还承担着向山西、内蒙古两省区供水以及补充永定河水量的重要使命。自2022年开始供水以来，万家寨水库已累计向山西、内蒙古供水超73亿立方米。随着水源不断地向各地输送，水质的好坏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4: 万家寨水库共设置5个监测断面，每个月进行水质检测一次。从水质监测初期20年前的水质大概是劣5类，到现在为止，长期保持在地表水2类水质。对库区的采石场、养鱼池等污染源进行了关停，持续开展漂浮打捞、垃圾围坝整治及赔污口的核查工作，以及这些年水库的自净功能，水库的水质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2: 从经验治河到科技护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以智慧科技赋能黄河治理，用持续的生态守护让母亲河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我们再来关注秋粮进展，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信息，目前全国大部玉米和一季稻还在灌浆乳熟，江汉西南地区已经进入成熟收获期，大豆正在谷粒，江南、华南的晚稻还在生长，新疆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棉花进入吐蓄盛期。预计今明两天，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小雨天气为主，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陕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四川东北部、云南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秋收将短暂受阻。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

0: 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与会代表围绕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展开交流，寻求解决方案。
1: 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代表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洪涝、高温接踵而至，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2: 粮食系统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也作为气候变化的减缓产业发挥作用。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重大机会，真正聚焦于可持续食物的研究，它能够与气候变化相适应，并以公平方式养活所有需要食物的人。
1: 气候变化越极端，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迫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可能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
3: 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部门应用的非常广泛，未来人工智能这项技术它会渗透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场景和各个环境。我们在加快人工智能跟产业融合，能够把创新成果更好的、更快的应用到中国、应用到世界。
4: 农业体系正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人手短缺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我们需要找到缩小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0: 位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活火山塞梅鲁火山先后于9月6号、14号两天数次喷发，目前该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与之相伴的是，社交媒体上一段据称记录近期该火山喷发的视频被广泛传播。然而，法新社对这段视频进行核实后发现，该视频其实是 AI 打造的假视频。
1: 在9月12号发布的这段视频画面中，火山正喷出猛烈的火球，并将厚重的火山灰喷向空中。文字说明写道：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塞梅鲁火山活动现状。不过，法新社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发现，这段视频实际上是一段旧视频的篡改版本。2025年11月19号，一个经常发布火山相关视频的社交账号曾分享过一段类似的视频片段。该视频的配文写道：塞梅鲁火山今天发生了大规模喷发。法新社分析发现，篡改版本为了使画面看起来更具戏剧性，使用 AI 工具添加和修饰了一些视觉元素，其中包括在原始视频中没有出现的剧烈爆炸场面和更多试图逃离火山喷发灾害的摩托车驾驶者。专业 AI 生成内容检测工具检测显示，该视频有 94.2% 的可能性是由 AI 生成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社企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另外还公开曝光第二批典型案例，主要包括小红书账号观澜、今日头条账号康子、微博账号天天观 C、搜狐号天下智查发布涉企负面不实信息。在企业与其沟通删除不实信息时，要挟开展商务合作，支付所谓宣传费，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关闭。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晚发布，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秋节越来越近，目前节前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新产品层出不穷。

0: 给消费者更多新鲜选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逛逛。
1: 中秋月圆，福满京城。要说到中秋佳节来北京打卡的好地方啊，天坛公园肯定榜上有名。虽然现在是白天啊，但是用我手中的这盏孔明灯轻轻点一下，月亮就亮起来了。下面的纸板也可以打开，写上给亲朋好友的祝福。
2: 走进琳琅满目的文创店，除了创意十足的各式冰箱贴，天坛公园还推出了一款葫芦造型的香囊，用的是古法花丝工艺，中秋的福气还多了一层手艺的温度。
1: 我们来打开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小葫芦，里面有什么呢？原来是香丸。这个葫芦啊，有一个隐藏卡扣，可以填入这样各类的香丸，寓意着福中有喜，纳福聚气。
3: 这样结合了传统与现代新潮的冰箱贴元素，其实会更激起大家去买文创系列产品的这种热潮。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其实在网上也刷到很多都愿意来看。
1: 中秋的圆满，一半在月亮，另外一半在月饼里。你看北海公园今年推出的月饼造型都十分的雅致，有菊花、兰花和桂花，这些秋天的花儿都开在月饼里。
2: 这份美味坐在公园里慢慢品更有滋味。秋高气爽，游客们围坐一桌，尝糕点，聊家常。一旁的茶社年年应节出新，今年推出的手工大月饼足足有900克，适合全家围坐享用，刚上架就格外抢手。
4: 这是我们中秋新推出的一款大月饼，反响其实也挺好的，到现在呢已经预定了100多份了。
2: 颐和园正值桂花时令，花径错落有致，坐在古建旁边，一口月饼，再来一杯茶，鲜梨雕成花，冲入桂花雪梨茶，就是一杯清香温润的桂花秋季特调，一口饮下，秋日滋味尽在此间。
5: 觉得挺清爽的，梨比较滋润，桂花也香气特别沁脾，它也挺养生的。
6: 食材呢，肯定都是以养生啊、清肺降燥作为一个出发点，口感上呢，都是以清甜、比较爽口这个方向为主。在我们的一些外部空间摆放了盆景和我们的一些环境空间啊，包括我们一些古建氛围，能有一些融合。
0: 接下来，我们再去浙江杭州，看看那里有什么特色新品。
2: 走进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文创店，不少游客正在挑选中秋文创礼盒。不同于市面上的传统月饼，这款月饼礼盒主打文博国风美学，外包装以良渚玉璧为设计核心，融合玉璧圆满形制与中秋团圆寓意，整体采用从黄、鲍玉珠等良渚核心色彩，古朴雅致。同时，饼面精细复刻神人兽面纹、玉鸟等经典文物纹样，线条细腻，栩栩如生，让千年的文物符号跃然饼面。
7: 整体都比较创新，跟之前接触到的月饼也不一样，五颜六色的把良渚元素刻在上面，
8: 比较有特色。然后看有送一个小挂坠，比较的有意思，中秋节买一份带回去送家人，比较的有新意。
2: 该礼盒内含7种口味，14枚点心，在口味搭配上兼顾传统风味与新式口感，既有金华火腿、牛肉香菇、咸香口味，也有百合、乌梅、茉莉花等新潮风味，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据工作人员介绍，自8月中旬上线开售以来，月饼礼盒订单量已突破20000盒。
9: 临近中秋，不管是在零售端还是在团购这一部分，订单一直稳步的在提升。我们希望让文物走出展厅，融入到大家的节日生活中，两组经典元素同中秋团圆的美好寓意结合在一起，希望大家在品尝到月饼的同时，感受到两组5000年的文化底蕴。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赛事，为中国健儿加油。北京作为国内最早承办亚运会的城市，亚运记忆早已成为北京城市名片的一部分。在北京地铁2号线上有一站，用特别的方式珍藏着与亚运会相关的记忆，全年无休免费向市民开放。从

0: 1985年至今已经持续了40多年，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记忆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北京地铁2号线东四十条站靠近北京市工人体育场，这里见证了新中国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赛事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盛大开幕。时光流转，北京城市拔节生长，但东四十条站风格依旧，能让乘客秒回那段历史。
2: 亚运会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刚参加工作，就是频繁来沈阳、北京，然后对这个车站就感觉很不一样吧。每次来就是转车，在这个车站都要照点相。
1: 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是东四十条站里这幅已经陈列了41年的巨型壁画，名为《走向世界》。从这座车站开始运营，壁画就陪伴在此。斑斓精美的马赛克瓷砖，抽象且唯美的人物形象，让艺术气息和运动氛围扑面而来。
3: 这幅作品呢，作者呢是李化吉、全正环，整个画呢高达有3米，长达70米，整个呢是用陶瓷马赛克这种镶嵌的工艺做的整幅壁画，上边呢包含了几十项的体育运动项目，当然画的呢是中国健儿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
1: 弯弓射箭，持剑交锋，骑行冲刺，当壁画里的运动员遇见 AI， 壁画秒变竞技场。长达70米的壁画用特别的方式定格了中国健儿的高光时刻。而壁画的创意缘起正是1982年的印度新德里亚运会。
3: 这块呢就是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的金牌。
1: 1982年印度新德里亚运会成为亚洲体育格局重塑的关键转折点。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历史性超越长期位居榜首的日本，站上亚运会金牌榜第一位，由此翻开中国体育在亚运赛场上的崭新一页。此后，北京地铁2号线在站台设计中引入运动主题壁画，为迎接1990年北京亚运会营造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
4: 就是回首这个看这个壁画，就是这个带动了大家从那儿就是都是每个人都关注这个什么，就是觉得每次比赛也好，是亚运会啊、奥运会啊，大家都加油。
1: 从1982年印度新德里亚运会到1983年全运会。再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健儿的一枚枚赛事奖牌成为壁画的设计元素，串联起中国体育不断超越自我的历史，在地下月台这方空间里，运动精神持续传递。
5: 就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感觉看得热挺震撼的，非常好，
6: 兴奋，多好，有活力，青春有活力。虽说我们快70了吧，那也愿意运动。
7: 我觉得这些壁画更多是找那种你熟悉的东西，你一看到这些东西，你就会想起关于你喜欢的运动的那种认同感。
4: 现在是国家体育发展比较强大，运动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那个平常的生活。我妈都90了，就是看这些那个比赛，乒乓球也看，现在好像也看网球。这90岁的老太太也比较关注这些。
1: 静静伫立在地铁站台内40多年的巨型壁画，见证了北京地铁的发展，也历经多次修复。它留下的是一段记忆，更是一种精神传承。
3: 通过这几年的去修复，颜色呀进行修补啊，比以前更加完美，包括增加了这种射灯，看着比以前的更加的震撼。到这儿以后呢，更能感觉出来这种体育精神、顽强拼搏、自我挑战这些运动员的精神。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0余个国家，2000多名嘉宾。北京香山论坛迎来20周年 ，AI 军备太空安全，聚焦地区冲突和国际稳定，凝聚稳定共识，重塑安全治理。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直击北京香山论坛，共探动荡变局下的和平之道。

0: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1: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0: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2: 不过谁安慰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0: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3: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让给所有人吃。
0: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快速浏览一组国际新闻最新动态。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营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目前相关警报已经解除，要求当地民众继续遵循民防部门指示，避免人群聚集。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据6名熟悉美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地区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事期间，美军的死亡人数超过美国防部公布的数字。报道称，上述6名官员中有5名官员表示，美军至少有22人在伊朗战事中死亡，还有1名官员表示美军有23人死亡。而据美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死亡人数为18人。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

0: 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古巴能源和矿产部18号发布消息称，古巴当天发生全国性停电，恢复供电相关工作已启动。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发生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逾80人受伤。新闻直播间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今年前8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118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6515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3.2%、1.4%、4.6%、2.1%，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昨晚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国庆节临近，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
3: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4: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今年5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5: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3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 铁路部门建议，旅客可以利用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的车票。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的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

0: 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也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1: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六折和七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二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在我国，朱鹮曾经分布在陕西、甘肃等区域。1981年5月，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世界上仅存的七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 1.2 万只。如今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甘肃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地之一，1964年，鸟类学家就曾在陇南市康县采集到了最后一只朱鹮标本。1980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考察队在天水市发现了三根疑似朱鹮的羽毛。可在此之后数十年间，甘肃的山野之中再也寻不到朱鹮的踪迹。直到2016年夏季，在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管理辖区内，工作人员发现一只朱鹮在飞翔。到2017年春季时，这里共发现三只朱鹮搭窝筑巢。这些发现印证了这片山水能够承载朱鹮生存繁衍。2023年9月，十对20只朱鹮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朱鹮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鹮30只。明天，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即将飞向山野。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朱鹮保护正式从自然繁育迈入野化复壮的全新阶段。
0: 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同走进位于甘肃天水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去看看朱鹮在甘肃的家长什么样。下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朱鹮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适应吗？
3: 主持人，我现在啊就在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这是全国第三个朱鹮迁地保护与野化放归地。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啊，伫立着一座钢制网笼，这个呢就是从陕西洋县迁入甘肃。

0: 的朱鹮以及它们的后代们所生活的家，网龙蛙整体占地5026平方米，高38米，直径80米，是目前国内标准化野化训练网龙中规格较高、设施也较为完善的一座。网龙整体呈圆形，给朱鹮预留了充足的飞翔通道。那朱鹮呢，可以在上面沿着环形的轨迹持续的飞翔，锻炼自身的耐力和肌肉力量。 得益于小陇山完善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呢，这边也是形成了完备的生态系统，也引得了许多朱鹮的天敌来到这里栖息。因此呀，网龙的防护设计很有讲究。此时呀，我也需要压低音量来说话，因为我们离大网龙是越来越近了，避免惊扰到朱鹮。大家看，上面的细密的网格呢，是用来防黄鼠狼用的；下面的玻璃隔板则是用来防蛇，避免它们伤害到朱鹮以及朱鹮的卵。 还有这个黑色的围挡，则是用来防惊扰用的。因为呢，朱鹮在每年的1月、2月配对，3月筑巢，在孵化28天，育雏45天，直到6月底，这个围挡才会升上去。那么在这个阶段里啊，朱鹮非常容易受精弃巢，所以说做好防护工作很有必要。 那为了让朱鹮在这里幸福健康的长大呀，网龙的内部设计也别有一番巧思。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有一个展板，其中就有对网龙内部功能分区的详细介绍。通过这个展板，大家可以看到啊，网龙的内部有湿地、有草坪、有森林，其中呢，湿地有2大块，占整个网龙面积的1/3。其中还设置了浅滩和深水区，那饲养人员啊就会把泥 泥鳅投在这里，让朱鹮用长喙在这里去练习涉水觅食。这边还设置了投食棚，下面连接了加热水槽，哪怕是在冬季也能保持不结冰。如果说遇到了暴雪或者是冰雹等极端天气呢，这边啊还有防灾棚，可以供亚成体的朱鹮和幼鹮进去躲避。 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啊，图中还有很多绿色的圆圈，这个就是朱鹮们的筑巢繁育区。其实整个网龙中有非常多天然的树木，但是朱鹮筑巢很有讲究，它们啊一般会选择冠形大、侧枝多的乔木，比如说青冈啊、油松等等。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就摆放着这个油松的树枝，也是刚刚从筑巢区上取下来的，是不是侧枝非常的密啊？这个就 很适合朱鹮来筑巢。那除了这些天然的树木呢，饲养人员还会铺一些软草啊、苔藓，在朱鹮的这个人工的巢穴里边，可以让它们舒服的筑巢。除此之外，网龙之中还分布着一些人工栖杠，可以让朱鹮们在上面去学习高处夜宿等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那在我的身后，也就是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我们的观鸟台。那工作人员呢，每天都会在上面去观察并记录下，朱鹮的飞翔、夜宿、进食等相关的情况，并和网龙内16个高清监控摄像头形成的数据互相补充，形成监测日志。 那除此之外呀，这里边还分布着两个功能不同的小网龙。首先，这个是幼鸟饲养网龙。您知道吗？在朱鹮呀刚刚孵化出来的时候，是不适合直接放进大网龙之中的，因为这个时候它们的觅食和飞翔能力还不成熟。如果说直接放进大网龙之中，很容易和成鸟之间受到干扰和伤害。 那幼鹮呀，也需要在这里去佩戴环质，上面有编号等身份信息，可以说是每一个朱鹮的身份证了。目前呢，这里一共饲养着大概10只幼鹮，它们需要在这里待上1年的时间，学会自主觅食以及短距离飞翔之后，再进入大网笼之中进行下一阶段的适应性训练。 还有这个救助网龙，在朱鹮放飞之后啊，这里就是为那些受伤个体提供一个短暂的休憩以及恢复的空间的。比如说，朱鹮在育雏期很容易受精弃巢，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的及时干预来救助这些幼鹮。 正是这些网龙的巧妙设计呢，让朱鹮在这里幸福健康的长大，也为他们的顺利放归打下了坚实基础。主持人。
1: 真是细节拉满的五星级守护啊！谢谢乐荣带我们探访了朱鹮在甘肃天水的家。 看到了朱鹮惬意的生活图景。明天，目前生活在甘肃天水小陇山的50只朱鹮中，将有20只率先迎来飞向野外的重要时刻。接下来，一起看。

0: 产出环放飞前都要做哪些准备？
1: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个别称叫东方宝石。基因为朱鹮是东亚地区特有物种，曾极度濒危，珍稀程度堪比宝石。也因为朱鹮的外形优雅，羽毛艳丽，如宝石一般，在阳光下格外醒目。繁殖期的时候，朱鹮的颈部、背部羽毛会变成灰色，这是一种保护色，也叫繁殖羽。等繁殖期过了，朱鹮的羽毛又会变成白中透粉的颜色。朱鹮还是出了名的爱情鸟，实行一夫一妻制，一旦配对成功，就会相伴终生。朱鹮对环境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一旦湿地减少或退化，水生生物减少，繁殖期食物不足，朱鹮即便产卵也未必都能成活，种群增长非常缓慢。正因为种群如此脆弱，朱鹮从自然繁育迈向野化放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能让它们顺利飞向野外，饲养员安排了四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朱鹮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朱鹮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让朱鹮摆脱对人的依赖。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朱鹮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四门课全部完成，朱鹮才具备了放归野外的能力，很快就要和同伴们一起飞向蓝天了。希望朱鹮能在这里顺利越冬、安家、繁衍、建立种群，让陇原大地布满朱鹮的身影。
0: 萌翻全网的朱鹮宝宝背后是无微不至守护着他们健康成长的饲养人员。在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鹮爸。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鹮爸的工作日常，看看这群东方宝石无忧无虑生活的背后有着怎样温暖的守护。
2: 我身后呢，就是朱鹮生态园的饲料房，而宋志平老师，也就是我们口中的鹮爸，现在正在这里边为朱鹮配备餐食。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鹮爸去体验照顾朱鹮的一天。
3: 朱鹮对食源的要求极其苛刻，必须保证100%的鲜活与健康。
4: 比如说这个泥鳅是鲜红斑的这个情况下，我们都要挑在这个盆子里面。朱鹮它这个食源是特别讲究，喜欢吃鲜活的、新鲜的活泥鳅。
3: 带着准备好的餐食，我们在经过全面消毒后，跟着鹮爸进入生态园。而在快要到达朱鹮居住的网笼时，听到了一阵阵悠扬舒缓的音乐。宋志平说，由于朱鹮性格胆小敏感，任何细小的异常都可能引发应激反应，这段音乐是生态园一直循环播放的。
4: 这个作用就是能够让他听到熟悉的音乐，减少人为外界的干扰。
3: 推开网笼的防护门，宋志平吹响了一段专属口哨，这是鹮爸与朱鹮之间的暗号，一种独特的互动方式，基于长期建立的默契与信任。而听到这段口哨后，原本警惕的朱鹮开始有规律地盘旋。穿上雨靴，宋志平先走进湿地区域定点投喂泥鳅，随后又去清理疏通出水口。常规工作之外，他还会细致排查朱鹮落脚时上的粪便，以此来判断朱鹮的肠道健康与营养吸收状况。
4: 带黑一点、带黄的它是正常的，中间这一点它是带有血色的，说明它就不正常，说明它的肠道上就出了问题了。记好，你用你的本子记好，像这一种粪便。
3: 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是这两年陆续来临场的大学生之一，为了让他尽快地成为一名真正的朱鹮饲养员，宋志平尽心尽力，手把手教学。
2: 鹮爸刚才跟我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朱鹮饲养员，细心、爱心、决心、耐心以及恒心缺一不可。
5: 刚开始来到我们朱鹮生态园的时候，我感到特别新鲜，因为每天都能看到我们的国宝朱鹮。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新鲜感也慢慢褪去了，就感到这份工作有点枯燥，有时候感觉比较累。但后来我们也救助过了一只朱鹮，看着它从小慢慢长到大，也开始了自主觅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0: 随着野化放归的临近，二十只猪环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适应环境，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着他们即将远行，宋志平的心里有万般不舍，但更多的还是深深的祝福。
1: 毕竟这个猪环也我要了。
0: 二十只猪环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适应环境，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着他们即将远行，宋志平的心里有万般不舍，但更多的还是深深的祝福。
1: 毕竟这个猪环也我要了3年了，也就是要吃感情了。

0: 许愿。
1: 再来关注秦岭川金丝猴的保护。秦岭是川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野生金丝猴一旦受伤或年老离群，极易陷入生存危机。秦岭北麓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有一所动物医院，承担着包括金丝猴在内的珍稀野生动物救护、治疗、康复以及圈养动物疾病预防和保健等工作。通过科学诊疗和精细化管护，一些在野外难以生存的金丝猴在这里得到及时救助。
2: 正在接受体检的金丝猴名叫左左，来自陕西汉中洋县。去年七月，左左因腿部受伤、年老体弱而离群，被当地群众发现并报告后，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将其运回救治。最近，动物医院对它进行了一次体检。
3: 右边这个犬丝毛丸，
4: 如果不救护的话，它是因为可能采食困难，采不了食，它生存是个问题。所以，咱要把它救护回来，定期做个检测，通过抽血呀，看它营养状况，随时把这个饲料调整，保证它健康。
2: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这里生活着50只金丝猴，其中一小部分为野外救助。在救助的个体中，除了年老离群的金丝猴，还有一部分因天敌攻击或同类打斗而受伤，如果得不到救助，在野外很难存活。针对这些金丝猴，动物医院建立了标准化救助流程，所有野生个体先隔离观察，避免野外携带的病菌病毒造成交叉感染，之后再制定不同的救助方案。
4: 一般卫生多，就是处理卫生，有必要就记住抗生素呀这些，通过粪便看它有没有寄生虫。 B 超一般就是它出现这个生殖道方面的疾病的时候，可以看它怀孕吗？怀孕。
2: 依托完善的诊疗设备和标准化救助体系，目前共有20余种、300多只头珍稀野生动物生活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动物医院以常态化防疫、精准化诊疗为核心，定期进行疫苗接种、动物驱虫、病毒采样检测等工作，守护着这些珍稀野生动物的健康。
1: 2026年8月12号，在陕西佛坪，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的巡护人员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野生雌性秦岭川金丝猴。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这只受伤猴的安危也牵动着多方力量，一场生命接力在秦岭深处展开。
2: 9月中旬，秦岭秋意渐浓，在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救护人员给正在晒太阳的秦岭川金丝猴彤彤送来了可口的午餐。救护人员每天会从彤彤的眼神、动作和进食量中判断他的精神状态和恢复情况。到了下午，彤彤被转移到野生动物医疗车上，由救护人员为他进行日常的清创、换药，并观察伤口愈合情况。整个治疗过程，彤彤都很配合，救护人员也时不时地安抚他，或用食物转移他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一个多月前，彤彤刚被巡护人员发现时，他正因重伤而奄奄一息。
5: 组织基地的兽医以及当地的骨外科专家呢，对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伤口的处理和消毒清创。那评估其伤情比较严重，我们的技术条件有限后呢，就联系了中国农业大学的金一鹏教授。
2: 8月13号，金一鹏教授带领救护团队进驻佛坪救护基地。经检查，彤彤当时左腿开放性骨折，右腿多处伤口腹壁疝，伤口已感染生蛆，同时伴有脱水发热症状，血液检查提示严重细菌感染，整体状况十分危急。
6: 野外的生活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怀疑它可能是从高处跌落，或者受到了来自于其他动物的攻击，或者甚至是落石砸伤。
2: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彤彤的生命，团队制定了抗感染、纠正代谢紊乱、稳定体况的急救方案，并于8月15号对彤彤实施了清创截肢手术。
6: 彤彤的这个严重炎症呢，会让他整个手术都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采取了平衡麻醉的方案，并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都做了相应的预案。
2: 术后，救护团队持续开展抗感染、镇痛、营养补液支持、清创换药和激光治疗，对童童展开全方位的悉心。

0: 照护。针对童童进食难的问题，团队除了提供食谱上的各种树叶，还尝试给他水果、蔬菜、种子。护理团队也会每天评估各项营养摄入，动态调整食物比例，尽可能保证他的碳水和蛋白质摄入。为了让童童不去抓挠伤口，救护团队还对他进行了24小时看护。
1: 因为他太聪明了，手脚也非常灵活，曾经就把我们的这个包扎材料全给拆下来了。那我们也是尝试了各种办法，包括把他这个手限制住，包括穿衣服，其实都不是很好用。那最后我们还是只能采取笨办法，就是戴着头套以后呢，24小时专人看护。
0: 同时，救护团队还对童童开展视觉丰容，缓解伤病聋哑带来的应激焦虑。
2: 视觉丰容呢，就是我们通过播放一些影像来协助他的治疗，就比如我们会给他看一些关于金丝猴的纪录片，然后或者是动画片，就有助于缓解他的一个孤独然后和焦虑的情况。
0: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尽管尚未完全康复，但童童的整体状态已趋于稳定，体重由8.52公斤回升至8.9公斤。
1: 体重恢复，首先呢，它代表着他食欲的恢复，然后还代表着他已经有足够的能量去进行这个伤口的修复。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是等着他的伤口的完全的愈合以后，要开始复健。并且要尝试让它融入我们基地的其他的猴群，而这个工作可能是会花更长的时间，也是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
3: 在陕西汉中，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承担着野生个体救护以及后续放归等工作。要让金丝猴重返山林，还需要对野外猴群的活动规律和栖息选择有更深入的了解。如今，一系列新技术正被引入野外调查，他们会带来哪些变化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马佳一。佳一，请给大家带来你的观察。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啊就在位于陕西汉中的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那我身后的笼舍里呢，生活着17只秦岭川金丝猴，其中啊有9只是自基地2025年建成以来陆续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家呀，先来看一个细节，这儿的笼舍和普通的饲养笼舍不一样，它是顺着原有的山体坡度、岩壁和原生树木搭建起来的，保留了佛坪这一金丝猴重要分布区的原生态，里面呀还形成了桥灌草搭配的立体植被结构，也有着不少的金丝猴种源植物。我们一起来看啊，在我们手边收集到的有像板栗呀、小叶黄杨啊这些植物，它们的嫩芽、叶片和果实都在金丝猴的食谱范围里。那么秦岭川金丝猴啊，它们爱吃叶片，也正因如此呢，大家不难看出，在我们身后的笼舍里，不少树木的枝叶也已经被猴子采食一空了。那在笼舍的地面上呀，还生长着麦冬这样的植物。在区内啊，猴子可以自主觅食麦冬的种子，来提升自己的野外生存能力，为将来回归自然做好准备。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在野外工作的开展，它其实是离不开对于金丝猴的种群习性和栖息环境的精准认知的。与此同时啊，在我们这个金丝猴基地的附近啊，也有着金丝猴的原生分布区，无人机的这个监测工作也在这里展开。传统的秦岭川金丝猴的调查工作是长期依靠人力来完成的，可以说是靠着一支笔、一个本、一双眼睛、一双腿来完成，不仅要耗时费力，科研人员他的视野也会被密林来遮挡起来，很难完成这个种群数量的精准调查。如今啊，无人机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改写这套流程。现在啊，我身旁有来自西北大学的科研团队，他们正在现场演示无人机监测种群数量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一起来请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您好，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系统吗？
5: 好的。我们正在使用地面操作系统开展工作，屏幕的左侧呢是飞行地图和飞行的实施方案，右侧呢是无人机采集监测数据的实拍画面。那么通过这套系统，我们可以部署监测航线，可以远程调度无人机离舱起飞，自主巡检，由此就可以高效地完成大范围的种群动态连续监测。
4: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啊。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顺着它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秦岭植被茂密，很难发现猴群的踪迹。但是这正也体现出啊，我们金丝猴通过我们的这个野外的环境来规避天敌的一种生存智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在这个规避天敌的基础上，我们的科研人员他就必须要通过切换到热成像画面来开展我们的巡检工作。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先前拍摄到的一段画面，那林间呀、有着成片跃动的明亮光点，这些热源光点啊集中在树冠层，它符合金丝猴树栖群居的生活特性，它还会在树冠间啊跳跃移动。凭借着这些特征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就可以发现隐匿在林中的野生秦岭川金丝猴。那么光是看见猴群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但我们的这个设备啊，它还可以通过智能识别来完成量化测算。就比方说画面当中的这个猴群啊，测算得出大概就有63到73只左右的这个个体，那它们的实时栖息面积是达到了8000平方米左右。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呢，这一套体系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30平方公里的一个巡检，那么也可以以天为单位连续的去跟踪猴群的迁移活动。那这些猴群到底青睐什么样的家园呢？大家可以来看啊，在我手边有一个搭载着激光雷达设备的无人机，它就可以给出答案。它呀可以在猴群高频出现的区域开展生态 CT， 扫描这个树木的高度、冠层的结构以及植被的疏密程度这样的指标。那么经过长期的这个监测啊，得出来的结果就是秦岭川金丝猴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偏爱树高大于13.5米且这个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的落叶阔叶林。这类环境啊相对来说食物比较充足，那栖息环境啊也较为的多样。那么从我们的种群调查摸清猴群的家底，再到无人机的这个监测，它能够实现全域的生态综合监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科技的应用啊正在为猴群的科学保护提供一定的支撑。那么近年来啊，陕西持续推进生态廊道的修复与植被补植工作，秦岭川金丝猴的种群数量也从2000年的4000多只增长到了6000多只。可以说它们的种群数量啊也是秦岭生态保护成效的生动缩影。那么我们也期待说啊，这些金色精灵能够在青山绿水间长久栖息，生生不息。好的，主播。
3: 看来科技的确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看见，更好地保护金丝猴。感谢嘉一发回的报道。在秦岭深处，一场持续20年的生态建设接力，把曾经被隔断的山林打通，建设成万物通行的生态廊道，守护各类野生动物种群基因交流，为金丝猴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繁衍铺就长远道路。
0: 在秦岭核心区，眼前这片苍翠茂盛的林区是川金丝猴群的迁移通道，也是川金丝猴不同种群间缔结姻亲、进行基因交流的鹊桥。然而，这条道路在上世纪却曾是为了砍伐木材而修建的运输道路。
6: 废弃公路在秦岭里边大概有1964公里，这个废弃公路是阻隔了秦岭金丝猴种群的联动性，破碎化的契机导致猴群啊就很难交流，就基因不能交流，基因不交流就近亲繁殖，近亲繁殖到遗传衰退，遗传衰退最后就种群下降，导致种群绝灭。
0: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2005年开始，李保国教授团队开启秦岭生态廊道建设实践。针对金丝猴树栖习性，科研团队摸索出一套专属建设方案，优先选择金丝猴可以当作食物的本土树种，参照猴群日常活动半径，采用每隔100米栽植100米的模式，分段营建植被连通带，同时兼顾周边原生地貌，力求修复后的植被和周边森林自然衔接，通过在废弃道路附近植树，打通金丝猴山上与山下的活动场所，把阻隔金丝猴种群交流的生态鸿沟变为可以通行的生态廊道。
6: 我们现在有几百公里，已经种了几十万棵树，秦岭里边好多保护区的这个破碎化奇迹修复也按我们这个办法来。金丝猴的种群啊，从过去大概4000多只，我们现在也快6000只了，种群数量增加了1/3。
0: 如今废弃道路两侧树木成林，枝冠相接，金丝猴可以在树间自由穿行。 工作人员通过安放在保护区里的红外相机监测到，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廊道不再只是服务金丝猴的专属通道，各类野生动物都开始利用这些修复后的通道穿行往来。
6: 实际上植树的时候

0: 就是别的动物也有利用，比如说我们国家保护动物毛冠鹿，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立羚，还有我们经常说的秦岭四宝羚牛。所以我们通过保护金丝猴这个大家所关注的东西，也保护了其他的物种。
1: 从修复廊道到连通整片山林，从保护一个物种到守护整个生态系统，秦岭生态保护正由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系统治理，
0: 就是要把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丰富性、原真性、持续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杭州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目前各大机器人方阵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亮点。
4: 好的，梁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杭州余杭未来科技城学术交流中心的排练现场。那么这两天呢，其实现场的排练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我每天来这儿看到这些机器人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变化哈。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提前带大家来探访一下这场技能大展有哪些看点。其实这一场的这个技能大展室外的巡游展演部分呢，共有6大方阵。那么涵盖了各个行业的领域，有来自部门单位的，也有来自科技企业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向我们迎面走来的这支队伍大家一定不陌生，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杭州街头正式成立的杭景智行全国首支交管机器人中队。那么这两天经过不断的排练和反复的测试，他们的这个行进的步伐和做动作的姿势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整齐划一了，就像是标兵列队一样。那么这次的技能展演当中呢，他们将为大家带来国际手势操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看完了交管机器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看向身后这一群的这样的一个机器狗的这样的一个方阵。那么排在最前面的两只啊，看着就特别的炫酷哈。那么这两只呢，它是来自杭州余杭公安分局的，叫做警用机器人阿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分别是点式和轮式的两台的这个警用的机器狗。那么在我身旁的这样的一台呢，它其实是点式的，它身上搭载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防爆的装备啊，以及是喊话的装备，它就像是一台这个冲锋在前的突击队员，那么可以开展自主的巡检以及自主的报警和处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来到现场就可以对突发事件进行一个处置。那么在它身旁的这样的一台轮式的机器狗呢，它同样搭载了一些这个AED 的装备，还有灭火器以及是防爆的装备，它就像是一台移动的保障站，可以来到现场对我们的民警还有其他的这些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基本的保障。那么这样两台的机器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人为的控制，可以实现一键的操控，来进行一个协同作战。那么紧跟其后呢，我们看到两个这个黑色的球，它也是一个处突的机器人。再往后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特别呆萌可爱的这样的一个机器狗，它和我们的警用机器人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它虽然呆萌，但是每一台的机器狗其实都身怀绝技了。我们可以看接下来在中间的舞台一模一样的这个机器人，它们有怎样的一个展示，我们来看看它们正在蓄力。好，我们来看现场的这个展演。好，他们正在蓄力，接下来呢，他们将共同完成一个一样的动作。看到了吗？这是一个720度的这样的一个翻转。那么它也是在业内啊首次做到了这样的一种720度的翻转。那其实企业的这个研发人员告诉我，它并不是在炫技哈，它其实是在验证这样的一个机器狗的这样的一个极限的操作性。那么它同时还可以搭载这样的一个机械臂以及红外的摄像头，开展一些巡检的工作。

0: 那么在正常的巡检的状态下，它可以工作超过5个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智能化了。那么这些机器人其实都各有身怀绝技，可以开展不同的工作。看完了第一面的我们的这个方阵阵型，接下来我们来看空中。现在空中正在训练的是我们的航警制捕的无人机。那么这架大型的警用无人机呢，正在追寻一架小型的无人机，展现的科目是黑飞状态下如何快速的来捕获。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说话间，它张出一张网，把这架黑飞的无人机给捕获了，非常的牢固，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掉落的碎片哈。那么这个杭州公安巡特警支队的民警告诉我呢，运用这样的一些智能的捕获方式，相较于以前来说更加的安全智能。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演唱会或者是体育场馆当中，如果说发现了这样的黑飞无人机，就可以一键启动来进行自主跟随，进行一个安全的降落，对于事后的追查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这样的一些硬核的装备，还有呆萌的这样的机器人，其实背后啊都有大量的努力在这儿。那么明天呢，我们的技能大展的浙江站的活动就将在杭州余杭正式举行了，我们也是共同期待这些机器人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表现。好的，梁燕，
1: 看来本次活动主要展示的是机器人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升级啊，拭目以待。感谢于晨发回的报道。参加此次活动的不少机器人和机器狗可以配合消防员完成灭火搜救实景训练任务。记者在浙江杭州萧山区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了解到，目前相关准备已经就绪。来看报道。
2: 指令员一声令下，演习正式开始。隧道内黑暗无光，有积水，周围浓烟四起。消防员操控身穿防火隔热服的消防机器狗天狼，先行进入受灾中心区域，进行内部侦查作业，发现起火点。这款机器狗还能通过搭载双光云台、气体检测等模块，开展火源定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人员搜索等工作，并可接入 AI 大模型辅助灾情研判。
3: 它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的话，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在30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持续工作40分钟，解决了一个进不去这样的一个难题。
2: 收到坐标后，消防员将水管连接至一台多足机器人上，多足机器人将水泡云台抬升至最佳射角，高压水柱直击火焰根部。在两台履带式灭火机器人的配合下，外围明火被迅速压制，浓烟消散，通道口显现。
4: 上面可以加装做二次开发，可以这样加装，比如说它上面搭载一个水炮，就可以变成一个消防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搭载一些这担架，可以变成一个山地救援的一个机器人。目前已经批量在使用了。
5: 以前呢，都有人在往里面冲，里面到底怎么个情况，心里没底。那么现在有这个机器了。进去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侦查的画面讲述出来，我们心里有底了，对我们救援的效率也提高了。
1: 即将在本次活动中亮相的零载无人装载机，此前刚刚完成了一场全流程自主作业实景挑战，它的实际表现到底如何呢？再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6: 我们现在就在杭州萧山104国道预制粮厂，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一台装载机，它的操作室是没有人的，它可以做到无人化的自主作业，而且还能在黑灯环境下自己把活干了。那么今天它将在这里接受三关挑战，考察一下它的动态避障、精准上料还有自主泊位的能力。那么现场已经准备好了，挑战现在开始。
7: 第一关，多重避障挑战。工作人员在作业路径上提前布置水码，形成障碍。无人装载机利用自身感知系统自动识别障碍物，重新规划路径绕行，顺利抵达终点。
6: 现在是晚上接近9点的时间，天已经完全黑了，除了我们自己打的一根棒灯，剩下的就是车本身自带的灯光了。现场比较黑，那在这样的黑暗环境下，这个无人装载机是否能够继续完成它的作业呢？我们拭目以待。
7: 第二关，窄舱上料挑战。在黑暗环境下，无人装载机凭借场景感知和精准制控能力，平稳驶入窄舱，从料堆铲起满满一斗谷料，经过转运后精准的卸

0: 进料斗中。随后的第三关自主泊位挑战中，无人装载机在黑暗的环境下自主驶入提前划定的泊位中，车身停靠偏移量在阈值范围内。
1: 我们构建了整个场地的一个地图，同时设定了它的一些待机点、停车点，在这个基础上，装载机实现全自主的一个路径规划，不断地调节它的角度、速度，实现一个精准泊位，最终像我们无人驾驶的一个自动停车一样，实现一个厘米级的一个精度。
0: 据了解，目前该款无人装载机已经应用到甘肃路桥、西藏波然铁路等全国十几个省份、自治区的100多个项目中，实现了常态化运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18号，丹麦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丹麦预计将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政府称，协议预计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签署之后还需要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正式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各方即将达成一项能够确保并加强格陵兰岛、丹麦、美国以及西方联盟安全的协议。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同一天，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已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今后，若无美方明确的书面批准，美国的任何敌对势力都绝无可能在格陵兰岛设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俄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3: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的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4: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 英方应承担全。

0: 不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之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1: 100余个国家，2000多名嘉宾。北京香山论坛迎来20周年。AI 军备，太空安全，聚焦地区冲突和国际稳定，凝聚稳定共识，重塑安全治理。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直击北京香山论坛，共探动荡变局下的和平之道。

0: 如何找到稳定的资金来源，成为摆在高市政权面前的现实课题。
1: 消費の食料品の 1% のためにね、年間5兆円いるわけですよ。安全保障を入れて10兆円。その他もいろいろあるから、どうやって財源が出てくるのか。いい加減な財源の議論だとか、また赤字国債を増やす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財政悪化で、長期金利が上がったり、その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で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いったって、大元総合ってわかりますね。大きな口聞いて、大風呂敷で広げて言ってるけど、本当にそんなうまくいくかどうかわかんないでしょ。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0: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六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18号发文称，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消息，第25号台风杜鹃强度可能达到强台风至超强台风级。日本气象厅预测，杜鹃可能于下周进入日本本州，将带来大规模强降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在日中国公民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遵照当地发布的防灾提醒，做好日常风险排查、居家防灾、应急避难等，避免前往高危区域进行户外或涉水活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其他方面，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呢，有个名字叫文玩玉米。那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把玩，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然而记者发现，在网络直播间里售卖的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这样的直播视频也引得不少农户跟风种植。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跟种真的能一本万利吗？背后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5: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6: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5: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2: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外观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专家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7: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种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5: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2: 那文玩玉米能不能种植呢？确实能种植，不过专家表示，这并非意味着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有高收益。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经验。
7: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5: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7: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
2: 专家以文玩核桃为例介绍，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粒一粒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专家提醒，农户在种植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目前相关警报已经解除，要求当地民众继续遵循民防部门指示，避免人群聚集。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

0: 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 11.2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南部的拉合济省。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0: 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1: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欧盟委员会17号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2: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3: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4: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 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我们走进海南。海南是我国最南端的省级行政区，陆地总面积3.54万平方千米，海域总面积约200万平方千米。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浩瀚南海，孕育南明起念。昔日明太祖御笔点题，秋俊挥毫作赋，为远在掌海之中的琼岛立传。这片土地历来是华夏南疆的海防前哨，既有山海风物之情，更有文脉更续之盛。一代代琼崖儿女在此耕耘坚守，一次次书写可歌可泣的篇章，聆听跨越时空的回响。1950年，在岛上琼崖纵队配合下，中国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横渡琼州海峡。

0: 解放海南岛。1988年，海南建省半经济特区。2018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2025年，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当下，海南正在高标准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海南全省上下高度重视边海防，牢固树立海洋大省、海防大省责任意识，强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格局，坚决维护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椰林婆娑的海岛，踏浪碧波万顷的南海，一起见证新时代海南守海有责、兴海有方、开放有为的生动实践。下面我们先通过一组景观镜头来感受海南的历史厚重和幅员辽阔。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口秀英炮台，由拱北、镇东、定西、镇武、镇威五座炮位组成，是海南古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设施，是中国近代史上现存最为完整、规模宏大的军事设施之一，是中国晚清四大海岸炮台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海防屏障。如今，秀英炮台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海南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辱的历史见证。这里是万泉河，万泉河奔涌于琼海大地，是南海边海防线上的红色长河。1927年，椰子寨战斗在河畔打响，琼崖儿女于孤岛燃起武装烽火，创造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1931年，家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于此诞生，这支党领导的女子武装以巾帼之躯守护海疆热土，镌刻下南海前哨不屈的家国风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南沙永暑礁主权碑。1988年，我国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在南沙群岛建立第74号海洋观测站，从此翻开了南沙建设新篇章。一代代守礁官兵来到南沙，扎根礁盘，用热血担当浇筑热土，将无言忠诚书写在祖国的南海海疆。这里是位于海南岛西部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作为自贸港核心开放口岸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枢纽，杨浦港共开通38条外贸航线，生产泊位数增至53个，其中万吨级以上41个，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300万标箱。
0: 在刚才的景观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叫潭门渔港。潭门渔港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渔港，这里的渔民世代把南海叫做祖宗海，千百年来他们从未离开过这片海域。如今年轻一代接过了接力棒，开着更大的船，用着更好的设备，继续耕海守海。
2: 开鱼了！
1: 清晨的潭门渔港，汽笛声声，一艘艘渔船整装驶向南海。渔民李奋带着刚满18岁的儿子第一次出海，年轻的身影站上甲板，延续着潭门人世代耕海的脚步。
3: 挺兴奋的，从我钟爷爷那代就开始了，我说也不差我们这一代了，还要继续守护祖宗海啊，看一下我们这个美丽的大好河山。
1: 青春接力源于世代传承，在南海博物馆里，这份代代相传的航路秘籍就是潭门人与南海最深的连结。数百年前没有卫星导航，潭门先辈靠着手抄的耕路簿辨识洋流岛礁，捕鱼筑泊，在南海留下绵延不绝的开发印记。

0: 前新变民主海就靠这个根路部躲躲避避这个党团长的人的一笔一笔记下来的，记这个南海啊，哪个礁盘啊，能够避碰啊，哪个礁盘有鱼啊，哪个暖流啊，因为我们躲躲避避都是靠南海捞鱼回来养家养下一代人，南海就是我们祖宗海。
1: 时代变迁，如今渔民们闯海的装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50多年海上作业经历的王书茂，亲身见证了从小木船到现代化钢制渔船的迭代，深耕南海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2: 过去的船和现在的船比起来，一个是新，一个是地。现在通信设备非常好，好像我们岛礁都有那个每时每刻都和家里联系，感觉到安全感非常好，我们的渔民信心百倍。
1: 在潭门渔民心中，南海从来不只是养家糊口的渔场，更是代代守护的蓝色国土。他们坚守着守海在前耕海在后的信条，将海域守护融入日常劳作。
2: 你没有保护好，哪里有机会去耕海？每次出海都有日志，都要记在那里，了解海况的变化，了解岛礁的变化，了解海面的变化，了解到气象的变化，这个信息非常重要的。感觉到这个为国家做了一件好事，心里也非常踏实。
1: 捕鱼是生计，守海是本分，这身双重使命让渔民们成为扎根南疆、默默奉献的民间守护者，用平凡之力护着这片蔚蓝的安稳。
3: 他们人独有的这种向海而生、坚韧不拔、家国一体的这种精神，作为新时代的他们人，我们要传承好这样的精神。现在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守住了这片海，我们日子就会越来越好。
4: 一代代潭门渔民以赴南沙守祖宗海作为他们18岁的成人礼，而在南海的碧波之上，同样有一代又一代人奉献着他们的热血青春。30余载栉风沐雨，南沙海防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守礁阵地从简陋高脚屋迭代为功能完备的现代化营区，住房条件与时俱进，保障能力全面跃升，一代代守礁官兵初心如磐，接续坚守，在风浪淬炼中传承弘扬南沙精神，以忠诚戍边捍卫国家南海主权，日夜守护这片蓝色海疆的和平与安宁。
1: 清晨，南沙某岛礁，守备部队官兵整齐列队举行升旗仪式。庄严的仪式是守礁官兵对祖国最深的致敬，更是寸土不让、捍卫主权的坚定宣誓。
5: 我在南沙守礁有22年了，看着礁盘一点点变化，生活一点点变好，这是我们守礁官兵自家自建的四方菜地，我们自己会种一些蔬菜、水果，给岛上增加一点绿色，给生活添加一点乐趣。但无论礁盘怎么变，我们守好南沙、守好国门的初心始终都不会变。
1: 如今设施齐全、配套完善的现代化礁盘，更让人怀念和敬佩老一辈守礁人的艰苦戍边岁月。上世纪80-90年代，南沙守礁官兵驻守在钢架铁皮搭建的简易高脚屋中，狭小镂空的结构抗风能力薄弱，常年受高温、高湿、高盐、海洋气候侵蚀，屋体锈蚀渗水是常态。每逢台风过境，巨浪猛烈拍击礁盘，高脚屋剧烈晃动，官兵始终坚守站位，从未退缩。
5: 当时岛礁补给周期漫长，淡水、新鲜果蔬长期紧缺，通讯闭塞，与世隔绝，孤寂与风险是守礁的常态。我们的一代代前辈官兵迎难而上，以礁为家，24小时值守巡防，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筑牢南海海防根基，淬炼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英勇作战、艰苦创业、团结协作的南沙精神。
1: 历经30多年迭代升级，历代高脚屋逐渐转变为现代化坚固营区，净水供电、网络通讯、训练场馆、医疗文体设施全面配

0: 起，南沙彻底告别了艰苦落后的戍边条件，为官兵练好战斗本领，守好祖国海疆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哨兵杨振日前来讲，
2: 作为情况一切正常，请接岗。
0: 潮起潮落，少尉全年无休，风雨坚守。前不久，一批批年轻新兵接续奔赴南沙，接过戍海接力棒，上交第一课就是走进交史馆，通过老照片、老物件，重温老一辈官兵战风斗浪、默默奉献的守交岁月，读懂南沙精神的深刻内涵。
3: 我是今年刚上交的新南沙，来之前只知道南沙条件比较艰苦，后来通过参观交史馆，学习老一辈守交人的故事，在他们的事迹里，我才深刻感受到南沙精神的意义。我们作为新南沙，有理由也有信心把这份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4: 反对，
5: 对，
0: 精神代代更续，练兵永不停歇。驻守官兵紧贴南海复杂多变的恶劣环境，常态化开展海域巡查、守礁护渔、应急处置、海上救援等实战化科目训练，在高温高盐、风大浪急的恶劣环境中反复打磨战术技能，锤炼过硬战斗作风，时刻保持高昂的战斗姿态。如今的南沙岛礁既捍卫着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服务着南海全域的公共安全。岛礁上航标灯塔昼夜运转，为国际航道过往船舶提供精准导航服务，平稳安全的礁盘细湖常年为往来作业渔船提供避风休整、应急停靠的安全港湾，持续助力南海航运畅通与渔业安全生产。
6: 新时代南沙岛礁功能更加完善，作用更加凸显。我们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同时，主动承担海上应急保障任务，全力守护南海航行安全，以实际行动维护海域和平稳定。
0: 守礁戍边，守护国土，温情救援，彰显大爱。驻守期间，官兵常态化开展海上应急备勤，随时处置各类海上突发险情。前不久，南沙海域一艘外籍渔船遇险沉没，守礁官兵第一时间展开救援行动，为遇险船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用专业温情的救援行动彰显大国军队的责任与担当。岛礁样貌日新月异，戍边初心从未改变，一代代南沙官兵扎根海防，默默奉献，把忠诚镌刻在礁石上，把使命融入血脉中，让五星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南海上空。
7: 南沙有我驻守，祖国请您放心。
8: 南沙有我驻守，祖国请您放心，这是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最大底气。2012年7月，我国最南端的地级市三沙市成立，在党中央领导下，在人民军队的守护下，在当地党委、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下，设市14年来，三沙市民生基础设施、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跟着万里边疆行的脚步走进三沙，数不尽的变化在这里发生。比如这里就是去年年底刚刚开业的商业中心超市，一走进来，货架上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水果、鸡蛋、肉类，每天如此，跟吃蔬菜水果只能看天气的过去彻底告别。
10: 在超市这什么东西都有，你看，那货很多的，
9: 这菜新鲜吗？
10: 菜新鲜的，每天都有。现在的生活呢越来越好。
0: 三沙设市后，每周常态化开航的大型交通补给船，每日一班的民航航班，一海一空双向补给，让曾经稀缺的新鲜果蔬成为三沙百姓餐桌上的日常，也是海岛烟火气最坚实的底气。
11: 原来知道毛毡糖，肉肉，但是到现在呢，现在感谢政府，大那小龙楼有吃的，有海南水，又有空调。
0: 在永兴岛、赵树岛等一座座岛礁上，坚固宽敞的安居房让渔民有了坚守海岛的底气。

0: 便捷的交通和物流，完善的医疗条件和生产生活设施，让渔民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而永兴学校的投入使用，则是让渔民真正把心也安在了这里。
1: 驾驶楼的设备呢，就是多媒体化，还包括我们的远程课程都已经很丰富了。2007年刚来那会儿，我们只有30多名学生，到如今的我们有60名学生了。孩子们快乐的成长，家长们的信任，都是给予了我在岛上生活的这些底气啊。所以大家都是一起在岛上做奉献。
2: 现在的三沙不仅是渔民的幸福家园，一代代三沙人爱岛护岛，植树造林，这里同样成为了海龟和海鸟等繁衍栖息的乐土。
3: 这里是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中的北岛，面积仅0.4平方公里，但却是中国最大的绿海龟自然产卵场。最近啊，正是海龟上岸产卵的高峰期。那这些古老的航海者凭借神奇的定位导航，回到这片他们出生的沙滩，孕育下一代。
0: 最近南海热带低压扰动频繁，北岛渔民海龟救助保育中心工作人员、科研人员加强沙滩和岸线巡护，确认海龟弹巢状态以及周边没有海漂垃圾阻碍小海龟爬向大海。近年来，北岛主要海龟筑巢沙滩安装了海龟 AI 识别系统，24小时捕捉海龟上岸轨迹，记录弹巢动态。
4: 你看我们这个摄像头，它会隔几十秒，我们就会设置它，让它转一下，确保覆盖到我们每一个海龟上来的一个角落吧。
0: 北岛海龟救助保育中心自2021年设立至今，监测到的海龟弹巢数量显著增长，在西沙群岛主要岛礁累计记录超过1540窝，成功救助受伤海龟1561只。一边保护海洋生物，一边绿化岛礁。在永兴岛本土植物培育基地，草海桐等10几种适应高温高盐大风环境的本土苗木生长茂盛。今年基地新添了长春花等花卉品种。
5: 这些树种树苗拿出去的话，成活率都是很高的，很少低这个90%以下的。每天下午晚饭之后环岛散步，会看到，有花，有树啊，心情更愉悦。
0: 2022年以来，三沙市培育优质本土植物种苗13万多株，西沙群岛新增绿化面积约9万平方米。三沙市还开展岸线整治、珊瑚礁修复等工作，良好的生态为海洋生物提供了安乐的家。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凤头燕鸥形成稳定繁殖种群。
6: 对三沙来说，守护好南海生态安全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始终把保护生态放在工作的首位。下一步，我们将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推进美丽海岛建设，守牢生态安全屏障，精心呵护每一寸蓝色家园。
2: 在南海，三沙设施以来的发展变化为世界提供了海洋生态保护的中国样板。同样，在南海这片全球最繁忙、最开放的海空通道上，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全力保障南海航行的安全。
7: 南海就112巡航指挥，听到指令后再安排潜水员下水。
0: 这是前不久在琼州海峡举行的2026年南部海区海上搜救综合演练，救助船、直升机、搜救无人机等多方救援力量联动，快速高效精准救援处置，成功化解风险。
8: 通过这种在训练中检验，我们到时候在真实的救援中呢，才能够达到这种高效的一个救助。
0: 演练磨利剑，实战见担当。2023年3月，在南沙常态化值守的南海救115轮成功救助一艘发生故障险情的外籍货船，船上21名船员平安。
9: 在海上不分国籍，救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关键时刻彰显了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人道主义担当。
0: 从2003年成立以来，南海救助局在南海海域共完成了6416起救助任务，1408艘船舶转危为安，23114名中外遇险人员化险为夷，挽回了人民群众财产价值超过690亿元。
10: 我们多次对南海海域的遇险的船舶、渔民、船员

0: 提供了救助的服务，体现了我们履行国际有关的公约，为有关的水域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产品的大国担当，为南海的海上的的安全的治理贡献了我们的中国的力量。
1: 除了危急时刻的紧急救助，更有万里航程的平安守护。2015年起，我国陆续建成的华阳、赤瓜、主壁、永暑、美脊五座综合性大型现代化多功能灯塔，彻底填补了我国南沙海域民用导助航设施的空白，为途经这里的各国船舶提供航标方向，也守护着南海的安宁与祥和。
2: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赋予海南改革开放新的重大责任和使命，越是扩大开放，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现如今，先进的数据赋能滨海防一线，护航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
1: 海警永暑舰上，执法员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很快锁定并持续跟踪海上违法嫌疑船只，而在几年前，在茫茫南海上要追踪一艘船的航线，无异于大海捞针。从2018年开始，这种情况有了系统性改变。伴随着南海自贸港建设起步，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同步启动建设。这套集合了海事、海关、海警、公安和边防等部门动态数据的智慧大脑，成为海南守卫海疆的调度中心与科技防线。
3: 通过联防终端，实现以海南省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的海上数据互联互通，平台内部集成技术模块，有力赋能维权执法任务，实现对渔船、商船等重要执法目标的动态感知。
1: 打破部门壁垒，科技赋能，高效协同，不断织密织牢海南的滨海防安全网。海南省公安机关通过步巡、车巡、船巡、视频巡、无人机巡等五巡，构建陆海空立体化防控体系，筑牢自贸港沿海非涉关地走私风险防线。海南海警局综合运用多种态势感知手段，聚焦重点海域，联合地方涉海部门组织开展集中执法管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联动粤桂两省区开展海上联合巡航，综合运用无人机、光电设备远程取证，构建海陆空三位一体防控体系。海口海关按照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总要求，构建智慧加信用监管体系，优化监管服务，推动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为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顺利实施。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智慧滨海防工作力度，统筹涉海信息化建设，构建滨海防立体管控信息化体系，为自贸港风险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
2: 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封关以来，海南持续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接下来，我们就到海南岛各处看一看自贸港高水平开放的蓬勃现场。
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入境查验大厅，入境旅客正在排队有序通关。封关后，海南免签国家扩展至88个，出入境事由从旅游拓展至商务访问、国际会展、医疗康养等多元场景。今年1至8月，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出入境人员11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6.3%。
5: 我们多措并举，优化通关服务，同步优化了查验的流程，简化办理手续，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旅客的通关时长，提高旅客通关体验感。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杨浦港依旧往来繁忙，货运航线不断织密。目前杨浦港共开通68条内外贸航线，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300万标箱，
6: 加密东南亚区域的支线以及中东的航线网络，进一步拓展向欧洲方向的枢纽之间的干线网络，为海南自贸港产业的货物出海的需求提供更加便利的一个通道。
1: 依海而兴，向

0: 天图墙。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作为我国滨海发射场，具有低纬度、海运便捷、落区安全等优势。今年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在实现从零到一突破的基础上，高密度发射能力不断提升，目前二期工程已竣工，未来四个工位年发射能力将达60发。
1: 未来百箭千斤的目标，希望就是把我们现有的工位的这个发射能力能完完整整的挖掘出来。
0: 依海而兴，向海图强。在海南三亚总面积约6.59万平方米的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能够接纳社会各类科考船舶，提供船舶停靠和维修保养等服务，满足科考实验及科研设备维修等需求。这片蔚蓝从开放政策到科技力量，孕育着无限可能。
2: 从潭门渔民世世代代耕好祖宗海，守好南大门，到一代代守礁官兵传承弘扬南沙精神，守护蓝色海疆，再到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开放兴边起新城，今天的海南正紧紧围绕建设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紧扣海南十五规划45432发展框架，把自贸港打造成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本期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

0: 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
1: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
2: 今年前八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118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6515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税收收入12.91万亿元，增长6.6%。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3.2%、1.4%、4.6%、2.1%，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外贸的发展态势，并对未来外贸形势进行了展望。
3: 商务部介绍，今年前八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4: 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3: 目前，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已逐渐成为我国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风力发电机组、绿色船舶、节能环保装备等产品订单稳步增长，满足了相关国家绿色发展需要。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也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
1: 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
0: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目前已有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2026年度黄河上中。

0: 由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中。昨天下午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
1: 下泄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脚下的万家寨，在它的上游呢，还有像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等等水库。从9月12号开始呢，上游的水库就开始陆续的开闸，造出一个人造的洪峰。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底的泥沙呢，混合着上游冲来的水和泥沙，一起的就排向了下游的河道。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那么经过了11年的联合排沙呢，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经是累计恢复了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自从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的平均下切也超过了3米。
0: 联合排沙是黄河全域水沙调控的重要举措。随着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黄河壶口瀑布水量大增，出现了难得的瀑布群景观。
1: 从空中俯瞰，壶口瀑布上游300多米宽的黄河水在这里骤然收缩，跃入10里龙槽，再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观。飞流而下的黄河水在撞击河体之后飞溅起水雾，在阳光照射下形成彩虹美景，蔚为壮观。
0: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浙江宁波的海鲜市场也变得人声鼎沸。目前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
1: 带鱼、鲳鱼、龙头鱼，新鲜的鱼货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3: 昨天清晨，宁波奉化大桥农贸市场一大早就人头攒动，海鲜摊位前挤满了前来购买第一网海鲜的市民。
4: 买梭子蟹，那个也是送给客户的，这里的梭子蟹比较好，很肥美，然后的话那个梭子蟹的话很新鲜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活的。
3: 市场商户告诉记者，随着鱼货数量增加，海鲜价格也来到了低位。
5: 下面那个葱、黄、大妇女啊，卖多啊，一般都买那个葱呢，这个从4块50块啊，方面销量都要，黄那个30至50块一斤啊。
3: 日前，从象山、舟山等地出发，在近海捕捞的小渔船也陆续回港，带来的海鲜直抵市场。
6: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7: 鲳鱼、黄鱼、带鱼。
6: 嗯，
7: 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6: 感觉价格怎么样啊？
7: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6: 今天准备采购多少？
7: 今天采了不少。
6: 大概多少？
7: 大概10多箱吧。
3: 商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海鲜品类也更加丰富多样，价格较小开渔时更是降了不少。
8: 一般以鲳鱼、黄鱼、带鱼、活皮虾、螃蟹居多。那今天反正产量挺高的，临近过节了，价格也比较亲民一点。鲳鱼的话应该要比去年下调个3块到4块，小鲳鱼一般本身在卖是15块，现在呢大概有12块， 今天18车吧，到8点多点应该能卖掉13、14车左右吧，每车7000到8000斤左右，差不多能卖个10来万斤嘛。
9: 像鱿鱼这种大的，再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什么，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4、5块一斤了，黄鱼也便宜5到6、7块一斤了，已经。
3: 商户介绍，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价格将进一步回落。不过随着中秋国庆的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但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节日餐桌。
0: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
1: 但不少患者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10: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11: 我请问一下，咱家有这两种药吗？
12: 没有，两种都没有。
13: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12: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13: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14: 没有，都没有。
13: 那会进货吗？最近？
14: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10: 记者走访的4家公立医院中，仅有2家配备的其中一款药品，另外2家2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15: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师费，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10: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6: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10: 另一方面，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谈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16: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10: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谈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谈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17: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谈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0: 针对不少国谈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4部委联合推出了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谈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2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
1: 目前四川成都已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0: 上海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正在想办法打通国产药进入医疗机构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已对四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进行立案调查。这四家企业分别是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昨天正式启动。2025年底，中国居民已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业银行收单商户扫码支付。目前，中老双方正共同推进功能升级和场景拓展，以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和文旅消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 随着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目前正遴选北京市民家养鲜花，准备将其布置在长安街国庆花坛中。目前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18: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あ、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19: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20: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21: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22: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21: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
2: 对此，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目前该机组继续以 100% 功率运行，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
2: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3: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0: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造美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3: 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5: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3: 正宗椰汁椰树牌。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8: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丹麦政府1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丹麦预计将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

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8名。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协议承认丹麦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8名。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两个决策机构之一，另一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欧盟委员会18号介绍，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但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瑞典议会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当天早些时候对瑞典媒体表示，他已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与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5: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7: 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8: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到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降雨也将会自西向东的增多，其中黑龙江北部有中到大雨，另外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0到28摄氏度，哈尔滨12到26度，银川14到23度，西安20到25度，榆林14到23度，咸阳19到24度，拉萨9到22度，广元18到24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1到27度，泸州21到28度，宜宾21到28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6到25度，晋城17到25度，邯郸22到32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9到23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5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4到6级，南海中东部多云，偏东风3到4级。
9: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3: 风秋麦
4: 大师烹饪美妙招，
5: 用风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锅顶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0余个国家，2000多名嘉宾。北京香山论坛迎来20周年 ，AI 军备太空安全，聚焦地区冲突和国际稳定，凝聚稳定共识，重塑安全治理。本期军情时间到，直击北京香山论坛，共探动荡变局下的和平之道。

0: 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由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论坛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活动与主体会议相得益彰，使20周年的北京香山论坛更具思想深度、情感温度与影响广度。
1: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当下的全球战略安全格局是非常契合的。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稳定。稳定呢，更加强调在变革动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共同的去守护国际秩序的基石。而治理呢，是聚焦整个的国际的大环境，通过这种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我们共同的去化解安全方面的危机，共同的去推进和完善全球安全的治理体系。今年呢，北京香山论坛是迎来了20周年，从2006年创办到现在，国际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参会的人数呢也越来越多。此前呢，它是一个二轨的机制，主要是民间学者参加，进行了升级完善之后，那么它已经成为了一轨办的机制。参会的人员不仅包括国防部或军队的领导人、国际组织代表、前政要，现在还包括越来越多的权威的专家和学者。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机制现在是变得更加的灵活，因为它和官方外交相比，它的灵活程度更高，但是呢，和纯民间的这种交流活动相比啊，它也显得更加的有分量。
2: 北京香山论坛20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不断推动完善全球治理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它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提升它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一个是它的初心使命，就是它一直秉持着平等、开放、包容、互鉴这么一个理念。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能够畅所欲言、坦诚交流，大家也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对话沟通。
1: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是首次和香山论坛同步举行。那么两场论坛的同步举行啊，可以说是意义重大。首先呢，两大论坛并行实现资源的统筹与协同联动，实现议题的呼应、成果的共享、影响的互促。我们也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是多次参加香山论坛，其实呢，他们也感受到了、观察到了香山论坛的发展和变化。
3: 北京香山论坛的优势是能够让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行对话，尝试寻找解决方案。比如你去参加由英国机构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或是慕尼黑安全会议，会发现台上缺少来自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等国的发言者，这意味着它实际上只代表西方，而不是整个世界。
4: 我是从2019年就参加了香山论坛，他以前主要是谈一些军事问题、政策问题，现在涉及到了一些民生问题，像经济啊、文化呀、这些复杂问题开始不断的渗入，把传统的领域和非传统的领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完美体现了当前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就是在专业领域上，它也不断的拓展，有很多的智库、有很多的国际组织也不断的参加进来。这样呢，让整个世界呢，有话说，能够平等的、有效的对话。
5: 放眼全球，绝大多数问题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身上，问题所在的国家必须有发言权。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平台就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声渠道，他们可以来到这里表达观点，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凝聚共识。
0: 本届论坛紧密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突出紧迫的重大挑战，进行宏观层面的战略研判和具体领域的务实探讨。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此外，论坛还安排了高端访谈和闭门学术会议。 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北京香山论坛的议题一直是紧跟当下，那么现如今呢，太空成为了大国博弈和大国较量的全新领域。今年啊，香山论坛是首次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作为八个平行分组会议之一单列出来，可以说呢，这是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太空安全问题的这种关注，针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也是对于国际社会针对太空非武器化以及太空碎片所产生的这些治理难题进行的最直接回应。
6: 行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最好的方式，从开放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机柜，到向联合国共享风云气象卫星回传数据，再到推动北斗系统国际兼容与互操作，中国正以行动证明大国的航天抱负可以与全人类共同福祉并行不悖。
7: 常规武器也会发挥核威慑的作用，但是在太空部署核弹头会超过新的门槛，其也会改变现状并导致核升级。
8: 太空呢，它其实是没有旁观者的，如果外观安全出了问题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利益攸关方。
1: 人工智能也是本次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风险也随之而来。在第一天的高端访谈上，我们对话了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合组织前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先生。
9: 诺罗夫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一个新的趋势，或者说一个新的倾向，就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样的一些领域进行延伸，而且呢是越来越深入。那么在您看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哪些军事决策必须掌握在人类手中？国际社会应该制定怎样的科技伦理底线去确保 AI 是用于和平，而不是成为放大战争风险的新工具？谢谢。
10: 最初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是不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也在进行 AI 军备领域的竞争，它可能会增加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我们需要在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互沟通。
11: AI 不是属于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它应该是在学校和民间社会都能发挥作用的。AI 技术先进的一些国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防止跨境危害。AI 治理不仅要解决 AI 的安全问题，还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0: 近两年，全球军事博弈的战略焦点已全面聚焦于太空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新领域。2026年初，五角大楼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确立人工智能加速导向。6月，首批半自主战斗无人机正式量产。从卫星情报处理、目标识别到无人僚机协同，美军试图打造全链条 AI 作战体系。此外，俄罗斯还把主权 AI 写进法律。9月1号，俄罗斯首部人工智能专门法案生效，成为全球首个将主权 AI 模型写入法律的国家。其“柳叶刀”无人机已能自主识别目标、协调攻击，并规划了基于卫星的作战无人机控制网络。今年8月，乌克兰国防部证实，乌军目前已部署70余套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视觉作战系统，并计划将这些系统部署于所有前线无人机。当前，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乌军从目标探测、识别、打击到毁伤评估的完整作战杀伤链。9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和往年不同的是， 总额约8.89万亿日元的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但迄今为止，智能武器并没有全球统一的使用标准，实战中 AI 识别

0: 偏差、目标误判引发的意外打击已多次发生。因此，自主武器失控带来的冲突风险升级，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最棘手、最前沿的共性难题。面对太空治理失序、智能武器风险激增的全新局面，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专门开设专项分论坛，集中梳理全球新兴领域安全风险，推动各国共同探讨技术管控、风险避险和规则共建。
1: 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受到了广泛关注。今年呢，北京香山论坛也是首次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设置为了分组议题之一，这是针对前沿技术在国际安全方面痛点的最直接回应。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蜂群无人机开始大范围的在战场上应用，而人工智能也开始参与军事行动的辅助决策和用于情报的搜集和整理。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军事的行动、战争的形态和冲突的模式已经开始产生更大的影响，而香山论坛设置相关的议题，就是要针对人工智能它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去设置道德和法律层面的底线，并且呢进行相关专业化的讨论。
2: 单纯的 AI 是负不了责任的，在技术领域里面，首先要保持人在环上处于监督，人在环中处于控制，人在环外难道就失控了，所以我们要保持一定人在回路中，只有把人、把机器智能和环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产生人机环生态系统，才能产生这个大国之间的这种竞争与合作的一致性和完美性。
0: 在2026年的局部冲突中，新旧安全危机交织叠加，让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攀升，尤其是智能化作战已经成为常态。在俄乌冲突中，小型无人机全天侦察引导打击已经成为前线常规作战方式。此外，亚太地区安全同样备受关注。日本除了将防卫预算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无人作战装备、远程打击武器等领域外，还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同时还频繁联合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开展多边联合军演，也令科目不断向远程投送、远洋作战延伸。日本计划在澳大利亚境内开展日本高超音速导弹相关试验，进一步拓展远程装备的试验与部署空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也让本届香山论坛的地区安全治理、冲突化解议题具备了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1: 香山论坛的议题也非常关注当下的危机和正在持续的冲突，比如说针对中东危机和俄乌冲突，香山论坛的会议就进行了相关议题的设置。那么在解决局部冲突的过程当中，香山论坛可以提供更多的智慧。
3: 过去这些年，冲突数量显著增加，国际人道主义法越来越被违反和忽视。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同样适用于新技术、新武器。我们需要的是针对现代技术更精确的规则和规范，而且十分紧迫。针对当今战场，针对当下运用新技术的作战方式，提出落实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具体建议。
4: 我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动机，它能够通过一轨渠道，也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一轨半平台，以及与各类机构开展的二轨会议，切实参与到和平进程中。
1: 比起中东和东欧的鸣枪实弹，那么在亚太地区可以说也是暗流涌动。最近啊，日本扩军备武的动作越来越多，对外进行军事挑衅的意图也变得更加露骨。在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它的一系列动作已经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更大的挑战。那么在香山论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采访了日本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让他对此发表评论和看法。
5: The principle of exclusively
4: 专守防卫原则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这一身份定位的重要基石。我认为它的意义在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当然，安全环境已经发生演变。

0: 但当政策调整引发邻国担忧时，日本有责任清晰审慎地说明这些调整的目的与范围。战略互信无法一蹴而就，正因如此，中日两国不仅应当继续保持高层对话，还应推进防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以及民间层面的交流。如果没有持续的渐进努力，安全也就无从维系。如果各国出于不安全感而不断扩张军力，就可能形成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每个国家都有权维护自身安全，但安全无法单靠军事力量实现。我认为日本为地区稳定做贡献的方式，不应是扩张自身军事力量，而应是充当对话与合作的桥梁。我相信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合作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日本更应当作为一个和平国家，为地区的信任建设做出贡献。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1: 大国关系影响全球安全，而安全正是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至今不变的核心议题和和平底色。那么聚焦安全，谋求和平，也是香山论坛的初衷。正如中国为全球安全和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一样，持续而稳定。
2: 在全球局势持续波动的背景下，中国持续以稳定、务实、可落地的具体行动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深耕周边睦邻友好合作，持续为区域与世界注入稳定力量。在南苏丹、刚果金等地，中国维和步兵、工兵、医疗分队常年开展定点巡逻、冲突隔离、道路抢修、医疗救助等工作。在远海安全保障方面，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保持全年常态轮换部署，为中外籍商船提供伴随护航、区域巡逻、应急救援服务，多次快速处置海面可疑小艇袭扰险情，持续保障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安全。在多边安全合作领域，中国持续同周边国家、亚非友好国家开展务实安全演训，演练内容聚焦海上搜救、海上应急处置、反海盗协作等非传统安全场景，不针对第三方，重在提升各国协同应对突发安全风险的能力，构建常态化区域安全协作机制。2022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维和、护航、多边演训、大国安全对话等行动是这一倡议在具体领域的落实。北京香山论坛则为世界各国搭建起平等对话的平台，让各方在动荡变局中寻找共识，在分歧之中积累互信，为全球和平稳定汇聚正向力量。
1: 自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以来，中国一直在践行，但是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有一些国家是说得多做得少。那要构建怎样的一种机制，才能够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性的安全观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谢思强先生为我们进行探讨和研究。
3: 自从全球安全倡议提出4年多以来呢，中国已经从理念倡导者转变为机制的提供者，切切实实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我觉得一方面是斡旋和冲突解决机制，比如说2023年中国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重新建交，那么中国还提出了关于乌克兰危机还有巴以冲突的政策立场文件，可以说是切切实实地为冲突解决提供了中国的方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对话与合作的机制。全球安全倡议呢，提出以来已经获得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并且已经写入了十几份的双边协议。那么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呢，也提出了20多个重点的合作方向，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机制。
1: 可以说呢，在这个推动 国际公共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种倡议和主张是实实在在的落了地，而且对于全球的稳定和地区的这个和平是产生了积极贡献。
4: 是。
1: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和俄罗斯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对于这两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我们是如何去协调这种两组双边关系的呢？在有效的协调和巩固大国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对于全球的战略安全以及战略稳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3: 对于中国而言呢，无论是发展对俄关系还是对美关系，都是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对俄关系来讲呢，其实中国一直坚持的是三不原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军事联盟、基于共同利益的协作伙伴关系。那么今年年初呢，中俄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战略稳定的会谈，也在达成战略稳定和多边裁军方面形成了很多共识。那么对美关系上呢，目前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定位，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美的重点任务呢，就是在管控分歧的同时寻找更多的合作空间。那么这样中美关系的稳定实际上就是对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积极的贡献。
2: 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从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成长为官方学术结合的国际安全防务对话重要平台，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促进合作，在变局中寻找共识，在分歧中探讨治理，在动荡的世界里，对话永远比对抗更有力量。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同比增长33.3%。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社保就业和卫生健康的支出增长较快。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也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目前已有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采购商预登记。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有多名美官员透露，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超过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据报道，美军至少有22人死亡，而国防部发布的数字为18人。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这11个国家包括安哥拉、巴西、希腊、新西兰、尼日利亚等。18号，古巴发生全国性停电，原因正在调查中。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的发展态势，并对未来外贸形势进行了展望。
2: 商务部介绍，今年前8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3: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2: 目前，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已逐渐成为我国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风力发电机组、绿色船舶、节能环保装备等产品订单稳步增长，满足了相关国家绿色发展需要。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

0: 元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
1: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0: 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2: 16号，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平稳停靠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结束暑期航季。据统计，今年暑期爱达魔都号在深圳完成6个航次，接待旅客4.8万人次，充分释放海上旅游消费活力。
0: 这个暑期，爱达魔都号以深圳为母港常态化运营，开出多条高人气跨境航线，直通越南芽庄、顺化、马来西亚亚庇等地。
3: 邮轮旅游现在是一种旅游的新的趋势，在邮轮上面的生活呢，这几天的生活呢，你会觉得很轻松，安全性啊，包括一些设计方面呢，都会给到游客更国风的体验感。
4: 细化高峰疏导预案，优化旅客通关动线，将旅客通关时长从45分钟压缩至15分钟。
0: 据了解，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可停靠22万吨级邮轮，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假期还将有新邮轮抵港运营，多条跨境航线接续上线，持续激活湾区文旅市场。
5: 我们还将在中秋国庆假期迎来梦想号邮轮，计划开展6航次，航线将串联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越南4个 APEC 国家，让旅客朋友们可以一览东南亚风光。
2: 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中。昨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计划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来看总台记者上午从排沙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脚下的万家寨，在它的上游呢，还有像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等等水库。从9月12号开始呢，上游的水库就开始陆续的开闸，造出一个人造的洪峰。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底的泥沙呢，混合着上游冲来的水和泥沙，一起的就排向了下游的河道。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那么经过了10余年的联合排沙呢，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经是累计恢复了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自从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的平均下切也超过了3米。
2: 受黄河上中游排沙，上游水库

0: 加大下泄流量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近日水量大增，达到1400立方米每秒，奔腾的黄河水倾泻而下，再现气势恢宏的瀑布群景观，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1: 站在壶口岸边，滚滚黄河水裹挟的泥沙奔涌而至，主瀑布与侧瀑连成一片，浊浪翻滚，水雾升腾，尽显黄河雄浑磅礴的自然风貌。从空中俯瞰，壶口瀑布上游300多米宽的黄河水在这里骤然收缩，跃入十里龙槽，河水飞流而下，撞击河底之后溅起的水雾在阳光照射下形成彩虹美景。据了解，此次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正式启动，27号前后结束。联合排沙是黄河全域水沙调控的重要举措，在实现水库减淤、河道冲刷治理的同时，也造就出壶口瀑布难得的秋日盛景。当地景区在做好安全巡查与游客引导的同时，已经增加工作人员，全力保障游客安全。
0: 日前，今年黑河集中调水的水头调水水头抵达东居延海。东居延海地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尾闾湖，也是阻挡巴丹吉林沙漠向南侵袭的重要生态屏障。今年黑河上游来水整体持续偏枯，水资源形势严峻。九月上旬，东居延海蓄水量为4540立方米。40万立方米为近十年同期的第二低值。为了有效应对枯水的态势，保障下游生态安全，黑河干流自本月5号开始实施关键调度期，第二次全线闭口集中下泄调水措施，闭口的时间约为50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首日到货量约为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为主。
1: 随着近海捕捞的小渔船陆续回港，17号傍晚，鲳鱼、黄鱼和带鱼等各式新鲜海鲜运抵市场。
3: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4: 鲳鱼、黄鱼、带鱼。
3: 嗯，
4: 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3: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4: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5: 今天这个小船货才到，说这个货比较新鲜。
1: 据市场经营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批发市场海鲜品类更加丰富多样，价格也进一步平稳回落。其中小黄鱼批发均价为每斤40元至70元，单条带鱼批发均价为每斤25元至35元，单条鲳鱼批发均价为每斤35元至40元。
6: 像鱿鱼这种大的在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4、5块一斤了。
7: 首批到市场的海捕类水产品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也会逐步回落平稳。
1: 市场方也表示，由于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普货价格则较为平稳。
0: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浙江宁波的农贸市场也热闹起来，新鲜渔货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1: 清晨，在奉化区的大桥农贸市场里，大黄鱼、小黄鱼、鲳鱼等新鲜海货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8: 下面那个鲳、黄、带，后面那都啊，一般都买那个鲳呢，这个4块50块一分，小量都要。黄那个30至50块一斤啊，
9: 品类的品种还比较多啊。哪家多？
10: 梭子蟹的话，很新鲜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活的。然后现在开渔了以后嘛，品种种类也多，我也是到处买一点。
1: 随着后续更多渔船陆续归港，市场上海鲜品种也将更加丰富，价格也有望进一步回落。
0: 眼下，福建罗源湾的深水大黄鱼迎来了秋季丰收。连日来，渔民们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并连夜开展分拣、打包、装车作业，发往全国市场。
1: 晚上8点多，福建福州市罗源县的井水码头十分热闹。夜色下，渔民们头戴红光手电，分工协作，将暂养区内的大黄鱼迅速捞出，投入装有冰块和海水的箱中，随后称重分拣，接着通过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转运至加工厂。据介绍，大黄鱼有着金色皮腺体，能够分泌金黄色素，因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紫外线或强光分解褪色，所以捕捞通常都在夜间进行。捞出后仅需10分钟的车程，这些大黄鱼就被送入加工车间，完成初加工和包装，随后发往全国。
11: 从晚上7、8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3、4点，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1: 自9月中旬以来，罗源县的大黄鱼日均发货量约40吨，随着订单的增加，发货量也将继续攀升。据了解，罗源全县大黄鱼养殖量达1万吨，总产值约5亿元。
0: 前天，广东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无糖食外卖系统化治理方案，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求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
1: 在广东珠海888美食街，一到饭点儿，外卖订单提示声此起彼伏，骑手穿梭不停。经过系统整治，如今街区内50多家无糖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全覆盖。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可查看街区各店铺后厨实时画面。
12: 我们把这个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这个骑手这个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这个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
1: 依托这套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95%。目前，该治理实践正在广东全省推广。9月17号，广东面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名厨亮灶线上系统，入驻商户后厨接入互联网 AI 加名厨亮灶系统，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
13: 因为是集中管理嘛，无论我们是做菜呀、炒菜呀，都是有直播的，所以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
1: 目前，广东全省超1.1万家无糖食外卖商家已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综合治理系统。监管数据显示，升级改造后，集中区入驻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率有所提升。
0: 最近，厦门同时开通了2条轨道交通线路，4号线和6号线。其中，4号线地铁沿途经过大海，乘客坐在车厢里就可以看海，独特的乘坐风景吸引了很多市民打卡。接下来，我们也跟随记者去体验一下新开通的2条线路。
14: 蓝天碧海飞白鹭，波光云影泛渔舟。
15: 我身后出现了非常漂亮的海景，这趟车呢跟之前通往集美的列车呢都共享着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景线，也就是海上小火车这样的感觉。
16: 新开通的厦门地铁四号线是一条厦门岛外的环湾快线，同时也是一条采用 GoA4级的全自动运行地铁快线。其中经过丙洲站至城场站的时候，列车会行驶在滨海高架段，海风伴着列车前行，而地铁的车窗外就是厦门独特的海湾风光。
17: 坐了好几次了，
15: 刚开通你就坐了好几次了。
17: 嗯，对对对，因为昨天来了很多次嘛。
18: 一直期待的四号线什么时候开通，我今天又福州过来特地来试乘一下四号线。
16: 不仅是能看海的四号线吸引了很多厦门市民来专门乘坐体验，新开通的六号线沿途地铁车站里浓郁闽南地域特色的创意设计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
19: 第一次还没有，刚刚进来，非常漂亮，大气厅转账的地方，大气厅来体验一下这样子。
15: 我看到您刚刚还在给他们在这块打卡拍照。
19: 对对对对对。
15: 这个设计的怎么样？
19: 很漂亮， 很有这个闽南的文化的这个韵味，这个特色很漂亮，非常漂亮。
20: 厦门地铁四号线是岛外的环湾快线，串联翔安机场、厦门北站两大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厦门第二条海景地铁。厦门地铁六号线是福建省首条跨市域轨道交通线路，连接厦漳两地，提升跨区通行效率，为厦漳同城化发展提供了更多动能。
16: 目前厦门地铁四号线和六号线均处于试乘阶段，试乘期间检票闸门全开，乘客通过安检后即可直接进站。地铁新线路带来的便利正逐步融入厦门市民的日常生活。
0: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了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21: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六折和七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二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0: 国庆节临近，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摆进长安街花坛之中。
22: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23: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2: 今年五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24: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0: 中秋将至，北京的天坛、北海、颐和园等市属公园也通过特色文创和美食，打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25: 中秋月圆，福满京城。要说到中秋佳节来北京打卡的好地方啊，天坛公园肯定榜上有名。虽然现在是白天啊，但是用我手中的这盏孔明灯轻轻点一下，月亮就亮起来了。下面的纸板也可以打开，写上给亲朋好友的祝福。
21: 走进琳琅满目的文创店，除了创意十足的各式冰箱贴，天坛公园还推出了一款葫芦造型的香囊，用的是古法花丝工艺，中秋的福气还多了一层手艺的温度。
25: 我们来打开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小葫芦，里面有什么呢？原来是香丸。这个葫芦啊，有一个隐藏卡扣，可以填入这样各类的香丸，寓意着福中有喜，纳福聚气。
2: 这样结合了传统与现代新潮的冰箱贴元素，其实会更激起大家去买文创系列产品的这种热潮，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其实在网上也刷到很多都愿意来看。
25: 中秋的圆满一半在月亮，另外有一个隐藏卡扣可以填入这样各类的香丸，寓意着福中有喜，纳福聚气。
2: 这样结合了传统与现代新潮的冰箱贴元素，其实

0: 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17号被无人机击中。事发时，反应堆正在运行，其状态并未受到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一架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满额功率运行，核电站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0: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采购武器装备，扩大其国防采购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英国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德国政府18号宣布将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限价措施，以缓解油价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此次降低能源税的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至今年年底，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同时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的措施最迟将于2027年1月1号推出。不过有德国媒体报道称，政府的这些举措旨在缓解高油价压力，但经济学家担忧会额外增加公共财政负担。受中东战事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等因素影响，德国柴油价格9月17号再创历史新高，汽油价格也在此前连续多日刷新纪录。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目前相关警报已经解除，要求当地民众继续遵循民防部门指示，避免人群聚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由于近期战事加剧，大量也门民众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亚丁发回的报道。
3: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4: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 صالح حنش CCTV عدن。
1: 近期也门战事升级，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近年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5: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6: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5: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瑞典议会议长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当天早些时候对媒体表示，如获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与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17号公布的瑞典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当天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了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18号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会晤。英国首相府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在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2: 英国首相府的声明称，伯纳姆和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爱尔兰总理府当天也就此次会晤发表声明。爱尔兰总理马丁表示，他与伯纳姆的会晤非常积极且有成效，双方就北爱尔兰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前者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后者希望北爱尔兰离开英国与爱尔兰实现统一。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反对。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
1: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文本提出，13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不得开设个人账号。
7: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8: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9: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 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7: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 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proving harm after the

0: Fact. The biggest platforms must submit detailed child safety plans in advance. And that means, again, that safety will come first. This puts the parents in the driving seat, and the burden of proving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1: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2: 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公布后，欧盟国家的民众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3: Moi, je suis d'accord parce que si on voit avec tout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ça a déjà détruit beaucoup des enfants.
4: I remember at my old school, which was not high school, but yeah,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in the breakfast, no, the lunch break, yeah. And we got to have a lot deeper conversations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And I remember that being kind of nice. Yeah.
5: Well, I think it's good that it gets more restricted.
6: I believe it's the sort of thing at the beginning,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backlash and it might take a bit of time, but actually over time as it deepens, there'll be stronger security and it'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 feel pretty quickly that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see a difference between how their children are behaving, not being able to be on social media as well.
7: The proposal itself still needs to be agreed. So it will take many months, if not even years, to get this in place.And we must realize we're facing a sector that is now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economically viable business sectors in the world. So it won't be solved in a very quick fix.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正值候鸟南迁季，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迎来今年秋季首批60多只白枕鹤，鹤群在田间觅食补给，预计在此停留半个月后继续南迁。
9: 农田里成群白枕鹤悠闲踱步，啄食籽粒，身姿轻盈优雅。白枕鹤是大型迁徙涉禽，南迁途中它们经常落脚农田浅滩，觅食谷物与植物根茎。夕阳洒落田间，白枕鹤与各类迁徙鸟类相伴栖息，自由嬉戏，勾勒出一幅灵动优美的生态画卷。
10: 我从事生态巡护拍摄已经13年，往年这里最多记录到10多只白枕鹤，今年一下子来了60多只。白枕鹤生性警惕怕人，我们开展巡护的时候尽量保持远距离，我也只能用长焦镜头记录它们。作为继承生态景物的一员，我们一边巡护一边观测记录，能拍到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也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这片地方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9: 近年来，当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沙地综合治理、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等重点项目，完善候鸟监测巡护体系。当地公安依托3级生态警长体系，联动林草部门常态化巡护值守，全力护航候鸟安全迁徙。
2: 这两天我们持续关注秦岭金丝猴保护，跟随镜头见证了它们秋季迁移和人工繁育。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金丝猴，野外受伤了怎么办？今天我们再去看一看金丝猴的救助和医疗。今年8月12号，巡护人员在陕西佛坪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野生雌性穿金丝猴，它现在怎么样了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1: 9月中旬，秦岭秋意渐浓，在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救护人员给正在晒太阳的秦岭穿金丝猴彤彤送来了可口的午餐。救护人员每天会从彤彤的眼神、动作和进食量中判断他的精神状态和恢复情况。到了下午，彤彤被转移到野生动物医疗车上，由救护人员为他进行日常的清创换药，并观察伤口愈合情况。 整个治疗过程彤彤都很配合，救护人员也时不时地安抚他或用食物转移他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一个多月前，彤彤刚被巡护人员发现时，他正因重伤而奄奄一息。
12: 组织基地的兽医以及当地的骨外科专家呢，对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伤口的处理和消毒清创。那评估其伤情比较严重，我们的技术条件有限后呢，就联系了中国农业大学的金一鹏教授。
11: 8月13号，金一鹏教授带领救护团队进驻佛坪救护基地。经检查，彤彤当时左腿开放性骨折，右腿多处伤口腹壁疝，伤口已感染生蛆，同时伴有脱水发热症状。血液检查提示严重细菌感染，整体状况十分危急。
13: 野外的生活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怀疑它可能是从高处跌落，或者受到了来自于其他动物的攻击，或者甚至是落石砸伤。
11: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彤彤的生命，团队制定了抗感染、纠正代谢紊乱、稳定体况的急救方案，并于8月15号对彤彤实施了清创截肢手术。
13: 彤彤的这个严重炎症呢，会让他整个手术都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采取了平衡麻醉的方案，并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都做了相应的预案。
11: 术后救护团队持续开展抗感染、镇痛、营养补液支持、清创换药和激光治疗，对彤彤展开全方位的悉心照护。针对彤彤进食难的问题，团队除了提供食谱上的各种树叶，还尝试给他水果、蔬菜、种子。护理团队也会每天评估各项营养摄入，动态调整食物比例，尽可能保证他的碳水和蛋白质摄入。为了让彤彤不去抓挠伤口，救护团队还对他进行了24小时看护。
13: 因为他太聪明了，手脚也非常灵活，曾经就把我们的这个包扎材料全给拆下来了。那我们也是尝试了各种办法，包括把他这个手限制住，包括穿衣服，其实都不是很好用。那最后我们还是只能采取笨办法，就是戴着头套以后呢，24小时专人看护。
11: 同时，救护团队还对彤彤开展视觉丰容，缓解伤病聋哑带来的应激焦虑。
14: 视觉丰容呢，就是我们通过播放一些影像来协助他的治疗，就比如我们会给他看一些关于金丝猴的纪录片，然后或者是动画片，就有助于缓解他的一个孤独然后和焦虑的情况。
11: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尽管尚未完全康复，但彤彤的整体状态已趋于稳定，体重由8.52公斤回升至8.9公斤。
13: 体重恢复，首先呢，它代表着它食欲的恢复，然后还代表着它已经有足够的能量去进行这个伤口的修复。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是等着它的伤口的完全的愈合以后，要开始复健。并且要尝试让它融入我们基地的其他的猴群，而这个工作可能是会花更长的时间，也是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
2: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动物医院，承担着包括金丝猴在内的珍稀野生动物救护、治疗、康复以及圈养动物疾病预防和保健等工作。通过科学诊疗和精细化管护，一些在野外难以生存的金丝猴在这里得到了及时救助。
11: 正在接受体检的金丝猴名叫左左，来自陕西汉中洋县。去年7月，左左因腿部受伤、年老体弱而离群，被当地群众发现并报告后，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将其运回救治。最近，动物医院对他进行了一次体检。
15: 右边这个犬丝猫啊，
16: 如果不救护的话，它的叶位可能采食困难，采不了食，它生存是个问题。所以，咱们把它救护回来，定期做个检测，通过抽血呀，看他营养状况，随时把这个饲料调整，保证他健康。
11: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这里生活着50只金丝猴，其中一小部分为野外救助。在救助的个体中，除了年老离群的金丝猴，还有一部分因天敌攻击或同类打斗而受伤，如果得不到救助，在野外很难存活。针对这些金丝猴，动物医院建立了标准化救助流程，所有野生个体先隔离观察，避免野外携带的病菌病毒造成交叉感染，之后再制定不同的救助方案。 依托完善的诊疗设备和标准化救助体系，目前共有20余种、300多只头珍稀野生动物生活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动物医院以常态化防疫、精准化诊疗为核心，定期进行疫苗接种、动物驱虫、病毒采样检测等。

0: 工作，守护着这些珍稀野生动物的健康。
1: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东海到台湾以东洋面将出现一次大浪过程，不过持续时间不长，23号左右我国近海恢复理想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受台风杜鹃外围影响，东海北部有2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有2.1到3.6米的中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台州海域有中浪，温州、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清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是清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永兴岛有中浪。
0: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3: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0: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4: 不过谁看我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
0: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5: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让给所有人吃。
0: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放大综合效应。
1: 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
2: 我认为强化的是优质、高质量、高水平的赛事活动供给，对于竞技体育赛事，重在建立系统开放、衔接有序的全国一体化单项赛事体系。对于职业赛事，首先是要通过改革完善三大球职业联赛的治理，同时推动更多运动项目发展职业赛事。对于群众赛事活动，则是以人民群众需求为锚，发展丰富多元的赛事活动，同时要优化流程和机制，有序引进国际高水平赛事，深化赛事国际合作交流。
1: 会议指出，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
3: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政府层面呢，重在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法规，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安全监管，不贪大求洋，综合考虑场馆资源条件、财政承受力、交通便利度、市场开发能力、群众普及度等因素，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用好用足现有场馆。市场层面充分发挥专业运营主体在赛事策划、商业开发、品牌传播等方面的优势，提升赛事的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
1: 专家表示，应持续深化文体商旅融合，推动赛事消费从短期化向持续化转变，更好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关联消费。
2: 融合是适配消费需求、放大成熟效应的必然的要求。赛事与文旅商以及相关产业深度融合，能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丰富多元的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关联带动相关产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融合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钥匙。在融合的过程中，市场主体有更多的机会找到赛事的盈利模式，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3: 要从赛前、赛中、赛后全链条发力，构建可持续的消费生态。赛前做好预热和消费前置，设计主题观赛线路和游玩攻略，引导观众提前抵达，延后返程，把一日观赛变成多日停留。赛中丰富场景和消费层次，赛场内优化餐饮、文创、特许商品供给，赛场外布局第二现场，把观赛人流引向城市消费空间。赛后延续热度和沉淀用户，比赛结束不等于消费结束，做好赛事 IP 衍生运营，让赛事品牌全年在线。
0: 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将于明天全面展开，首个金牌日武术套路的比赛就将上演。中国武术套路队已经在当地展开2次适应性训练，具体筹备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4: 这里是爱知县武道馆，本届亚运会武术的比赛从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就将在这里进行。作为中华传统体育的代表，武术不仅承担着为国争光、争金夺银的重任，同时也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
5: 本届亚运会武术项目包括套路和散打两个分项，其中套路包括男女长拳、男女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共8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女长拳之外的其余6个小项的争夺，参赛的6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5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6: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的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5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5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
5: 虽然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亚运会是第一次，但参赛的套路却早已烂熟于心。据介绍，这次亚运会六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三年多，最长的已经有十年之久。本次亚运会的重点就是将对套路动作的理解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更好地展现武术精神的内核。
7: 我慢慢体会到，就是说从一个呼吸上的配合啊，节奏上的配合，它能带给我是身上的静力。以前我可能从僵硬，然后现在到慢慢的流畅，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
8: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十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5: 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首枚金牌都是在武术中产生的，而且都是由中国选手获得。根据赛程，武术套路的比赛将从9月20号至23号进行。中国武术套路队此次依然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每个参赛项目上都向金牌发起冲击，展现中华武术的顶尖水平。同时，中国武术健儿也将力争通过自己在亚运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进一步弘扬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推动武术项目在世界范围更好的普及和发展。
4: 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武术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中国队在亚运会上该项目的表现一直强势。除了本届亚运会，马上要进行的10月底的达喀尔青奥会，武术也将作为正式项目登场亮相。这也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首次登上奥运会系列赛的大舞台。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前8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今年以来，各地旅游列车不断上新，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旅游专列改造升级，齐鲁一号、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常态化开行。今年前8个月，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硝烟虽已远去，但历史的警示从未消逝。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淡化甚至否定侵略历史，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近期日本扩军备武又有哪些新动向？来看记者观察。
10: 进入九月，日本持续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联合军演，其中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而演习中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意味着在历史反省缺位下，日本正在将演习场变为进攻性武器的实测阵地。
11: 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而且呢，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已经是暴露无遗。比如说啊，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框架内，低风系统在日本北部进行部署，它是可以发射射程1800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正在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针对地区的秩序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
10: 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本月在印度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11: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到印度去进行演习，可以说也是没安好心，因为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2 战斗机和 C2 运输机到印度是进行

0: 这种空中的联合作战演习和对抗演习，那么日本就是要针对印度洋方向，针对中东方向演练它的出兵能力，演练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1: 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人为制造地区紧张动荡，明目张胆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2: 不管是日本自卫队自身的演习，还是联合其他的方面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演习，日本的演习可谓是一个接一个。那在频繁的演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右翼的清晰的意图是要以频繁的演习来为再军事化进行脱敏。现在在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带给日本国民巨大的灾难。但是呢，现在日本政府恰恰要以频繁的演习让民众所谓习惯日本自卫队的频繁的行动，以这种脱敏为后续的再军事化包括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来进行铺垫。
3: 钱的去向同样折射出日本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发布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再度刷新年度防卫预算申请规模记录。预算资金重点向远程打击、无人装备、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领域倾斜。
2: 日本当前以实战为场景来进行这种军备方面的进一步的操作，以防卫费的增加来服务于所谓的关键领域。在战术方面，日本的考虑是要增加自卫队的这种进攻性，是要落实日本此前一再强调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有这种先发制人的考虑。而另外一方面，从战略上来说，日本认为要提升自己在这个安全当中的地位，所以此时配合高市政府已经提出的，那么要在今年年内再次修改安保三文件。修改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仍然要推进的是修宪扩军的目标。日本也以这种军事方面的具体的动向，包括防卫费的增加，来配合最终的目标。
3: 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4: 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彻底反省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又从不真正反省的国家，如果重新武装成所谓的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会重演。对日本而言，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 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5: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だ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6: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7: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8: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9: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とき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经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8: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但不少患者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了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11: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12: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13: 没有，两种都没有。
14: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13: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14: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15: 没有，都没有。
14: 那会进货吗？最近？
15: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11: 记者走访的四家公立医院中，仅有两家配备了其中一款药品，另外两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16: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事会，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1: 近年来，不少创新药实现获批上市，当年就纳入医保目录。可是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却常常迟迟无法进入医院药房。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入院最后一公里，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
11: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7: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11: 一方面，医院在国谈药引进、就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谈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谈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谈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17: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 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

0: 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1: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坛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坛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2: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坛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3: 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拿到了医保报销的资格，想要真正的进入药房开到患者的手中，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和很多地方都已经采取了措施，积极尝试推动医疗机构更顺畅地配备使用创新药。
1: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坛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坛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4: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1: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坛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一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坛药的顾虑。
5: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坛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坛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目前相关警报已经解除，要求当地居民继续遵循民防部门指示，避免人群聚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3: 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18号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会晤。英国首相府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在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7: 英国首相府的声明称，伯纳姆和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爱尔兰总理府当天也就此次会晤发表声明，爱尔兰总理马丁表示他与伯纳姆的会晤。英国首相府的声明称，伯纳姆和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爱尔兰总理府当天也就此次会晤发表声明，爱尔兰总理马丁表示他与伯纳姆的会晤非常积极且有成效，双方

0: 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反对。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
1: 当地时间18号，丹麦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丹麦预计将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以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政府称，协议预计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签署后，还需要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正式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各方即将达成一项能够确保并加强格陵兰岛、丹麦、美国以及西方联盟安全的协议。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已经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以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今后若无美方明确的书面批准，美国的任何敌对势力都绝无可能在格陵兰岛设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表示，中东局势变化再次推高了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欧盟方面同一天称，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据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地区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事期间，美军的死亡人数超过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报道称，6名官员中有5名官员表示，美军至少有22人在伊朗战事中死亡，还有一名官员表示，美军有23人死亡。而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死亡人数为18人。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此次选举于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首位。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瑞典选举委员会17号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瑞典首

0: 向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当天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经报告超过650例新内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新内罗河病毒的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新内罗河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者是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会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以及特效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防海盗以及武力营救行动的演练，进一步提升单舰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置能力。
3: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
4: 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击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3: 射击演练完毕后，昆明舰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
5: 炮组83都两批，炮准备，
6: 炮准备，
7: 有支援装甲机，
5: 炮起枪，
6: 炮起枪。
8: 一组一发，
7: 一组一发，
5: 放
7: 放。
9: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这对我们训练思维的转变以及各站位操作组的密切配合提出更高要求。
3: 在截停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快速接近目标，随后登舰搜索。在狭窄的舱室里，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商船，解救船员。此次反恐反海盗演练紧贴任务实际和周边海域形势，有效锤炼单舰快速机动、拦阻射击、搜索拿捕等能力，各任务分队协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10: 本次演练我们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陆军毛旅组织新毕业飞行员近日开展多机型实装飞行训练，从难从严打牢技战术基础，加速推动新毕业飞行员向战斗员转变。
11: 拐动了，可以全面检查。
12: 天山北路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奔赴目标空域。此次训练采取新老飞行员混合编组、以老带新的组训模式，旨在帮助新毕业飞行员快速适应部队实战化训练环境。为缩短适应周期，开飞前部队组织新飞行员进行航理学习、模拟机训练以及座舱实习，帮助他们熟练掌握飞行理论参数和各类特情处置方法，夯实升空训练基础。
13: 毕业后的首次飞行，兴奋之余，我感到更多的是压力。随着机型的改进
6: 和飞行环境的跨越转变。实战化要求更高，节奏更快，让我深感必须尽快适应新机型、新环境，才能胜任新的战位。
12: 训练中，参训人员严格对照训练大纲开展操作，飞行教员全程跟飞，重点观察新飞行员操纵习惯、杆舵配合以及空中注意力分配。在外吊挂飞行科目训练现场，飞行员驾驶直升机稳定悬停至指定高度，机务官兵快速完成挂载检查确认，战机随即增速前飞，将物资投送到目标地域。训练结束后，教员结合飞行数据，围绕操纵动作、注意力分配、特情预判等内容组织复盘讲评，明确整改提升方向。
14: 部队飞行与院校飞行有很大不同，更强调战术背景和体系协同。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加强针对性训练，助力他们早日完成由飞行员向战斗员的蜕变。
1: 9月7号到21号，国家消防救援局首次组织全国性直升机索滑降救援集训，提升空中救援能力。直升机索滑降是利用直升机平台快速投送救援力量，打通复杂条件下救援最后100米的关键技术。
3: 在黑龙江大庆的训练场上空，多架直八型直升机悬停在高空。随着指令下达，参训队员毫不犹豫，顺着绳索急速滑降，精准落地。几乎同一时间，在海拔2300米的云南昆明高原机场，另一批队员正顶着缺氧和横风考验，完成同样的高难度动作。
15: 每名队员都要经过近100次的地面模拟和数十次的实际操作，形成肌肉记忆，确保遇到紧急情况，队员都能安全快速完成操作动作，切实做到下得去、降得准、打得赢。
3: 据了解，承担此次教学任务的大庆和昆明航空救援机动支队，常年担负森林防灭火、综合救援等极难险重任务。此次实训，他们不仅传授技术，还针对高原空气稀薄、直升机功率下降等难题拿出了科学预案。
16: 昆明训练场地海拔2300米，空气稀薄，气象条件复杂多变，对直升机性能和队员体能都是极大考验。救援任务往往就发生在条件恶劣的环境当中，训练越贴近实战，队员处置突发事件才能越从容。这是高原条件下积累的训练数据和操作规范，今后就能直接用在实战上。
1: 近日，受持续降雨的影响，重庆开州区正安街道白桦村山体于9月16号凌晨发生山石滚落险情，石块砸穿村民房屋。所幸灾害发生前13小时，当地网格员巡查发现安全隐患，提前将周边两户村民安全转移。
17: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9月16号凌晨3时46分，一块400余斤的山石从山体滚落，砸破民房后冲入屋内。居民家中部分生活用品被砸坏，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18: 当时我在屋里睡觉，村干部来敲门喊我走，我跟他一起走了，要不然这个石头掉下来会要我的命。
19: 那个山上那块大石头直接从那上面落下来，把那上面那个电动车打烂了过后，那个石头顺着那个方向直接把那个木门和那个阁楼的层板直接打穿了过后，那坨大石头直接落在那个地方。幸亏我们当时把那个村民转移去走了，不然那个后果非常的严重。
17: 目前被转移的两户村民已安置在当地敬老院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已对现场落实开展清理工作。待天气转晴，专业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再护送村民返家。
1: 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一带，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内蒙古东部到东北地区还将迎来降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大部、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北部和西部、东北地区中西部、西藏大部以及湖北西部、河南西部、广东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 明天，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中西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西藏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大，需警惕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今明两天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10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到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不过冷空气影响的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的降温幅度较小，气温还将维持偏高的格局。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将达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的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仍需注意防暑降温。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今天11点钟位于日本东经偏南方向约10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为台风级。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开始转向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无影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曾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我国科学家在陕西汉中洋县发现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年底，全球种群已经达到1.2万只。甘肃是朱鹮历史分布地之一。1964年采集到最后一只朱鹮的标本，1980年发现疑似朱鹮羽毛。此后数十年再无踪迹，直到2016年到2017年，小陇山龙门林场重新发现朱鹮活动。2023年9月，20只朱鹮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正式重返陇原。3年来，已经繁育甘肃籍幼鹮30只。明天20只经野化训练的朱鹮将在甘肃放归山野，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接下来一起去看看朱鹮在放飞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17: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有个别称叫东方宝石。基因为朱鹮是东亚地区特有物种，曾极度濒危，珍稀程度堪比宝石。也因为朱鹮的外形优雅，羽毛艳丽，如宝石一般，在阳光下格外醒目。繁殖期的时候，朱鹮的颈部、背部羽毛会变成灰色，这是一种保护色，也叫繁殖羽。等繁殖期过了，朱鹮的羽毛又会变成白中透粉的颜色。朱鹮还是出了名的爱情鸟，实行一夫一妻制，一旦配对成功，就会相伴终生。朱鹮对环境的要求也极为严格，一旦湿地减少或退化，水生生物减少，繁殖期食物不足，朱鹮即便产卵也未必都能成活，种群增长非常缓慢。正因为种群如此脆弱，朱鹮从自然繁育迈向野化放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能让它们顺利飞向野外，饲养员安排了4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朱鹮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朱鹮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让朱鹮摆脱对人的依赖。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 让朱桓保持警觉。

0: 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四门课全部完成，朱桓才具备了放归野外的能力。很快就要和同伴们一起飞向蓝天了，希望朱桓能在这里顺利越冬、安家、繁衍、建立种群，让陇原大地布满朱桓的身影。
1: 萌翻全网的朱桓宝宝背后是无微不至守护着他们健康成长的饲养员，下面就一起走进饲养员桓爸的工作日志。
2: 我身后呢，就是朱桓生态园的饲料房，而宋志平老师，也就是我们口中的桓爸，现在正在这里边为朱桓配备餐食。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桓爸去体验照顾朱桓的一天。
3: 朱桓对食源的要求极其苛刻，必须保证100%的鲜活与健康。
4: 比如说这个泥鳅是鲜红白的这个情况下，我们都要挑在这个棚子里面。朱桓他这个食源是特别讲究，喜欢吃鲜活的、新鲜的活泥鳅。
3: 带着准备好的餐食，我们在经过全面消毒后，跟着桓爸进入生态园。而在快要到达朱桓居住的网笼时，听到了一阵阵悠扬舒缓的音乐。宋志平说，由于朱桓性格胆小敏感，任何细小的异常都可能引发应激反应，这段音乐是生态园一直循环播放的。
4: 这个作用就是能够让他听到熟悉的音乐，减少人为外界的干扰。
3: 推开网笼的防护门，宋志平吹响了一段专属口哨，这是桓爸与朱桓之间的暗号，一种独特的互动方式，基于长期建立的默契与信任。而听到这段口哨后，原本警惕的朱桓开始有规律地盘旋。穿上雨靴，宋志平先走进湿地区域定点投喂泥鳅，随后又去清理疏通出水口。常规工作之外，他还会细致排查朱桓落脚时上的粪便，以此来判断朱桓的肠道健康与营养吸收状况。
4: 带黑一点、带黄的它是正常的，中间这一点它是带有血色的，说明它就不正常，说明它的肠道上就出了问题了。记好，你用你的本子记好，像这一种粪便。
3: 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是这两年陆续来林场的大学生之一，为了让他尽快地成为一名真正的朱桓饲养员，宋志平尽心尽力，手把手教学。
5: 刚开始来到我们朱桓生态园的时候，我感到特别新鲜，因为每天都能看到我们的国宝朱桓。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新鲜感也慢慢褪去了，就感到这份工作有点枯燥，有时候感觉比较累。但后来我们也救助过了一只朱桓，看着它从小慢慢长到大，也开始了自主觅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3: 随着野化放归的临近，20只朱桓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适应环境，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着他们即将远行，宋志平的心里有万般不舍，但更多的还是深深的祝福。
4: 毕竟这个朱桓也我养了3年了，也就是养起感情了，毕竟是跟照顾我的孩子一样，放归也是个大好事情，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是我愿意所看到的。我从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让朱桓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的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金秋九月，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河蟹迎来丰收。
7: 在宁夏贺兰县立岗镇各个养殖基地一派忙碌，蟹农们熟练地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分拣、捆扎、装箱，随后装车，将这些螃蟹发往长三角等地区。
8: 我是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到了这个养殖基地过后呢，发现这个螃蟹的质量一天比一天好。宁夏的这个提早上市，可以更早的、更好的去上到团员的这个餐桌上。
7: 贺兰县饮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当地还把盐碱料荒地改造成蟹塘，主推稻蟹共生、枸杞养蟹、以鱼制碱。
9: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这个平均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之间，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7: 据了解，今年贺兰县河蟹养殖面积约 1.6 万亩，预计产量突破1100吨，产值可达 1.65 亿元，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
1: 在甘肃甘南卓尼县，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特点，养殖适合在冷水中生长的鲟鱼，并发展出了鱼子酱加工产业链。
10: 这里是海拔2000米左右的甘肃甘南卓尼县藏巴洼镇酒店峡水库，高山融雪汇入湖泊，让这里的湖水冷凉清冽，水质优良，成为了天然的冷水聚宝盆。在我脚边，一尾尾体型硕大的鲟鱼正自由穿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鱼已经养殖了12年，即将迎来丰收时刻。鲟鱼对水质和水温要求严苛，一般要在10到18摄氏度的冷水中养殖。甘南卓尼高海拔的气候特点为鲟鱼提供了优质的生长环境。养殖鲟鱼可是个耐心活儿，从育苗到冷水养殖，一般要经过12年的精心培育，有些更是长达15年。这里的鲟鱼从甘肃河西地区的育苗基地运来，进入冷水养殖阶段后，工作人员还要不断监测水温、水质和溶氧量等，确保其稳定生长。而每隔一段时间，技术人员还要通过超声波检测技术精准识别鱼卵的发育状态，
11: 就是 B 超筛选，然后筛选再人工穿刺，看它的卵粒成熟度。这个不会伤到它的，这个因为鲟鱼它自身修复能力很好的，就是我签子稍插一下，就是鱼卵取出来，我们就看它达到什么程度了。
10: 养殖成熟的鲟鱼就会进入加工环节，这里是冻化池，水温只有12.6摄氏度，更低的水温和净化的水质会让鲟鱼排除体内毒素，肉质更加紧实，也最大程度锁住这口极致的鲜味儿。在这个加工车间，经过取卵，再到搓卵、清洗、挑选、腌制、沥水、灌装等十几道工序，一盒盒成品的鱼子酱就加工好了。整个过程在10万级洁净条件下进行，最大限度保证了鱼子酱的品质。而在这个加工车间，主要采用订单化的生产方式，日产鱼子酱25000罐，年产量可以达到50吨。产品主要销往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会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地，销售量逐年攀升。
12: 这个地方是非常适合生产鱼子酱的一个地方，因为在整个的养殖过程中，我们的水温溶氧已经非常契合了这个鲟鱼的生长环境，保证了鱼子酱的品质。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可能更多的是往鱼肉的附属产品进行一个发展。
10: 在甘肃卓尼，依托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精深加工，一条集繁育、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然成型。企业也通过雇佣本地农户在养殖基地、加工车间务工，带动了百姓收入，务工人员年收入可增加50000元。鲟鱼养殖还激发了大家的水产养殖积极性，为高海拔农业特色化发展寻找出新的路径。
13: 我现在养了大概是10年左右，以前就是靠自己模仿的养，就是鱼苗下上水工部队，那鱼有的死了。企业这边他们就是知道我们怎么养，怎么给饵料，然后就是水温的控制多少。这几年比前几年养的效果挺好的，收入也�挺不错的，就大概就是10来万吧，一年养下来。
1: 近日，一场秋雨过后，河南洛阳栾川县老君山迎来了壮美的云海景观。老君山地处秦岭余脉，秋季气流相对稳定，雨后充沛水汽在冷空气作用下凝结成云，极易形成云海。每年9月到11月是观赏云海的最佳时段。好，稍后新闻继续。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内生制药。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为33.2亿人次，同比增长了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为11,508列，同比增长了5.0%。而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为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7%。而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为24.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为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3%。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的中秋假期为9月25号到27号，而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呢，11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三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建议啊，旅客呢可利用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的购买假日期间的车票。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呢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呢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了重庆北到南京南动9884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起，而9月30号呢则为520元起，这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1: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4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0: 记者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为133.1万张票。同时呢，提醒旅客，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照规定办理，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表示，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到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而其中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南部的拉赫济省。此外呢，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这两天，总台报道员在也门亚丁就遇到了因为战事辗转逃离至此的哈尼一家。我们来看一下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4: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 صالح حنش CCTV عدن。
0: 中东局势升级，持续推高全球的能源价格。当地时间的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同时，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5: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币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程更优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中国和东盟国家人员和经贸往来。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截至今年的九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 6.3%。截至九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1%， 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
7: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6: 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x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0: 国庆节临近啊，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呢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当中，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
5: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8: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5: 今年五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9: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当中，昨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计划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340万吨。
1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脚下的万家寨，在它的上游呢，还有像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等等水库。从9月12号开始呢，上游的水库就开始陆续的开闸，造出一个人造的洪峰。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底的泥沙呢，混合着上游冲来的水和泥沙，一起的就排向了下游的河道。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 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那么经过了十余年的联合排沙呢，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经是累计恢复了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自从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的平均下切也超过了3米。
0: 今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预计10天的总出库沙量达到了3440万吨。水利枢纽的排沙调度呢，并不是简单的上游河水到来之后就开闸放水，而是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调度和研判。在万家寨水利枢纽呢，如今通过一套数字孪生系统就能够实现智慧治水。
1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黄河万家寨数字孪生运管中心，大家看我身后的屏幕上就是数字孪生万家寨系统，而这个系统可以说是万家寨水利枢纽大坝的智慧大脑。
1: 这套数字孪生系统集成了防洪调度、防凌调度、泥沙调度、大坝安全分析预警、库区综合管理等多项功能。其中防洪调度系统能捕捉短临降水的时空变化，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过程，为下游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安全预警。

0: 全分析预警系统会对大坝的温度、变形、应力等进行实时在线监测。而在排沙工作方面，数字孪生泥沙调度系统还可以动态指导每年的排沙作业，精准预测排沙总量。
1: 万家寨水库呢，每年在汛前汛后会开展冲淤的一个测算，将我们这个测值输入到调度系统里面，对我们的排沙方案进行一个提前的预演，并对我们的排沙效果呢进行一个预判。那么2023年到2025年连续三年，我们计算所得的冲淤变化值与我们实测误差保持在 10% 以内，相较于人工计算，这个精度有大规模的提升。
0: 除了每年的排沙调淤，这座大坝还承担着向山西、内蒙古两省区供水以及补充永定河水量的重要使命。自2022年开始供水以来，万家寨水库已累计向山西、内蒙古供水超73亿立方米。随着水源不断地向各地输送，水质的好坏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2: 万家寨水库共设置五个监测断面，每个月进行水质检测一次。从水质监测初期20年前的水质大概是劣五类，到现在为止，长期保持在地表水二类水质。对库区的采石场、养鱼池等污染源进行了关停，持续开展漂浮打捞、垃圾围坝整治及培污口的核查工作，以及这些年水库的自净功能，水库的水质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0: 从经验治河到科技护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以智慧科技赋能黄河治理，用持续的生态守护让母亲河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3: 受到黄河上中游排沙、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近日呢是水量大增，达到了1400立方米每秒。奔腾的黄河水倾泻而下，再现气势恢宏的瀑布群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4: 站在壶口岸边，滚滚黄河水裹挟了泥沙奔涌而至，主瀑布与侧瀑连成一片，浊浪翻滚，水雾升腾，尽显黄河雄浑磅礴的自然风貌。从空中俯瞰，壶口瀑布上游300多米宽的黄河水在这里骤然收缩，跃入十里龙槽，河水飞流而下，撞击河底之后溅起的水雾在阳光照射下形成彩虹美景。据了解，此次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正式启动，27号前后结束。联合排沙是黄河全域水沙调控的重要举措，在实现水库减淤、河道冲刷治理的同时，也造就出壶口瀑布难得的秋日盛景。当地景区在做好安全巡查与游客引导的同时，已经增加工作人员全力保障游客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18号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会晤。英国首相府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双方在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6: 英国首相府的声明称，伯纳姆和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爱尔兰总理府当天也就此次会晤发表声明。爱尔兰总理马丁表示，他与伯纳姆的会晤非常积极且有成效，双方就北爱尔兰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前者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后者希望北爱尔兰离开英国，与爱尔兰实现统一。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反对。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
3: 国际原则

0: 机构18号发文表示，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的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17号呢被无人机击中，事发的时候反应堆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以乌军的无人机坠落在了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了爆炸，造成了轻微的损坏。该机组继续以满额功率运行，核电站周围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俄罗斯外交部18号声明表示，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1: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首位。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此次选举于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瑞典选举委员会17号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当天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

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德国政府18号宣布将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限价措施，以缓解油价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到今年年底，减税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德国政府18号宣布将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限价措施，以缓解油价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到今年年底，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

0: 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司宏曾因为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了1年6个月的监禁，缓刑3年。他也因此成为了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之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司宏在缓刑期满之后已经恢复了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了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阿塔卡马沙漠位于南美洲西海岸，其大部分区域在智利境内，是世界上最为干燥的地区之一，部分区域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近日呢，在经过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浸润之后呢，阿塔卡马沙漠迎来了罕见的花海盛放奇观。
0: 放眼望去，阿塔卡马沙漠被大片绿植和五彩缤纷的鲜花所覆盖，形成罕见的沙漠花海奇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高温干旱环境下，阿塔卡马沙漠一些特有植物的种子和鳞茎通常会在地下休眠，等待吸收足够水分后破土而出。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南半球的春季，当降雨量和气温达到适宜水平时，休眠的沙漠种子便会苏醒，绽放出繁茂的花朵。随着南半球的夏季来临，大多数花朵将在11月前凋零，但一些耐旱性强的品种则能存活至一月。
2: El fenómeno es el niño este año.Si bien hay una gran preocupación, no solamente en Sudamérica, sino también a nivel global, de los impactos que está provocando en muchos lugares, también genera vida, o activa la vida, mejor dicho. Porque acá lo que provocó fue una lluvia con montos muy altos que nunca se habían registrado por nosotros como especie humana. Quizás sí en la historia de miles de años...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十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份取消闰秒的提案。用了半个多世纪的闰秒为什么要取消？全是硬科技。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想象你的电脑右下角时间走到23:59:59，然后下一秒屏幕突然蹦出23:59:60，这诡异的时间就是闰秒，一天24小时86400秒。最早啊，人类定义时间是跟着地球自转走的，但地球自转并不稳定，长期还在慢慢的变慢。1972年，精度极高的原子钟正式投入使用。为了兼顾两套时间体系，科学家们是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原子钟时间迁就地球自转。当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时间的误差快接近正负0.9秒时，就给全球时钟加上或者减去一秒，这就是闰秒。在原子钟投入使用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一共是插入了27次闰秒，不断的微调时钟，让世界时间适应地球的自转。由于地球运行的不规则性，闰秒是不可预测的，每一次的迁就成本非常高。人类现代社会建立在精准而稳定的时间系统之上，别看只多出来一秒，如果程序没有提前做好适配，就有可能出现扰乱金融交易、电力通信、互联网以及卫星导航等所有依赖连续稳定时间的数字系统。闰秒来临，全球海量计算机系统都要专门修改代码，反复测试，安排运维之手，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一秒，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崩溃。闰秒看似只是天文和计量学问题，实际上呢，已经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基础设施风险。除了每次处理闰秒的巨大成本，科学家还预判未来甚至有可能会迎来负闰秒。长期来看，受月球引力拖拽，地球自转整体趋势是持续变慢，一天会越来越长。所以啊，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都是增加一秒，也就是正闰秒。但是观测发现，2015年之后， 地球自转

0: 出现短期加速，一天的时间会比原子钟的24小时更短。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人类就不得不执行史无前例的负闰秒。全球的时钟不是加一秒，而是直接删掉一秒。那么所有现存系统代码只经历过增加闰秒，从来没有大规模的实战过负闰秒，一旦触发风险完全不可预估。于是有的科学家就提出了备选方案，把闰秒改成闰时，也就是说不再频繁的给时间打补丁，而是等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时间相差到一小时左右，再给全球的时钟一次性加入一小时。原子时和天文时之间的微小时间差异可以过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再校正，这样原子时不必时时刻刻和地球自转保持同频，人类的时间系统也能够获得更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取消闰秒意味着对需要安全规律运行的硬核科技设施更简单更便捷。
1: 昨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赵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经部分勘探发掘呢，一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一同发布的还有陕西西安一座盛唐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成果，该墓出土了16件制作精湛的唐代三彩器。
2: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7扩建工程建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项目用地内原上赵窑村南侧一座古代大墓进行勘探和部分考古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历史文献及出土器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判断上赵窑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为秦国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一座盛唐时期的墓葬，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不过却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共16件。专家介绍，这批三彩器釉色轻薄透亮，使用蓝釉较多，器物造型及装饰纹样较为少见，为研究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1: 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去年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了28.10%，各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医药文脉薪火相传。近年来，清华大学持续推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开设了系列通识课程，以重健康、重实践的特色教学模式，让古老中医药智慧走进青年课堂，融入日常生活。
3: 在清华大学第6教学楼内，清华大学常聘教授冯兴中正为来自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清华学子讲授《认识与感悟》中医药课程。这门课程自2020年纳入学校通识教学体系以来，广受学生欢迎。
4: 课程既涵盖中医药起源、经络学说、体质辨识等基础理论，也结合中西医思维比较，引导学生深度思考、学以致用。
3: 鲜活易懂的课堂内容，让青年学生重新认识传统医学。
5: 就是通过这个学习，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的中医药它不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一种草药方剂的一种背诵的感觉，它更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承千年下来的一个独特的精神智慧和生命思维，是让我一个很受益匪浅的课。
3: 教学中，学校坚持知行合一，依托医工融合平台开展创新实践，常态化组织学生走进医院临床科室，体验药材炮制、针灸推拿等传统技艺。
6: 我也经常把课堂上学到这些中医养生知识分享给自己周围的家人和朋友，在我自身受益的同时，也带动了更多身边的人了解和认同中医药传统文化。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持续提升，全国多地持续推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把岐黄智慧带入校园课堂，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7: 进校园它不是为了培养小中医，是让大家掌握中医的一些个认识世界的方法，东方的智慧，进而呢热爱自己的文化，同时你也掌握一些个养生保健的知识，提高他的健康素养是目的。
1: 而除了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呢，不少地方还探索文旅加新模式，让中医药文化可游可品可学。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全新打造的草堂一味中医药体验空间，通过深挖杜甫诗中60余味本草资源，创新推出了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170万人次。
8: 浣花溪畔杜甫草堂复原了古时药圃景致，黄金、芍药、柴胡等本草生机盎然。杜甫旅居成都期间曾写下尽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的诗句，诗作中记载的中药材多达60余种。如今藏在诗词里的中医药智慧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
9: 我们现在呢，也是通过杜甫诗作当中复原了杜甫当年生活场景，以药食同源的方式呢，打造了一些食物或者饮品，像黄金咖啡、茴香饼干，还有就是桑叶面条等，而且还可以就是手动去制作一些手办，比如说我们的香囊，还有就是冰箱贴。
8: 在体验区，游客亲手选取菊花、丁香等中药材制作香囊，在动手实践中品读诗词底蕴，感受中医魅力。场馆还推出30余款药食同源文创产品，包装融合杜诗名句，标注药材功效，实现诗词文化与中医药知识有机结合，单日接待游客峰值突破10000人次。
10: 我在喝黄金咖啡。我好喝好喝，我喜欢。
8: 2026年，四川依托杜甫草堂、乐山大佛等文旅地标，建成8个一站式中医药文化体验馆，融合健康服务、文化消费、非遗传承功能，拓宽中医药文化传播渠道。
11: 目的不仅仅是卖一杯茶饮或者是卖一件文创产品，而是让杜甫诗歌中的中医药文化能够从典籍中走到人们的寻常生活里，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山东博兴呢，有这样的一个家庭啊，丈夫曾是一名海军战士，26年前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在救火的过程当中呢被严重烧伤，当时相恋3年的未婚妻顾艳玲不离不弃，毅然和他完婚，并开始了长达10年的精心照顾。如今呢，他们有了3个孩子，生活安稳幸福。照顾家庭之余，顾艳玲还在当地残联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传递善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13: 早上6点，顾艳玲已经起床忙活了起来，准备早饭，收拾屋子，安排好孩子的假期生活。
14: 你的语文书拿上没有？还回来一会儿。好了，赶紧走吧走吧。
13: 丈夫王永波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不再需要精细照顾，但因为皮肤脆弱，手指残缺，家务基本都由顾艳玲负责。他的生活总是忙忙碌碌，闲不下来，一晃就是20多年。1997年，顾艳玲和王永波经人介绍后相识相恋，那时王永波当兵，只有休假两人才能见面。虽然聚少离多，但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好，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然而2000年，一通电话打破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14: 部队通过我们武装部联系的，那时候我们看到医院看第一个场景就是他那个身上全都是缠满纱布，肿的就是很胖，跟本人就是直接就是不一样。
13: 事故中王永波全身烧伤面积达到98%，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
14: 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变成那个样子，谁也接受不了。那时候我只去的时候我就没想走。
15: 所以你就是从一开始就很坚定的想要照顾他。
14: 对，
16: 我帮他建，那时候心情比较复杂嘛，是不是啊？你像正常人一下子这个样都知道，那个心情没法去理，没法去说了。
15: 就是又想见他又。
16: 对对对对对。
13: 看着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顾艳玲没有一丝犹豫，选择留在了医院。
14: 照顾他这个烧伤病号其实就跟照顾小孩子似的，他 他身上的皮肤是没有弹性，天天躺着也不能翻身，就是每隔三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翻一次身。有时候他那个身上那个结的那个夹，那时候就放点石蜡油，他不就用夹子慢慢给他夹下来。养的时候你要去给他抓一下，但是抓啊，你不能用手指去抓，用掌心去这样摸。
13: 那时顾艳玲刚21岁，来不及想以后的事，她一心只想学好护理，照顾好王永波。
17: 小姑没下咱没下脑袋吧，他照顾着他还好。小姑愿意，他至少不愿意，我都不对了。俺被强那个的，我陪着他非干俺家孩子。那他也就是伢人了，他咱不能带走他，干着他受一辈子苦。
13: 在顾艳玲的精心照料下，王永波的状态越来越好，但烧伤留下的痕迹和后遗症是显而易见的。两人尚未成婚，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周围常有人劝顾艳玲要考虑清楚。
17: 那为这方面嘛，你有时候吧，他这么好，大这么好的闺女，咱哪儿都找不着。我说给说错了，但是为了保护财产，少走点。但是这工人的事，咱不得我跟人家说的，我说错了。这孩子们过好了，我还高兴。
14: 我是在那边想，假设是说我烧到这个程度的话，突然之间有人会，就是说，跟离开我或者什么，我心里会是什么一种程度？反正就只面对现实。
13: 在双方家人的支持下，2003年，两人在舰艇上举办了婚礼。
14: 结婚那天也非常激动，都拿个小板凳去。那时候我一看到这么场面，我又激动的在那边哭了。
1: 浪漫的婚礼不是故事的结尾，而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很快呢，两个人有了孩子，王永波尚需照顾父母呢，也是渐渐年迈，顾艳玲肩上的担子呢更重了。细碎的生活当中，争吵啊、疲惫啊、委屈啊，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些插曲过后，两个人仍然彼此陪伴，一点点摸索着把小家庭经营得越来越好。
13: 烧伤的恢复是个漫长的过程，新长出的皮肤稍不留意就会磨破渗血。王永波有时察觉不到皮肤破损，但顾艳玲却总是留心观察。
14: 我们家是常年备着碘伏棉签，我都是一买一大包，床单上、被子上，有时候就是有血，我就问他，你哪里有破了？不知道哪里，一看也许是腿了，或者是膝盖怎么的。
13: 由于烧伤后汗腺被破坏，王永波不能接触高温热气，家里的厨房成了顾艳玲的专属阵地。因为丈夫的伤情，这个家庭里也有很多独属于他们的生活习惯。
14: 你没看我们家切西瓜都是切得很细，切得这么样，
18: 粗头，就是上面薄一点。
14: 对对对，如果是你像这么很宽了，他那个嘴巴很小，他就咬不了，到了下面把那个嘴巴还会这样震破。
13: 因伤导致的生活不便，王永波很快就克服了。但心理创伤的修复却是一条漫漫长路，从晚上散步开始，顾艳玲一点点劝她走出家门。
14: 天不是黑吗？就看不清。我们就晚上出来，慢慢习惯习惯。我有时候我说你总有一天要面对现实，那你不可能一辈子不出这个房间吧？是吧？现在我们出去，还是有人就在那边看我们，我们就这样。就大摇大摆的就走了。
13: 王永波很少用语言表达爱意，也不愿面对我们的镜头多说，但妻子的付出他都记在心里。顾艳玲怀孕时，王永波就忍着高温给她做饭。
14: 那是我怀王浩旭的时候，他要炒菜，其实我有时候也非常感动。那时候南方特别热，他炒个菜要去冲两遍凉水澡的，那边都是凉水澡。
13: 婚后不久，大儿子王浩旭出生。2014年，顾艳玲又生下了双胞胎。照看三个孩子压力不小，但顾

0: 燕玲觉得这让她累并幸福着。
1: 你想三八妇女节了，还有我的生日，还有什么节呢？
2: 母亲节。
1: 嗯，母亲节啊，哎，我都会收到礼物。
3: 其实王永波受伤之后呢，部队和战友就一直在关心着这个家庭，亲友乡邻们也给了他们很多帮助，这些都让他们一家人铭记在心。
0: 王永波受伤后，当时的支队政委一直关心他家的情况。2010年，顾艳玲在他的介绍下进入博新县残联工作，因为感同身受，他对每一个对接的残障家庭都格外上心，也经常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多年来，这个家庭里父亲的经历、母亲的付出也深深影响着孩子们。
1: 这边战友比较多哈，经常到我们家，反正没事的就在我们家经常惹他。人家说你去当兵吧，我去当兵，我要当我爸爸那种兵。哎，其实也是啊，也当了孩子。
0: 儿时的一句玩笑话，在18岁照进了现实。2022年，顾艳玲的大儿子王浩旭参军入伍，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海军，至今已在役4年。夫妻俩对儿子的选择很是骄傲，电话里妈妈的嘘寒问暖，爸爸的严格要求，都是他们深深的牵挂。
1: 那就在那边忙，就也挺好的，在那里好好干，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一到那里去站岗，我就想想啊，哎呀，这么冷的天，在海面上肯定会很冷的。他爸说，那你把他叫回来，人家能站得了，你为什么站不了？
4: 纪律什么一类的，是吧？我走过来的，在哪里能坐，哪里不能坐。你像正常每天打电话，几乎不给我打，就给他妈打。他一说苦一说累，我这就训上了，有可能。
0: 26年时间，顾艳玲兑现了当初你守着国，我守着你的誓言。现在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把日子过好。
1: 就是期待我的3个孩子都健康成长，王永波身体好好的，双方的父母都健健康康的。没有受不了的苦，也没有享不了的福哈，你看。这样一天天也过来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这两天呢，我们持续关注了秦岭穿金丝猴，见证了他们秋季迁移和人工繁育。在秦岭北路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有一所动物医院，他们承担着包括金丝猴在内的珍稀野生动物的救护、治疗、康复以及圈养动物疾病预防和保健等工作。通过科学诊疗和精细化管护，一些在野外难以生存的金丝猴在这里得到了及时救助。
6: 正在接受体检的金丝猴名叫左左，来自陕西汉中洋县。去年7月，左左因腿部受伤，年老体弱而离群，被当地群众发现并报告后，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将其运回救治。最近动物医院对他进行了一次体检。
7: 右边这个犬丝猫丸，
8: 如果不救护的话，它的叶位可能采食困难，采不了食，它生存是个问题，所以咱要把它救护回来，定期做个检测，通过抽血呀，看他营养状况，随时把这个饲料调整，保证他健康。
6: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这里生活着50只金丝猴，其中一小部分为野外救助。在救助的个体中，除了年老离群的金丝猴，还有一部分因天敌攻击或同类打斗而受伤，如果得不到救助，在野外很难存活。针对这些金丝猴，动物医院建立了标准化救助流程，所有野生个体先隔离观察，避免野外携带的病菌病毒造成交叉感染，之后再制定不同的救助方案。
8: 这边卫生多，就是处理卫生有必要就脊柱抗生素呀，这些通过粪便看它有没有寄生虫。 B 超一般就是它出现这个生殖道方面的疾病的时候，可以看它怀孕吗？怀孕
6: 依托完善的诊疗设备和标准化救助体系，目前共有20余种、300多只头珍稀野生动物生活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动物医院以常态化防疫、精准化诊疗为核心，定期进行疫苗接种、动物驱虫、病毒采样检测等工作，守护着这些珍稀野生动物的健康。
3: 就在上月中旬，位于陕西佛坪的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的巡护人员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野生雌性秦岭川金丝猴，一场生命接力随即在秦岭深处展开。
6: 9月中旬，秦岭秋意渐浓，在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救护人员给正在晒太阳的秦岭川金丝猴彤彤送来了可口的午餐。救护人员每天会从彤彤的眼神、动作和进食量中判断他的精神状态和恢复情况。到了下午，彤彤被转移到野生动物医疗车上，由救护人员为他进行日常的清创、换药，并观察伤口愈合情况。整个治疗过程，彤彤都很配合，救护人员也时不时地安抚他，或用食物转移他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一个多月前，彤彤刚被巡护人员发现时，他正因重伤而奄奄一息。
2: 组织基地的兽医以及当地的骨外科专家呢，对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伤口的处理和消毒清创。那评估其伤情比较严重，我们的技术条件有限后呢，就联系了中国农业大学的金一鹏教授。
6: 8月13号，金一鹏教授带领救护团队进驻佛坪救护基地。经检查，彤彤当时左腿开放性骨折，右腿多处伤口腹壁疝，伤口已感染生蛆，同时伴有脱水发热症状。血液检查提示严重细菌感染，整体状况十分危急。
9: 野外的生活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怀疑它可能是从高处跌落，或者受到了来自于其他动物的攻击，或者甚至是落石砸伤。
6: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彤彤的生命，团队制定了抗感染、纠正代谢紊乱、稳定体况的急救方案，并于8月15号对彤彤实施了清创截肢手术。
9: 彤彤的这个严重炎症呢，会让他整个手术都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采取了平衡麻醉的方案，并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都做了相应的预案。
6: 术后，救护团队持续开展抗感染、镇痛、营养补液支持、清创换药和激光治疗，对彤彤展开全方位的悉心照护。针对彤彤进食难的问题，团队除了提供食谱上的各种树叶，还尝试给他水果、蔬菜、种子。护理团队也会每天评估各项营养摄入，动态调整食物比例，尽可能保证他的碳水和蛋白质摄入。为了让彤彤不去抓挠伤口，救护团队还对他进行了24小时看护。
9: 因为他太聪明了，手脚也非常灵活，曾经就把我们的这个包扎材料全给拆下来了。那我们也是尝试了各种办法，包括把他这个手限制住，包括穿衣服，其实都不是很好用。那最后我们还是只能采取笨办法，就是戴着头套以后呢，24小时专人看护。
6: 同时，救护团队还对彤彤开展视觉丰容，缓解伤病笼养带来的应激焦虑。
10: 视觉丰容呢，就是我们通过播放一些影像来协助他的治疗，就比如我们会给他看一些关于金丝猴的纪录片，然后或者是动画片，就有助于缓解他的一个孤独然后和焦虑的情况。
6: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尽管尚未完全康复，但彤彤的整体状态已趋于稳定，体重由8.52公斤回升至8.9公斤。
9: 体重恢复，首先呢，它代表着它食欲的恢复，然后还代表着它已经有足够的能量去进行这个伤口的修复。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是等着它的伤口的完全的愈合以后，要开始复健。并且要尝试让它融入我们基地的其他的猴群，而这个工作可能是会花更长的时间，也是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
3: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5: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关注持续升级的也门战事。今天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一度发布防空警报，这也是利雅得近期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则表示，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下面我们来具体关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目前相关警报已经解除，要求当地民众继续遵循民防部门指示，避免人群聚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表示，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近期也门战事加剧，大量也门民众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南部的拉赫济省。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亚丁发回的报道。
2: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3: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 صالح حنش CCTV عدن。
0: 最近，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我们一起来了解。
4: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 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六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0: 近期也门战事升级，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近年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6: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5: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0: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2: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为期三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进行。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2: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 85% 以上。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供给，我们和我们的需求啊，能否更好的匹配。
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
8: 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紧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
0: 近日，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从实验室里的技术探索到医疗机构中的临床应用， AI 加医疗发展到了哪一阶段？技术真正投入使用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
9: 据了解，截至今年8月，基层犬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已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医疗卫生领域。
10: 现在我们的 AI 加医疗卫生啊，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场景应用为引领，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人工智能的应用呢，更加嵌入到我们的整合性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医疗机构，按照他们的需求有序的一个推进。
9: 相关数据显示，未来几年全球人工智能医疗规模将加速扩张。AI 加速进入医疗场景后，如何平衡应用发展与安全规范，也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
11: 人工智能会给全球卫生领域带来变革性力量，但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需要审慎推进，要配套完善的监管与科学保障机制，确保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有真实的证据支撑，以及适配落地应用的实际场景。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表示，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报道称，国防部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当地时间18号，丹麦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丹麦预计将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政府称，协议预计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签署后，还需要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正式生效。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各方即将达成一项能够确保并加强格陵兰岛、丹麦、美国以及西方联盟安全的协议。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已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今后若无美方明确的书面批准，美国的任何敌对势力都绝无可能在格陵兰岛设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引发英国政界反对。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18号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会晤。英国首相府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1: 英国首相府的声明称，伯纳姆和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爱尔兰总理府当天也就此次会晤发表声明。爱尔兰总理马丁表示，他与伯纳姆的会晤非常积极且有成效，双方就北爱尔兰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前者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后者希望北爱尔兰离开英国，与爱尔兰实现统一。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一言论

0: 引发英国政界反对。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 100% 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2: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

0: 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埃内斯托·拉米雷斯·里戈在结束访问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能源成本攀升已推高经常账户赤字。此外，黎巴嫩国内基础设施和民宅大面积受损，存在大规模流离失所情况，流离失所者生活水平显著恶化。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据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地区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事期间，美军的死亡人数超过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报道称，6名官员中有5名官员表示，美军至少有22人在伊朗战事中死亡，还有1名官员表示美军有23人死亡。而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死亡人数为18人。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此次选举于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首位。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瑞典选举委员会17号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当天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在江西南昌，由当地住建部门牵头，依托政策补贴，多方共治，开展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
1: 南昌市青云浦区向湖园小区今年8月完成了47台老旧电梯整梯更换。
3: 电梯换了以后啊，里面的也亮堂，有扶手，有镜子，空间也大，对孩子、老人都安全。我们老百姓也没出一分钱，就给我们解决了一件烦心事。
4: 借助老旧电梯改造补贴政策，从2025年开始分3批更新实施，累计完成47台老旧电梯更换。
1: 除了这个小区完成了老旧电梯改造，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天泽园小区内14栋居民楼的43部电梯使用年限也超过15年，电梯不时出现运行和设备故障，更换电梯迫在眉睫。2024年，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在今年新执行按电梯层站数分档差异化支持，对居民楼9层站及以下定额补助每台10万元，10至18层站定额补助每台15万元，19层站及以上定额补助每台20万元。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居民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提供了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
5: 不足的部分由我们小区的公共收益进行补助，针对业主最关心的这个电梯品牌的问题，我们组织业主来进行投票，让业主自己选出最满意的电梯品牌。
1: 为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作开展，南昌市成立了由住建部门牵头、市场监管、财政等多部门参与的跨部门工作专班，计划今年更新老旧电梯

0: 2189台，覆盖全市189个校区。
1: 目前已开工769台，已完工156台，确保项目2027年6月底前全面完工，实施改善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让居民上下楼更安全更便捷。
2: 近年来，重庆各地持续
0: 在全市189个校区，
1: 目前已开工769台，已完工156台，确保项目2027年6月底前全面完工，实施改善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让居民上下楼更安全更便捷。
2: 近年来，重庆各地持续盘活城市闲置边角地零

0: 设有儿童游乐区，沿路布设带遮阳棚的休闲座椅，并配备便民直饮水机，成为不少带娃市民的好去处。
1: 玩的耍的地方，我们休息的地方，有座位，很舒服。
2: 光路啊，都累到了呀，得歇个凉啊，有水喝呀。
0: 记者了解到，今年南川区在校园周边针对性新建口袋公园三个，配套建设公厕三座，小微停车场三个，新建改造绿地 1.21 万平方米。目前已累计建成口袋公园28个。
3: 我们将持续摸排城区闲置边角地、桥下空间等公共区域，见缝插绿建设更多便民利民的口袋公园。
0: 在新建公园的同时，南川区相关部门还对辖区内老旧口袋公园实施提档升级。针对南阳城口袋公园人流量大、休闲设施不足等问题，当地按需新增休闲座椅、健身器材，补齐配套短板，改善市民休闲体验。据了解，近五年来，重庆通过盘活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累计建成口袋公园400余处。今年计划将再新增近100个，持续扩容城市绿色空间。
4: 2026年秋季开学后，山西高平持续推进免费校服惠民措施，崭新合规、质感优良的校服陆续送达校园，免费发放到学生手中，这也是当地第二年推进实施这项措施。
0: 自2026年秋季开学以来，山西省高平市持续落实免费校服民生项目，当地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惠及学生 1.5 万多名。免费校服发放范围覆盖当地公办高中、中职学校、初中小学、幼儿园及特殊教育学校全体新生。
5: 收到了新的校服，刚才试穿了一下，衣服的颜色非常漂亮，材质也非常的舒服。
6: 看了一下，我感觉这个质量也特别的好，面料也特别的舒服，这个样式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0: 据介绍，今年二月，当地教育局结合气候特征与师生家长需求，敲定了三款基础校服款式与四种主色调，搭配可拆卸反光条、定制姓名贴等人性化细节。截至目前，高平市公办中小学及幼儿园新生免费校服发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十月底将全部发放到位。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陶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更多国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同比增长33.3%。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币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便利中国和东盟国家人员和经贸往来。昨天，澳门创新主体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主题活动举行，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获得授权证明。目前，澳门已有多家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发明专利授权的周期从过去的15个月压缩到3个月以内，为澳门创新成果在内地布局转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记者昨晚了解到，自今年五

0: 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整治劣质低价突出问题，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记者今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获悉，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共有超2700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率达 49.81%， 较五年前近乎翻倍。昨天，正在建设的张善高铁完成首次跨既有铁路桥梁转体施工。在杨奎村特大桥施工现场，两座总重超2万吨的主墩梁体跨越杭深铁路同步开始逆时针转动，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大桥后续将推进箱梁架设和桥面系施工。张善高铁连接福建漳州和广东汕头，线路全长约175公里。随着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目前正遴选北京市民家养鲜花，准备布置在长安街国庆花坛中。目前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行动演练，进一步提升单舰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置能力。
3: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
4: 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激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3: 射击演练完毕后，昆明舰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
5: 高度指83度2米，炮准备，
6: 炮准备，
7: 有支援专案电，
5: 炮起跳，
6: 炮起跳，
8: 一组一发，
7: 一组一发，
5: 放
7: 放。
9: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这对我们训练思维的转变以及各战位操作组的密切配合提出更高要求。
3: 在截停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快速接近目标，随后登舰搜索。在狭窄的舱室里，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商船，解救船员。此次反恐反海盗演练紧贴任务实际和周边海域形势，有效锤炼单舰快速机动、拦阻射击、搜索拿捕等能力，各任务分队协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10: 本次演练我们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陆军某旅组织新毕业飞行员近日开展多机型实装飞行训练，从难从严打牢技战术基础，加速推动新毕业飞行员向战斗员转变。

0: 拐动不了，可以全面检查。
1: 天山北路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奔赴目标空域。此次训练采取新老飞行员混合编组，以老带新的组训模式，旨在帮助新毕业飞行员快速适应部队实战化训练环境。为缩短适应周期，开飞前部队组织新飞行员进行航理学习、模拟机训练以及座舱实习，帮助他们熟练掌握飞行理论参数和各类特情处置方法，夯实升空训练基础。
2: 毕业后的首次飞行，兴奋之余我感到更多的是压力。随着机型的改进和飞行环境的跨越转变，实战化要求更高，节奏更快，让我深感必须尽快适应新机型、新环境，才能胜任新的战位。
1: 训练中，参训人员严格对照训练大纲开展操作，飞行教员全程跟飞，重点观察新飞行员操纵习惯、干舵配合以及空中注意力分配。在外吊挂飞行科目训练现场，飞行员驾驶直升机稳定悬停至指定高度，机务官兵快速完成挂载检查确认，战机随即增速前飞，将物资投送到目标地域。训练结束后，教员结合飞行数据，围绕操纵动作、注意力分配、特情预判等内容组织复盘讲评，明确整改提升方向。
3: 部队飞行与院校飞行有很大不同，更强调战术背景和体系协同。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加强针对性训练，助力他们早日完成由飞行员向战斗员的蜕变。
4: 9月7号至21号，国家消防救援局首次组织全国性直升机索滑降救援集训，提升空中救援能力。
5: 在黑龙江大庆的训练场上空，多架直八型直升机悬停在高空，随着指令下达，参训队员毫不犹豫顺着绳索急速滑降，精准落地。几乎同一时间，在海拔2300米的云南昆明高原机场，另一批队员正顶着缺氧和横风考验，完成同样的高难度动作。
6: 每名队员都要经过近百次的地面模拟和数十次的实际操作，形成肌肉记忆，确保遇到紧急情况，队员都能安全快速完成操作动作，切实做到下得去、降得准、打得赢。
5: 据了解，承担此次教学任务的大庆和昆明航空救援机动支队，常年担负森林防灭火、综合救援等极难险重任务。此次实训，他们不仅传授技术，还针对高原空气稀薄、直升机功率下降等难题拿出了科学预案。
7: 昆明训练场地海拔2300米，空气稀薄，气象条件复杂多变，对直升机性能和队员体能都是极大考验。救援任务往往就发生在条件恶劣的环境当中，训练越贴近实战，队员处置突发事件才能越从容。这是高原条件下积累的训练数据和操作规范，今后就能直接用在实战上。
4: 近日受持续降雨影响，重庆开州区正安街道山体于9月16号凌晨发生山石滚落险情，石块砸穿村民房屋。所幸灾害发生前13小时，当地网格员巡查发现安全隐患，提前将周边两户村民安全转移。
8: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9月16号凌晨3时46分，一块400余斤的山石从山体滚落，砸破民房后冲入屋内。居民家中部分生活用品被砸坏，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9: 当时我在屋里睡觉，村干部来敲门喊我走，我跟他一起走了，要不然这个石头掉下来会要我的命。
10: 那个山上那块大石头直接从那上面落下来，把那上面那个电动车打烂了过后，那个石头顺着那个方向直接把那个木门和那个阁楼的层板直接打穿了过后，那坨大石头直接落在那个地方。幸亏我们当时把那个村民转移起走了，不然那个后果非常严重。
8: 目前被转移的两户村民已安置在当地敬老院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已对现场落实开展清理工作，待天气转晴，专业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再护送村民返家。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首日到货量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为主。
0: 随着近海捕捞的小渔船陆续回港，17号傍晚，鲳鱼、黄鱼和带鱼等各式新鲜海鲜运抵市场。
11: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12: 鲳鱼、黄鱼、带鱼。
11: 嗯，
12: 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11: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12: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13: 今天这个小船货才到，说这个货比较新鲜。
0: 据市场经营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批发市场海鲜品类更加丰富多样，价格也进一步平稳回落。其中小黄鱼批发均价为每斤40元至70元，单条带鱼批发均价为每斤25元至35元，单条鲳鱼批发均价为每斤35元至40元。
7: 像鱿鱼这种大的在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15块一斤了。
14: 首批到市场的海捕类水产品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也会逐步回落平稳。
0: 市场方也表示，由于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普货价格则较为平稳。
4: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浙江宁波的农贸市场也热闹起来，新鲜渔货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0: 清晨，在奉化区的大桥农贸市场里，大黄鱼、小黄鱼、鲳鱼等新鲜海货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15: 下面那个鲳、黄、带，妇女啊，卖多了，一般都买那个鲳呢，这个40块、50块啊，方便销量多一点啊。黄那个30至50块一斤啊。
16: 看那边品种还比较多哎，啊，哪家多？
17: 梭子蟹的话，很新鲜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活的。然后现在开渔了以后嘛，品种种类也多，我也是到处买一点。
0: 随着后续更多渔船陆续归港，市场上海鲜品种也将更加丰富，价格也有望进一步回落。
4: 眼下，福建罗源湾的深水大黄鱼迎来秋季丰收，连日来渔民们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并连夜开展分拣打包装车作业，发往全国市场。
0: 晚上8点多，福建福州市罗源县的井水码头十分热闹，夜色下渔民们头戴红光手电，分工协作，将暂养区内的大黄鱼迅速捞出，投入装有冰块和海水的箱中，随后称重分拣，接着通过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转运至加工厂。据介绍，大黄鱼有着金色皮腺体，能够分泌金黄色素，因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紫外线或强光分解褪色，所以捕捞通常都在夜间进行。捞出后仅需10分钟的车程，这些大黄鱼就被送入加工车间，完成初加工和包装，随后发往全国。
18: 从晚上7、8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3、4点，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0: 自9月中旬以来，罗源县的大黄鱼日均发货量约40吨，随着订单的增加，发货量也将继续攀升。据了解，罗源全县大黄鱼养殖量达10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
4: 金秋九月，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河蟹迎来丰收。
0: 在宁夏贺兰县立港镇，各个养殖基地一派忙碌，蟹农们熟练地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分拣、捆扎、装箱，随后装车，将这些螃蟹发往长三角等地区。
19: 我是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到了这个养殖基地过后呢，发现这个螃蟹的质量一天比一天好，宁夏的这个提早上市可以更早的、更好的去上到团员的这个餐桌上。
0: 贺兰县饮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当地还把盐碱料荒地改造成蟹塘，主推稻蟹共生、枸杞养蟹，以鱼制碱。
20: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这个平均

0: 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之间，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1: 据了解，今年贺兰县河蟹养殖面积约1.6万亩，预计产量突破1100吨，产值可达1.65亿元，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
2: 进入秋天，各类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季，在黑龙江垦区，玉米、大豆陆续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秋收作业。
3: 在黑龙江垦区宝泉岭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割作业。随着收割机行驶而过，金黄的玉米经过剥皮、脱粒、清杂后收入粮仓，而秸秆则被粉碎还田，成为滋养黑土地的养料。今年，当地针对阴雨天气频发、田间土壤湿度大的问题，提前组织机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集中力量开展错峰收割。
4: 目前呢，我们收获这块地啊，种植的是玉米早熟品种，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粮商，及时收获，及时变现，卖个好价钱。
3: 而在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行驶收割，饱满的大豆籽粒源源不断汇入储粮仓。种植户江景军今年种植了278亩高蛋白大豆品种，依托农场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大豆长势喜人，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看着满仓的金豆子，心里特别踏实，丰收底气十足。
2: 最近，河北张家口上邑县的彩椒进入采摘期，依托当地高原冷凉气候，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11月。
1: 在上邑县小钻沟镇，连片的标准化温室大棚内采椒长势喜人，村民们在田垄间忙着采摘。上邑县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凉蔬菜产区。为保障采椒等农产品品质，当地在种植全流程上严格执行绿色食品标准，并在上市之前设置了多道检测关卡。
6: 这是今天的一个检测参数，农产指标完之后，咱们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代表这个就是它这个农药残留达到咱们的要求，把蔬菜的一个产品质量保证好，守住咱们老百姓的一个菜篮子，为咱们食品安全做好护航。
1: 目前这里的采椒种植基地构建起了产管收销一体化产业链条，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带动周边居民增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目前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正在地坛公园举行活动，以优质出版物、百余场文化活动搭建起全民阅读的公共文化平台。
3: 书市展览总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错落排布，划分历史、人文、少儿科普等区域，满足不同年龄读者的阅读需求。书市现场，读者翻书、选书、驻足交流，浓浓的书香弥漫整个园区。
8: 第一天起早就来了，在这个旧书这个摊儿转了很长时间，
9: 好多古籍的书和包括好多那个绝版的书，在微瑕的这里头它都会出现。每年地坛书市这块都会有很多人，还有一些就是已经绝版的，特意为这次重印了一批。
3: 书市不仅是图书展销的平台，更是全民阅读的推广阵地。现场设置了阅读文化活动区，传递阅读乐趣，推出图书惠民券、线上线下融合等一系列惠民举措。
10: 在现场设定了快递点满额优惠，购书的折扣实际上读者享受的是折上折的服务。首先，我们的出版社和书店啊有自己的折扣，在此基础上，每位读者每天领2套满减券。
3: 书市以线下实体场景为纽带，阅读成为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生活方式。
2: 在书市的旧书新知展区，不少读者专程前来，在泛黄纸页间感受文字沉淀的力量。
3: 今年是24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周年。旧书新知展区推出时节正好典籍里的24节气专题展，遴选与节气文化相关的经典古籍，从观天象、查时令到农耕习俗、民间养生、古典诗文，为观众解锁中国人独有的时间智慧。
11: 你比如说二十四节气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大量文人和作者围绕着二十四节气创造了很多的诗文，像我们朗朗上口的比如说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还有我们刚刚过去的白露时节，杜甫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像李白的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旧书新知，通过观展的方式也可以获得到新知识。
3: 今年旧书新知展区还首次推出宫廷珍稀典籍特展，一批平日里较少公开展示的典籍走出库房，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古代文书的形制、书法与历史信息。
12: 我对古籍比较感兴趣嘛，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过来就主要是看一下，主要是清朝时期的一个奏折，然后还有那个殿试的一个试卷，大饱眼福，都是原件。
3: 旧书新知展区品类丰富，既有真本善本，也有精品旧书、大众读物，图书品种达数万种，总册数超过十万册，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淘书空间，让大家尽情享受在旧书中寻宝、在典籍里求知的乐趣。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在日本开幕，此次亚运会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次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接境外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转播组织服务，承担了国际公共信号制作、国际广播中心建设运营以及职权转播商服务等工作，为亚洲各地媒体提供赛事公共信号和相关转播服务。据了解，如今直播能力不再全部集中于赛事举办地，而是依托云网和人工智能实现跨国协同，让海外现场与国内远程中心各自承担合适的生产环节，推动赛事转播从重资产、重人力向轻量化、智能化、远程化方向发展。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部门联合出品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将于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今晚9点在国防军事频道重播。
13: 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设置主课堂，在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武警部队以及边防一线设置分课堂，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彰显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凝聚全民共筑强大国防的磅礴力量。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继续。
1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和载人月球探测两大任务时期，本届大会以助人助气智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航天医学、生命科学以及研究航天员与航天器之间的适配关系的人因工程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与载人深空探测面临的医学工程挑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航天医学工程创新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为确保我们的航天员安全和健康，我们航天员中心呢构建了从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到环境安全的五位一体系统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我们配套研制了10余种的锻炼设备，为每名飞行的航天员制定了个体化的动态的处方，配置了数百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研制了10天的航天食谱，100余种的航天食品，同时呢进行了100余项环境指标的动态监测，强化了个体化的保障，并实施了动态的调控。
1: 近年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依托空间站平台建设与长期在轨运行实践，在航天医学工程技术方面成果突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航天员健康生活工作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驻留时间已达210天，已具备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标志着我国空间站航天员保障体系日趋成熟。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本次大会特别设置人机协同与脑机接口专题，作为人因工程的前沿方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空间脑科学前沿方面持续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
1: 目前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
4: 将这些先进设备的引入可以更好地适用于在轨的特殊环境和我们复杂航天任务的使用需求，也为未来的脑机交互和航天员乘组的安全高效的协同这些相关的研究提供很多的基础数据和更好的解决策略。
1: 在先进设备进驻空间站的基础上，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实验操作，陆续验证新技术，获得新发现。
4: 比如我们通过研究构建了个性化的脑波音乐，突破了与航天飞行匹配更好的安全的无创的生态性的脑功能调控技术，为航天员认知功能的保障和增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1: 此外，首次采用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获取了航天员脑血氧及全脑影像数据，初步识别了长期空间飞行对脑功能网络组织模式及脑行为耦合关系的影响。
4: 面向未来的航天飞行，对人机协同和交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探索将航天员的语音、动作、视线等行为数据和脑电、肌电等生物信号相融合，构建更加适宜复杂航天任务的人机交互新技术，实现基于行为意图预测的辅助操控，以此来提升人机协同的效率。
1: 近年来，除了脑科学领域，航天医学前沿探索不断取得新突破，完成国际上首次人体尿液肾上皮细胞的微重力响应研究，实现国际上首次失重对细胞内钙信号影响的可视化研究，完成国际上首例太空人体血管组织芯片研究。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天为地用和价值延伸。比如说，我们在航天飞行中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健康监测评估和疾病诊疗技术，可应用于高原、深海、极地等极端环境从业人员的健康维护。航天上用于心血管功能失调、肌肉萎缩、骨量下降等防护方法，可应用于地面相关老年性疾病的预防。这些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基于航天医学成果的一个再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惠及国计民生。
0: 近年来，航天员系统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航天医学工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在轨任务支持、训练保障与天地协同效率。
2: 目前，在我们的空间站上，已经在轨成功部署了悟空智能辅助系统、小航智慧助手，还有混合现实的训练系统等多项智能的应用。我们也推进了交互式电子手册的升级和智能语音识别等建设工作。人工智能呢，当前已经深度地赋能了我们空间站任务、航天员在轨的工作和地面支持。
1: 小航是我国首台空间站舱内智能飞行机器人，能进行舱内巡检与设备监控等工作。航天员通过使用小航和人机协同交互实验软件，可开展人机空间关系、机器人行为表征、多模态交互技术相关实验，协助航天员提升任务效能。悟空 AI 基于国内开源模型开发，结合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需求，采用预训练和指令微调技术，构建了专业领域大语言模型和以航天飞行知识规范为核心的知识库，为航天员在轨的复杂操作和故障处置提供快速有效的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天地协同效率的提高。
2: 未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人的能力评估和在轨效率的提升，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构建 AI 加专家的智能平台，不断深化智能辅助、智能支持，最终到智能决策的能力跃升，全面提升我国空间站全周期智能化在轨的支持保障能力。
0: 根据大会的介绍，为了破解更长期驻留与登月任务的防护难题，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健康保障筑牢实验根基。
1: 地星三号卧床实验主要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志愿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实验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状态，这是国际公认的模拟失重模型。志愿者完成日常活动及相关测试，锻炼组需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
6: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此前，地星一号和地星二号两次卧床实验分别针对中长期飞行和空间站半年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了验证。此次地星三号重点围绕一年期及更长期飞行的失重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系统验证。
6: 关注的更多的是骨的健康对骨丢失的影响，长期飞行对骨、心血管和其他的系统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次我们重点选择了不同骨量的人群来进行验证，证明了整个防护方案确实是对骨的防护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6: 将来深空探测面临着登月任务1/6重力，登火任务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所以它的重力是不断的变换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生命保证技术是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基石。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证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
1: 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7: 自2020年4月天鹅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 100%， 水资源闭合度达到 96% 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在此基础上，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系统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
7: 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融合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前期通过绿航星际四人一人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
1: 在空间站里已研制部署有基质培和器物培两种植物培养装置，在开展相关技术验证的同时，为航天员提供了新鲜果蔬。
7: 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此外，作为出舱活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核心装备，飞天舱外服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实现单套舱外服在轨4年20次出舱，以保障空间站27次出舱活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聚焦复杂月面活动需求和极端环境挑战，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至今天，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迅速走高。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表示，18号当天晚上，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是较强的市场干预信号。
9: 报道称，18号日本央行宣布决定上调政策利率至约 1.25%。 不过鉴于日本央行有两名政策委员反对加息，市场对今后日本央行连续加息的预测降温，日元遭抛售，一度贬值至1美元对158日元区间，汇率达到约2周以来低位。随后当地时间18号晚至19号凌晨，日元对美元汇率迅速走高至1美元对156日元左右。报道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当晚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汇率询价指有关金融货币当局通过央行向银行方面询问当前汇率和市场状况，被视为外汇干预的准备阶段，是比口头干预更强烈的市场干预信号。日本政府和央行今年4月至5月曾单独实施汇市干预，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走势。7月底，日美两国实施联合干预，效果依然有限，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随后再度走弱。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司宏曾因为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了1年6个月的监禁，缓刑3年。他也因此成为了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显示，中司宏在缓刑期满之后已经恢复了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当地时间的18号晚上，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10: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あ、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11: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12: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13: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硝烟虽已远去，但是历史的警示从未消逝。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的淡化甚至是否定侵略历史，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近期日本扩军备武又有哪些新的动向？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14: 进入九月，日本持续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联合军演，其中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而演习

0: 其中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意味着在历史反省缺位下，日本正在将演习场变为进攻性武器的实测阵地。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而且呢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已经是暴露无遗。 比如说，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框架内，低风系统在日本北部进行部署， 它是可以发射射程1800公里 甚至是20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可以说呢，现在日本正在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 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针对地区的秩序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
1: 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 本月在印度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到印度去进行演习，可以说也是没安好心，
0: 因为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了F2战斗机 和C2运输机 到印度是进行这种空中的联合作战演习和对抗演习，那么日本就是要
2: 针对印度洋方向，针对中东方向演练它的出兵能力，演练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人为制造地区紧张动荡，明目张胆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3: 不管是日本自卫队自身的演习，还是联合其他的方面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演习，日本的演习可谓是一个接一个。那在频繁的演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右翼的清晰的意图是要以频繁的演习来为再军事化进行脱敏。现在在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带给日本国民巨大的灾难。 但是呢，现在日本政府恰恰要以频繁的演习，让民众所谓习惯日本自卫队的频繁的行动，以这种脱敏为后续的再军事化，包括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来进行铺垫。
1: 钱的去向同样折射出日本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8月31号， 日本防卫省发布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再度刷新年度防卫预算申请规模记录。
3: 预算资金重点向远程打击、无人装备、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领域倾斜。日本当前以实战为场景来进行这种军备方面的进一步的操作，以防卫费的增加来服务于所谓的关键领域。在战术方面，日本的考虑是要增加自卫队的这种进攻性，是要落实日本此前一再强调的 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有这种先发制人的考虑。而另外一方面，从战略上来说，日本认为要提升自己在这个安全当中的地位，所以此时配合高市政府已经提出的，那么要在今年年内再次修改安保三文件，修改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仍然要推进的是修宪扩军的目标。日本也以这种军事方面的具体的动向，包括防卫费的增加，来配合最终的目标。 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彻底反省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又从不真正反省的国家，如果重新武装成所谓的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会重演。对日本而言，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经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到了436亿美元，另外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的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地反映战争全部成本，消息人士表示，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者是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报道表示，国防部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显示，根据6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地区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事期间，美军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字。报道表示，上述6名官员当中有5名官员表示，美军至少有22人在伊朗的战事当中死亡，还有1名官员表示美军有23人死亡。而根据美国国防部所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军在伊朗的战事当中累计死亡人数为18人。根据美国彭博社18号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经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之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4: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反对。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18号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会晤。英国首相府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双方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5: 英国首相府的声明称，伯纳姆和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爱尔兰总理府当天也就此次会晤发表声明。爱尔兰总理马丁表示，他与伯纳姆的会晤非常积极且有成效，双方就北爱尔兰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前者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后者希望北爱尔兰离开英国，与爱尔兰实现统一。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反对。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视线回到国内，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为33.2亿人次，同比增长了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为11508列，同比增长了5.0%。而前8个月跨境客流 量是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为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为24.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为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3%。记者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

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为133.1万张票。同时呢，提醒旅客，铁路12306从06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为133.1万张票。同时呢，提醒旅客，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

0: 台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也将迎来降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南地区大部、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北部和西部、东北地区中西部、西藏大部以及湖北西部、河南西部、广东中部、江苏南部、浙江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明天，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中西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西藏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大，需警惕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今明两天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而其中呢，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10摄氏度，明天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到8摄氏度，局地的降幅在10摄氏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不过，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的降温幅度较小，气温呢仍将维持偏高的格局。而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最高气温将达到33摄氏度左右，局地呢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提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记者从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今年8月，我国自然灾害以台风灾害、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为主，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62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2: 据统计，今年8月，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生成10个台风，4个台风登陆我国，均较常年同期偏多。台风灾害共造成全国880.1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6人。其中，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2次登陆，具有持续时间超长、登陆后涡旋停滞缓移、风雨极端性强的特点，对浙江等地造成严重影响。今年8月，全国平均降水量116.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8.6%，共出现5次区域暴雨过程。全国共发生14次编号洪水，25省36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80%。其中27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562人死亡失踪，灾情正在进一步核查。另据统计，今年8月份，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为历史同期第三高。全国主要江河径流总量较常年同期偏少1成。持续高温造成西北、西南地区干旱持续发展，干旱灾害共造成120.4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95.3千公顷。据初步统计，今年8月，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62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595人，紧急转移安置、紧急生活救助118万人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逾2000架次的航班取消，根源呢是一处软件故障。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表示，问题出在了航班数据系统特定模块的软件上，现在已定位到了一小段代码，而非军方或民航操作人员采取错误操作所致。在永久修复方案经测试并部署之前，已经暂时采取了相关缓解措施。英国空管系统9月8号发生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好的，更多国际资讯，我们再来。

0: 看一组新闻速览。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瑞典选举委员会17号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当天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德国政府18号宣布，将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限价措施，以缓解油价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到今年年底，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同时，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的措施最迟将于明年1月1号推出。对此，有经济学家担忧会额外增加德国公共财政负担。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首位。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此次选举于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
0: 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贝拉尔德18号表示，因厄尔尼诺现象对秘鲁的渔业和农业等造成的影响超出了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4%下调至3.2%，同时将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从3.2%下调至3.0%。阿塔卡马沙漠位于南美洲。

0: 西海岸其大部分区域在智利的境内是世界上最为干燥的地区之一，部分区域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但是近日在经过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浸润之后，阿塔卡马沙漠迎来了罕见的花海盛放奇观。
1: 放眼望去，阿塔卡马沙漠被大片绿植和五彩缤纷的鲜花所覆盖，形成罕见的沙漠花海奇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高温干旱环境下，阿塔卡马沙漠一些特有植物的种子和鳞茎通常会在地下休眠，等待吸收足够水分后破土而出。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南半球的春季，当降雨量和气温达到适宜水平时，休眠的沙漠种子便会苏醒，绽放出繁茂的花朵。随着南半球的夏季来临，大多数花朵将在11月前凋零，但一些耐旱性强的品种则能存活至1月。
2: El fenómeno es el niño este año.Si bien hay una gran preocupación, no solamente en Sudamérica, sino también a nivel global, de los impactos que está provocando en muchos lugares, también genera vida, o activa la vida, mejor dicho. Porque acá lo que provocó fue una lluvia con montos muy altos que nunca se habían registrado por nosotros como especie humana. Quizás sí en la historia de miles de años...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了3厘米。
3: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现场。近日，一名渔民在东海海域作业时手部和头部受伤，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出动救助直升机往返近600公里，将渔民接救到上海就医。
3: 16号上午，在距离上海高东直升机场东偏南约160海里处海域，一名渔民在海上作业时手部和头部受伤，急需救治。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派出直升机执行救助任务。当天上午11时02分，救助直升机从上海高东直升机场起飞，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飞行，救助直升机到达求救渔船上空。救助人员根据渔民受伤情况，采用担架吊运的方式接救受伤渔民。13时54分，救助直升机在上海高东直升机场着陆，受伤渔民被转交120救护车，目前受伤渔民已经得到妥善救治。
0: 昨晚，广东阳江海警局接到报警称，海上一渔船触礁搁浅，11名渔民遇险，情况紧急。阳江海警迅速组织救援力量，派出阳东工作站执法艇赶到事发海域。
3: 当时海上能见度极低，浪高约2米，事发渔船所处位置礁石林立，海警执法人员一边谨慎接近遇险船舶，一边指导渔民穿戴救生设备准备靠泊，但因涌浪过大，船体剧烈摇晃，多次尝试都被涌浪推开。 随后，执法人员等待涌浪平稳时，利用救援装备指导渔民迅速转移至执法艇上，最终将他们转运到岸上的安全地带。广东海警提醒，海上情况复杂多变，出海作业前务必密切关注天气，认真检查船舶动力、通讯、救生等设备，一旦遇险，请第一时间求助海警。
0: 近期，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长布镇中心村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村民呢不慎坠入了两米多深的河道当中，情况危急。当地的几名村干部发现情况之后，接力展开救援。
3: 当天上午10点多，在长布镇中心村一处拦水坝附近，一名村民不慎掉入河道中，情况危急。途经此处的村干部张建全听到呼救后，立即跳水救人。
5: 河是好深哦，有两米几深哦，就游过去，游到他身边呢，我就往他托起来。
3: 此时正在附近工作的另外两名村干部听到呼救，也拿着竹竿赶到河边，合力将落水村民拉回岸上。
6: 听到有人在喊话救援救援，挨了白风同志，还有挨两人呢，我就是拿竹篙跑过去找进去。
3: 经检查，落水村民身体并无大碍。
0: 近日在河南开封，一辆电动三轮车与两轮电动车迎面相撞，三轮车驾驶员头部负伤，执勤卫兵发现情况之后迅速进行救援。
7: 事发当时，电动三轮车行至军营门口时与一辆两轮电动车相撞，三轮车驾驶员是一位老人，头部流血，意识不清。空军某部执勤卫兵发现情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8: 哪里流血了？上面流血了是吧？等一下了，我们这个医生马上过来啊。
9: 当时两辆电动车撞在一起，老人倒在地上，头部伤得不轻，我们第一时间冲过去查看伤情，维护秩序，联系军医赶来处理，一直守到救护车把人接走。
7: 部队医护人员抵达后立即判断老人伤情，为其清理伤口，急救止血。随后救护车到达现场，部队医护人员、卫兵协助地方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
10: 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在人民群众有困难时挺身而出，是我们军队人员一贯的责任与担当。
0: 眼下河南南阳西川县8000多亩的小辣椒进入到了成熟采收季，当地延伸辣椒深加工产业链，推动小辣椒从初级农产品向高附加值加工制品转型升级。
1: 西川县推广麦辣套种生态种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在西川县后坡镇小辣椒种植基地，连片辣椒长势喜人，色泽红润饱满。这里地块平坦，适合机械化采收，省时省力。而在岗坡地块多的香花镇则不适宜机械化作业，农户们正在进行人工采摘。
11: 小麦和辣椒套作的没吃，在小麦的八节期，也就是辣椒的幼苗期，这个时期呢，它可以达到水肥共享，保证小麦丰产的同时呢，确保了辣椒的品质和产量，实现了一地双收。
1: 丰收的辣椒源源不断送入本地收购企业，在一家小辣椒收购厂区院内，小辣椒堆积如山，满目鲜红。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烘干、除湿、去杂、分级，再配合人工精细挑拣，规整入库。在香花镇一家辣椒深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将鲜椒加工成各类标准化辣椒制品。
12: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辣椒粉、辣椒段、烧烤料及火锅蘸料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出口到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尼、尼日利亚等国家。
1: 据了解，今年西川县小辣椒种植面积8000余亩，全县现有辣椒深加工及配套企业10多家，可规模化生产辣椒酱、辣椒粉等系列产品。小辣椒产业综合年产值突破2.8亿元。
0: 昨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赵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经过部分勘探发掘，一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一同发布的还有陕西西安一座盛唐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成果，出土了16件制作精湛的唐代三彩器。

0: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项目用地内原上赵窑村南侧一座古代大墓进行勘探和部分考古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历史文献及出土器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判断上赵窑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为秦国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一座盛唐时期的墓葬，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不过却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共16件。专家介绍，这批三彩器釉色轻薄透亮，使用蓝釉较多，器物造型及装饰纹样较为少见，为研究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1: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呢是圈养大熊猫北霞。他们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2: 北霞，
0: 眼前这只抱着竹笋吃得正香的大熊猫，就是4岁的大熊猫北霞。他在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由于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3个月时，吮吸频频漏奶，影响生长发育。要不要治，什么时候治，成了摆在兽医和口腔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3: 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主要是对他生长发育不好，早期治疗的话呢，早期矫正呢，对他整个发育更好。
0: 在治疗过程中，团队还为北霞制定了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案，设计了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在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都会小心地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此外，兽医团队还同步调配营养，保障他正常生长。近半年后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用作支抗的牙齿也没有松动。
3: 对比治疗之前和治疗之后，治疗之后就很对称了，看起来就实现了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4: 我们华西口腔和成都熊猫基地的团队一起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的矫形治疗，两个团队的合作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的救治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0: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现在的北霞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5: 北霞呢，它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从基地本部到熊猫谷的，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1: 近日，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这种体长不足1厘米的小虫子有什么样的危害？不小心接触之后，哪些情况可以在家处理，哪些就必须要就医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0: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6: 从5、6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0: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

0: 不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1: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0: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1: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0: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1至2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2: 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3: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内生制药。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4: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俄乌冲突延宕，欧洲及北约不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力度。俄总统普京18号重申三位一体核力量重要性，并批评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准备对俄作战。如何看待普京此番表态？稍后带来专家观点。今年6月，媒体曝光三无人员花钱买医师报考资质黑产链条，3个月后，相关机构仍在照常营业，已接受过检查，甚至成了敛财新卖点。关注调查，记者再次回访，揭开医师资格考试所谓保过的真面目。一网民发布视频称自己电动车被盗，车内装有毒花生，引发大量关注。
1: 第一时间呢，联系指挥中心以及相关属地派出所进行核查。
0: 事实究竟如何？真相来了，揭开真相。国庆临近，长安街沿线主题花坛施工进行中，经过遴选，10000盆市民自己培育的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
2: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经济数据。数据一，33.2亿人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数据二，同比增长33.3%。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数据三，2501列。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游观光、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各地旅游列车不断上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重申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性，并指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在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欧洲和北约不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的背景下，如何来看待普京此番的表态呢？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18号的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4: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2: 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还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今年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那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同样在9月18号，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在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那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采购武器装备，扩大其国防采购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英国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欧洲加码援乌的同时，美国也增加了对乌军售。美国国务院9月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到 26.8 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那还是在9月18号这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2: 普京重申三位一体核力量重要性的同时，还表示愿意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恢复关系。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普京的相关表态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5: 在俄乌冲突持续、欧洲持续加码援乌的背景下，普京重申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性，兼具了对外威慑和对内治理的双重含义。在对外层面呢，实际上明确划出了俄乌冲突的战略红线，警示欧洲和北约不要直接介入俄乌冲突，避免局部冲突进一步演化为

0: 俄罗斯与北约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呢，俄罗斯也展示了外交上灵活和刚柔并济的一个策略，在释放军事威慑信号的之余，仍然表示愿意恢复与欧洲国家的对话，试图分化西方阵营，争取在外交上的主动。军事层面，俄罗斯并不是单纯依靠核力量兜底，也提出了要大力发展高精尖武器和无人机作战装备等，着眼于补齐常规力量的短板，适配现代战争的需求。对内看呢，恰逢俄罗斯杜马选举，普京展示了刚柔并济的信号，强调战略核力量的优势，能够给俄罗斯民众传递一定的政治信心和安全底气，有助于凝聚战时的俄罗斯社会共识。在西方持续加压的大环境下，核威慑仍然是俄罗斯维持国家主权和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保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记者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已累计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同时提醒旅客，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那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对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进行集中公布。
3: 这5起典型案例分别是：黑龙江绥化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崔某泽为发泄个人情绪，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崔某泽处以行政处罚。福建厦门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柯某系某乒乓球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诋毁、贬损另一乒乓球运动员的帖文，煽动网民对立情绪，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柯某处以行政处罚。山东滨州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贾某霞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贾某霞处以行政处罚。湖北恩施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贺某林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丑化图片和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贺某林处以行政处罚。广西南宁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韦某猜系某跳水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侮辱、贬损其他跳水运动员的视频，并组织粉丝群体共同实施网暴活动，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韦某猜处以行政处罚。
4: 公安部网安局这次集中公布涉运动员网络暴力的典型案例，释放出很明确的治理信号。这不是简单的个案处置，体现出相关部门对体育领域网络暴力不良饭圈问题的持续关注，常态化开展整治。通过公开这些案例以案释法，可以让网民清楚地看到，网上侮辱诽谤、拉踩引战、组织群体网暴这类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方面起到警示作用，引导大家文明观赛，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压实平台的治理责任，共同维护体育相关领域的网络空间秩序。
2: 从这5起案例不难看出，体育领域的不良饭圈行为大多源于粉丝

0: 之间互相辣踩、煽动对立，最后演变成网络暴力。那这样的行为会带来哪些不良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观点。
1: 首当其冲的就是运动员无端的诋毁、丑化、诽谤，会直接侵害运动员的人格权益，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分散训练备战的精力。其次，这种对立氛围也会影响教练员、体育从业者，正常的专业评价很容易被粉丝之间的矛盾裹挟。更深一层，它伤害的是体育领域的生态和氛围。竞技体育的核心是公平拼搏，而饭圈对立会把赛场变成粉丝争斗、宣泄情绪的场所，消解纯粹的体育精神。同时，普通球迷也会受到影响，正常的观赛交流的空间被撕裂。长远来看，这种风气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展开针对性的治理，不只是保护运动员个人，也是守护理性观赛的网络环境。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电动车被盗，车内有毒花生。9月8号，山东省广饶县一名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上述视频，引发市民转发和讨论。然而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今天早上啊，我送完孩子，我电动车被偷了。哎呀，我说车不车的真是无所谓啊，主要是我车筐子里好像是放了一包插了老鼠药的花生米啊，不到8小时车子就要找回来了。
3: 9月8号，山东省广饶县一名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上述视频，视频包含电动车被盗、车内存有有毒花生等博人眼球的内容，迅速引起当地网民关注。
4: 第一时间呢，联系指挥中心以及相关属地派出所进行核查，发现近一周以来呢，没有相关警情。
3: 随后，民警经过调查，确定了该视频发布者陈某的身份信息和工作地址。上门核实未找到本人后，民警依法通过电话传唤陈某到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接受询问。
5: 你电动车有没有被偷？
6: 没有，没有，没有被偷，
5: 没有被偷。这事儿是真的假的？
6: 这个事是假的，
5: 假的是吧？
6: 是假的，
3: 经查，陈某当天刷短视频时看到同类文案，觉得新奇，便复制内容录制视频发布到个人账号。视频中所述的电动车被盗、毒花生、警方快速找回等全部情节均为其凭空杜撰。到案后，陈某对自己编造、传播不实网络信息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4: 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广饶县公安局依法对陈某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并对其进行警示教育，敦促其遵守相关规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4: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进行查处。希望广大网民在上网过程中，不要随意捏造事实，在网上进行传播，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9月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1年6个月监禁，缓刑3年。他也因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那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司宏在缓刑期满后已恢复被选举权，入阁并没有法律障碍。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会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那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17号改组内阁，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表示，此次内阁改组是否能够真正增强高市政权的基础，仍有待观察。而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或将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
8: 趨勢としてはね、いわゆる安全保障環境が厳しくな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ね。安全保障政策を強化する方向に

0: 行く。だけども、維新が、入ったことで安全保障政策のブレーキ役にはならない。高市さんが憲法改正やりたがってるから、公明党だとブレーキ役になったんだけども、ブレーキ役にならないという意味では、公明党の、との連立とは違いますよっていうことは言えるね。例えば、5類型ってのがあったよね。5類型撤廃か。あれは維新がやれやれって言ったよね。だから、確かに3文書の改定を抱えていて、維新が少し煽り立てる。
1: 在高市政权推进减税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在持续增加安全保障领域的投入。成田宪彦指出，对于目前面临财政压力的日本政府来说，如何找到稳定的资金来源，成为摆在高市政权面前的现实课题。
0: 消費税の食料品の1%のためにね、年間5兆円いるわけですよ。安全保障を入れて10兆円。その他もいろいろあるから、どうやって財源が出てくるのか。いい加減な財源の議論だとか、また赤字国債を増やす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財政悪化で、長期金利が上がったり、その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で日本列島を強く豊かにいったって、大言壮語ってわかりますね。大きな口聞いて、大風呂敷で広げて言ってるけど、本当にそんなうまくいくかどうかわかんないでしょ？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硝烟虽已远去，但历史的警示从未消失。当地时间9月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3: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4: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5: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6: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とき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2: 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人为制造地区紧张动荡，明目张胆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7: 不管是日本自卫队自身的演习，还是联合其他的方面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演习，日本的演习可谓是一个接一个。那在频繁的演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右翼的清晰的意图是要以频繁的演习来为再军事化进行脱敏。现在在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带给日本国民巨大的灾难。但是呢，现在日本政府恰恰要以频繁的演习，让民众所谓习惯日本自卫队的频繁的行动，以这种脱敏，为后续的再军事化，包括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来进行铺垫。
8: 钱的去向同样折射出日本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发布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再度刷新年度防卫预算申请规模记录。预算资金重点向远程打击、无人装备、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领域倾斜。
7: 日本当前以实战为场景来进行这种军备方面的进一步的操作，以防卫费的增加来服务于所谓的关键领域。在战术方面，日本的考虑是要增加自卫队的这种进攻性，是要落实日本此前一再强调的 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有这种先发制人的考虑。而另外一方面，从战略上来说，日本认为要提升自己在这个安全当中的地位，所以此时配合高市政府已经提出的，那么要在今年年内再次修改安保三文件。修改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仍然要推进的是修宪扩军的目标。日本也以这种军事方面的具体的动向，包括防卫费的增加，来配合最终的目标。
8: 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在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彻底反省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又从不真正反省的国家，如果重新武装成所谓的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会重演。对日本而言，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1: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六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2: 近日，一段称印度空军米格29战斗机坠毁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传播。那多家事实核查网站追查发现，这并非真实事故现场，而是电子游戏画面。
9: 网传视频中，一架战机在降落过程中撞上跑道，机身贴着地面高速滑行，火花四溅，随后飞行员弹射升空。美国一事实核查网站对网传视频进行溯源后发现，相同画面早在今年七月就已经发布在视频网站上，而发布该视频的账号明确标注画面来自电子游戏。网传画面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同于真实拍摄的细节。战机撞上跑道后，镜头始终平稳地跟随高速移动的飞机。飞行员弹射后，视角又迅速转向空中，继续追踪弹射座椅。整个过程中，镜头可以自由移动并改变观察角度，更接近电子游戏中的回放视角或者观察模式。此外，画面中的一些视觉细节也存在异常。飞机与跑道摩擦产生的火花、烟尘和火焰，以及周围树木、草地和山体的纹理，都呈现出计算机渲染的特点。飞机机身和座舱盖上的光线反射也带有类似特征。印度新闻信息局旗下事实核查部门9月17号也对网传视频作出澄清，确认这段视频并非印度空军米格29坠毁的真实画面，而是来自军事题材相关的电子游戏，画面为录制的游戏内容。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期不少短视频在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今年6月呢，就有媒体曝光过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叫卖这样所谓的捷径，相关部门也随即展开调查。然而总台记者却发现，几个月过去了，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把已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媒体曝光了，相关部门调查了，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然而总台记者却发现，几个月过去了，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把已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媒体曝光了，相关部门调查了，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

0: 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终身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1: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2: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出头，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1: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3: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啊，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4: 我国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以及医师执业注册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八条规定，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十条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卫生机构中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九条中也明确，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再执业满两年。取得医师资格后，可以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那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那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再执业满五年。而机构口中所谓的老中专，事实上钻的就是这个口子。
1: 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3: 你生专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五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五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必须得考。
1: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3: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那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它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5: 不是接电话的，就是这个学校的人。
3: 对，
5: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的。
3: 对，是的。
1: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6: 对，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5: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6: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

0: 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2: 事实上，就在六月下旬，有媒体呢曾经对这种三无人员花钱买医师报考资质的黑产链条进行过公开曝光。然而，这场监管风波过后，涉事机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以此为卖点继续营业。
1: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0: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医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1: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职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3: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4: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3: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4: 对，就是我们。
3: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4: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3: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5: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五年的职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二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2: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仅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1: 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一年才能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万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6: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魏老师表示，再加3万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7: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6: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零分，
8: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6: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是吧？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哎，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的、合理性的。
1: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9: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1: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10: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3: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10: 不可能啊！
1: 西安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2: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了，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日，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陆续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首日到货量约200吨。
12: 主要采购什么的？
13: 鲳鱼、黄鱼、带鱼，
12: 嗯，
13: 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12: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13: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14: 今天这个小转货才到，说这个货比较新鲜。
15: 据市场经营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批发市场海鲜品类更加丰富多样，价格也进一步平稳回落。其中小黄鱼批发均价为每斤40元至70元，单条带鱼批发均价为每斤25元至35元，单条鲳鱼批发均价为每斤35元至40元。
16: 像鱿鱼这种大的，再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15块一斤了。
17: 首批到市场的海捕类水产品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也会逐步回落平稳。
2: 金秋九月正是丰收好时节，除了开渔带来大量海鲜上市，眼下多地养殖的水产品也迎来丰收。这段时间在江西、浙江等地，各种新鲜捕捞的鱼类大量上市。
18: 在江西九江湖口县的南北港水域，这两天今年秋季的首轮捕鱼作业正式开启。清晨，晨曦微露，渔民们就身着防水裤、救生衣，驾驶捕捞船缓缓驶向湖心。捕捞采用传统的赶网方式作业。赶网捕鱼就是先将渔网步入水中，再通过驱赶引导鱼群入网兜，遵循捕大留小的原则，将捕捞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随着满载渔获的渔船返回岸边，花鲢、白鲢、鲤鱼被分拣装袋后转运至运输车辆，送往各地市场。
19: 只要一开捕，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因为它这个水面比较大嘛，水质也好嘛，顾客感反馈都挺好的。
18: 金秋时节，祖国各地处处好风景。眼下在浙江衢州龙游县地围村的养殖基地清水鱼正批量上市。这里的清水鱼不腥无泥味，肉质紧实，每天都有10000多斤发往全国各地。为了确保清水鱼上市期间养殖基地渔业生产线的高效运转，当地供电部门持续加大电网升级改造力度，开展常态化专项巡检，保障基地用电安全。随着越来越多的清水鱼从浙江衢州发出，走进各地的餐饮市场和群众餐桌，当地已形成集生态养殖、苗种繁育、技术培训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周边200多户农户年增收超3万元。
2: 在江苏苏州，当地特色的罗氏爪虾也迎来集中上市期，鲜活优质的时令虾品走俏市场，为节日餐桌增添地道水乡风味。
18: 金秋时节，江苏苏州4600亩罗氏爪虾迎来丰收，养殖户撑着小船熟练起网捕捞。
20: 今年那个罗爪虾长势蛮好的，气候比较适应，那个大的基本上是半斤，小的有3年左右，肉长得饱满，口感挺好的。
18: 在苏州各大农贸市场水产专区，鲜活的罗氏爪虾整齐陈列，当地同步上线电商渠道，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21: 价格大的这个3年以上，这个90到100吧，那么小一点的这个65到70，小的是2两左右吧。
18: 优质本土水产也成为本地餐饮招牌，各大农家乐餐馆推出特色菜品。
22: 虾的这个肉质非常嫩，
0: 味道刚刚好，也不咸也不辣，然后这个虾的品质能吃出来是比较新鲜的，这样做法是个人比较喜欢。
2: 除了水产品，从广袤田野到山间果园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在黑龙江垦区，玉米、大豆陆续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秋收作业。
4: 在黑龙江垦区宝泉岭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割作业。随着收割机行驶而过，金黄的玉米经过剥皮、脱粒、清杂后收入粮仓，而秸秆则被粉碎还田，成为滋养黑土地的养料。今年，当地针对阴雨天气频发、田间土壤湿度大的问题，提前组织机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集中力量开展错峰收割。而在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行驶收割，饱满的大豆籽粒源源不断汇入储粮仓。种植户江景军今年种植了278亩高蛋白大豆品种，依托农场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大豆长势喜人，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
2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看着满仓的金豆子，心里特别踏实，丰收底气十足。
2: 金秋时节，河北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60多万亩马铃薯开始集中采收。这两年，当地还通过探索农旅融合，推出旅游新业态，让传统秋收变成游客争相体验的田园寻宝。
23: 我现在是在河北围场的玉道口镇，在我身后呢，现场1000亩的马铃薯正在进行机械采收。大型收获机在田间穿梭过后呢，饱满匀称的马铃薯铺满田垄。今年当地采用90公分双垄的新型种植技术，同时呢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亩产和品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的这个马铃薯呢，和往年的相比，它的表皮更加的光滑，大小也更均匀。
24: 我们这边呢，土壤和气候呢比较适合种马铃薯。今年呢，我在这儿种了2000多亩地，种的是丁丹薯、大西洋。今年呢，亩产在3吨6.7。价格呢在1560一吨，丰收了。
23: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围场大换起乡大八号村。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有一些拿着工具在田地里捡马铃薯的人群，他们是来自北京和天津的游客，不少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儿。大家觉得能亲手捡马铃薯特别的新鲜。
25: 我是来自北京石景山的，来这个承德围场，到农村进行采摘土豆。哎呦，可好玩了。这边的空气也好，山也好。
26: 从8月份啊，这个旅游团就一直在往过排，到现在啊，已经把团的这个计划排到了9月底。这样呢，不仅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经济的这个收入，同时呢，也让我们老百姓啊，有了一定的收入。
18: 如今围场全县已经不仅是卖土豆了，还增加了卖体验。据介绍，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60余万亩，年产量超100万吨。已形成从种薯繁育到仓储加工的全产业链条。
2: 国庆节临近，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那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
18: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27: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8: 今年5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28: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毫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金龙鱼一比一
4: 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7: 北霞，
8: 眼前这只抱着竹笋吃得正香的大熊猫，就是4岁的大熊猫北霞。它在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由于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3个月时，吮吸频频露奶，影响生长发育。
9: 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给他幼年做，主要是对他生长发育不好。早期治疗的话呢，早期矫正呢，对他整个发育更好。
8: 在治疗过程中，团队还为北霞制定了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案，设计了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在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都会小心地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此外，兽医团队还同步调配营养，保障它正常生长。近半年后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用作支抗的牙齿也没有松动。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现在的北霞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感谢您收看，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2: 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深蓝 L06
8: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9: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2: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蛋，从鲜活到新时，六步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蛋。
1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

0: 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6: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5: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

0: 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2: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3: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2: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4: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2: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1.1%， 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5: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5.9%， 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 7.3%， 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2.6%， 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7: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2: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 30%， 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 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十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冠顺利进行。
8: 我们将致力把金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2: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6: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2: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0: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2: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1: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1: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一栋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 人们亲切地叫他朱熹园。
12: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1: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之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3: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1: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14: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1: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随着一股冷空气的登场，今天从青海、甘肃到内蒙古以及黑龙江的很多地方降温显著，像黑龙江爱辉降幅就超过了20度，伴着阴雨秋凉尽显，和昨天的晴热截然不同。而预计明天这样的降雨降温还将会继续向东转移，这其中东北的气温波动是较为明显的，明天降幅普遍有4到8度，黑龙江中北部这一带的降幅还会超过10度。降温的同时，很多地方还会伴随着小到中雨的天气，从而放大降温的感受，天气骤变要注意多穿一些。此外，明天华西地区同样也会有降雨出现，其中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西北部、陕西的东南部和湖北西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要警惕频繁的降雨可能会诱发山洪、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然而在降雨降温都鞭长莫及的南方，明天以晴为主，午后的气温会有30来度，尽管看起来并没有达到高温线，然而体感上的高温却比比皆是，覆盖江南、华南的大片地方，这属于典型的隐性高温，秋老虎还在发力。最后我们来关注山东以及苏皖北部的旱情。九月以来呢，这一带就没怎么下过雨，导致旱情不断的发展，目前已经有大片的重旱甚至是特旱出现，预计未来3-4天这一带的降雨仍然稀少，预计下周四开始降雨将会增多，期待旱情能够有所缓和。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2到1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3到20度，沈阳雷阵雨，16到22度，天津阴，21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银川小雨转阴，13到23度，西宁小雨转阴，7到17度，兰州阴转多云，11到19度，西安小雨，19到22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成都阴转多云，20到24度，重庆小雨转阴，23到27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6到20度。

0: 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济南多云，21到30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5度。合肥晴转阴，20到28度。南京阴，22到29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22到29度。长河晴转多云，22到31度。南昌阴，25到33度。杭州阴转多云，24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台北晴，24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晴，26到36度。香港晴，27到33度。澳门晴，27到31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逆行而上，写担当。
9: 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
10: 关键时刻他履行了他的工作职责，牺牲了自己。
11: 我们作为网格尔人物事件的冲在第一线。
8: 微光成炬护万家，
12: 前前后后来了不下三次。
13: 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面形成一个大网格及攻坚，
14: 看到群众全部都撤出来，心里的那一块石头我就放下了。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台风、洪水、滑坡等等等等，近期多地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风雨之中，总有这样一群逆行的身影，格外醒目。平日里，他们深耕基层，于琐碎处守护万家；危难时，他们挺身而出，向险而行，毫不退缩，奋战在预警、预报、转移、安置一线。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网格员。
16: 沙陀社区位于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因为地处城乡结合部，情况复杂，因此网格员彭迪和同事们每天都要穿梭于大街小巷。网格内344户684名居民是他们始终放不下的牵挂。
17: 梁云博，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18: 来不来啊？来不来不脚那些都吃起的噻，
19: 抽抽药长期吃几年的，我跟你说。这里中。
16: 沙陀社区被划分为22个网格，覆盖1.4万人，配备了38名专兼职网格员。由于受特殊地理环境影响，当地极易发生地质灾害，因此平日里这支网格员队伍既要常态化走访辖区内重点人员，还要落实隐患排查、协助处理突发事件等工作。7月17日上午，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坠落，于是马上赶往现场。随后，专职网格员向福超、彭迪、龚宝东赶去支援，并立刻转移现场群众。
12: 没有任何征兆。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9: 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肯定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
16: 就在转移群众的过程中，山体突然崩塌，网格员龚宝东不幸遇难，彭迪被落石击伤住进了医院。
20: 娃是自己身世自知肚完，为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跟包多同志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就是我儿很敬业，这几个我儿我真的我觉得说起心里面都是还是很愧疚。
21: 在关键时刻他履行了他的一个工作职责啊，牺牲了自己，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是我们的榜样。
16: 尽管龚宝东牺牲，彭迪受伤，但向福超、何光学等网格员仍冒着风险继续奋战在一线。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核心区内60多名居民被安全转移出来。
11: 因为我们作为网格员应该有那个职责，也就是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也有那个义务，首先任何事情都要冲在第一线，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着想。
21: 肯定有些后怕，因为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呢作为党员你不冲锋在前不行，你不站出来肯定不行。
16: 7月30日，龚宝东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评定为烈士，网格员彭迪、向福超、何光学被评为重庆好人候选人。他们是一群平凡的普通人，却在险情来临之际挺身而出，化身为危难之中最美的逆行者，勇于担当，无畏牺牲，尽忠职守。在大灾大难面前，网格员们用行动坚守住了初心，也赢得了老百姓由衷的认可。
22: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噻，是不是？是啊，别人都在往外面走，他们而且没讲没说追他们出来，是不是？是他们有那份责任，有这份担当，他们确实是不错。
16: 就在这场灾难发生后的一个多月，刚刚康复的彭迪又和同事们投入到除险固安专项行动中。
23: 把基层的除险固安做好，那么老百姓他的那个危险因素就会很少。
16: 像这样的网格员队伍还有很多，在我国地方政府会按地域户数把城乡划分为大小不同的网格。目前重庆全市村社区层面共划分出了6.09万个网格，30万个微网格，由网格长专职和兼职网格员负责管理，网格员就是网格的管家。经历了一场大考后，彭迪更加认为网格员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必须扛起的责任。
23: 帮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也很充实。网格员就相当于是基层治理的基石，就相当于是连接政府、党和群众的最后一米桥梁。
16: 网格员不仅要恪尽职守、勇于担当，还要具备一定专业素养。那么专业素养从何而来呢？答案就是培训。这里是广西百色田林县定安镇组织的基层灾害信息员培训班，像这样的强化培训每年5到7月份至少要举办一次，这也是当地汛期集中的时间。
24: 我是定安镇的镇长哦，姓韦。
16: 台上培训人员详细讲解网格员的岗位职责，地质灾害早期的识别要点，并且通过典型案例告诉大家如何应对。台下大家听得十分认真，
14: 他们教我们怎么识别隐患，如何处置，如何转移避险。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地质灾害点。
16: 培训不仅有理论知识，还有针对性极强的演练，包括险情巡查上报、预案启动、队伍集结、预警叫应、群众转移避险等演练科目。
25: 我们有定期每年的组织这个群众应急演练，这个作为地灾点，群众应急演练都参与进来。
16: 参加培训的不仅有网格员，也有普通村民，目的就是为了动员大家参加培训，让所有人都有防范灾害的意识和知识。正因为平日里扎实的培训和演练，因此当灾害突如其来时，大家也能做到心中有数。7月8日凌晨，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凌晨2:09，正当大家沉睡时，安装在地质灾害隐患点上的自动化监测设备发出了警报，地表位移和土体含水率同时出现异常。
14: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灾测的隐患点，在强降雨期间，我们都会定期的去检查。那天
0: 警报也发到我们手机上面嘛。其实我就在前往检查点的路上，刚好也盯到了。
16: 雨越下越大，巴莱村后面的山体经过数小时强降雨的浸泡后，已经处于湿稳边缘。
0: 对，
16: 网格员王学文在巡查时敏锐发现，水流骤然变急变浑，水里还翻滚着石块，部分边坡已经出现了小范围的崩滑。王学文想起在培训课上曾经学过，水浑加石是泥石流要来的信号，于是他立刻向村两委通报。村两委迅速判定，大规模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极大，而且时间窗口非常短，不能再等了，马上撤。
25: 县里面一直要求不要层层请示，你们看见有风险，你们就直接就马上先撤。
20: 我在地震中年的很老，很多老老的人发经济的红，他不得你也得真好，然后把一部也得走拜拜来面得比你比如。
16: 田林县立刻启动防汛叫醒叫应机制，村两委、村民小组长、驻村工作队分头行动，用打电话敲门的方式叫醒一户户沉睡的村民，谁包哪几户往哪个方向撤，汛期前就压实到了每个人头上。
0: 就是想着千万不能出事，一定要把人们转移出去，当时就只有这么一个想法。
16: 70户270人在暴雨中向安全地带快速平稳转移，终于在凌晨2:40最后一名村民被撤出，10分钟后泥石流便轰然爆发，约6000立方米泥水沙石倾泻而下，11处边。

0: 坡相继崩塌，15户民房不同程度损毁，村委办公楼1楼被淹，但270名村民无一人伤亡。
1: 当时看到群众全部都撤出来，好像心里的那一块石头就放下了。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再把目光转向浙江，8月28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温州二次登陆，苍南县遭遇强台风影响。苍南县凡山镇古路下村网格指导员罗岩正在巡查隐患，他时不时打开掌上基层小程序，把新发现的问题上报到指挥中心，并通过这个小程序关注各项防台指令的变化。
4: 我们基层工作最需要的就是各种数据和对风险的预警，更精准的数据和更及时的预警也会更高效地便于我们网格团队开展工作。
0: 罗岩说，一名合格的网格员既要尽心履职，更要善于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工作效率。他手中的利器便是掌上基层客户端，它能与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的智慧大脑实时相连。这个智慧大脑是一套能监测分析台风、水情、雨情等灾害的多功能智能系统，它把指挥中心、基层干部和网格员连接在一起，从而推动防台工作由被动处置转为主动预判。
5: 通过这些数据，你就知道这一次的洪涝灾害啊、地质的情况啊、风险系数会到哪个程度。指挥部的决策在不同的时期，它的内容相对精准，它会直接发布到责任人。
0: 这套上下贯通的智慧系统经历了多次考验，依靠它，当台风八威来袭时，苍南县网格员和村干部平稳安全地转移了15万人，无一人伤亡。不仅有科技手段加持，苍南县还在网格机制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使得网格员的工作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网格里。这在台风八威影响苍南时发挥了显著作用。当时古路下村有一户住在老旧房屋里的村民，心存侥幸，迟迟不愿意转移。
4: 前前后后来了不下3次，他们也不愿意配合我们工作转移走。
0: 罗岩所在的古路下村平时划分为3个网格，按网格分片治理，但在遭遇台风等重大灾害时，他们会把3个小网格整合为一个大网格，由村书记担任网格总负责人，这就是平时分片及时集中的弹性网格机制。
6: 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就不分大网格小网格，就集中网格里面所有的力量，形成一个大网格及攻坚，像钉子一样的钉在这里了，他不走我们也不走。
0: 经过反复劝说，这户居民终于同意撤离。就在他们撤离后不久，危险便降临了。
6: 大约在凌晨5点钟左右，这个房子整个都塌下来了，刚好塌下来的中心位置就是他睡觉的床上面。
0: 苍南的实践不是孤立，面对台风八威侵袭，浙江广大网格员、村干部全线下沉，依靠机制创新与科技赋能双重加持，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21万人，截至目前实现重大人员零伤亡。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网格员，平日里或许你没有注意过他们，可当灾害来袭，险情突降，他们总是抢在险情前面，守在群众身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

这一支扎根基层的治理力量，用担当、专业和创新，把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走实走稳，把守护群众安危的承诺刻进每一次逆行而上的行动里。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5: 这里是鱼都河，
6: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7: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8: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9: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4: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1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戒惧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聚焦飞船只碰撞我海警艇的新闻。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挑衅行为有着怎样的套路和方式？蓄意碰瓷挑衅背后有着怎样的图谋？我们重点聚焦。速成医师被曝光，经过相关部门调查，非但不收敛，还有机构打着接受过检查继续揽客。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的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的门槛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今天凌晨传出爆炸声。也门局势为何近期发生突变？战事如果持续升级，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走进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陶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记者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已累计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同时提醒旅客，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飞船先后两次试图从三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最终两船相撞。而三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操作规范。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严正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一艘渔业公务船为什么要来碰瓷挑衅我国海警艇？ 近些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这些挑衅行为有着什么样的套路和方式？菲律宾蓄意碰瓷挑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图谋？时空观察重点聚焦。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菲律宾的一艘渔业公务船为什么要来碰瓷挑衅我国海警艇？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菲3015号船隶属于菲律宾农业部渔业与水生资源局，是卡巴伊洛拿度级多用途舰海渔政船，是菲方针对南海岛礁实施挑衅的主要工具之一。卡巴伊洛拿度级长30米，排水量仅为170吨，巡航速度为9到10节，采用民船或渔船的标准建造，因此呢性能较差。但因为它的价格很低，所以呢菲方能够大量建造，进而组建捣乱舰队。菲3015号船碰撞我海警艇属于主动碰瓷，恶意捣乱，妄图要通过挑衅被撞的模式颠倒黑白，在南海卖惨，扮演所谓受欺负弱者的形象，进而招引更多域外势力搅乱南海。
4: 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2: 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可以说是由来已久。1999年5月，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破旧的马德雷山号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礁盘上，承诺修好就拖走。可27年过去了，仍未撤离，反而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碰瓷挑衅的先例。此后菲方挑衅不断升级，就在今年7月，菲律宾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菲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而此前几天还连续发生了2起菲律宾船只和人员蓄意挑衅的事件。
5: 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位于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几天后，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2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菲船采取跟监外逼、拦截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国海警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事实上，本届菲律宾政府在南海的侵权挑衅活动并不只是在眼下才变得频繁的，其在南海多处的侵权挑衅行为已经呈现出系统化、常态化的趋势。我们也来梳理一下。我们先来看，在黄岩岛方向，菲方多次组织海警船、公务船和所谓渔船反复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逼迫中方采取维权措施。在仁爱礁方向，菲方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试图将其变为永久军事据点，并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只，煽动渔民充当侵权工具。在仙滨礁方向，2024年，菲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近5个月之久，菲方有意再次制造所谓坐滩。而在铁线礁等南沙无人岛礁，据不完全统计，仅2025年1至6月，菲方就派员亲登30次，211人次。 那么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挑衅行为有着怎样的套路和方式？中方又是如何应对的？菲方蓄意碰瓷挑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图谋？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主要有三招：七，妄图将其在仁爱礁的非法坐滩长期化、永久化。然而马德雷山号已经破败不堪，菲方试图利用小艇运送加固材料和设备，但其阴谋被中方识破阻止。非法坐滩的马德雷山号在南海耍赖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其二，派出小飞机、小快艇和巡逻船，滋扰中方正常的执法活动。对此啊，中方执法兵力枕戈待旦，不给对方可乘之机，同时呢，主动公布权威信息，不给菲方恶意引导国际舆论的机会。其三，招引外部势力针对南海举行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对此，中方警戒力量严阵以待，随时能针对任何挑衅势力进行迎头痛击。
4: 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它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就想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近期不少短视频在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叫卖这样所谓的捷径，相关部门随即展开了调查。然而总台记者却发现，几个月过去了，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把已经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媒体曝光了，相关部门调查了，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地继续揽客？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的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的门槛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6: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7: 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

0: 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部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1: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2: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3: 学生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出头，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2: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4: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5: 目前，我国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以及医师执业注册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八条规定，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十条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卫生机构中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九条也明确，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再执业满两年。取得医师资格之后，可以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科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再执业满五年。而机构口中所谓的老中专，事实上钻的就是这个口子。
2: 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4: 你生年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五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五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必须得考。
2: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4: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那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它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6: 不是接电话的，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4: 对对对对，
6: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的。
4: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7: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

0: 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1: 但是我当时
0: 没
1: 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0: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3: 事实上，就在6月下旬，有媒体曾对这种三无人员花钱买医师报考资质的黑产业链条进行过公开曝光。然而这场监管风波过后，涉事机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以此为卖点继续营业。
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6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0: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医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2: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职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1: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4: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1: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4: 对，就是我们。
1: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4: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1: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5: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职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3: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仅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就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2: 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2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万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6: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魏老师表示，再加3万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7: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6: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8: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6: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是吧？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的、合理性的。
2: 同样，四川一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9: 我们也是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2: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10: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 医疗专业方面的工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11: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五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10: 不可能啊。
2: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3: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在日本开幕。此次亚运会，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次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接境外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转播组织服务。在完成境外主转播体系部署的同时，上海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也于今天全面投入运行。工作人员依托云网加 AI 技术构建的远程协同制播能力，完成了跨境远程场记、赛事关键事件 AI 解析、智能集锦素材生产等多项内容产出，为第20届亚运会提供了全流程远程技术支撑。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对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进行了集中公布。
13: 这5起典型案例分别是：黑龙江绥化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崔某泽为发泄个人情绪，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崔某泽处以行政处罚。福建厦门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柯某系某乒乓球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诋毁、贬损另一乒乓球运动员的帖文，煽动网民对立情绪，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柯某处以行政处罚。山东滨州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贾某霞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贾某霞处以行政处罚。湖北恩施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贺某林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丑化图片和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贺某林处以行政处罚。广西南宁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韦某猜系某跳水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侮辱、贬损其他跳水运动员的视频，并组织粉丝群体共同实施网暴活动，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韦某猜处以行政处罚。
3: 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行动演练，进一步提升单舰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置能力。
14: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

0: 射击演练完毕后，昆明舰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
1: 发动指83度2米，炮准备，
2: 炮准备，
3: 有支援装甲舰，
1: 炮起调，
2: 炮起调。
0: 射击演练完毕后，昆明舰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
1: 发动指83度2米，炮准备，
2: 炮准备，
3: 有支援装甲舰，
1: 炮起调，
2: 炮起调，
1: 一组一发，
3: 一组一发。

0: 贴任务实际和周边海域形势，有效锤炼单舰快速机动、拦阻射击、搜索拿捕等能力，各任务分队协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1: 昨晚广东阳江海警局接到报警称，海上一渔船触礁搁浅，11名渔民遇险，情况紧急。阳江海警迅速组织救援力量，派出阳东工作站执法艇赶到事发海域。
2: 当时海上能见度极低，浪高约2米，事发渔船所处位置礁石林立，海警执法人员一边谨慎接近遇险船舶，一边指导渔民穿戴救生设备准备靠泊，但因涌浪过大，船体剧烈摇晃，多次尝试都被涌浪推开。随后执法人员等待涌浪平稳时，利用救援装备指导渔民迅速转移至执法艇上，最终将他们转运到岸上的安全地带。广东海警提醒，海上情况复杂多变，出海作业前务必密切关注天气，认真检查船舶动力、通讯、救生等设备，一旦遇险请第一时间求助海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今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国防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相关警报已经解除，要求当地民众继续遵循民防部门的指示，避免人群聚集。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不断。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南部的拉合济省。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冲突，也门局势为何近期发生突变？战事如果持续升级，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6: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5: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连

0: 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2: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的，又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文本提出，13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不得开设个人账号。
5: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6: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7: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 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5: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 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proving harm after the fact, the biggest platforms must submit detailed child safety plans in advance. And that means again that safety will come first. This puts the parents in the driving seat, and the burden of proving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7: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1: 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公布之后，欧盟国家的民众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8: Moi, je suis d'accord parce que si on voit avec tout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ça a déjà détruit beaucoup des enfants.
9: I remember at my old school, which was not high school, but yeah,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in the breakfast, no, the lunch break, yeah, and we got to have lot.Deeper conversations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and I remember that being kind of nice.
10: Well, I think it's good that it gets more restricted.
11: I believe it's the sort of thing at the beginning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backlash and it might take a bit of time, but actually over time as it deepens, there'll be stronger security and it'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 feel pretty quickly that.Parents will be able to see a difference between how their children are behaving, not being able to be on social media as well.
12: The proposal itself still needs to be agreed. So it will take many months, if not even years, to get this in place. And we must realize we're facing a sector that is now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economically viable sectors, of richest sectors, business sectors in the world. So it won't be solved in a very quick fix.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3: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1年6个月监禁， 缓刑三年。他也因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

0: 日本媒体报道，中思宏在缓刑期满后已恢复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思宏尽快辞去阁僚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阿塔卡马沙漠位于南美洲西海岸，其大部分区域在智利境内，是世界上最干燥地区之一，部分区域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近日在经过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浸润之后，阿塔卡马沙漠迎来了罕见的花海盛放奇观。
4: 放眼望去，阿塔卡马沙漠被大片绿植和五彩缤纷的鲜花所覆盖，形成罕见的沙漠花海奇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高温干旱环境下，阿塔卡马沙漠一些特有植物的种子和鳞茎通常会在地下休眠，等待吸收足够水分后破土而出。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南半球的春季，当降雨量和气温达到适宜水平时，休眠的沙漠种子便会苏醒，绽放出繁茂的花朵。随着南半球的夏季来临，大多数花朵将在11月前凋零，但一些耐旱性强的品种则能存活至1月。
5: El fenómeno es el niño este año。Si bien hay una gran preocupación, no solamente en Sudamérica, sino también a nivel global, de los impactos que está provocando en muchos lugares, también genera vida, o activa la vida, mejor dicho. Porque acá lo que provocó fue una lluvia con montos muy altos que nunca se habían registrado por nosotros como especie humana. Quizás sí en la historia de miles de años...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6: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源自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凤集植被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

0: 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视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盒完成医保结算的药品为何跨越千里异地重现？
8: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
7: 网上动辄低价售卖的药品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
9: 这个是药品，
8: 这个是要冷藏是吧？
9: 二到八度。
8: 哦，这个是二到八度。
10: 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全链调制，彻底斩断回流药的黑色产业链。
7: 一枚小小的追溯码是否能打破监管壁垒，破解历史顽疾，斩断回流药黑色产业链？
11: 本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布，
12: 香港学习和借鉴内地的模式了，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特色？怎么样既保持传统的同时又发展出新的来？是否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哦，生活会有很多的改善？
11: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香港一五之问，白岩松专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场巨型冰岩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科学家赶赴灾害现场考察。
13: 这就原来，你看这整个就是冰川，你看崩的变成一个冰墙了。
11: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康世昌，探员冰岩崩。成都有了龟速车治理新系统，
14: 系统运行以来，我们通过路面的 LED 诱导屏累计发布实时的提示信息3.1万次。
11: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城市道路慢之祸。
1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6: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的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

0: 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2: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1: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8: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9: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8: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面。

0: 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1: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6: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

0: 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7: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5: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 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8: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5: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9: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9: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阻断回流药。

0: 一盒完成医保结算的药品为何跨越千里异地重现？
1: 当时他放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你说这个药不能刷医保。
0: 网上动辄低价售卖的药品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
1: 哦，这个不叫药饼，这个是要冷藏是吧？
2: 2到8度。
1: 哦，这个是2到8度。
3: 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全面调治，彻底斩断回流药的黑色产业链。
0: 一枚小小的追溯码，是否能打破监管壁垒，破解历史顽疾，斩断回流药黑色产业链？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

0: 开展突击核查。
1: 比如说那个没得票的是吧？
2: 嗯，没得，
1: 没找到去啊？
2: 没找到，没找到，
1: 没找到去，也实际上没得是吧？
2: 嗯，
1: 是啷个原因呢？
2: 啊，当时是审批的便条啷个的？
1: 便条儿啊，他是啷个跟你说话的？
2: 当时他跟我说，这个是不能刷卡的。
0: 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一盒药两次医保结算，跨越千里流转，这看似微小的异常背后，暗藏着回流药倒卖的黑色链条。
2: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你说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你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等到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意思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3: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吗？
2: 他谈的意思，可能当时刷个意思是话，和药已经扫过码了，特别是刷过了，但是我们没经过的哈。对这个追溯码，对这个回流药品呐，当时不是去年才新扫这个追溯码和回流药品哈。
3: 啊。
2: 我们对这个概念认识不深哈。
3: 啊。你以前不知道这个扫回追溯码会被发现哈？
2: 啊，没有发现过，医生我们没遇到过，没发现过，不懂。
4: 哎，他是。都是在这个北京首次销售，这里能够看到啊，然后他第二次是在我们綦江，哎，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是带着问题去检查了这两家村卫生室，他就是量不大，就是每个村卫生室就只有这一盒，因为他那个药品代理商那个明某某他也在向这些村卫生室就是出售正规渠道的药品，他只是在这些正规渠道的药品里面夹带一些这种回流药。
0: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条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5: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0: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者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
6: 回流药问题啊，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公费医疗时期就有，到医保制度建立以后啊，也一直是屡禁不绝、屡打不止。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是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因为缺乏有效的溯源证据。

0: 证明这是回流药也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啊，过去更多是发现一起打击一起，零散的个案打击，要想系统性的根治难度很大。
1: 像我们綦江区一共是有800家医药机构，但是我们基金监管科只有5个工作人员。像我们最远的村卫生室，我们开车要2个多小时，来回就是5个小时，单靠我们这个人力，是很难去全覆盖的检查的。
2: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实行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并印制在药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需严格按照规定采集、上传全程追溯信息。药品出库时，企业需将药品追溯码与随货同行单据信息精准关联。药品收货入库时，必须逐码扫描核验，核对追溯编码、药品实物批号、有效期等关键信息，确保全程可溯、可查、可核。药品追溯码最初是药品监管体系中用于规范药品流通、实现全程溯源的核心工具。2024年4月，国家医保局探索推进药品追溯码在医保监管领域的采集应用，成为打击回流药违法行为的重要抓手。
0: 近年来呢，我们面临两个重要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第一个是体制机制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2年把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纳入到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第二个是技术手段方面，在药监部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啊，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码的监管应用，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
2: 目前国家医保局智能监管系统已全面落地，支起全国医保监管一张网。2025年起，依托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全面实战运行，实现对每一盒医保结算药品的全程追踪和筛查。
3: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那我们国家医保局呢，也会把部分线索呢纳入到非检的范围，直接组队，现场开展核查，这样震慑效应会更强。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2: 重庆綦江医保部门破获的这起案件，正是药贩子把回流药混在正规药品里卖给偏远村卫生室，利用基层对追溯码认知薄弱实现流通。但倒卖回流药的犯罪手段远不止夹带这么简单。作为长久以来的顽疾，不法分子一直不断变化手段规避监管。重庆医保大数据监管系统又捕捉到另一条高风险线索，一批源头来自天津的药品在重庆巴南区出现二次销售记录，监管人员随即赶赴当地一家药店核查。
4: 进入现场检查以后，我们首先让药方药店的那方提供了这个药品的随货同行单以及相对应的发票。药店的老板就说发票没有，我们就说这个药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发票这么长没开，肯定就有一点点怀疑。那个老板就提供了一张他的那个发票模板，在这个模板上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个复印的章和一个宣章， 章的单位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发票是没有金额、没有单位、也没有日期，我们就有点疑惑，于是我们就让老板给供货商这边的经办人打个电话。
5: 一般就是说那个最起码重复啊，我说就是害我。
6: 哎，跟有时间那个货我都是不确定的嘛，从哪里来的货嘛，那个到时候我后面喊你还不要，喊你不要算计我哎。
5: 反正现在是自查自交，反正要退那个货款，退医保钱，反正要退回医保局。
6: 旧新闻找的多的，重庆那边我看到处每个区县都但是旧新闻找的重复嘛的太多，主要是旧新闻，其他的都没得好多，都是旧新闻找的多的。
5: 你现在没住了吗？
6: 我现在我旧新闻我也不敢拿，关键是你拿去的不拿去的话最好是你不会算医保最好。
5: 你是不是从那个深业公司开的货出来哦？
6: 整的票没从那儿开货。
4: 向这个供货公司进行函告，帮助协查一下，通过公司的复函内容就能够证明这个供货商所有的供货资料以及资质全系伪造。这个供货商原来是这个公司的，后来他从这个公司离职以后，他就私自盗刻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公章来盖在自己原来的这个供货协议上面。这张发票就是他。
2: 药店负责人和供货商之间的通话暴露了比基层夹带更隐蔽的新型作案方式。药贩子不再是简单的直接给下游供货，而是通过伪造公章、伪造随货同行单，企图帮助原本来路不明的回流药实现隐身。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
4: 那我们会调取它的医保数据，查看它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它的随货同行单，就是它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一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赋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2: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医保系统将每一次医保结算与药品追溯码强制绑定，一药一码，一次医保结算，系统永久留痕，实现从人工盲查到精准定位的质变。
4: 在原来的检查违规中，我们很多是翻本子、跑路子，就是眼睛看花了，腿也跑瘸了，你很多隐藏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发现。有了追溯码以后，信息数据一晒出来，就能够明确的、很准确的掌握到他的违规行为。
3: 一盒药从北京被倒卖到重庆的深山啊，这样的线索我们就能够精准的识别。另一方面，我们医保的同志呢，驱车了5个小时到深山的村卫生室去实地取证。那另一个呢，我们的同志敏锐的发现了这个随货同行单造假，然后向上穿透到了药品批发企业进行延伸核查。我觉得这都反映了我们医保对于打击回流药的这个决心和零容忍的态度。
2: 依托药品追溯码大数据监管模型，全国医保系统开展打击回流药专项行动，对多年难以根治的行业顽疾坚决亮剑，精准打击。
0: 总的来说，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全链条治理，彻底斩断回流药的黑色产业链。
2: 2025年， 国家医保局药品追溯码大数据模型筛查显示，涉嫌倒卖回流药的线索达到

0: 180余万条。经过全国医保部门一年深入核查，严厉打击，2026年国家医保局药品追溯码大数据模型筛查回流药线索降至10余万条，追溯码全网溯源，精准斩断了药品流通的链条，有效震慑了终端倒卖乱象。但要根除回流药顽疾，还要直击乱象滋生的核心源头，严查各类虚假就医、超量顶格开药的骗保行为，从根源上堵住药品外流的漏洞。
1: 虚假开药、超量开药是回流药的源头，无论是参保人还是定点医药机构，如果都是真实的、合法合规的开药，那么就不会有回流药流入市场。
0: 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可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
2: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3: 它的量呢，从这上也能看到，对吧？
2: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0: 根据医保结算时间，监管人员调取到这群人在医院取药的监控视频。
4: 通过监控我们发现有一伙人开着车组织多人到医院里面开药，开好药以后这个药全部都放回了车上，然后由驾着车把药拉走。开药的只是一部分代表，然后他们还帮着别人开药，然后药量开得特别大。因为我们通过监控视频看，每个人都调了大包小包的几包。
0: 锁定疑点群体之后，当地医保部门导出他们历年医保结算明细，发现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4: 你单看那一条，你发现不了他是每个月都去开药噻，你发现不了噻。
5: 按他的单次就医情况来说，他的病其实也是对得上的，
4: 对得上，
5: 对得上，
4: 药也是对得上的，
5: 数额也是对得上，
4: 数额也是，就是就是最大量的开药，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0: 参保人在多家医院分次顶格开药，多开出的药品随即流入黑市。为避免打草惊蛇，宜宾医保没有就单条线索简单核查，而是持续深挖全链条各个环节，紧密追踪团伙背后完整的作案网络。
1: 还要坚决打击药贩子和参与倒卖的批发流通企业。我们很多群众都是被药贩子蛊惑和诱导去参与倒卖的，而我们监管中也发现一些不法的批发流通企业已经沦为药品洗白、倒卖、回流的白手套，打掉这些违法的中间流通环节也至关重要。
0: 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宜宾医保联合公安精准锁定了各个环节核心犯罪嫌疑人及其活动窝点。顺着开药端的物流线索，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

0: 回流药犯罪网络。
1: 这下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这个和那个。
0: 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不少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用来规避监管。面对证据，犯罪嫌疑人还试图辩解：“
2: 这就是你们的仓库是吧？”这上面的这些是在这样的，是为什么？
3: 因为进校期了，要报废了。
2: 这些药要报废了。
3: 对，你可以看，你可以查一下。
4: 有很多药品和上面的追溯码是被破坏，或者是用那个笔把它就是涂改了。他这样做的目的啊，通过就是销售出去的以后，以免被就是查到追溯码二次销售。我觉得他。就是他涂改以后就不容易查到，他二次销售。
5: 这里面全部都是药品是拆出来的，然后把外包装撕了。
0: 但涂改包装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
6: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2: 这些药品都是你们仓库里面的吧？
3: 是。
2: 纸盒也是你药仓库里面的吧？我现在我就依法要对你这些东西进行查扣了，知道吧？
7: 医保诈骗案的专利性强，需要医保部门、司法机关深度配合，效果更加明显。黎明医保部门呢，组建了强大的专家团队，政策的咨询。药品的溯源、牟利方式、医保金额，为正确的固定链条的深挖提供了科学专利的研判意见。
5: 国家医保 APP 它就会提示你在天津市销售了。
8: 提示销售就是有违规了。
5: 你看像这个胶囊为好，你看我这个撕开的这个迹象，都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这就是一根活的一盒药。然后你看我这是把这个盒子拆了，但是里面的药还在的，说明我就是在故意销毁这个东西。好，最初没啥的，就看到是老师已经结算了，在天津市，就是这种情况。接下来我就挨着杀。
0: 宜宾市医保局抽调医保骨干、医学专家10余人，全程协同公安办案，对仓库扣押药品的追溯码逐一登记。在国家医保局支持下，依托全国医保平台完成追溯码交叉比对，锁定药品完整流转路径与医保报销金额。
4: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就是那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0: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
2: 这个是你们的办公室是吧？
9: 就是线上销售的地儿。
2: 这是你们的网上的售价吗？还是什么？
3: 药方是是，对他找的链接吗？应该是他以前的人找的链接。
2: 找的链接，链接的目的是啥？
3: 就是商品吗？
2: 商品。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价格和后面这个价格有比较明显的出入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后面应该是进价嘛，就正规渠道的进价。
0: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10: 宜宾查办的这起案件是大数据监管和部门深度协同一起打穿一个跨省的回流药大案的监管实践。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所以更多的还是需要药监和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才能打穿打透。
0: 宜宾查办的这起典型案件揭开了跨区域网络售药的新型犯罪网络。随着医保追溯监管日趋严密，线下药品二次结算的倒卖空间被锁死，为躲避医保监管渠道，不法分子将套取的药品

0: 转移至互联网自费市场，隐蔽开展跨省倒卖交易。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可能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子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自费售药，他们的手段更加隐蔽，通过快递发货、快递收款等方式企图逃避监管。但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1: 好多
2: 哇！
3: 进去了，
2: 进去了。
3: 对，
0: 医保和公安早上六点钟行动，进入了一个回流药仓库窝点。
4: 警察，不要！
0: 同时，在相关人员家里，警方也控制了犯罪嫌疑人。随后，公安将抓捕到的犯罪嫌疑人带到了现场进行指认。经过侦办，这里就是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所谓药头的仓库里来，然后由药头通过快递发往外地。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案值几何呢？
5: 你看着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这些住宿，
2: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清点数，知道吧？
0: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了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1: 一过油单抗注射液，盒装的是八盒，袋装的是三支。
2: 可以啊，给都寄个。
1: 盒装是两支呗，两支每盒。消本地瓶控试片，五盒。
2: 对吧？
1: 每盒是七片。
2: 五盒。
1: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八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啊，对我们后续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办理呢，就提供了比较一个大的支撑。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0: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2: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6: 有没有注射剂？这个不知道要不要。这个可以注射剂的。
7: 2到8度。
8: 如果是要冷藏的，你就
6: 这个是要冷藏是吧？
7: 2到8度。
6: 哦，这个是2到8度的。注射剂的应该都要，这个也要。
7: 是每个菜也要。
2: 2到8度冷藏的，它现在没这个条件了。
6: 是的。
7: 对。
6: 它现在就不是这个储存条件，不建议去脱离这个冷藏保存。
8: 如果是它要求2到8的话。
6: 因为这样子的质量不可控的。
0: 在另一个仓库，医保和公安也发现，在闷热潮湿的环境里，药品零散地摆放在货架和地上。
1: 我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 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

0: 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这个冷链保存它其实成本是很高的，他要全程放在冰柜，所以这些收药人他为了谋取利润的话，他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他发货的时候，为了让收药人相信，哎，这是一个合格的药品，他就要做这种必要的伪装。
1: 我觉得广州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更是保护了群众的用药安全。因为广州医保和公安联合行动的这个收网现场，是看到了大量的司美格鲁肽是在常温的环境下被随意堆放的，根本没有这个冷链的存储条件，伪造成这种冷链发货的这样的假象，来蒙蔽我们的购药群众。正是因为医保部门及时查办了这个案件，就阻止了这批有变质风险的药流向了我们的购药群众。
2: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骏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这起案件中倒卖回流药的线索涉及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药品批发企业，四平医保、药监、公安等多部门共同研判，协同联动，对倒卖回流药上下游各环节开展深入核查，联合调查。经查实，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先后成立吉林骏安公司和三才友朋两家线上药店，回收药品后在线上销售，并联系安徽省普信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为回流药虚开发票和随货同行单，掩盖回流药的非法身份。
3: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受益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传统手段呢很难查办。
2: 这起案件中，药贩子不是简单粗暴的直接卖回流药，而是有组织、有分工的专业运作，并与药品销售公司串通，伪造全套票据，洗白回流药身份。从票据上看，这些药跟正规医药公司的药品出库一模一样，完全看不出是回流药。
1: 吉林医保部门打掉的这个犯罪团伙就更加专业，他们属于有组织、专业化、规模化的一个倒卖回流药的团伙，他们的这个手法呢就更加的翻新升级，加入了这个专业洗白的过程。这个药贩子呢回收了这个药品呢，没有直接卖，而是通过药品批发企业还有购票公司，伪造了全套的这个购销手续和票据，冒充正规药品流入市场，让这个我们的监管的难度呢也进一步加大了。
2: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 取证抓捕，现已查明黑龙江籍犯罪嫌疑人成立医药公司以及两家线上药店，在天津回收回流药，借助安徽省普信医药销售公司虚开发票与随货同行单，给回流药披上正规流通外衣，手法更加专业隐蔽。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持续部署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以药品追溯码筛查出的疑点线索为依据，在全国开展4轮排查，累计下发近200万条核查线索，全国医保部门查处违法违规机构6.2万家，联合公安等部门破获案件近1000起，涉案金额超30亿元。
4: 通过专项整治，我们坚决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2025年以来，仅我们重点监测了320种易倒卖回流的药品，它的支出就减少了大概450多亿元。
2: 回流药案件涉及主体多，流通链条长，跨区域特征明显，监管工作涉及多个部门职责，仅靠单一部门难以实现全面治理。基于这一情况，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组成联合调查组，针对定点药店、非定点药店、药品批发企业开展核查。
4: 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与公安、药监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推进超量开药智能监管系统和事前提醒系统的应用，实现监管关口前移、源头治理。
2: 为打通全民监督防线，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及小程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普通群众只需扫码就能一键查询药品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目前平台日均查询量已超500万人次，全民随手验药，主动实险，逐步形成卖药必扫码、买药先验码、用药后回码的社会共治氛围，从消费端挤压回流药生存空间，共同守护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本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布。
1: 香港学习和借鉴内地的模式了，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特色？怎么样既保持传统的，同时又发展出新的来？是否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哦，生活会有很多的改善？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香港一五之问，白岩松专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场巨型冰岩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科学家赶赴灾害现场考察。
2: 这是原点，你看这整个就是冰川，你看崩的变成一个冰墙了。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康世昌，探员冰岩崩。成都有了龟速车治理新系统。
3: 系统运行以来，我们通过路面的 LED 诱导屏累计发布实时的提示信息 3.1 万次。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城市道路慢知祸。
4: 第二代腾讯

0: 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高铁呢，在人们出行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有很多的高铁站站名和位置有错位，害得大家要多跑不少路。这不，9月4号，一名前往四川泸州的游客在网络问政平台留言称，在12306搜泸州，看到泸州东，以为就是市区车站，买了票上了车，到了站发现位于泸县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呢。一车人很多，同样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被折腾够呛。强烈建议将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泸县东站。这个留言一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友共鸣，因为全国各地这样的情况可不少。6天后的9月10号，泸州市交通运输局答复称，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而最新的变化是，本周三有人在购买泸州东站的车票时发现12306客户端新增一项弹窗提醒，称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提示功能应该是当地车站报备后添加的。那么类似的情况在全国不少，能不能统一一揽子的更一下名或者增加提醒，别再出现类似的误会了。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9月16号，本周三，香港公布了自己的第一个5年规划，这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是现在香港决定做这件事儿呢？这份规划将为香港的未来划定怎样的方向？今年恰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的“一五”规划又将对国家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在本周四，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出台的第二天，《新闻周刊》本周试点专访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 9月16号，本周三上午，香港迎来历史性一刻。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 ,2026-2030年，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这份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制定的5年规划，提出了5个明确而清晰的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1: 特首好，9月16号呢，香港这个立法会大会上发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那过去就没有。大家自然首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5年规划，出发点是什么？
3: 严叔啊，首先非常高兴跟你见面了。我们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呢，首先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因为呢，国家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而且世界上都知道呢，我们国家是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而且稳定器。所以在国家“十五”规划公布之后，我们主动对接啊国家“十五”规划，就制定啊香港的一个5年规划呢，是对接国家战略，而且全球变化万千，所以我们要适变、应变、求变，但是主要都是要更好的发展经济，更好的改善民生。
1: 那说到一个好处，过去我们可能是一年一度的这种施政报告，现在变成了一个5年的规划，您觉得它的好处相比于过去是什么？
3: 我觉得第一，它会协同我们不同领域的发展。以前香港都有很多规划的，都是有长远的部署的，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综合性把所有领域都集中在5年这个

0: 节点，这个就协同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好，有一个互相配合、互相帮助，这个效果我觉得更有效。另外呢，因为通过五年规划呢，我们在制定的时候已经想清楚我们的目标了，所以整个五年规划以及以后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于香港的施政报告呢，就会按着这个目标是推进，更有长远的部署，也更看到大局，最重要一点，更可以让香港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1: 在这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前的港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种公众咨询，100场活动里您亲自主持了，都达到了30场，为什么会这么投入？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港府后来收到的超过1.7万条市民的意见当中，比较集中的意见和建议又是什么？
0: 这个毕竟是香港第一次在做五年规划，我非常感谢中央不同的单位，而且我们的大湾区内地城市政府部门都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经验分享，这个帮助我们很大。我在2月的时候宣布我们会做第一个五年规划之后呢，整个政府马不停蹄。我感谢立法会议员也是全力的投入我们跟立法会共同设立了一个政府和立法会协同去专题研究以及收集意见的机制。公众咨询的时候呢，我也非常感谢市民对我们制定五年规划呢是非常支持的，在17000份的意见里面呢，方方面面的意见都有，都总会在我们现在制定的五年规划。肯定的可以向大家讲，五年规划章节里面范围最广最丰富的就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谈到经济发展，一个部分就谈到了改善民生。那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分量最重的也是民生专章。
2: 在香港此次"一五"规划编制过程中，今年7月，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曾前往深圳访问，就主动对接大湾区发展，听取深圳方面的意见。而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则在北京展开了为期1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也是香港自回归以来，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此类研修考察活动。
3: 其实我们收获是满满的，我们考察了北京的12345的热线服务中心，其实呢这个中心对我们呢来说也是很大的冲击，95%的个案呢都能够成功的处理，这个经验呢让我们回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很深的启发，然后呢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案，这些方案呢都在今年的施政报告里头呢提出来，大家都是用一个以民为中心的一个想法去解决市民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
4: 因为现在极端天气是频发了，所以呢我们要用新的思维来做好我们日常的社区治理。那我们很多议员回来呢都跟特区政府反映了这个意见，我很高兴看到这次我们那个首份五年规划里面也有专门的编章。
1: 您一定也听到另外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比如说香港有你自己的这种自由市场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五年规划是非常带有内地色彩的一种发展这个规划呀，那是不是香港已经开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学习和借鉴内地的模式了，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特色等等等等，听到这样的声音您一般怎么去回应他们？
0: 我们在五年规划呢写得很清楚第一我们是立足香港的实况的，也制定具香港特色的政策措施和是项目的，这是第一点，在我们序言里面是写得很清楚的，是五年规划的第一页。而且我们制定五年规划呢有7个坚持，其中一个坚持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方针的意思是

0: 是按照基本法是推动香港的整体发展，所以我们会按照基本法定下的所有的原则是制定我们五年规划呢，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另外呢，在五年规划里面谈到的我们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章节里面呢，我们也特别说明我们国际金融中心是彰显国际定位。在我的施政报告里面也谈到节点的时候呢，也谈得很清楚，是坚持国际定位的。所以我们是发挥好内联外通的优势，既享有国家发展的优势，也享有国际的优势。在五年规划也好，在施政报告也好，也谈到我们要做好国际交往合作的，这个也是确实肯定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定位。
1: 在这个五年规划当中谈到了香港传统的一些优势，比如说金融、贸易、航运、航空等等，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这样的一种优势的这种扩建，你像科创中心，包括是全球高端人才聚集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在未来这个4-5年的时间里头，既保持传统的，同时又发展出新的来？更重要的是，让香港依然是香港，保有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0: 你说的太对了，袁叔，因为我们做五年规划的目的，是确保香港继续享有一国两制上独特的优势。一国两制上给香港什么独特的优势啊？就是内联外通。我们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让我们更好发展，更把握我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确保我们不单是继续成为一个高度开放、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以外，也是确保香港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职责，既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和解是受益，也是做好引进来走出去这两方面的功能。所以我们在五年规划让所有人，不单是香港人不单是国家的同胞，更是让世界的投资者看到香港五年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这么清晰的。
1: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五年规划当中有很多的目标，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北部都会区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可能北部都会区内地的朋友不太了解，其实一说就清楚了，香港的北面自然是挨着深圳，挨着整个内地的这种南边，把它放在这么重要的发展的这种目标，您刚才也说了还要加速提效等等，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是会更大范围的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建设过程中？
0: 这个当然是其中一个理由啊，因为我们毗邻就是深圳，在大湾区发展里面，我们香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要做好大湾区建设。但是最重要的，对香港来讲呢，北部都会区是占了香港总体面积大概是1/3，它最后发展后呢，除了会有1/3的人口以外，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新的空间，让我们发展产业、科技，而且再把我们香港的优质教育啊再提升，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所以一定要做好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我先举个例子吧，北部都会区已经开始落地发展的，就是我们河套。河套的重要性是什么呢？第一，它是大湾区四大发展重大平台的其中之一。但是河套会集中香港跟内地的优势，包括呢科技，包括产业，包括教育。香港在教育方面呢做的我觉得很有成绩的，一个1100平方公里的小城市就有5个百强大学，所以在北部都会区

0: 我们是会推动大学城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呢，除了房屋土地项目之外呢，加上大学城建设，加上产业发展，加上科技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香港在突破自己的重要的一个空间。我也相信呢，它会发展的非常好。
1: 在2023年我采访您的时候，您特别谈到，哎呀，希望在施政的时候能让这个公屋的轮候时间缩短，能让老百姓的市民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面积呢增加。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但是在这次这个五年规划当中，把老百姓关心的像房屋啊、医疗啊、教育啊、保障啊等等民生问题放在了非常重的位置，那自然就涉及到老百姓一定特别关心，我的获得感会怎么样？
0: 你说的很对啊，我觉得政府施政呢，最重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民生福祉。我上任的时候呢，我觉得社会最关切的就是住房问题，特别是公营房屋的问题。那个时候呢，市民等候公营房屋最高的时候是6.1年。那么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把轮候公营房屋的时间呢缩短了大概15到16个月。我上任的时候呢，定下个目标就是5年后，2027中旬，我们应该就是达到4.5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取缔一个劣迹的摊房香港地方不大，所以有些地方呢房间呢被内部分隔的，变成很小的地方，消防啊、通风啊、卫生啊都不理想，所以我们就制定了一个叫简朴房的条例，有序是取缔的这些在住宅楼宇的劣迹的摊房，我们应该2030年基本解决。但是呢，做这个问题，我们特别关心老百姓不会因为他搬迁的问题带来没有一个居住的安心地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既有一些中转房，也要确保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搬迁呢就做得最好的。五年规划呢，我们谈到民生福祉呢，我们谈到的8个领域，包括呢房屋啊、医疗啊、教育啊、老人家啊、弱势的社群啊等等。这个我们确意重点是推出不同的项目是不断的提升民生福祉，这个也是施政的重点。我经常说了，施政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让青年发展得最好，这个就是我们施政的最终的目标。
1: 我们注意到香港的这个五年规划，它是一个跨界的规划，它既包括着这一届港府的最后一年，也包括下一届港府的这个4年。那怎么去做好衔接，最后一张蓝图画到底，保持像接力赛一样的延续性？
0: 五年规划里面呢，最后的一篇里面说得很清楚的，我们通过五年规划，每年政府要做好一些落实的工作。每年我到北京向国家主席述职的时候的，也要去报告我怎么落实好五年规划的要求目标，有什么领域没达到要求，为什么没达到我们有什么建议。那么述职的责任呢，是每个行长官都有做的，无论是哪一年都要说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呢，也不属于单单政府的，是香港整体的。香港的预算呢，其实今年也不错，我们都已经把预算呢提升了，平均多了一个百分点，就是经济发展呢势头是正面的。但是我们要真的推动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当然是重要，但是更重要是各界的参与，所以五年规划呢是属于香港每一个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是作为第一责任人，凝聚各方的力量，把我们

0: 共振，经过五年规划，香港的机遇会更多，发展得更好，也会让大湾区发展的成为世界一流的湾区，希望大家多来香港，多看看香港。另外一点就是香港会维持高度的国际化，所以有些时候来到香港呢，就感受到啊不同地方的文化啊，不同地方的可来的新的事物啊。所以我们在一国两制上啊，共同一家人啊，共同发展，同频共振，这方面我希望通过五年规划大家更有感受。
1: 相信过去几个月您肯定经常是在跟香港市民在进行沟通，那借今天这个机会特别想跟香港市民说的心里话又是什么？
0: 一国两制给香港的独特优势，内联外通，所以香港啊有国家的优势、国际优势叠加起来给香港的机会，现在机遇在了，优势在了，而且空间也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一起努力，香港一定会更繁荣啊，更美好。
1: 回头去看内地这种五年规划，它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说话算数，说得到最后也做得到，还经常是超额一点完成任务。那您会不会感觉到会有一些压力啊？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会不会五年后全部实现它的目标？这方面信心怎么样？
0: 五年规划里面呢定了加起来是105个指标，包括在第一篇的主要指标，还有在不同专栏呢加上内文的一些工作指标，加起来就有105个了。我今年的施政报告也定下了284个，这个也是我上任之后呢主动做的。香港已经习惯了政府定下指标，由政府落实，而且是推动市民啊共同让香港整体达成这些指标的。这个284个指标我们是有信心达到的，每年都定下指标去落实好我们在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和要求，我们是有信心的。
1: 感谢特首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同时也会感触到香港的这个第一份五年规划也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又增加了一定的这种确定性。香港加油，谢谢特首。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那就看我的。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0: 65小时55分22秒，本周三被誉为全球最艰难的越野赛巨人之旅产生了首位中国籍冠军，也是首位亚洲籍冠军。中国越野跑运动员赵家驹不仅打破了欧洲选手长达16年的垄断，更将这一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1995年出生于贵州，并非从小就从事专业训练。他15岁辍学，做过保安、工人，在成为职业运动员前，甚至把外卖员当成带薪训练，靠双腿和街头电动车赛跑。赵家驹说，正是每月1500单的派送量，让他攒下了不怕输的底气。但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勇往直前的决心。
1: 在这边很衷心地祝福各位
0: 追分与成功。本是台湾

0: 铁路线上的两座小站连读起来，则可寓意高考顺利。由于在网上看到深圳一所学校班主任想要为高三学生准备一份礼物的求助帖，来自台湾60多岁的楚奶奶主动与他们联系，老人专程跑台铁柜台核对，把购票日期定在6月7号高考首日。怕热感应票预热变黑，他还逐张套上票套，怕数量不够又多买了几张，费用也执意自掏腰包。本周三国台办回应，这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直播间里蓝莓、李子、奇异果轮番上架，31岁的李某某以某某知书之名热情推荐，一派助农景象。可近几个月来，他的昵称却反复变更，从书记变主任又改为知书，被媒体曝光后再次火速更名。本周成都市蒲江县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李某某并非村干部，为吸引关注增加流量，使用某某知书等直播昵称和场景，虚构暗示村干部身份开展直播带货，已依法对其立案调查。着装刻意模仿基层干部，借村官身份带货赚取高额差价，却与农民无关。事实上，在很多直播间里，像李某某这样的冒牌货并非个例。
1: 看本周人物回顾，在远方这三个字跳了出来。深圳的高三老师想为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送祝福，想到了台湾铁路线上的两座小站追分与成功，于是在远方知道了这个心愿的楚奶奶细心地把祝福车票都办好了，而在孩子们表达感谢的时候，她躲在了自己语音的背后，低调而温暖。这可真是人在远方，心却连在了一起。网上有一些销售农产品的账号纷纷打出各种村支书的招牌，以为自己在远方，冒牌也很难查出来，但是在互联网上就没有远方这个概念，冒牌也被一一发现。但是之后恐怕也要用更好的机制去进行制约。赵家驹在远方拿到了巨人之旅330公里比赛的冠军，并打破纪录，这可是赛事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冠军。想想全程65小时55分22秒这个长度，就知道巨人之旅的艰难，累计爬升要超过24000米，但是他成功了。这位曾经当过外卖员的小哥上演了绝对精彩的励志故事。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在远方的尼泊尔泥石流造成巨大人员伤害之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康世昌与同事们出发了。
2: 突然在我们眼前森林消失，看到倒伏的树枝树干，这种力量是我是从来没见过的。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由于冰川导致的这种灾害能达到这个数量的。
3: 感觉就相当于自然界把这一小块地方好像就是重启了一样。
4: 我觉得这次是一个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太昂贵了。
0: 8月26号，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尼泊尔境内海拔5200米的错尖河园区，一场巨型冰岩崩骤然启动。短短7分钟，汹涌的碎屑流以超出人类认知的速度奔袭22公里，首先冲击中国吉隆口岸，之后冲向下游的尼泊尔。截至目前，中尼两国遇难和失联人数超过8000人。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在灾害发生8天后带领8名科研人员赶赴吉隆。
5: 特别是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就是西南的冲击区域，
2: 我们是过不去的，走不过去的啊！这已经是靠近的最近的了。
6: 离源头还有多远？
2: 至少6-7公里。
6: 6-7公里
2: 啊，你看还在延崩。
0: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以山地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康世昌从事冰川与冰冻圈变化研究也已经30多年，去到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将这次冰岩崩事件形容为一次史无

0: 潜力的冰川巨灾。
1: 在冰川快速退缩、冻土退化以后呢，我们看到的灾害是不少，但是有这么巨大的造成几千人失踪的这样的灾害，目前是史无前例。那我认为是改写冰川的灾害的历史。
2: 您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哪？
1: 我们正前方。
3: 我站的位置，就是在边崩的对面。我们在北岸是这东林藏堡，北岸是我们中国境内，所以我站在这个位置上就刚好能看到冰川的源头，对吧？
0: 由于尼泊尔一侧道路损毁严重，目前无法通行，康世昌团队只能隔着峡谷开展远程观测。他们架设高位冰岩崩微变形监测系统，记录冰崩源头的次生崩塌与冰体形变，布设多台微震仪监测次生滑坡与河道异常。经过持续不断的观测考察，国内外多支科研团队又更新了此次灾害崩塌冰岩体规模的最新数据。
4: 现在我们初步的估算就是根据无人机事后发生无人机那个数字高程模型减去前期的，要超过1亿方了。比方说我们这个大楼大概就是56000立方，那这个冰岩崩塌总体如果是1亿的话，就相当于大概1700多个。刚才我大概算一下，1700多个这么大，之前估算那个是几百万，后来也有人说可能就是上千万方，但没想到它会，后面我们经过算了之后就发现有1亿方。
3: 冰崩从这个沟下来，沟下来以后呢，气浪打过来，这本来是原始森林啊，你看原始森林打得光秃秃了，从这个沟底一直冲到上面，这个高度是280米，就是你看，不是说把整个山毁掉了，对吧？不是把整个坡毁掉了，其实从这个沟底一直上到这个高度是280米的森林全毁了。你看这个宽度啊，是超过1公里，这明显的宽度要。
0: 最让康世昌心情沉重的是吉隆口岸。康世昌曾来过4次，最近的一次，他从尼泊尔开车经吉隆口岸回国。那时热闹非凡，货车游客络绎不绝，而9月7号再次抵达时，眼前只剩一片荒芜，
3: 只有在100米以上的一个水塔，一个砖混建筑物还存在，其他就没有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其实我们的这些建筑物都是非常坚固的，我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在灾害面前非常渺小。
5: 现在就是说灾害过后的，在灾害之前的，我7月份拍的，正好就是国门就在国旗这个位置，因为我看到场景就相当于我之前的人为存在的这些东西，相当于大自然把它抹掉了一样。
0: 这次冰岩崩，科学家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地区特殊的地质条件，再加上过往大地震留下的隐患，多重长期因素叠加，最终酿成了一场链式灾害。康世昌团队梳理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冰崩次数明显上升，尤其是2015年以来，已经发生10次造成灾害的冰崩事件，而这些冰崩主要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
4: 喜马拉雅山地震带嘛，地壳运动就比较活跃。另外，这个地方的冰川，其实南部的冰川都是海洋型的，它是季风不及的海洋型冰川。海洋冰川它的冰温相对比较高，就是受这种气候变暖的影响更敏感，很容易融化。
0: 过去30年，青藏高原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平均的2倍，这导致冰川在迅速消融的同时，冰湖数量随之增加，冰崩频率上升。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结果显示，整个青藏高原冰川大概有10万多条，冰湖1万多个，而面临高危风险的冰湖有180个。
6: 这个数字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数字，还是可以接受的？
4: 这个不存在严峻或者可以接受，这事实就是这样的。
2: 那像这种怎么办呢？事实已经摆。
4: 冰湖的话，其实我们比冰川要好处理一些。整个西藏自治区就已经在开展这种针对这些高冰，我在开展这种地面监测，因为我们要预警它什么时候溃决，或者是它溃决一旦发生，我们要及时知道这个信息，必须要地面监测，针对这种高冰湖，相对要容易一些。
0: 相对于冰湖，一条冰川是。

0: 否高危，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对此做出预警判断。
1: 所以我们大量时间精力花费在观察病毒上，所以我们要全面的考虑，要考虑各个灾害风险。我们现在已经领了很多任务，应急的任务就是做强化的监测预警。我们现在已经十多个人已经在喜马拉雅山工作。
2: 做什么工作？
1: 主要是架设地震仪，因为地震仪是一个临灾预警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当冰崩或者冰类水系或者岩崩发生的时候，就会造成地震波。我们的地震仪一旦抓住这种地震波，马上预警。
2: 这个会让我们更加提前，比如说几分钟这样子。
1: 我们希望能做到十分钟。
3: 针对这种我说的一个跨境的这种灾害，它怎么去建立这种像上下游之间这种灾害信息的这种共享交流，对吧？来建立一种实际上是跨国的这么一个灾害的这种预防啊预警的这么一个系统或者平台也好，那这块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做的更好的。
0: 关于这次巨型冰岩崩引发的泥石流，目前仍有诸多谜团等待科学家们去破解，真正的冰崩源头调查也还需等待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此外，吉隆口岸的重建选址、中尼跨境路线规划，科学家们也需要更精确的地质灾害评估。
1: 这些重点区域我们要溯源而上，它的上游有哪些冰川，这些冰川稳定不稳定，我们重大设施区有影响有风险的冰川和冰湖，然后去强化监测。
2: 现在有
1: 我们科研人员其实心里很清楚，任何时候都紧迫研究灾害或者研究冰冻下的变化，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脚步。
2: 那你们能做的是什么？
1: 继续提出气候变化的事实和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
4: 康世昌与他的十几位同事在灾害发生后立即赶往现场，拥有了难得的第一手科学样本。但现场科学考察的意义不仅在于分析过去与现在，更在于为未来的安全做出更好更科学的应对。期待未来会告诉我们，康世昌与他的同事们不虚此行。共享单车为很多人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但是我们也时常看到在很多共享单车的摆放点，单车七扭八歪无序停放，甚至能被有的人扔在高速路上。但是以下这几个场景估计会让我们肃然起敬。北京来广营地铁站、万寿路地铁站、奥林匹克公园地铁站等共享单车点位让人赏心悦目，运维人员让共享单车在街旁整齐列队，一种城市里的单车美出现了。这一整齐一美，连很多骑行者都不好意思乱停了，于是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这几个点位的共享单车运维人员就用他们的行动一点一点扩大着整齐，扩大着美，也改变着人们的习惯。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0: 成都下午三点的城市快速路上，这辆以46公里时速低速前行的白色轿车，造成后面车辆一辆接一辆的变道急刹鸣笛，200米它就被超了18次。而另一路段的监控视频，还有一辆车也在低速行驶，不一会儿就被超了10次。
5: 他当时行驶速度呢是49公里每小时，而当时车流的平均速度呢是59公里每小时。
0: 交警回溯视频监控发现，这两位驾驶员有一个共同问题，当时都在接打电话。
5: 确实有接打电话的违法行为，我们事后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是罚款100元，记3分。
0: 早晚高峰，路上明明没出什么事故，车速却突然慢下来，十有八九是前面有辆车在压道。研究显示，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此外，快慢车交织也极易引发事故，高架上、快速路上，甚至在高速上，一辆又一辆龟速前行的汽车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公害。
6: 前方车辆把速度提到80公里每小时以上，您的速度太慢了啊！

0: 起来，跑步太慢了，会非常危险的。
1: 但交警不可能24小时盯着每一条路。去年四月，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全国首创的龟速车治理系统，用 AI 大模型当智慧大脑，当车辆的速度比整条路上的车速都慢，还总被超车，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系统最快30秒就能锁定，会被判定为红色。
2: 那堵车的时段呢，车辆全部处于排行状态，它是缓慢行驶，不存在相对车速低和被超车次数多的情况，系统呢是不会判定的。
1: 有了新的系统，龟速车一旦被 AI 盯上，司机就可以在路上的 LED 屏看到自己的车牌号被标记，当一周内超过5次被检测为龟速行驶，就会收到交警短信提示，如果次数过多，交警就会对高频龟速车辆进行人工复核，以确认是否存在开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分心驾驶行为，一旦属实，依法进行处罚。
2: 系统运行以来，我们通过路面的 LED 诱导屏累计发布实时的提示信息3.1万次，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发布提示短信9000余条，同时呢，对500余名驾驶时有分心驾驶行为的驾驶人进行了处罚。
1: 在成都，最新数据显示，检测路段的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了约20%。当然，提速不等于超速，最高限速的红线还得守住。
3: 如果你跟别人的车速相差，比如32公里左右，那么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就会提高16倍以上。你开慢点，不，至少我不会追尾，这是从个人的区域利害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并不是从系统的社会总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所以，只考虑自己还是比较狭隘的。
4: 看到刚才的特写，估计很多人都会感慨，这样的情况可不止在成都出现，几乎在身边到处都有。边开车边玩手机，甚至有用手滑动手机，或者在那儿不停地找导航、看页面，偶尔管管方向盘。于是我们的身边交通危机四伏，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法不责众，又或者大家都这样管也管不住？但是安全该怎么办？其实每天因为这个原因出现的交通事故都在各地上演。更有效的对策又该是什么？好，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首先关注亚运会。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3: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亚运会的比赛将于明天全面展开，首个金牌日武术套路的比赛就将上演。中国武术套路队已经在当地展开2次适应性训练，具体筹备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4: 这里是爱知县武道馆，本届亚运会武术的比赛从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就将在这里进行。作为中华传统体育的代表，武术不仅承担着为国争光、争金夺银的重任，同时也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
5: 本届亚运会武术项目包括套路和散打两个分项，其中套路包括男女长拳、男女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共8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女长拳之外的其余6个小项的争夺。参赛的6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5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6: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了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5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5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
5: 虽然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亚运会是第一次，但参赛的套路却早已烂熟于心。据介绍，这次亚运会6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本次亚运会的重点就是将对套路动作的理解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7: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10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重申三位一体和力量的重要性，并指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
2: 而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与此同时，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的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8: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

0: 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0: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再来看国内焦点。北京时间今天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
1: 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下面我们就从一组数据中感知中国活力。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5: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
6: 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

0: 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药品质量安全是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江苏依托前沿技术赋能、标准体系创新，构建起了全链条、智能化、可复制的数质药检新体系，服务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
2: 在江苏一家药业公司生产车间里，以往依靠人工操作的重复性工序，如今已经切换为可24小时运行的自动化设备。企业产品一次性检验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9.72%， 每年减少质量损失超3000万元。企业提质增效的背后，是江苏在药检数质化领域的突破性创新。泰州市药品检验院牵头编制智慧药品检验检测机构建设指南团体标准，利用大模型搭建专属药检知识库，实现检验数据内网闭环管控。在高效检验之外，聚焦中药材智能鉴别、制剂精准检测、质量风险预警等领域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3: 实现检验数据内网闭环管控，满足实验室认证认可、合规及数据安全要求。 AI 智能体覆盖检验全流程关键环节，实验室整体运行效率提升30%以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国庆节临近，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火都市民的风采。
6: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7: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6: 今年五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8: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1: 临近中秋佳节，节日氛围渐浓，在北京、江苏等地举办多种活动，将文旅与消费结合起来，让人们提前感受节日氛围。
2: 夜幕降临，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公园里灯影流转，热闹的灯会启幕，让百姓提前感受中秋节日氛围。在一片灯光璀璨中，安贞社区居民纯手工制作的各式花灯作品亮相，每一个作品背后都凝聚着邻里间和睦共创的温暖情谊。
9: 和姐妹们一块儿做的牛角瓣的灯笼叫万紫千红，就是为了社区多增加点亮彩，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让大家的生活甜甜美美，红红火火。
2: 夜晚的江苏泰州市体育馆周边灯火通明，人潮涌动，一场城市主题展览市集吸引了大批周边高校的年轻人和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市集连续举办3天，大家边逛边拍照，许多市民游客现场扫码领取市集消费券，感受城市烟火气。
10: 像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呢，我和我同学的话都会过来，这边的话呢有表演，也有吃的和喝的，我感到非常喜欢。
5: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11: 北霞，
12: 眼前这只抱着竹笋吃得正香的大熊猫，就是4岁的大熊猫北霞。它在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由于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

0: 相叠加，令北峡河面生长失衡。三个月时，吮吸频频露奶，影响生长发育。
1: 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给他幼年做，主要是对他生长发育不好。早期治疗的话呢，早期矫正呢，对他整个发育更好。
0: 在治疗过程中，团队还为北峡制定了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案，设计了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在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都会小心地帮北峡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此外，兽医团队还同步调配营养，保障它正常生长。近半年后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北峡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用作支抗的牙齿也没有松动。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现在的北峡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近期不少短视频在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叫卖这样的所谓的捷径，那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
4: 然而呢，总台记者却发现，几个月过去了，这些机构不光是照常营业，甚至把已经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那么媒体曝光了，相关的部门调查过了，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够堂而皇之的继续揽客？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的门槛来报考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5: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6: 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7: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5: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8: 也是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百出头，我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5: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3: 我国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以及医师执业注册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8条规定，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10条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卫生机构中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第9条中也明确，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再执业满2年。 取得医师资格后，可以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再执业满五年。而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事实上钻的就是这个口子。
5: 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8: 你生年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五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五年的这个档案，五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你必须得考。
5: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8: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那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9: 不是接电话的，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8: 对对对 对, 对，
9: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8: 对对对对对，是的。
5: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10: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9: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10: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5: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4: 事实上，就在六月下旬，有媒体曾经对这种三无人员花钱买医师报考资质的黑产业链条进行过公开曝光。然而呢，这场监管风波过后，涉事机构不光是没有收敛，反而继续以此为卖点，继续营业。
5: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10: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医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5: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9: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11: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9: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11: 对，就是我们。
9: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11: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9: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12: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 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职业助理电子档案。

0: 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1: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仅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绵阳的四川伊诚企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2: 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4: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3: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5: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3: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啊，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规合理性的。
2: 同样，四川伊诚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5: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2: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6: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7: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那儿报考了。
6: 不可能啊。
2: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8: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记者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大爷，你咋不走了？你准备去哪里？
1: 上五一路。
0: 上五一路。
1: 啊。
0: 你在车上拉的啥？
1: 洗我。
0: 洗我嘞，走吧，走，跟着我，跟着我。
2: 在河南周口有一个交警，大家都叫他好好警官，这不光是因为他的名字叫刘好好，还因为他特别爱操心，也特别爱管事儿。就比如说咱们刚刚看到的一段视频，就发生在上个月8月10号夜里的10点多，当时周口城区有降雨，刘好好正好跟队员在路面巡逻，就在一个交叉路口，他们注意到了路边停放着一台老旧拖拉机。
3: 他们走近一看啊，这才发现货这个拖拉机上呢是拉着一整车的西瓜，驾驶员是一位老大爷。天这么晚，而且呢还下着雨，老大爷拉着一车的西瓜徘徊在路边。于是呢，刘好好就上前询问，这才知道啊，大爷是附近乡下的一位瓜农，而这车瓜呢有将近4000斤，所以不管快卖出去的话，那么淋了雨啊，西瓜就不新鲜了。那么这个事儿，刘好好是怎么管的呢？今天的24小时遇见你，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好管事儿的刘好好，他都有什么样的故事。
0: 当时已经晚上将近11点了，没有地方去售卖西瓜了，因为太晚了嘛。我说你先去我们这个值班室去休息一下。他说去你们队里面啊，这个环境也不熟悉啥的，你有没有落脚的地方？大爷说有，六一路有他老乡开的饭店。
4: 可后边你也没有等，大晚上我看你刚才走路不安全。
5: 雨还在下，老人坚持要冒雨赶路，刘好好和同事赶紧拿出反光贴贴在拖拉机车身上。
6: 这个灯一照是不是特别亮啊？反光。我写一个这个路上不安全，我还赶野，你还走了还有野路。
5: 贴好反光贴，刘好好又回警车上取来面包和饮用水。
4: 哎呀，这里面有面包给水，你留给我电话。留给我电话，你要是找不着了，我这没地方停了，你给我打电话，
6: 对，
4: 行吧。
5: 当晚，刘好好却没有等来老人的求助电话。
0: 像自己的爷爷奶奶那一代的人，吃苦耐劳，又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感觉特别心酸，也心疼这个老大爷。
5: 刘好好放心不下，第二天早高峰岗值班一结束，他就按照老人提到的信息，开车沿路找寻。
0: 说他要去的方向了吗？
7: 啊，
0: 刚好是我们辖区，那个地方也比较熟悉。不到5分钟，我就发现大爷了。
4: 大爷，还记得我不记得？
1: 记得起了一个。
4: 你这衣服都淋透，你这不起的话吗？
1: 怎么走路都不碍事。
4: 这你看，你这外边都淋湿了都。
8: 我得吃饭，
1: 你吃
8: 来吧来吧，坐好地。快点，快点，坐坐下。你走，昨天你记得我哪里不知道？
4: 没有包子，
8: 没有，
4: 那中午要来其他的，先坐着吧，大爷，先坐着吧。
0: 还要有几天雨，这瓜去哪卖？大爷也没有给我说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我感觉到大爷也有焦虑在里面。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大爷这个瓜给尽快的去卖掉，让大爷拿到钱之后尽快回家？联系了几家，有一家这个爱心企业，他开的有餐厅，他说他有这个需要。
8: 这个老大爷打了有一车瓜，大概有4000斤左右是没冰瓜。
5: 爱心企业买下老人的一车西瓜，作为消暑水果，免费送给附近的环卫工人和外卖小哥，把这份善意传递出去。
9: 咦，那心里是非常暖和，他把我当成亲人了。是说实话嘞，
0: 刚好自己也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在帮助这个大爷的时候，感觉很有成就感。到家之后，给自己的小朋友讲了一下，小朋友也竖起大拇指说：“爸爸真棒！”帮助别人，自己也很快乐。
2: 雨夜偶遇瓜农，追着大爷是一路跑，直到帮人家把瓜都卖了。同时用手机记录下了视频，那好管事的刘好好在这个雨季里温暖了网友们的心，大家纷纷的点赞转发。而在刘好好看来，他只是普通工作中寻常的一天， 他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儿，给需要帮助的人搭了把手。
3: 从今九年，刘好好说“好好”这两个字儿啊，既是他的名字，也是他一辈子的初心。就像父母给他起名字时所期望的那样，长大后做个好人。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故事。
9: 一路向右看齐。点名啊，刘伯汉
7: 到，
9: 刘好好
7: 到。
5: 每天早上七点，刘好好和同事们准时到单位点名，安排好一天的工作。
9: 大家严格按照这个布岗的情况，按时到岗。
5: 今年33岁的刘好好从警9年了，他在农村出生长大，从小就有一个警察梦。
0: 我小时候也问过爸爸，为啥给我起这个名叫好好？爸爸妈妈也就笑着说吧，就是希望你长大，长得好好的，吃得好好的，长大做个好人。影视剧上看到这些这个警察这个接破一些重大案件，然后服务群众，自己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高中毕业之后，被咱河南警察学院给录取了。
5: 2017年，刘
0: 好好的，吃得好好的，长大做个好人。影视剧上看到这些这个警察这个接破一些重大案件，然后服务群众。

0: 这个女同事去照顾这个小朋友，然后把糖给他站在旁边，我去做这个家长的工作。家长也是看到这一幕吧，有所触动，主动配合了我们的这个执法。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咱无论是执法相对人还是咱的服务对象，以真心换真心，你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当成自己的朋友，别人也会理解，也会支持你的工作。
1: 带着温度和共情执法，慢慢变成了刘好好坚持的工作方式。2025年5月，刘好好巡逻时遇到了瓜农张师傅，因为车胎漏气，拉着一车西瓜的车滞留在路面。刘好好驾驶警车将瓜农护送到500米外的助农便民点。
2: 估计有点慢，三级这样，大爷，恁几块钱卖住？过去的话，我给恁找一个补胎的地方。
3: 我不吃碗。
2: 对呀，我买几个钟。
0: 修车厂啊，人家也是义务过来给你充气了、补胎，包括我收这个大爷有难处了，车也坏了，瓜也卖不掉，大家来帮助一下。
2: 有瓜买瓜不买，搁哪买都是买的，大爷的5、6个小时可不够拉出来的瓜。
0: 这个群众也很热情，他们也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周围的人也在帮我，让我感觉到这个善意是可以流动的。
2: 有买瓜的，买这大爷来吗？不够拉出来的，在这不够的瓜。
4: 作为交警，刘好好和同事们是真的忙啊，早高峰、晚高峰、夜查突发警情，一天十几个小时不着家是常事儿。
5: 曾经呢，在妻子的眼里，丈夫谁的心都操，就是不操家里的心。三个孩子大事儿小事儿都靠妻子来扛着，而在外面呢，该管的或者是不该管的，刘好好啊总是爱去管个没完。为此呢，妻子原先也是没少埋怨他。那么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继续来看。
6: 就那时候怀着我们家小的，就是8个月的孕肚，然后人家一喊救命，他穿个内裤就往外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可能会有无数个刘好好，但是我的孩子只有一个爸爸。我觉得就是他那一刻有点就是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家。其实父母50、60岁的人了，还在就是家里面有时候有地啊或者这种，我老公从来没有回去帮过忙，因为他确实也没空啊，对我们的这个陪伴都非常少，然后对父母的陪伴就更少了。
7: 我星期日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去海边？爸爸每次都没带我去过，因为他太忙了，天天都得上班。有一天我们去商场，然后刚上电梯的时候，爸爸就接了个电话走了，我很伤心，很失望。
1: 日子久了，看着他一次次把别人从危险里拉回来，帮助了一个又一个路人，妻子慢慢理解了刘好好这份工作的分量，女儿也渐渐认为爸爸做的事情很了不起。
6: 我老公在龙湖边之前救过一个老头，然后当时我女儿在旁边，就是那个老头在看别人钓鱼没站稳，就在那个台阶上一下滑下去了，然后我老公就是年轻人嘛，眼疾手快，一下都把他拽下来了。然后他当时站在旁边，他说：“哇，我也要像爸爸这样，就是感觉特别自豪。”
7: 这是爸爸的荣誉证书，这是我的奖状。我看着爸爸的荣誉证书，想当一位爸爸那样的人。
2: 一号同志啊，指挥交警派查救贼去吹气，好，走。这个同志，
8: 听一下，
2: 先把车刹车，刹车，刹车熄火，刹车熄火。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8: 别走了，稍等一下啊！
2: 拍个照片，拍个照片。同志，你搁哪喝的酒啊？
8: 西边路口。
2: 喝酒管开车不管？
8: 不管。
2: 啊，很危险啊，同志啊！下面，因为你现在已经涉嫌饮酒驾驶机动车。
8: 对。
2: 啊，等会儿的话，到我们大队进行对你进行依法检测。
8: 好嘞。
2: 明白没有？
8: 好嘞。
1: 晚上9点，刘好好和同事们正在夜查酒驾，要一直忙到凌晨3、4点。
2: 指挥交警。
1: 在路上，刘好好他们不光要执法，更要随时协同作战解决急难险事。2年前，一名脑出血病人要从沈丘县转院到周口市中心医院，情况危急，刘好好所在中队和铁骑大队联动开道，共同展开救助。
9: 第一时间到高速口联系病人，在高速口接种，从岗区站到中心医院这是16公里的路程，按照正常情况下至少要30分钟。通过我们铁骑大队和刘好好中队的

0: 联动，哎，我们用了16分钟就把病号安全顺利地到达医院。
1: 我们跟好好哥也经常联合一起参与这些救助，因为他是在路面也比较熟悉，会在我们的对讲机里面对我们到哪一个路段啦比较通畅，给这些需要急救的患者带来更好的救治时间。
2: 刘好好说，这样的紧急救援警队里经常发生，每个同事都把帮人救人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儿。
0: 紧急墙上面挂满了群众的感谢啊、赞扬啊、褒奖啊，但是确确实实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有一段暖心的故事。
2: 作为当地的警务技能兼职教官，刘好好经常会给市里的交警做培训，他告诉年轻队员，帮人之前也要先护好自己。
3: 帮扶群众的时候有自己受伤的情况？
4: 对，
3: 有没有？如果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如何去帮助群众？
4: 对，
3: 只要骑行要必须穿骑行服，这个不仅穿上帅，而且保护安全。
4: 对，
3: 就是自己可能受点罪啊，就是热，
4: 为了自身的安全这是应该的。
3: 可以，大家都要做到。
5: 刘好好说，其实也不是真的闲操心好管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偶尔遇见了见不得人做难，也见不得人不好，家长里短的力所能及处，能搭把手就搭把手，看着大家都能更好一点，自己的心理感受也就会更好一点，都是好上加好，这样不更好吗？
6: 其实交警的工作啊本来就很忙，而人一忙起来呢，经常是没有时间考虑太多，也没有功夫想得太细。可是刘好好这心里啊总是装着好多好多东西，比如说这一车瓜，哎，到底是什么着落呀？这个孩子哭了，他为什么流眼泪啊？或者是同事的穿戴等等。很多人觉得呢，这些是小事儿，或者都不是非想着不可的事儿。但是刘好好就像是在意家人和朋友一样，在意着这些事儿，也在意着每一个服务对象的冷暖。有人说刘好好他的名字就是你好我才好，那我们也想说啊，这个解读真好，也祝愿大家一切都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9月中旬的新疆轮台库尔勒乡梨到了最香甜酥脆的时候，种植户袁静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1999年，他从老家伊犁来到轮台，他和维吾尔族兄弟一起开荒平地栽树，一干就是20多年。
6: 荒滩里长出了梨园，梨树上结出了香梨，梨园里还长出了一个家。村子里的孩子见到袁静呢，都会管她叫一声袁妈妈。这些年啊，她也通过短视频让远方的人们能够看到梨园，看见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生活。今天呢，24小时长镜头，我们一起走进袁静的丰收。
8: 2026年，库尔勒乡梨开园啦！出发。披星戴月的采摘大军。
9: 我叫袁静，是来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琼巴镇恰贤白村的一名香梨种植户。我就觉得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就是让荒滩变绿洲，

0: 当时下岗了，我只是不甘于就那样子，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当时投资这块地，奔着乡里来的。库尔勒乡里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我就想的，我的梨如果种出来，必须要运出去。轮台县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它都是一个交通要塞的地位。99年第一次来轮台，是自己开车来的，车轮陷进了泥潭，根本就没有救援力量来支撑我走出那个泥坑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农民收工回家的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第一天来到轮台县的时候，到处都是戈壁荒滩，这块地会有一些零星的芦苇这样子的植被，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但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怕就不走下去吧。2000年的时候是拿到我自己全部的身家到恰恰白村承包了荒滩。当时我不懂，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会细出盐碱，有盐碱的地方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租激光平地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我们家爱人卖房来支撑我事业的投资。前前后后经历2年的时间，改良土壤才达到这个标准。第3年我们才开始种油葵，油葵的花骨朵做绿肥用的，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腐殖质。2005年遇到的那场沙尘暴，刚刚嫁接的那一批树苗全部被大风和沙尘暴吹得干枯了。第一棵梨树是2006年栽的，和托克蒂伊米尔和努勒买卖提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挖第一棵树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在一起，陪着我一起经历了25年的风风雨雨。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来改善我的种植环境。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2010年的时候，就上零零星星会接几个梨子，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我们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这样又经历了3年的时间，合格的乡里终于种出来的时候，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皮薄无渣，香甜酥脆。那一颗咬着像石头一样的梨，最后被我们改良成了酥脆香甜的真正的库尔勒乡梨。第一批是20多亩地，第一年收获了大概30吨的乡梨，卖了30万。我这里的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一定是有这么好的邻居朝夕相处，才有更好的打拼事业的外部环境嘛。反正有很多孩子见了我都叫我袁妈妈，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就这样子。京江的美食，因为我自己会做嘛， 和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放松的这种状态，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没想到意外走红，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现在有331亩，13248棵，在特别好的年份可以达到500-600吨的样子吧。今年的库尔勒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现在就等于全部是分产果园，正当年的果园吧。把一片荒漠变成一片绿洲，挣钱不挣钱是我对社会和这个环境做的一点贡献吧，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挺赞赏自己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曾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我国科学家在陕西汉中洋县发现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甘肃是朱鹮历史分布地之一。1964年采集到最后一只朱鹮标本，1980年发现疑似朱鹮羽毛，此后数十年再无踪迹。直到2016年至2017年，小龙山龙门林场重新发现了朱鹮活动。2023年9月，20只朱鹮从陕西洋涧引入甘肃，正式重返陇原。3年来，已�繁育甘肃籍幼鹮30只。
3: 明天，也就是9月20号，将有20只经过野化训练的朱鹮在甘肃放归山野。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当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萌翻全网的朱鹮宝宝背后啊，是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们健康成长的饲养员。24小时特写，我们一起走进饲养员鹮爸宋志平的工作日常。
4: 我身后呢，就是朱鹮生态园的饲料房，而宋志平老师，也就是我们口中的鹮爸，现在正在这里边为朱鹮配备餐食。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鹮爸去体验照顾朱鹮的一天。
5: 朱鹮对食源的要求极其苛刻，必须保证100%的鲜活与健康。
6: 比如说这个泥鳅出现红斑的这个情况下，我们都要挑在这个棚子里面。朱鹮它这个食源是特别讲究，喜欢吃鲜活的、新鲜的活泥鳅。
5: 带着准备好的餐食，我们在经过全面消毒后，跟着鹮爸进入生态园。而在快要到达朱鹮居住的网笼时，听到了一阵阵悠扬舒缓的音乐。宋志平说，由于朱鹮性格胆小敏感，任何细小的异常都可能引发应激反应，这段音乐是生态园一直循环播放的。
6: 这个作用就是能够让他听到熟悉的音乐，减少人为外界的干扰。
5: 推开网笼的防护门，宋志平吹响了一段专属口哨，这是鹮爸与朱鹮之间的暗号，一种独特的互动方式，基于长期建立的默契与信任。而听到这段口哨后，原本警惕的朱鹮开始有规律地盘旋。穿上雨靴，宋志平先走进湿地区域定点投喂泥鳅，随后又去清理疏通出水口。常规工作之外，他还会细致排查朱鹮落脚石上的粪便，以此来判断朱鹮的肠道健康与营养吸收状况。
6: 带黑一点、带黄的它是正常的，中间这一点它是带有血色的，说明它就不正常，说明它的肠道上就出了问题了。集合，你用你的本子集合，像这一种粪便。
5: 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是这两年陆续来林场的大学生之一，为了让他尽快地成为一名真正的朱鹮饲养员，宋志平尽心尽力，手把手教学。
7: 刚开始来到我们朱鹮生态园的时候，我感到特别新鲜，因为每天都能看到我们的国宝朱鹮。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新鲜感也慢慢褪去了，就感到这份工作有点枯燥，有时候感觉比较累。但后来我们也救助过了一只朱鹮，看着它从小慢慢长到大，也开始了自主觅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5: 随着野化放归的临近， 20只朱鹮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适应环境，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着他们即将远行，宋志平的心里有万般不舍，但更多的还是深深的祝福。
6: 毕竟这个朱鹮也我养了三年了，也就是养起感情了，毕竟是跟照顾我的孩子一样，放归也是个大好事情，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是我愿意所看到的。我从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让朱鹮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的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2: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更多的像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5: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才比以前好得多。
4: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6: 不过谁摊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4: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7: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将近所有人吃。
4: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0: 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8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
0: 记者19号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 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号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1: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 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1%， 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
7: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6: 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

0: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表示，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当地时间19号12时许，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地居民暂未收到防空警报提醒，沙特官方也尚未就上述情况发表声明。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2: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埃内斯托·拉米雷斯里戈在结束访问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能源成本攀升已推高经常账户赤字。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3: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 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4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卡拉奇晴，26到36度。莫斯科晴，10到19度。开罗晴，22到32度。巴黎阴，14到25度。伦敦阴，15到20度。悉尼晴，16到28度。渥太华小雨，7到19度。纽约阴转中雨，19到23度。

0: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1: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阻断回流药。

0: 一盒完成医保结算的药品为何跨越千里异地重现？
1: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你说这个药不能刷医保。
0: 网上动辄低价售卖的药品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
2: 哦，这个不太要不要？
3: 这个是要冷藏是吧？
4: 2到8度。
3: 哦，这个是2到8度。
5: 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全链条治理，彻底斩断回流药的黑色产业链。
0: 一枚小小的追溯码，是否能打破监管壁垒，破解历史顽疾，斩断回流药黑色产业链？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
3: 比如说那个没得票的是吧？没找到钱啊？
4: 没找到
3: 钱，也实际上没得是吧？是啷个原因呢？
4: 他当时是审批的便条啷个的？
3: 便条啊？他是啷个跟你说法的？
4: 当时他跟我说，这个是不能刷卡的。
2: 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一盒药两次医保结算，跨越千里流转，这看似微小的异常背后，暗藏着回流药倒卖的黑色链条。
4: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等到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5: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4: 他的意思可能当时刷个意思是话合约已经扫过码了，特别是刷过了，但是我们没经过的哈。对这个追溯码，对这个回流药品呐、啊，当时不是去年才新扫这个追溯码和回流药品哈、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概念认识不深哈。
5: 你以前不知道这个扫回追溯码会被发现
4: 吗？没有发现过，医生我们没遇到过，没发现过，不懂。
6: 哎，他是。都是在这个北京首次销售，这里能够看到然后他第二次是在我们綦江所以我相当于是带着问题去检查了这两家村卫生室它就是量不大，就是每个村卫生室就只有这一盒，因为他那个药品代理商那个明某某他也在向这些村卫生室就是出售正规渠道的药品，他只是在这些正规渠道的药品里面夹带一些这种回流药。
2: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

0: 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条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1: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0: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者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
2: 回流药问题啊，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公费医疗时期就有，到医保制度建立以后啊，也一直是屡禁不绝、屡打不止。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是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因为缺乏有效的溯源证据，证明这是回流药也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啊，过去更多是发现一起打击一起，零散的个案打击，要想系统性的根治难度很大。
3: 像我们綦江区一共是有800家医药机构啊，但是我们基因监管科只有5个工作人员。像我们最远的村卫生室，我们开车要2个多小时，来回就是5个小时，单靠我们这个人力是很难去全覆盖的检查的。
0: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实行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并印制在药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需严格按照规定采集、上传全程追溯信息。药品出库时，企业需将药品追溯码与随货同行单据信息精准关联。药品收货入库时，必须逐码扫描核验，核对追溯编码、药品实物批号、有效期等关键信息，确保全程可溯、可查、可核。药品追溯码最初是药品监管体系中用于规范药品流通、实现全程溯源的核心工具。2024年4月，国家医保局探索推进药品追溯码在医保监管领域的采集应用，成为打击回流药违法行为的重要抓手。
2: 近年来呢，我们面临两个重要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第一个是体制机制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2年把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啊，纳入到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第二个是技术手段方面，在药监部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啊，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码的监管应用，

0: 目前 99% 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
1: 目前国家医保局智能监管系统已全面落地，支起全国医保监管一张网。2025年起，依托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全面实战运行，实现对每一盒医保结算药品的全程追踪和筛查。
2: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那我们国家医保局呢，也会把部分线索呢纳入到非检的范围，直接组队，现场开展核查，这样震慑效应会更强。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1: 重庆綦江医保部门破获的这起案件，正是药贩子把回流药混在正规药品里卖给偏远村卫生室，利用基层对追溯码认知薄弱实现流通。但倒卖回流药的犯罪手段远不止夹带这么简单。作为长久以来的顽疾，不法分子一直不断变化手段规避监管。重庆医保大数据监管系统又捕捉到另一条高风险线索，一批源头来自天津的药品在重庆巴南区出现二次销售记录，监管人员随即赶赴当地一家药店核查。
3: 进入现场检查以后，我们首先让药方药店的那方提供了这个药品的随货通行单以及相对应的发票。药店的老板就说发票没有，我们就说这个药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发票这么长没开，肯定就有一点点怀疑。那个老板就提供了一张他的那个发票模板，在这个模板上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个复印的章和一个宣章，章的单位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发票是没有金额、没有单位、也没有日期，我们就有点疑惑。于是我们就让老板给供货商这边的经办人打个电话。
4: 医保局说那个追溯码重复啊，我说就是害我哟。
5: 哎，跟丢失的那个货我都是不确定的嘛，从哪里来的货嘛？那个到时候我后面喊你，不要说起我哎。
4: 反正现在是自杀自交，反正要退那个货款，退医保钱，反正要退回医保局。
5: 救心丸找的多的，重庆这回我看到处每个区县都那救心丸找的重复买的太多，最主要是救心丸，其他的都没得好多，都是救心丸找的多的。
4: 你现在没住了吗？
5: 我现在我救心丸我也不敢拿，关键是你拿钱不拿钱的话，最好是你不算医保最好。
4: 你是不是从那个深夜公司开的货出来哦？
5: 整的票没从那儿开货。
3: 向这个供货公司进行函告，帮助协查一下，通过公司的复函内容，就能够证明这个供货商所有的供货资料以及资质全系伪造。这个供货商原来是这个公司的，后来他从这个公司离职以后，他就私自盗刻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公章，来盖在自己原来的这个供货协议上面。这张发票就是他。
1: 药店负责人和供货商之间的通话暴露了比基层夹带更隐蔽的新型作案方式。药贩子不再是简单的直接给下游供货，而是通过伪造公章、伪造随货同行单，企图帮助原本来路不明的回流药实现隐身。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
3: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

0: 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医保系统将每一次医保结算与药品追溯码强制绑定，一药一码，一次医保结算，系统永久留痕，实现从人工盲查到精准定位的质变。
1: 在原来的检查违规中，我们很多是翻本子、跑路子，就是眼睛看花了，腿也跑瘸了，你很多隐藏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发现。有了追溯码以后，信息数据一晒出来，就能够明确的、很准确的掌握到他的违规行为。
2: 一盒药从北京被倒卖到重庆的深山啊，这样的线索我们就能够精准的识别。另一方面，我们医保的同志呢，驱车了5个小时到深山的村卫生室去实地取证。那另一个呢，我们的同志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随货同行单造假，然后向上穿透到了药品批发企业进行延伸核查。我觉得这都反映了我们医保对于打击回流药的这个决心和零容忍的态度。
0: 依托药品追溯码大数据监管模型，全国医保系统开展打击回流药专项行动，对多年难以根治的行业顽疾坚决亮剑，精准打击。
3: 总的来说，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全链条治理，彻底斩断回流药的黑色产业链。
0: 2025年，国家医保局药品追溯码大数据模型筛查显示，涉嫌倒卖回流药的线索达到180余万条。经过全国医保部门一年深入核查，严厉打击。2026年，国家医保局药品追溯码大数据模型筛查回流药线索降至10余万条，追溯码全网溯源，精准斩断了药品流通的链条，有效震慑了终端倒卖乱象。但要根除回流药顽疾，还要直击乱象滋生的核心源头，严查各类虚假就医、超量顶格开药的骗保行为，从根源上堵住药品外流的漏洞。
3: 虚假开药、超量开药是回流药的源头，无论是参保人还是定点医药机构，如果都是真实的、合法合规的开药，那么就不会有回流药流入市场。
0: 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可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
4: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5: 嗯，
4: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
5: 嗯，
4: 你看他在25年3月11日，
5: 嗯，
4: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
5: 嗯，
4: 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5: 嗯，
4: 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
5: 嗯，
4: 开具了相同药品，
5: 啊，
4: 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5: 嗯，它的量呢，从人上也能看到，对吧？
4: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啊，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0: 根据医保结算时间，监管人员调取到这群人在医院取药的监控视频。
6: 通过监控，我们发现有一伙人开着车组织多人到医院里面开药，开好药以后，这个药全部都放回了车上，然后由驾着车把药拉走。开药的只是一部分代表，然后他们还帮着别人开药，然后药量开得特别大。因为我们通过监控视频看，每个人都调了大包小包的几包。
0: 锁定疑点群体之后，当地医保部门导出他们历年医保结算明细，发现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6: 你单看那一条，你发现不了他是每个月都去开药噻，你发现不了噻。
7: 按他的单次就医情况来说，他的

0: 病其实也是对得上的，药也是对得上
1: 的，药也是对得上的，
0: 数额也是对得上的，
1: 数额也是，就是顶顶就是最大量的开药，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2: 参保人在多家医院分次顶格开药，多开出的药品随即流入黑市。为避免打草惊蛇，宜宾医保没有就单条线索简单核查，而是持续深挖全链条各个环节，紧密追踪团伙背后完整的作案网络。
3: 还要坚决打击药贩子和参与倒卖的批发流通企业。我们很多群众都是被药贩子蛊惑和诱导去参与倒卖的，而我们监管中也发现一些不法的批发流通企业已经沦为药品洗白、倒卖、回流的白手套，打掉这些违法的中间流通环节也至关重要。
2: 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宜宾医保联合公安精准锁定了各个环节核心犯罪嫌疑人及其活动窝点，顺着开药端的物流线索，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
4: 这下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
5: 对，这个是这个。
4: 这个和那个。
2: 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不少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用来规避监管。面对证据，犯罪嫌疑人还试图辩解。
6: 这就是你们的仓库是吧？这下面的这些吃在地上的是为什么？
7: 因为进销期了，要报废了。
6: 这些药要报废了。
7: 对，你可以看，你可以查一下。
1: 有很多药品盒上面的追溯码是被破坏，或者是用那个笔把它就是涂改了。他这样做的目的啊，通过就是销售出去的以后，以免被就是查到追溯码二次销售。我觉得他。就是他涂改以后你不容易查到他二次销售。
8: 这里面全部都是药品是拆出来的，然后把外包装撕了。
2: 但涂改包装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
8: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6: 这些药品都是你们仓库里面的吧？
7: 是。
6: 纸盒也是你药仓库里面的吧？我现在我就依法要对你这些东西进行查扣了，知道吧？
9: 医保诈骗案的专利性强，需要医保部门、司法机关深度配合，效果更加明显。宜宾医保部门呢，组建了强大的专家队团队，政策的咨询。药品的溯源、牟利方式、医保金额，为证据的固定、链条的深挖提供了科学、专业的研判意见。
8: 国家医保 APP 它就会提示你在天津市销售了，
10: 提示销售就是有问题了。
8: 你看像这个家了，为啥？你看我这个撕开的这个迹象，都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这就是一根盒的盒药。然后你看我这是把这个盒子扯了，但是里面的药还在的，说明我就是在故意销毁这个东西。好，追溯码啥的就看到是老师已经结算了，在天津市，就是这种情况。接下来我就挨着杀。
2: 宜宾市医保局抽调医保骨干、医学专家10余人，全程协同公安办案，对仓库扣押药品的追溯码逐一登记。在国家医保局支持下，依托全国医保平台完成追溯码交叉比对，锁定药品完整流转路径与医保报销金额。
1: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就是那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2: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
6: 这个是你们的办公室是吧？
11: 这是线上销售的地儿。
6: 这是你们的网上的售价吗？还是什么？
7: 药房是，对他找的链接吗？应该是他以前的人找的链接。
6: 找的链接，链接的目的是啥？
7: 就是商品吗？
6: 商品。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价格和后面这个价格有比较明显的出入是什么意思啊？
7: 就是后面应该是进价嘛，就正规渠道的进价。
2: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12: 宜宾查办的这起案件是大数据监管和部门深度协同一起打穿一个跨省的回流药大案的监管实践。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所以更多的还是需要药监和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才能打穿打透。
2: 宜宾查办的这起典型案件揭开了跨区域网络售药的新型犯罪网络。随着医保追溯监管日趋严密，线下药品二次结算的倒卖空间被锁死，为躲避医保监管渠道，不法分子将套取的药品转移至互联网自费市场，隐蔽开展跨省倒卖交易。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可能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子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自费售药，他们的手段更加隐蔽，通过快递发货、快递收款等方式企图逃避监管。但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13: 好多
14: 哇！
13: 进去了，
14: 进去了。
6: 对，
2: 医保和公安早上6点钟行动，进入了一个回流药仓库窝点。
15: 警察不要！
6: 不要！不要！
2: 同时，在相关人员家里，警方也控制了犯罪嫌疑人。随后，公安将抓捕到的犯罪嫌疑人带到了现场进行指认。经过侦办，这里就是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所谓药头的仓库里来，然后由药头通过快递发往外地。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案值几何呢？
16: 你看一下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好这些住宿，
17: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清点数，知道吧？
2: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了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18: 期货油单抗注射液盒装的是8盒，袋装的是3只。
19: 可以啊，给都寄个。
18: 盒装是2只每两只每盒。消本地瓶控试片，5盒。
19: 对吧？
18: 每盒是7片。
19: 5盒。啊，
14: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

0: 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啊，对我们后续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办理呢，就提供了比较一个大的支撑。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2: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3: 有没有注射？哦，这个不在药表。这个可以，注射剂。
4: 2到8度。
5: 如果要冷藏的，你就
3: 这个是要冷藏是吧？
4: 2到8度。
3: 哦，这个是2到8度的，注射剂的应该都要，这个也要。
4: 司美康泰也要。
2: 也都要。2到8度冷藏的，它现在没这个条件了。
3: 是的。
4: 对。
3: 它现在就不是这个储存条件，不建议去脱离这个冷藏保存。
2: 如果是他要求2到8的话，
3: 啊，因为这样子的质量不可控的。
1: 在另一个仓库，医保和公安也发现。在闷热潮湿的环境里，药品零散地摆放在货架和地上。
0: 我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这个冷链保存它其实成本是很高的，它要全存放在冰柜，所以这些收药人他为了谋取利润的话，他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他发货的时候，为了让收药人相信，哎，这是一个合格的药品。他就要做这种必要的伪装。
6: 我觉得广州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更是保护了群众的用药安全。因为广州医保和公安联合行动的这个收网现场是看到了大量的司美格鲁肽是在常温的环境下被随意堆放的，根本没有这个冷链的存储条件，伪造成这种冷链发货的这样的假象来蒙蔽我们的购药群众。正是因为医保部门及时查办了这个案件，就阻止了这批有变质风险的药流向了我们的购药群众。
1: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骏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这起案件中倒卖回流药的线索涉及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药品批发企业，四平医保、药监、公安等多部门共同研判，协同联动，对倒卖回流药上下游各环节开展深入核查，联合调查。经查实，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先后成立吉林骏安公司和三才友朋两家线上药店，回收药品后在线上销售，并联系安徽省普信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为回流药虚开发票和随货同行单，掩盖回流药的非法身份。
7: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受益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

0: 把非法药品洗白，从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它都进行了切割。传统手段呢，很难查办。
1: 这起案件中，药贩子不是简单粗暴地直接卖回流药，而是有组织、有分工的专业运作，并与药品销售公司串通，伪造全套票据，洗白回流药身份。从票据上看，这些药跟正规医药公司的药品出库一模一样，完全看不出是回流药。
2: 吉林医保部门打掉的这个犯罪团伙就更加专业，他们属于有组织、专业化、规模化的一个倒卖回流药的团伙，他们的这个手法呢就更加的翻新升级，加入了这个专业洗白的过程。这个药贩子呢回收了这个药品呢，没有直接卖，而是通过药品批发企业还有购票公司伪造了全套的这个购销手续和票据，冒充正规药品流入市场，让这个我们的监管的难度呢也进一步加大了。
1: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现已查明黑龙江籍犯罪嫌疑人成立医药公司以及两家线上药店，在天津回收回流药，借助安徽省普信医药销售公司虚开发票与随货同行单，给回流药披上正规流通外衣，手法更加专业隐蔽。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持续部署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以药品追溯码筛查出的疑点线索为依据，在全国开展4轮排查，累计下发近200万条核查线索，全国医保部门查处违法违规机构6.2万家，联合公安等部门破获案件近1000起，涉案金额超30亿元。
3: 通过专项整治，我们坚决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2025年以来，仅我们重点监测了320种易倒卖回流的药品，它的支出就减少了大概450多亿元。
1: 回流药案件涉及主体多，流通链条长，跨区域特征明显，监管工作涉及多个部门职责，仅靠单一部门难以实现全面治理。基于这一情况，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组成联合调查组，针对定点药店、非定点药店、药品批发企业开展核查。
3: 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与公安、药监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推进超量开药智能监管系统和事前提醒系统的应用，实现监管关口前移、源头治理。
1: 为打通全民监督防线，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及小程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普通群众只需扫码就能一键查询药品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目前平台日均查询量已超500万人次，全民随手验药，主动实险，逐步形成卖药必扫码、买药先验码、用药后回码的社会共治氛围，从消费端挤压回流药生存空间，共同守护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0: 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记者19号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9号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 6.3%。截至九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1%， 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
7: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6: 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不过，目前伊朗和美国官方尚无相关信息。另据半岛电视台19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转达了重启旨在结束与美国冲突的谈判所需的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和美国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后不久便遭破坏。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表示，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当地时间19号12时许，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地居民暂未收到防空警报提醒，沙特官方也尚未就上述情况发表声明。 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国防部随后发布消息称，相关警报已解除。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10: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庆节临近，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
9: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11: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今年五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12: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0: 临近中秋佳节，节日氛围渐浓，在北京、江苏等地举办多种活动，将文旅与消费结合起来，让人们提前感受节日氛围。
13: 夜幕降临，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公园里灯影流转，热闹的灯会启幕，让百姓提前感受中秋节日氛围。在一片灯光璀璨中，安贞社区居民纯手工制作的各式花灯作品亮相，每一个作品背后都凝聚着邻里间和睦共创的温暖情谊。
14: 和姐妹们一块儿做的牛角瓣的灯笼叫万紫千红，就是为了社区多增加点亮彩，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让大家的生活甜甜美美，红红火火。
13: 夜晚的江苏泰州市体育馆周边灯火通明，人潮涌动，一场城市主题展览市集吸引了大批周边高校的年轻人和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市集连续举办3天，大家边逛边拍照，许多市民游客现场扫码领取市集消费券，感受城市夜

0: 喷火器。
1: 像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呢，我和我同学的话都会过来，这边的话呢有表演，也有吃的和喝的，我感到非常喜欢。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本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布，
1: 香港学习和借鉴内地的模式了，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特色？怎么样既保持传统的同时又发展出新的来，是否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哦，生活会有很多的改善？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香港一五之问，白岩松专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场巨型冰岩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科学家赶赴灾害现场考察。
2: 这些原因，你看，这整个就是冰川，你看崩的变成一个冰墙了。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康世昌，探员冰岩崩。成都有了龟速车治理新系统。
3: 系统运行以来，我们通过路面的 LED 诱导屏累计发布实时的提示信息3.1万次。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城市道路慢之祸。
4: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高铁呢，在人们出行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有很多的高铁站站名和位置有错位，害得大家要多跑不少路。这不，9月4号，一名前往四川泸州的游客在网络问政平台留言称，在12306搜泸州，看到泸州东，以为就是市区车站，买了票上了车，到了站发现位于泸县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呢。一车人很多同样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被折腾够呛。强烈建议将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泸县东站。这个留言一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友共鸣，因为全国各地这样的情况可不少。6天后的9月10号，泸州市交通运输局答复称，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而最新的变化是，本周三有人在购买泸州东站的车票时发现12306客户端新增一项弹窗提醒，称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提示功能应该是当地车站报备后添加的。那么类似的情况在全国不少，能不能统一一揽子的更一下名或者增加提醒，别再出现类似的误会了。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9月16号，本周三，香港公布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这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是现在香港决定做这件事儿呢？这份规划将为香港的未来划定怎样的方向？今年恰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的“一五”规划又将对国家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在本周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出台的第二天，新闻周刊本周试点专访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0: 9月16号，本周三上午，香港迎来历史性一刻。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年，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这份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制定的五年规划，提出了五个明确而清晰的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特首好，9月16号呢，香港这个立法会大会上发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那过去就没有。大家自然首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5年规划？出发点是什么？
1: 严叔啊，首先非常高兴跟你见面了。我们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呢，首先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因为呢，国家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而且世界上都知道呢，我们国家是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而且稳定器。所以在国家15规划公布之后，我们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就制定香港的一个5年规划呢，是对接国家战略，而且全球变化万千，所以我们要适变、应变、求变，但是主要都是要更好的发展经济，更好的改善民生。
0: 那说到一个好处，过去我们可能是一年一度的这种施政报告，现在变成了一个5年的规划，您觉得它的好处相比于过去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它会协同我们不同领域的发展。以前香港都有很多规划的，都是有长远的部署的，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综合性把所有领域都集中在5年这个节点，这个就协同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好，有一个互相配合、互相帮助，这个效果我觉得更有效。另外呢，因为通过5年规划呢，我们在制定的时候已经想清楚我们的目标了，所以整个5年规划以及以后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于香港的施政报告呢，就会按着这个目标是推进，更有长远的部署，也更看到大局，最重要一点，更可以让香港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0: 在这个5年规划公布之前的港府用了2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种公众咨询，100场活动里您亲自主持了，都达到了30场，为什么会这么投入？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港府后来收到的超过1.7万条市民的意见当中，比较集中的意见和建议又是什么？
1: 这个毕竟是香港第一次在做5年规划，我非常感谢中央不同的单位，而且我们的大湾区内地城市政府部门都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经验分享，这个帮助我们很大。我在2月的时候宣布我们会做第一个5年规划之后呢，整个政府马不停蹄。我感谢立法会议员也是全力的投入我们跟立法会共同设立了一个政府和立法会协同去专题研究以及收集意见的机制。公众咨询的时候呢，我也非常感谢市民对我们制定5年规划呢是非常支持的，在17000份的意见里面呢，方方面面的意见都有，都总会在我们现在制定的5年规划，肯定的可以向大家讲，5年规划章节里面，范围最广、最丰富的就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谈到经济发展，一个部分就谈到了改善民生。那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分量最重的也是民生专章。
2: 在香港此次15规划编制过程中，今年7月，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曾前往深圳访问，就主动对接大湾区发展，听取深圳方面的意见。而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则在北京展开了为期1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也是香港自回归以来，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此类研修考察活动。
3: 其实我们收获是满满的，我们考察了北京的12345的热线服务中心，其实呢

0: 那这个中心对我们呢，来说也是很大的冲击，95%的个案呢都能够成功的处理。这个经验呢，让我们回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很深的启发，然后呢，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案。这些方案呢，都在今年的施政报告里头呢提出来，大家都是用一个以民为中心的一个想法去解决，市民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
1: 因为现在极端天气是频发了，所以呢，我们要用新的思维来做好我们日常的社区治理。那我们很多议员回来呢，都跟特区政府反映了这个意见。我很高兴看到这一次我们那个首份5年规划里面也有专门的编章。
2: 您一定也听到另外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比如说哦，香港有你自己的这种自由市场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5年规划是非常带有内地色彩的一种发展这个规划呀。那是不是香港已经开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学习和借鉴内地的模式了？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特色等等等等？听到这样的声音，您一般怎么去回应他们？
3: 我们在5年规划呢，写得很清楚啊。第一，我们是立足香港的实况的，也制定具香港特色的政策措施和是项目的，这是第一点。在我们序言里面是写得很清楚的，是5年规划的第一页。而且我们制定5年规划呢，有7个坚持，其中一个坚持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方针的意思就是按照基本法是推动香港的整体发展，所以我们会按照基本法定下的所有的原则去制定我们5年规划呢，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另外呢，在5年规划里面谈到的我们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章节里面呢，我们也特别说明我们国际金融中心是彰显国际定位。在我的施政报告里面也谈到节点的时候呢，也谈得很清楚，是坚持国际定位的。所以我们是发挥好内联外通的优势，既享有国家发展的优势，也享有国际的优势。在5年规划也好，在施政报告也好，也谈到我们要做好国际交往合作的，这个也是确实肯定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定位。
2: 在这个5年规划当中谈到了香港传统的一些优势，比如说金融、贸易、航运、航空等等，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这样的一种优势的这种扩建。你像科创中心，包括是全球高端人才聚集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在未来这个4-5年的时间里头，既保持传统的，同时又发展出新的来？更重要的是让香港依然是香港，保有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
3: 你说的太对了，袁叔，因为我们做5年规划的目的是确保香港继续享有一国两制上独特的优势。一国两制上给香港什么独特的优势，就是内联外通。我们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让我们更好发展，更把握我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确保我们不单是继续成为一个高度开放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以外，也是确保香港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职责，既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和解是受益，也是做好引进来走出去这两方面的功能。所以我们在5年规划让所有人，不单是香港人不单是国家的同胞，更是让世界的投资者看到香港5年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这么清晰的。
2: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5年规划当中有很多的目标，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北部都会区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可能北部 都会区内地的朋友不太了解，其实一说就清楚了。香港的北面自然是挨着深圳，挨着整个内地的这种南边，把它放在这么重要的发展的这种目标，您刚才也说了，还要加速提效等等，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是会更大范围的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建设过程中？
3: 这个当然是其中一个理由啊，因为我们比邻就是深圳，在大湾区发展里面，我们香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要做好大湾区建设。但是最重要的，对香港来讲呢，北部都会区是占了香港总体面积大概是三分之一，它最后发展后呢，除了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外，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新的空间，让我们发展产业、科技，而且再把我们香港的优质教育啊再提升，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所以一定要做好啊、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我先举个例子吧，北部都会区已经开始落地发展的，就是我们河套。河套的重要性是什么呢？第一，它是大湾区四大发展重大平台的其中之一。但是河套会集中香港跟内地的优势，包括呢科技，包括产业，包括教育。香港在教育方面呢做得我觉得很有成绩的，一个1100平方公里的小城市就有5个百强大学，所以在北部都会区我们是会推动大学城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呢，除了房屋土地项目之外呢，加上大学城建设，加上产业发展，加上科技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香港在突破自己的重要的一个空间。我也相信呢，它会发展的非常好。
2: 在2023年我采访您的时候，您特别谈到，哎呀，希望在施政的时候能让这个公屋的轮候时间缩短，能让老百姓的市民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面积呢增加，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但是在这次这个五年规划当中，把老百姓关心的像房屋啊、医疗啊、教育啊、保障啊等等民生问题放在了非常重的位置，那自然就涉及到老百姓一定特别关心，我的获得感会怎么样？
3: 你说的很对啊，我觉得政府施政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民生福祉。我上任的时候呢，我觉得社会最关切的就是住房问题，特别是公营房屋的问题。那个时候呢，市民等候公营房屋最高的时候是6.1年。那么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把轮候公营房屋的时间呢缩短了大概15到16个月。我上任的时候呢，定下个目标，就是5年后2027中旬我们应该就是达到4.5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取缔一个劣迹的汤房香港地方不大，所以有些地方呢房间呢被内部分隔的变成很小的地方，消防啊、通风啊、卫生啊都不理想，所以我们就制定了一个叫简朴房的条例，有序是取缔的这些在住宅楼宇的劣迹的汤房，我们应该2030年基本解决。但是呢，做这个问题我们特别关心老百姓不会因为他搬迁的问题带来没有一个居住的安心地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既有一些中转房，也要确保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搬迁呢就做得最好的。五年规划呢，我们谈到民生福祉呢，我们谈到的8个领域，包括呢房屋啊、医疗啊、教育啊、老人家啊、弱势的社群啊等等。这个我们确意重点是推出不同的项目是不断的提升民生福祉。 结果也是市政的重点。我经常说了，市政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让青年发展得最好，结果就是我们

0: 施政的最终的目标。
1: 我们注意到香港的这个五年规划，它是一个跨界的规划，它既包括着这一届港府的最后一年，也包括下一届港府的这个四年。那怎么去做好衔接，最后一张蓝图画到底，保持像接力赛一样的延续性？
0: 五年规划里面的最后目标，
1: 我们注意到香港的这个五年规划，它是一个跨界的规划，它既包括着这一届港府的最后一年，也包括下一届港府的这个四年。那怎么去做好衔接，最后一张蓝图画到底，保持像接力赛一样的延续性？
0: 五年规划里面的最后的一篇里面

0: 我们有什么建议？那么溯及的责任呢，是每个行政长官都有做的，无论是哪一年都要说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呢，也不属于单单政府的，是香港整体的。香港的预算呢，其实今年也不错，我们都已经把预算呢提升了平均多了一个百分点，就是经济发展呢势头是正面的。但是我们所以五年规划呢是属于香港每一个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是作为第一责任人，凝聚各方的力量呢，把我们的目标达成，也希望呢会做的比我们的目标更超出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
1: 其实这个香港的这个第一个五年规划一定受益的不仅仅是香港，也包括整个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比如说举一个小例子，刚才您在谈到北部都会区优质教育资源的这种扩容，未来可能一些内地家庭的孩子也会受益。那借这个机会，您特别想对内地的同胞说的心里话是什么？针对这个五年规划，
0: 五年规划是香港跟国家更同频共振啊！经过五年规划，香港的机遇会更多，发展得更好，也会让大湾区发展的成为世界一流的湾区。希望大家多来香港，多看看香港。另外一点就是，香港会维持高度的国际化，所以有些时候来到香港呢，就感受到不同地方的文化不同地方的可来的新的事物所以我们在一国两制上共同一家人共同发展，同频共振，这方面我希望通过五年规划大家更有感受。
1: 相信过去几个月您肯定经常是在跟香港市民在进行沟通，那借今天这个机会，特别想跟香港市民说的心里话又是什么？
0: 一国两制给香港的独特优势，内联外通，所以香港有国家的优势、国际优势叠加起来给香港的机会，现在机遇在了，优势在了，而且空间也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一起努力，香港一定会更繁荣更美好。
1: 回头去看内地这种五年规划，它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说话算数，说得到最后也做得到，还经常是超额一点完成任务。那您会不会感觉到会有一些压力啊？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会不会五年后全部实现它的目标？这方面信心怎么样？
0: 五年规划里面呢定了加起来是105个指标，包括在第一篇的主要指标，还有在不同专栏呢加上内文的一些工作指标，加起来就有105个了。我今年的施政报告也定下了284个，这个也是我上任之后呢主动做的。香港已经习惯了政府定下指标，由政府落实，而且是推动市民共同让香港整体达成这些指标的。这个284个指标我们是有信心达到的，每年都定下指标去落实好我们在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和要求，我们是有信心的。
1: 感谢特首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同时也会感触到香港的这个第一份五年规划也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又增加了一定的这种确定性。香港加油，谢谢特首。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4: 那就看我的。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65小时55分22秒，本周三被誉为全球最艰难的越野赛巨人之旅产生了首位中国籍冠军，也是首位亚洲籍冠军。中国越野跑运动员赵家驹不仅打破了欧洲选手长达16年的垄断，更将这一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1995年出生于贵州，并非从小就从事专业训练。他15岁辍学，做过保安、工人，在成为职业运动员前，甚至把外卖员当成带薪训练，靠双腿和街头电动车赛跑。赵家驹说，正是每月1500单的派送量，让他攒下了不怕输的底气。但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勇往直前的决心。
2: 在这边很衷心的祝福各位。
1: 追分与成功本是台湾铁路线上的两座小站，连读起来则可寓意高考顺利。由于在网上看到深圳一所学校班主任想要为高三学生准备一份礼物的求助帖，来自台湾60多岁的楚奶奶主动与他们联系。老人专程跑台铁柜台核对，把购票日期定在6月7号高考首日。怕热感应票预热变黑，他还逐张套上票套，怕数量不够又多买了几张，费用也执意自掏腰包。本周三国台办回应，这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直播间里蓝莓、李子、奇异果轮番上架，31岁的李某某以某某知书之名热情推荐，一派助农景象。可近几个月来，他的昵称却反复变更，从书记变主任又改为知书，被媒体曝光后再次火速更名。本周成都市蒲江县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李某某并非村干部，为吸引关注增加流量，使用某某知书等直播昵称和场景，虚构暗示村干部身份开展直播带货，已依法对其立案调查。着装刻意模仿基层干部，借村官身份带货赚取高额差价，却与农民无关。事实上，在很多直播间里，像李某某这样的冒牌货并非个例。
3: 看本周人物回顾，在远方这三个字跳了出来。深圳的高三老师想为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送祝福，想到了台湾铁路线上的两座小站，追分与成功。于是在远方知道了这个心愿的楚奶奶，细心地把祝福车票都办好了。而在孩子们表达感谢的时候，她躲在了自己语音的背后，低调而温暖。这可真是人在远方，心却连在了一起。网上有一些销售农产品的账号纷纷打出各种村支书的招牌，以为自己在远方，冒牌也很难查出来。但是在互联网上就没有远方这个概念，冒牌也被一一发现。但是之后恐怕也要用更好的机制去进行制约。赵家驹在远方拿到了巨人之旅330公里比赛的冠军，并打破纪录，这可是赛事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冠军。想想全程65小时55分22秒这个长度，就知道巨人之旅的艰难，累计爬升要超过24000米，但是他成功了。这位曾经当过外卖员的小哥上演了绝对精彩的励志故事。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在远方的尼泊尔泥石流造成巨大人员伤害之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康世昌与同事们出发了。
4: 突然在我们眼前森林消失，看到倒伏的树枝树干，这种力量是我是从来没见过的。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由于冰川导致的这种灾害能达到这个数量的。
5: 感觉就相当于自然界把这一小块地方好像就是重启了一样。
6: 我觉得这

0: 这次是一个经验，但是这个经验非常太昂贵了。
1: 8月26号，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尼泊尔境内海拔5200米的错肩河源区，一场巨型冰岩崩骤然启动。短短7分钟，汹涌的碎屑流以超出人类认知的速度奔袭22公里，首先冲击中国吉隆口岸，之后冲向下游的尼泊尔。截至目前，中尼两国遇难和失联人数超过8000人。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在灾害发生8天后，带领8名科研人员赶赴吉隆。
2: 特别是我们现在站区队长，就是西马的冲击区域。
3: 我们是过不去的，走不过去的啊！这已经是靠近的最近的了。
4: 离源头还有多远？
3: 至少6-7公里。
4: 6-7公里
3: 啊！你看，还在也不。
1: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以山地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康世昌从事冰川与冰冻圈变化研究也已经30多年，去到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将这次冰岩崩事件形容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冰川巨灾。
5: 在冰川快速退缩、冻土退化以后呢，我们看到的灾害是不少，但是有这么巨大的造成几千人失踪的这样的灾害，目前是史无前例。那我认为是改写冰川的灾害的历史。
4: 您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哪？
6: 我们正前方。
3: 我站的位置，就是在冰崩的对面。我们在北岸是这东林藏布，北岸是我们中国境内，所以我站在这个位置上就刚好能看到冰川的源头，对吧？
1: 由于尼泊尔一侧道路损毁严重，目前无法通行，康世昌团队只能隔着峡谷开展远程观测。他们架设高位冰岩崩微变形监测系统，记录冰崩源头的次生崩塌与冰体形变，布设多台微震仪监测次生滑坡与河道异常。经过持续不断的观测考察，国内外多支科研团队又更新了此次灾害崩塌冰岩体规模的最新数据。
0: 现在我们初步的估算就是根据无人机事后发生无人机那个数字高程模型减去前期的，要超过1亿方了。比方说我们这个大楼大概就是56000立方，那这个冰岩崩它总体如果是1亿的话，就相当于大概1700多个。刚才我大概算一下，1700多个这么大，之前估算那个是几百万，后来也有人说可能就是上千万方，但没想到它会，后面我们经过算了之后就发现有1亿方。
3: 冰崩从这个沟下来，沟下来以后呢，气浪打过来，这本来是原始森林啊，你看原始森林打得光秃秃了，从这个沟底一直冲到上面，这个高度是280米，就是你看，不是说把整个山毁掉了，对吧？不是把整个坡毁掉了，其实从这个沟底一直上到这个高度是280米的森林全毁了。你看这个宽度啊，是超过1公里，这明显的宽度要。
1: 最让康世昌心情沉重的是吉隆口岸。康世昌曾来过4次，最近的一次，他从尼泊尔开车经吉隆口岸回国。那时热闹非凡，货车游客络绎不绝，而9月7号再次抵达时，眼前只剩一片荒芜，
3: 只有在100米以上的一个水塔，一个砖混建筑物还存在，其他就没有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其实我们的这些建筑物都是非常坚固的，我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在灾害面前非常渺小。
7: 现在就是说灾害过后的，在灾害之前的，我7月份拍的，正好就是国门就在国旗这个位置，因为我看的场景就相当于我之前的人为存在的这些东西，相当于大自然把它抹掉了一样。
1: 这次冰岩崩，科学家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地区特殊的地质条件，再加上过往大地震留下的隐患，多重长期因素叠加，最终酿成了一场链式灾害。康世昌团队梳理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冰崩次数明显上升，尤其是2015年以来， 已经发生10次，造成

0: 灾害的冰崩事件，而这些冰崩主要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
1: 喜马拉雅山地震带嘛，地壳运动就比较活跃。另外，这个地方的冰川，其实南部的冰川都是海洋型的，它是季风不及的海洋型冰川。海洋冰川它的冰温相对比较高，就是受这种气候变暖的影响更敏感，很容易融化。
0: 过去30年，青藏高原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平均的2倍，这导致冰川在迅速消融的同时，冰湖数量随之增加，冰崩频率上升。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结果显示，整个青藏高原冰川大概有10万多条，冰湖1万多个，而面临高危风险的冰湖有180个。
2: 这个数字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数字，还是可以接受的？
1: 这个不存在严峻或者可以接受，这事实就是这样的。
3: 那像这种怎么办呢？事实已经摆。
1: 冰湖的话，其实我们比冰川要好处理一些。整个西藏自治区就已经在开展这种针对这些高冰我在开展这种地面监测，因为我们要预警它什么时候溃决，或者是它溃决一旦发生，我们要及时知道这个信息，必须要地面监测，针对这种高冰湖相对要容易一些。
0: 相对于冰湖，一条冰川是否高危，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对此做出预警判断，
4: 所以我们大量时间精力花费在观察冰湖上，所以我们要全面的考虑，要考虑各个灾害风险。我们现在已经领了很多任务，应急的任务就是做强化的监测预警。我们现在已经10多个人已经在喜马拉雅山工作。
3: 做什么工作？
4: 主要是架设地震仪，因为地震仪是一个临灾预警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当冰崩或者冰类水系或者岩崩发生的时候，就会造成地震波。我们的地震仪一旦抓住这种地震波，马上预警。
3: 这个会让我们更加提前，比如说几分钟这样子。
4: 我们希望能做到10分钟。
5: 针对这种我说的一个跨境的这种灾害，它怎么去建立这种像上下游之间这种灾害信息的这种共享交流，对吧？来建立一种像是跨国的这么一个灾害的这种预防啊预警的这么一个系统或者平台也好，那这块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做的更好的。
0: 关于这次巨型冰岩崩引发的泥石流，目前仍有诸多谜团等待科学家们去破解，真正的冰崩源头调查也还需等待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此外，吉隆口岸的重建选址、中尼跨境路线规划，科学家们也需要更精确的地质灾害评估。
4: 这些重点区域我们要溯源而上，它的上游有哪些冰川，这些冰川稳定不稳定，我们重大设施区有影响有风险的冰川和冰湖，然后去强化监测。
3: 现在有
4: 我们科研人员其实心里很清楚，任何时候都紧迫，研究灾害或者研究冰冻下的变化，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脚步。
3: 那你们能做的是什么？
4: 继续提出气候变化的事实和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
6: 康世昌与他的10几位同事在灾害发生后立即赶往现场，拥有了难得的第一手科学样本。但现场科学考察的意义不仅在于分析过去与现在，更在于为未来的安全做出更好更科学的应对。期待未来会告诉我们，康世昌与他的同事们不虚此行。共享单车为很多人解决了出行最后1公里的难题，但是我们也时常看到在很多共享单车的摆放点，单车七扭八歪无序停放，甚至能被有的人扔在高速路上。但是以下这几个场景估计会让我们肃然起敬。北京来广营地铁站、万寿路地铁站、奥林匹克公园地铁站等共享单车点位让人赏心悦目，运维人员让共享单车在街旁整齐列队，一种城市里的单车美出现了。这一整齐一美，连很多骑行者都不好意思乱停了，于是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这几个点位的共享单车运维人员就用他们的行动一点一点扩大着整齐，扩大着美，也改变着人们的习惯。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0: 成都下午三点的城市快速路上，这辆以46公里时速低速前行的白色轿车，造成后面车辆一辆接一辆的变道急刹鸣笛，200米他就被超了18次。而另一路段的监控视频，还有一辆车也在低速行驶，不一会儿就被超了10次。
7: 他当时行驶速度呢是49公里每小时，而当时车流的平均速度呢是59公里每小时。
0: 交警回溯视频监控发现，这两位驾驶员有一个共同问题，当时都在接打电话。
7: 确实有接打电话的违法行为，我们事后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是罚款100元，记3分。
0: 早晚高峰，路上明明没出什么事故，车速却突然慢下来，十有八九是前面有辆车在压道。研究显示，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此外，快慢车交织也极易引发事故，高架上、快速路上，甚至在高速上，一辆又一辆龟速前行的汽车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公害。
8: 前方车辆把速度提到20公里每小时以上，您的速度太慢了啊！您同志，您把车速提起来，速度太慢了，这非常危险。
0: 但交警不可能24小时盯着每一条路。去年4月，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全国首创的龟速车治理系统，用 AI 大模型当智慧大脑。当车辆的速度比整条路上的车速都慢，还总被超车，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系统最快30秒就能锁定，会被判定为红色。
7: 我堵车的时段呢，车辆全部处于排行状态，它是缓慢行驶，不存在相对车速低和被超车次数多的情况，系统呢是不会判定的。
0: 有了新的系统，龟速车一旦被 AI 盯上，司机就可以在路上的 LED 屏看到自己的车牌号被标记，当一周内超过5次被检测为龟速行驶，就会收到交警短信提示，如果次数过多，交警就会对高频龟速车辆进行人工复核，以确认是否存在开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分心驾驶行为，一旦属实，依法进行处罚。
7: 系统运行以来，我们通过路面的 LED 诱导屏累计发布实时的提示信息3.1万次，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发布提示短信9000余条，同时呢，对500余名驾驶时有分心驾驶行为的驾驶人进行了处罚。
0: 在成都，最新数据显示，检测路段的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了约20%。当然，提速不等于超速，最高限速的红线还得守住。
9: 如果你跟别人的车速相差，比如32公里左右，那么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就会提高16倍以上。你开慢点，不，至少我不会追尾，这是从个人的趋利避害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并不是从系统的社会总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所以，这考虑自己还是比较狭隘的。
6: 看到刚才的特写，估计很多人都会感慨，这样的情况可不止在成都出现，几乎在身边到处都有。边开车边玩手机，甚至有用手滑动手机，或者在那儿不停地找导航、看页面，偶尔管管方向盘。于是我们的身边交通危机四伏，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法不责众，又或者大家都这样管也管不住？但是安全该怎么办？其实每天因为这个原因出现的交通事故都在各地上演，更有效的对策又该是什么？好，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0: 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记者19号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

0: 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6.3%。截至九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
2: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1: 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表示，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当地时间19号12时许，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地居民暂未收到防空警报提醒，沙特官方也尚未就上述情况发表声明。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5: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

0: 海沿岸的盐埠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政治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にも全然謝ってないし、本当謝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私たち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本当はアジアで仲良くしたい。何としてでももう戦争したくないので、で軍事化にもどんどん進んでます。何としても阻止するために、抗うために来ました。
3: 日本国民を本当に困らせることしか今の人もさっさと謝ってほしいですね。
4: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
5: 軍備のこととか、今度沖縄もまた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ミサイル基地になったりね、でそういうのはすごく危険で怖い。戦争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んでるよ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いやもうそれは絶対ダメだし、国民私たちはもう圧倒的多数は憲法改悪また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望んでないと思うので、国会の力だけで通しちゃダメだっていうのは言いたいです。
1: 根据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发表的声明，18号，一名男子在该州近海游泳时遭鲨鱼袭击，警方最终确认遇袭男子身亡，警方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鲨鱼袭人事件发生后，约17公里的海岸线上有多处海滩临时关闭，这是本周西澳大利亚州沿海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14号，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海滩被鲨鱼咬伤腿部。澳大利亚今年已经发生多起鲨鱼袭击致人死伤事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临近中秋佳节，节日氛围渐浓，在北京、江苏等地举办多种活动，将文旅与消费结合起来，让人们提前感受节日氛围。
4: 夜幕降临，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公园里灯影流转，热闹的灯会启幕，让百姓提前感受中秋节日氛围。在一片灯光璀璨中，安贞社区居民纯手工制作的各式花灯作品亮相，每一个作品背后都凝聚着邻里间和睦共创的温暖情谊。
7: 和姐妹们一块儿做的牛角瓣的灯笼叫万紫千红，就是为了社区多增加点亮彩，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让大家的生活甜甜美美，红红火火。
4: 夜晚的江苏泰州市体育馆周边灯火通明，人潮涌动，一场城市主题展览市集吸引了大批周边高校的年轻人和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市集连续举办3天，大家边逛边拍照，许多市民游客现场扫码领取市集消费券，感受城市烟火气。
8: 像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呢，我和我同学的话都会过来，这边的话呢有表演，也有吃的和喝的，我感到非常喜欢。
1: 进入秋天，各类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季，在黑龙江垦区，玉米、大豆陆续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秋收作业。
0: 在黑龙江垦区宝泉岭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割作业。随着收割机行驶而过，金黄的玉米经过剥皮、脱粒、清杂后收入粮仓，而秸秆则被粉碎还田，成为滋养黑土地的养料。今年，当地针对阴雨天气频发、田间土壤湿度大的问题，提前组织机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集中力量开展错峰收割。
9: 目前呢，我们收获这块地啊，种植的是玉米早熟品种，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粮商，及时收获，及时变现，卖个好价钱。
0: 而在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行驶收割，饱满的大豆籽粒源源不断汇入储粮仓。种植户江景军今年种植了278亩高蛋白大豆品种，依托农场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大豆

0: 后长世喜人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
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看着满仓的金豆子，心里特别踏实，丰收底气十足。
2: 最近，河北张家口上邑县的彩椒进入采摘期，依托当地高原冷凉气候，采摘期可一直持续到十一月。
3: 在上邑县小钻沟镇，连片的标准化温室大棚内采椒长势喜人，村民们在田垄间忙着采摘。上邑县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凉蔬菜产区。为保障采椒等农产品品质，当地在种植全流程上严格执行绿色食品标准，并在上市之前设置了多道检测关卡。
4: 这是今天的一个检测参数，农产指标完之后，咱们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代表这个就是它这个农药残留达到咱们的要求，把蔬菜的一个产品质量保证好，守住咱们老百姓的一个菜篮子，为咱们食品安全做好护航。
3: 目前这里的采椒种植基地构建起了产管收销一体化产业链条，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带动周边居民增收。
2: 眼下，河南南阳西川县8000多亩小辣椒进入成熟采收季。
0: 西川县推广麦辣套种生态种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在西川县后坡镇小辣椒种植基地，连片辣椒长势喜人，色泽红润饱满。这里地块平坦，适合机械化采收，省时省力。而在岗坡地块多的香花镇，则不适宜机械化作业。农户们正在进行人工采摘
5: 小麦和辣椒套作的模式，在小麦的拔节期，也就是辣椒的幼苗期，这个时期呢，它可以达到水肥共享，保证小麦丰产的同时呢，确保了辣椒的品质和产量，实现了一地双收。
0: 丰收的辣椒源源不断送入本地收购企业，在一家小辣椒收购厂区院内，小辣椒堆积如山，满目鲜红。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烘干、除湿、去杂、分级，再配合人工精细挑拣、规整入库。在香花镇一家辣椒深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将鲜椒加工成各类标准化辣椒制品。
6: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辣椒粉、辣椒段、烧烤料及火锅蘸料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出口到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尼、尼日利亚等国家。
0: 据了解，今年西川县小辣椒种植面积8000余亩，全县现有辣椒深加工及配套企业10多家，可规模化生产辣椒酱、辣椒粉等系列产品，小辣椒产业综合年产值突破2.8亿元。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8: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阻断回流药。

0: 一盒完成医保结算的药品为何跨越千里异地重现？
1: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
0: 网上动辄低价售卖的药品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
2: 这个不叫药饼，
3: 这个是要冷藏是吧？
4: 2到8度。
3: 哦，这个是2到8度。
5: 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全面调制，彻底斩断回流药的黑色产业链。
0: 一枚小小的追溯码，是否能打破监管壁垒，破解历史顽疾，斩断回流药黑色产业链？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2: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
3: 你说那个没得票的是吧？没
4: 查
3: 到钱啊？
4: 没查到，没查到，
3: 没查到钱，也实际上没得是吧？是啷个原因呢？
4: 他当时是审批的变调了，
3: 变调二啊？他是啷个跟你说法的？
4: 当时他跟我说，这个是不能刷卡的。
2: 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一盒药两次医保结算，跨越千里流转，这看似微小的异常背后，暗藏着回流药倒卖的黑色链条。
4: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对待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5: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习惯吗？
4: 他的意思可能当时刷个意思是说合约已经扫过码了，特别是刷过了，但是我们没经过的哈，对这个追溯码，对这个回流药品呐、当时不是去年才新扫这个追溯码和回流药品哈，所以我们对这个概念认识不深哈。
5: 你以前不知道这个扫回追溯码会被发现
4: 吗？没有发现过，以前我们没遇到过，没发现过，不懂。
6: 都是在这个北京首次销售，这里能够看到然后他第二次是在我们綦江所以我相当于是带着问题去检查了这两家村卫生室。他就是量不大，就是每个村卫生室就只有这一盒，因为他那个药品代理商那个明某某他也在向这些村卫生室就是出售正规渠道的药品，它只是在这些正规渠道的药品里面夹带一些这种回流药。
2: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条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7: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2: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者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
8: 回流药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公费医疗时期就有， 到医保制度建立以后啊，也一直是女

0: 胜不绝，女打不止。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是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因为缺乏有效的溯源证据证明这是回流药，也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啊，过去更多是发现一起打击一起，零散的个案打击，要想系统性的根治难度很大。
1: 像我们綦江区一共是有800家医药机构啊，但是我们基因监管科只有5个工作人员。像我们最远的村卫生室，我们开车要2个多小时，来回就是5个小时，单靠我们这个人力，是很难去全覆盖的检查的。
2: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实行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并印制在药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需严格按照规定采集、上传全程追溯信息。药品出库时，企业需将药品追溯码与随货同行单据信息精准关联。药品收货入库时，必须逐码扫描核验，核对追溯编码、药品实物批号、有效期等关键信息，确保全程可溯、可查、可核。药品追溯码最初是药品监管体系中用于规范药品流通、实现全程溯源的核心工具。2024年4月，国家医保局探索推进药品追溯码在医保监管领域的采集应用，成为打击回流药违法行为的重要抓手。
0: 近年来呢，我们面临2个重要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第一个是体制机制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2年把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啊，纳入到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第二个是技术手段方面，在药监部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啊，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码的监管应用，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
2: 目前国家医保局智能监管系统已全面落地，支起全国医保监管一张网。2025年起，依托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全面实战运行，实现对每一盒医保结算药品的全程追踪和筛查。
3: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那我们国家医保局呢，也会把部分线索呢纳入到非检的范围，直接组队，现场开展核查，这样震慑效应会更强。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2: 重庆綦江医保部门破获的这起案件，正是药贩子把回流药混在正规药品里卖给偏远村卫生室，利用基层对追溯码认知薄弱实现流通。但倒卖回流药的犯罪手段远不止夹带这么简单。作为长久以来的顽疾，不法分子一直不断变化手段规避监管。 重庆医保大数据监管系统又捕捉到另一条高风险线索，一批源头

0: 来自天津的药品在重庆巴南区出现二次销售记录，监管人员随即赶赴当地一家药店核查。
1: 进入现场检查以后，我们首先让药方药店的那方提供了这个药品的随货通行单以及相对应的发票。药店的老板就说发票没有，我们就说这个药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发票这么长没开肯定就有一点点怀疑。那个老板就提供了一张他的那个发票模板，在这个模板上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个复印的章和一个宣章，章的单位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发票是没有金额没有单位也没有日期，我们就有点疑惑。于是我们就让老板给供货商这边的经办人打个电话。
2: 一般就是说那个最起码重复啊，我说就是害我哟。
3: 哎，你有时间那个货我都是不确定的嘛，从哪里来的货嘛，那个到时候我后面喊你还不要，喊你不要相信我哎。
2: 反正现在是自杀自交，反正要退那个货款，退医保钱，反正要退回医保局。
3: 就喜欢找的多的，重庆那边我看到处每个区县都。但是救星儿找的重复嘛的太多，只主要是救星儿，其他的都没得好多，都是救星儿找的多的。
2: 你现在没住了吗？
3: 我现在我救星儿我也不敢拿，关键是你拿去不拿去的话最好是你不会算医保最好。
2: 你是不是从那个深夜公司开的货出来哦？
3: 整的票没从他那儿开货。
1: 向这个供货公司进行函告，帮助协查一下，通过公司的复函内容。就能够证明这个供货商所有的供货资料以及资质全系伪造。这个供货商原来是这个公司的，后来他从这个公司离职以后，他就私自盗刻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公章来盖在自己原来的这个供货协议上面。这张发票就是他。
0: 药店负责人和供货商之间的通话暴露了比基层夹带更隐蔽的新型作案方式。药贩子不再是简单的直接给下游供货，而是通过伪造公章、伪造随货通行单，企图帮助原本来路不明的回流药实现隐身。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通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
1: 那我们会调取它的医保数据，查看它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通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一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赋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0: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医保系统将每一次医保结算与药品追溯码强制绑定，一药一码，一次医保结算，系统永久留痕，实现从人工盲查到精准定位的质变。
1: 在原来的检查违规中，我们很多是翻本子、跑路子，就是眼睛看花了，腿也跑瘸了，你很多隐藏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发现。有了追溯码以后，信息数据一晒出来，就能够明确的、很准确的掌握到它的违规行为。
4: 一盒药从北京被倒卖到重庆的深山啊，这样的线索我们就能够精准的识别。另一方面，我们医保的同志呢，驱车了5个小时到深山的村卫生室去实地取证。那另一个呢，我们的同志敏锐的发现。

现了这个随后同行单造假，然后向上穿透到了药品批发企业进行延伸核查。我觉得这都反映了我们医保对于打击回流药的这个决心和零容忍的态度。北京被倒卖到重庆的深山，这样的线索我们就能够精准的识别。另一方面，我们医保的同

0: 的黑色产业链。
1: 2025年，国家医保局药品追溯码大数据模型筛查显示，涉嫌倒卖回流药的线索达到180余万条。经过全国医保部门一年深入核查，严厉打击。2026年，国家医保局药品追溯码大数据模型筛查回流药线索降至10余万条，追溯码全网溯源，精准斩断了药品流通的链条，有效震慑了终端倒卖乱象。但要根除回流药顽疾，还要直击乱象滋生的核心源头，严查各类虚假就医、超量顶格开药的骗保行为，从根源上堵住药品外流的漏洞。
0: 虚假开药、超量开药是回流药的源头，无论是参保人还是定点医药机构，如果都是真实的、合法合规的开药，那么就不会有回流药流入市场。
1: 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可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
2: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3: 嗯，
2: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
3: 嗯，
2: 你看他在25年3月11日，
3: 嗯，
2: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
3: 嗯，
2: 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3: 嗯，
2: 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
3: 嗯，
2: 开具了相同药品，
3: 哦，
2: 啊，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3: 嗯，它的量呢，从人上也能看到，对吧？
2: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啊，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根据医保结算时间，监管人员调取到这群人在医院取药的监控视频。
4: 通过监控，我们发现有一伙人开着车组织多人到医院里面开药，开好药以后，这个药全部都放回了车上，然后由驾着车把药拉走。开药的只是一部分代表，然后他们还帮着别人开药，然后药量开得特别大。因为我们通过监控视频看，每个人都调了大包小包的几包。
1: 锁定疑点群体之后，当地医保部门导出他们历年医保结算明细，发现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4: 你单看那一条，你发现不了他是每个月都去开药噻，你发现不了噻。
5: 按他的单次就医情况来说，他的病其实也是对得上的，
4: 药也是对得上的，
5: 数额也是对得上的，
4: 数额也是，
5: 就是
4: 就是最大量的开药，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1: 参保人在多家医院分次顶格开药，多开出的药品随即流入黑市。为避免打草惊蛇，宜宾医保没有就单条线索简单核查，而是持续深挖全链条各个环节，紧密追踪团伙背后完整的作案网络。
0: 还要坚决打击药贩子和参与倒卖的批发流通企业。我们很多群众都是被药贩子蛊惑和诱导去参与倒卖的，而我们监管中也发现一些不法的批发流通企业已经沦为药品洗白、倒卖、回流的白手套，打掉这些违法的中间流通环节也至关重要。
1: 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宜宾医保联合公安精准锁定了各个环节核心犯罪嫌疑人及其活动

0: 窝点，顺着开药端的物流线索，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
1: 这下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
2: 对，这个和这个，
1: 这个和那个。
0: 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不少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用来规避监管。面对证据，犯罪嫌疑人还试图辩解。
3: 这就是你们的仓库是吧？这下面的这些吃在地上的是为什么？
4: 因为进销期了，要报废了。
3: 这些药要报废了。
4: 对，你可以看，你可以查一下。
5: 有很多药品盒上面的追溯码是被破坏，或者是用那个笔把它就是涂改了。他这样做的目的啊，通过就是销售出去的以后，以免被就是查到追溯码二次销售。我觉得他涂改以后就不容易查到，他二次销售。
6: 里面全部都是药品是拆出来的，然后把外包装撕了。
0: 但涂改包装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
7: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3: 这些药品都是你们仓库里面的吧？
4: 是。
3: 纸盒也是你药仓库里面的吧？我现在就依法要对你这些东西进行查扣了，知道吧？
8: 医保诈骗案的专利性强，需要医保部门、司法机关深度配合，效果更加明显。黎明医保部门呢，组建了强大的专家团队，政策的咨询，药品的溯源、牟利方式、医保金额，为正确的固定、链条的深挖提供了科学、专业的研判意见。
6: 国家医保 APP 它就会提示。你在天津市销售了，
9: 其实销售就是有问题
6: 了。你看像这个胶囊，为啥？你看它这个撕开的这个迹象，都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这就是一根盒的一盒药。然后你看它只是把这个盒子扯了，但是里面的药还在的，说明它就是在故意销毁这个东西。好，最起码啥呢？就看到是老师已经结算了，在天津市，就是这种情况。接下来我就挨着杀。
0: 宜宾市医保局抽调医保骨干、医学专家10余人，全程协同公安办案，对仓库扣押药品的追溯码逐一登记。在国家医保局支持下，依托全国医保平台完成追溯码交叉比对，锁定药品完整流转路径与医保报销金额。
5: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就是那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0: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
3: 这个是你们的办公室是吧？
10: 就是线上销售的地儿。
3: 这是你们的网上的售价吗？还是什么？
4: 药房是，对他找的链接吗？应该是他以前的人找的链接。
3: 找的链接，链接的目的是啥？
4: 就是商品吗？
3: 商品。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价格和后面的价格有比较明显的出入是什么意思啊？
4: 就是后面应该是进价嘛，就正规渠道的进价。
0: 警察。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11: 宜宾查办的这起案件是大数据监管和部门深度协同，一起打穿一个跨省的回流药大案的监管实践。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所以更多的还是需要药监和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才能打穿打透。
0: 宜宾查办的这起典型案件揭开了跨区域网络售药的新型犯罪网络。随着医保追溯监

0: 管日趋严密，线下药品二次结算的倒卖空间被锁死。为躲避医保监管渠道，不法分子将套取的药品转移至互联网自费市场，隐蔽开展跨省倒卖交易。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可能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子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自费售药。他们的手段更加隐蔽，通过快递发货、快递收款等方式企图逃避监管。但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1: 好多
2: 哇！
3: 进去了，
2: 进去了。
0: 医保和公安早上6点钟行动，进入了一个回流药仓库窝点。
4: 警察不要！
0: 同时，在相关人员家里，警方也控制了犯罪嫌疑人。随后，公安将抓捕到的犯罪嫌疑人带到了现场进行指认。经过侦办，这里就是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所谓药头的仓库里来，然后由药头通过快递发往外地。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案值几何呢？
5: 你看着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哦，这些数字
2: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清点数，知道吧？
0: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了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1: 西洛油单抗注射液盒装的是8盒，袋装的是3只。
2: 可以要给多几个？
1: 盒装是2只，2只每盒。硝苯地平控试片，5盒。
2: 对吧？
1: 每盒是7片。
2: 5盒。
1: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啊，对我们后续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办理呢，就提供了比较一个大的支撑。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0: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2: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6: 有没有注射器？哦，这个不知道要不要。这个可以，注射器可以。
7: 2到8度。
6: 如果要冷藏的，你就这个是要冷藏是吧？
7: 2到8度。
6: 哦，这个是2到8度的。注射器的应该都要，这个也要。
7: 斯美康泰也要。
2: 2到8度冷藏的，它现在没这个条件了。
6: 是的。
7: 对。
6: 它现在就不是这个储存条件，不建议去脱离这个冷藏保存。
2: 如果是它要求2到8的话。
6: 因为这样子的质量不可控的。
0: 在另一个仓库，医保和公安也发现，在闷热潮湿的环境里，药品零散地摆放在货架和地上。
1: 我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 金额

0: 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这个冷链保存它其实成本是很高的，它要全程放在冰柜，所以这些收药人他为了谋取利润的话，他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他发货的时候，为了让收药人相信诶，这是一个合格的药品，他就要做这种必要的伪装。
1: 我觉得广州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更是保护了群众的用药安全。因为广州医保和公安联合行动的这个收网现场是看到了大量的司美格鲁肽是在常温的环境下被随意堆放的，根本没有这个冷链的存储条件，伪造成这种冷链发货的这样的假象来蒙蔽我们的购药群众。正是因为医保部门及时查办了这个案件，就阻止了这批有变质风险的药流向了我们的购药群众。
2: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骏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这起案件中倒卖回流药的线索涉及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药品批发企业，四平医保、药监、公安等多部门共同研判，协同联动，对倒卖回流药上下游各环节开展深入核查，联合调查。经查实，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先后成立吉林骏安公司和三才友朋两家线上药店，回收药品后在线上销售，并联系安徽省普信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为回流药虚开发票和随货同行单，掩盖回流药的非法身份。
3: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受益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传统手段呢很难查办。
2: 这起案件中，药贩子不是简单粗暴的直接卖回流药，而是有组织、有分工的专业运作，并与药品销售公司串通，伪造全套票据，洗白回流药身份。从票据上看，这些药跟正规医药公司的药品出库一模一样，完全看不出是回流药。
1: 吉林医保部门打掉的这个犯罪团伙就更加专业，他们属于有组织、专业化、规模化的一个倒卖回流药的团伙，他们的这个手法呢就更加的翻新升级，加入了这个专业洗白的过程。这个药贩子呢回收了这个药品呢，没有直接卖，而是通过药品批发企业还有过票公司，伪造了全套的这个购销手续和票据，冒充正规药品流入市场，让这个我们的监管的难度呢也进一步加大了。
2: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现已查明黑龙江籍犯罪嫌疑人成立医药公司以及两

0: 家线上药店，在天津回收回流药，借助安徽省普信医药销售公司虚开发票与随货同行单，给回流药披上正规流通外衣，手法更加专业隐蔽。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持续部署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以药品追溯码筛查出的疑点线索为依据，在全国开展4轮排查，累计下发近200万条核查线索，全国医保部门查处违法违规机构6.2万家，联合公安等部门破获案件近1000起，涉案金额超30亿元。
1: 通过专项整治，我们坚决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2025年以来，仅我们重点监测的320种易倒卖回流的药品，它的支出就减少了大概450多亿元。
0: 回流药案件涉及主体多，流通链条长，跨区域特征明显，监管工作涉及多个部门职责，仅靠单一部门难以实现全面治理。基于这一情况，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组成联合调查组，针对定点药店、非定点药店、药品批发企业开展核查。
1: 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与公安、药监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推进超量开药智能监管系统和事前提醒系统的应用，实现监管关口前沿、源头治理。
0: 为打通全民监督防线，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及小程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普通群众只需扫码就能一键查询药品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目前平台日均查询量已超500万人次，全民随手验药，主动实险，逐步形成卖药必扫码、买药先验码、用药后回码的社会共治氛围，从消费端挤压回流药生存空间，共同守护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

0: 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十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 30%， 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十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2: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3: 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记者19号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号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1: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亚运会的比赛将于20号全面展开，首个金牌日武术套路的比赛就将上演。中国武术套路队已经在当地展开2次适应性训练，具体筹备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报道。
6: 这里是爱知县武道馆，本届亚运会武术的比赛从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就将在这里进行。
7: 本届亚运会武术项目包括套路和散打两个分项，其中套路包括男女长拳、男女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共8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女长拳之外的其余6个小项的争夺，参赛的6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5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8: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的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5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5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
7: 虽然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亚运会是第一次，但参赛的套路却早已烂熟于心。据介绍，这次亚运会6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本次亚运会的重点就是将对套路动作的理解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9: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10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3: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
11: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10: 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称，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表示，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十八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当地时间19号12时许，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地居民暂未收到防空警报提醒，沙特官方也尚未就上述情况发表声明。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2: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0: 阿塔卡马沙漠位于南美洲西海岸，其大部分区域在智利境内，是世界上最干燥地区之一，部分区域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近日，在经过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浸润之后，阿塔卡马沙漠迎来了罕见的花海盛放奇观。
2: 放眼望去，阿塔卡马沙漠被大片绿植和五彩缤纷的鲜花所覆盖，形成罕见的沙漠花海奇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高温干旱环境下，阿塔卡马沙漠一些特有植物的种子和鳞茎通常会在地下休眠，等待吸收足够水分后破土而出。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南半球的春季，当降雨量和气温达到适宜水平时，休眠的沙漠种子便会苏醒，绽放出繁茂的花朵。随着南半球的夏季来临，大多数花朵将在11月前凋零，但一些耐旱性强的品种则能存活至1月。
3: El fenómeno es el niño este año.Si bien hay una gran preocupación, no solamente en Sudamérica, sino también a nivel global, de los impactos que está provocando en muchos lugares, también genera vida, o activa la vida, mejor dicho. Porque acá lo que provocó fue una lluvia con montos muy altos que nunca se habían registrado por nosotros como especie humana. Quizás sí en la historia de miles de años...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进入秋天，各类

0: 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季，在黑龙江垦区，玉米、大豆陆续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秋收作业。
1: 在黑龙江垦区宝泉岭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割作业。随着收割机行驶而过，金黄的玉米经过剥皮、脱粒、清杂后收入粮仓，而秸秆则被粉碎还田，成为滋养黑土地的养料。今年，当地针对阴雨天气频发、田间土壤湿度大的问题，提前组织机械，抢抓天气晴好窗口期，集中力量开展错峰收割。
2: 目前呢，我们收获这块地啊，种植的是玉米早熟品种，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粮商，及时收获，及时变现，卖个好价钱。
1: 而在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行驶收割，饱满的大豆籽粒源源不断汇入储粮仓。种植户江景军今年种植了278亩高蛋白大豆品种，依托农场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大豆长势喜人，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
3: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看着满仓的金豆子，心里特别踏实，丰收底气十足。
0: 最近，河北张家口上邑县的彩椒进入采摘期，依托当地高原冷凉气候，采摘期可一直持续到11月。
4: 在上邑县小钻沟镇连片的标准化温室大棚内，采椒长势喜人，村民们在田垄间忙着采摘。上邑县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凉蔬菜产区。为保障采椒等农产品品质，当地在种植全流程上严格执行绿色食品标准，并在上市之前设置了多道检测关卡。
5: 这是今天的一个检测参数，农产指标完之后，咱们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代表这个就是它这个农药残留达到咱们的要求，把蔬菜的一个产品质量保证好，守住咱们老百姓的一个菜篮子，为咱们食品安全做好护航。
4: 目前这里的采椒种植基地构建起了产管收销一体化产业链条，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带动周边居民增收。
0: 眼下，河南南阳西川县8000多亩小辣椒进入成熟采收季，当地延伸辣椒深加工产业链，推动小辣椒从初级农产品向高附加值加工制品转型升级。
1: 西川县推广麦辣套种生态种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在西川县后坡镇小辣椒种植基地，连片辣椒长势喜人，色泽红润饱满。这里地块平坦，适合机械化采收，省时省力。而在岗坡地块多的香花镇，则不适宜机械化作业，农户们正在进行人工采摘。
6: 小麦和辣椒套着的没吃，在小麦的拔节期，也就是辣椒的幼苗期，这个时期呢，它可以达到水肥功效，保证小麦丰产的同时呢，确保了辣椒的品质和产量，实现了一地双收。
1: 丰收的辣椒源源不断送入本地收购企业，在一家小辣椒收购厂区院内，小辣椒堆积如山，满目鲜红。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烘干、除湿、去杂、分级，再配合人工精细挑拣，规整入库。在香花镇一家辣椒深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将鲜椒加工成各类标准化辣椒制品。
7: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辣椒粉、辣椒段、烧烤料及火锅蘸料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出口到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尼、尼日利亚等国家。
1: 据了解，今年西川县小辣椒种植面积8000余亩，全县现有辣椒深加工及配套企业10多家，可规模化生产辣椒酱、辣椒粉等系列产品。小辣椒产业综合年产值突破2.8亿元。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当
1: 他们不见我母就没命了。
0: 关键时刻他履行了他的工作职责，牺牲了自己。
2: 我们作为网格人物事件的冲在第一线。
3: 微光成炬护万家，
4: 前前后后来了不下三次。
5: 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面形成一个大网格及攻坚，
6: 看到警讯准备的撤出来，心里人那一块死的我就放下了。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台风、洪水、滑坡等等等等，近期多地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风雨之中，总有这样一群逆行的身影，格外醒目。平日里，他们深耕基层，于琐碎处守护万家；危难时，他们挺身而出，向险而行，毫不退缩，奋战在预警、预报、转移、安置一线。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网格员。
9: 沙陀社区位于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因为地处城乡结合部，情况复杂，因此网格员彭迪和同事们每天都要穿梭于大街小巷。网格内344户684名居民是他们始终放不下的牵挂。
10: 梁云博，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1: F 面啊，嗯 ，F M 不和脚那些都吃起的噻。
11: 抽抽药，长期吃，吃几年的，我跟你说。
12: 这里中。
9: 沙陀社区被划分为22个网格，覆盖1.4万人，配备了38名专兼职网格员。由于受特殊地理环境影响，当地极易发生地质灾害，因此平日里这支网格员队伍既要常态化走访辖区内重点人员，还要落实隐患排查，协助处理突发事件等工作。7月17日上午，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坠落，于是马上赶往现场。随后，专职网格员向福超、彭迪、龚宝东赶去支援，并立刻转移现场群众。
13: 快点，这边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没有任何征兆。
13: 快点走！
4: 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14: 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1: 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
14: 肯定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
9: 就在转移群众的过程中，山体突然崩塌，网格员龚宝东不幸遇难，彭迪被落石击伤住进了医院。
15: 我是自己身世自知多晚，为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跟宝东同志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就是我儿很敬业，这几个我儿，我真的我觉得说起心里面都是还是很愧疚。
0: 在关键时刻，他履行了他的一个工作职责，牺牲了自己，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我们的榜样。
9: 尽管龚宝东牺牲，彭迪受伤，但向福超、何光学等网格员仍冒着风险继续奋战在一线。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核心区内60多名居民被安全转移出来。
2: 因为我们作为网格员，应该有那个职责，也就是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也有那个义务，首先任务实现的要冲在第一线，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着想。
0: 肯定有些后怕，因为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呢，作为党员，你不冲锋在前不行，你不站出来肯定不行。
9: 7月30日，龚宝东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评定为烈士，网格员彭迪、向福超、何光学被评为重庆好人候选人。他们是一群平凡的普通人，却在险情来临之际挺身而出，化身为危难之中最美的逆行者，勇于担当，无畏牺牲，尽忠职守。在大灾大难面前，网格员们用行动坚守住了初心，也赢得了老百姓由衷的认可。
16: 我觉得他们很

0: 一道噻，是不是？是啊，病人都在往外面走，他们而且没叫维护，注意他们出来，是不是？是他们有那份责任，有这份担当，他们确实是不错。
1: 就在这场灾难发生后的一个多月，刚刚康复的彭迪又和同事们投入到除险固安专项行动中。
2: 把基层的除险固安做好，那么老百姓他的那个危险因素就会很少。
1: 像这样的网格员队伍还有很多，在我国地方政府会按地域户数把城乡划分为大小不同的网格。目前重庆全市村社区层面共划分出了6.09万个网格，30万个微网格，由网格长专职和兼职网格员负责管理，网格员就是网格的管家。经历了一场大考后，彭迪更加认为网格员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必须扛起的责任。
2: 帮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也很充实。网格员就相当于是基层治理的基石，就相当于是连接政府、党和群众的最后一米桥梁。
1: 网格员不仅要恪尽职守、勇于担当，还要具备一定专业素养。那么专业素养从何而来呢？答案就是培训。这里是广西百色田林县定安镇组织的基层灾害信息员培训班，像这样的强化培训每年5到7月份至少要举办一次，这也是当地汛期集中的时间。
3: 我是定安镇的镇长姓韦。
1: 台上培训人员详细讲解网格员的岗位职责，地质灾害早期的识别要点，并且通过典型案例告诉大家如何应对。台下大家听得十分认真，
4: 他们教我们怎么识别隐患，如何处置，如何处于避险。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地质灾害点。
1: 培训不仅有理论知识，还有针对性极强的演练，包括险情巡查上报、预案启动、队伍集结、预警叫应、群众转移避险等演练科目。
5: 我们有定期每年的组织这个群众应急演练，而这个作为地灾点，群众应急演练都参与进来。
1: 参加培训的不仅有网格员，也有普通村民，目的就是为了动员大家参加培训，让所有人都有防范灾害的意识和知识。正因为平日里扎实的培训和演练，因此当灾害突如其来时，大家也能做到心中有数。7月8日凌晨，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降雨。凌晨2:09，正当大家沉睡时，安装在地质灾害隐患点上的自动化监测设备发出了警报，地表位移和土体含水率同时出现异常。
4: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猜测的隐患点，在强降雨期间我们都会定期的去检查，那天警报也发到我们手机上面嘛。其实我就在前往检查点的路上，刚好也盯到了。
1: 雨越下越大，巴莱村后面的山体经过数小时强降雨的浸泡后，已经处于湿稳边缘。
4: 对，
1: 网格员王学文在巡查时敏锐发现，水流骤然变急变浑，水里还翻滚着石块，部分边坡已经出现了小范围的崩滑。王学文想起在培训课上曾经学过，水浑加石是泥石流要来的信号，于是他立刻向村两委通报。村两委迅速判定大规模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极大，而且时间窗口非常短，不能再等了，马上撤。
6: 县里面一直要求不要层层请示，你们看见有风险你们就直接就马上先撤。
7: 我在地震中人在混捞混乱捞捞那些人发情绪的红他不得你也得真好让把一百家的就拜拜来面得比你比如。
1: 田林县立刻启动防汛叫醒叫应机制，村两委、村民小组长、驻村工作队分头行动，用打电话敲门的方式叫醒一户户沉睡的村民，谁包哪几户往哪个方向撤，汛期前就压实到了每个人头上。
4: 就是想着千万不能出事，一定要把人们转移出去，当时就只有这么一个想法。
1: 70户270人在暴雨中

0: 向安全地带快速平稳转移。终于在凌晨2:40，最后一名村民被撤出。10分钟后，泥石流便轰然爆发，约6000立方米泥水沙石倾泻而下，11处边坡相继崩塌，15户民房不同程度损毁，村委办公楼1楼被淹，但270名村民无一人伤亡。
1: 当时看到群众全部都撤出来，好像心里的那一块石头就放下了。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再把目光转向浙江，8月28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温州二次登陆，苍南县遭遇强台风影响。苍南县凡山镇古路下村网格指导员罗岩正在巡查隐患，他时不时打开掌上基层小程序，把新发现的问题上报到指挥中心，并通过这个小程序关注各项防台指令的变化。
4: 我们基层工作最需要的就是各种数据和对风险的预警，更精准的数据和更及时的预警也会更高效地便于我们网格团队开展工作。
0: 罗岩说，一名合格的网格员既要尽心履职，更要善于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工作效率。他手中的利器便是掌上基层客户端，它能与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的智慧大脑实时相连。这个智慧大脑是一套能监测分析台风、水情、雨情等灾害的多功能智能系统，它把指挥中心、基层干部和网格员连接在一起，从而推动防台工作由被动处置转为主动预判。
5: 通过这些数据，你就知道这一次的洪涝灾害啊、地质的情况啊、风险系数会到哪个程度。指挥部的决策在不同的时期，它的内容相对精准，它会直接发布到责任人。
0: 这套上下贯通的智慧系统经历了多次考验，依靠它，当台风八威来袭时，苍南县网格员和村干部平稳安全地转移了150000人，无一人伤亡。不仅有科技手段加持，苍南县还在网格机制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使得网格员的工作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网格里。这在台风八威影响苍南时发挥了显著作用。当时古路下村有一户住在老旧房屋里的村民，心存侥幸，迟迟不愿意转移。
4: 前前后后来了不下3次，他们也不愿意配合我们工作转移走。
0: 罗岩所在的古路下村平时划分为3个网格，按网格分片治理，但在遭遇台风等重大灾害时，他们会把3个小网格整合为一个大网格，由村书记担任网格总负责人，这就是平时分片及时集中的弹性网格机制。
6: 我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就不分大网格小网格，就集中网格里面所有的力量，形成一个大网格去攻坚，像钉子一样的钉在这里了，他不走我们也不走。
0: 经过反复劝说，这户居民终于同意撤离。就在他们撤离后不久，危险便降临了。
6: 大约在凌晨5点钟左右，这个房子整个都塌下来了，刚好塌下来的中心位置就是他睡觉的床上面。
0: 苍南的实践不是孤立，面对台风八威侵袭，浙江广大网格员、村干部全线下沉，依靠机制创新与科技赋能双重加持，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21万人，截至目前实现重大人员零伤亡。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网格员，平日里或许你没有注意过他们，可当灾害来袭，险情突降，他们总是抢在险情前面，守在群众身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这一支扎根基层的治理力量，用担当、专业和创新，把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走实走稳，把守护群众安危的承诺刻进每一次逆行而上的行动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这就是我们身边的网格员，平日里或许你没有注意过他们，可当灾害来袭，险情突降，他们总是抢在险情前面，守在群众身前，筑牢防灾。

100余个国家，2000多名嘉宾。北京香山论坛迎来20周年。AI 军备太空安全，聚焦地区冲突和国际稳定，凝聚稳定共识，重塑安全治理。本期军情时间到，直击北京香山论坛，共探动荡变局下的和平之道。

0: 9月15号至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由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论坛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活动与主体会议相得益彰，使20周年的北京香山论坛更具思想深度、情感温度与影响广度。
1: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当下的全球战略安全格局是非常契合的。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稳定。稳定呢，更加强调在变革动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共同的去守护国际秩序的基石。而治理呢，是聚焦整个的国际的大环境，通过这种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我们共同的去化解安全方面的危机，共同的去推进和完善全球安全的治理体系。今年呢，北京香山论坛是迎来了20周年，从2006年创办到现在，国际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参会的人数呢也越来越多。此前呢，它是一个二轨的机制，主要是民间学者参加，进行了升级完善之后，那么它已经成为了一轨办的机制。参会的人员不仅包括国防部或军队的领导人、国际组织代表、前政要，现在还包括越来越多的权威的专家和学者。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机制现在是变得更加的灵活，因为它和官方外交相比，它的灵活程度更高，但是呢，和纯民间的这种交流活动相比啊，它也显得更加的有分量。
2: 北京香山论坛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不断推动完善全球治理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它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不断提升它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一个是它的初心使命，就是它一直秉持着平等、开放、包容、互鉴这么一个理念。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能够畅所欲言、坦诚交流，大家也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对话沟通。
1: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是首次和香山论坛同步举行。那么两场论坛的同步举行啊，可以说是意义重大。首先呢，两大论坛并行实现资源的统筹与协同联动，实现议题的呼应、成果的共享、影响的互促。我们也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是多次参加香山论坛，其实呢，他们也感受到了、观察到了香山论坛的发展和变化。
3: 北京香山论坛的优势是能够让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行对话，尝试寻找解决方案。比如你去参加由英国机构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或是慕尼黑安全会议，会发现台上缺少来自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等国的发言者，这意味着它实际上只代表西方，而不是整个世界。
4: 我是从2019年就参加了香山论坛，他以前主要是谈一些军事问题、政策问题，现在涉及到了一些民生问题，像经济啊、文化呀、这些复杂问题开始不断的渗入，把传统的领域和非传统的领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完美体现了当前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就是在专业领域上，它也不断的拓展，有很多的智库、有很多的国际组织也不断的参加进来。这样呢，让整个世界呢有话说，能够平等的、有效的对话。
5: 放眼全球，绝大多数问题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身上。问题所。

0: 所在的国家必须有发言权。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平台就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声渠道，他们可以来到这里表达观点，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凝聚共识。
1: 本届论坛紧密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突出紧迫的重大挑战，进行宏观层面的战略研判和具体领域的务实探讨。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此外，论坛还安排了高端访谈和闭门学术会议，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北京香山论坛的议题一直是紧跟当下，那么现如今呢，太空成为了大国博弈和大国较量的全新领域。今年啊，香山论坛是首次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作为八个平行分组会议之一单列出来，可以说呢，这是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太空安全问题的这种关注，针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也是对于国际社会针对太空非武器化以及太空碎片所产生的这些治理难题进行的最直接回应。
3: 行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最好的方式，从开放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机柜，到向联合国共享风云气象卫星回传数据，再到推动北斗系统国际兼容与互操作，中国正以行动证明大国的航天抱负可以与全人类共同福祉并行不悖。
4: 常规武器也会发挥核威慑的作用，但是在太空部署核弹头会超过新的门槛，其也会改变现状并导致核升级。
5: 太空呢，它其实是没有旁观者的，如外部安全出了问题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利益攸关方。
2: 人工智能也是本次北京香山论坛的重要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风险也随之而来。在第一天的高端访谈上，我们对话了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合组织前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先生。
6: 诺罗夫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一个新的趋势，或者说一个新的倾向，就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样的一些领域进行延伸，而且呢是越来越深入。那么在您看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哪些军事决策必须掌握在人类手中？国际社会应该制定怎样的科技伦理底线去确保 AI 是用于和平，而不是成为放大战争风险的新工具？谢谢。
7: 最初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是不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也在进行 AI 军备领域的竞争，它可能会增加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我们需要在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互沟通。
8: AI 不是属于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它应该是在学校和民间社会都能发挥作用的。 AI 技术先进的一些国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防止跨境危害。 AI 治理不仅要解决 AI 的安全问题，还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
1: 近两年，全球军事博弈的战略焦点已全面聚焦于太空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新领域。2026年初，五角大楼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确立人工智能加速导向。6月，首批半自主战斗无人机正式量产，从卫星情报处理、目标识别到无人僚机协同，美军试图打造全链条 AI 作战体系。此外，俄罗斯还把主权 AI 写进法律。9月1号，俄罗斯首部人工智能专门法案生效，成为全球首个将主权 AI 模型写入法律的国家。其柳叶刀无人机已能自主识别目标，协调。

0: 攻击，并规划了基于卫星的作战无人机控制网络。今年八月，乌克兰国防部证实，乌军目前已部署70余套人工智能与计算机视觉作战系统，并计划将这些系统部署于所有前线无人机。当前，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乌军从目标探测、识别、打击到毁伤评估的完整作战杀伤链。九月上旬，日媒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研发战术人工智能卫星，该项目已纳入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草案。和往年不同的是，总额约8.89万亿日元的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重点将放在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作战相关的技术，全力搭建智能化、无人化作战体系。但迄今为止，智能武器并没有全球统一的使用标准，实战中 AI 识别偏差、目标误判引发的意外打击已多次发生。因此，自主武器失控带来的冲突风险升级，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最棘手、最前沿的共性难题。面对太空治理失序、智能武器风险激增的全新局面，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专门开设专项分论坛，集中梳理全球新兴领域安全风险，推动各国共同探讨技术管控、风险避险和规则共建。
1: 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受到了广泛关注。今年呢，北京香山论坛也是首次把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设置为了分组议题之一，这是针对前沿技术在国际安全方面痛点的最直接回应。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蜂群无人机开始大范围的在战场上应用，而人工智能也开始参与军事行动的辅助决策和用于情报的搜集和整理。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军事的行动、战争的形态和冲突的模式已经开始产生更大的影响，而香山论坛设置相关的议题，就是要针对人工智能它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去设置道德和法律层面的底线，并且呢进行相关专业化的讨论。
2: 单纯的 AI 是负不了责任的，在技术领域里面，首先要保持人在环上处于监督，人在环中处于控制，人在环外呢那就失控了。所以我们要保持一定人在回路中，只有把人、把机器智能和环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产生人机环生态系统，才能产生这个大国之间的这种竞争与合作的一致性和完美性。
0: 在2026年的局部冲突中，新旧安全危机交织叠加，让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攀升，尤其是智能化作战已经成为常态。在俄乌冲突中，小型无人机全天侦察引导打击已经成为前线常规作战方式。此外，亚太地区安全同样备受关注。日本除了将防卫预算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无人作战装备、远程打击武器等领域外，还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同时还频繁联合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开展多边联合军演，演练科目不断向远程投送、远洋作战延伸。日本计划在澳大利亚境内开展日本高超音速导弹相关试验，进一步拓展远程装备的试验与部署空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也让本届香山论坛的地区安全治理、冲突化解议题具备了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1: 香山论坛的议题也非常关注当下的危机和正在持续的冲突，比如说针对中东危机和俄乌冲突，香山论坛的会议就进行了相关议题的设置。那么在解决局部冲突的过程当中，香山论坛可以提供更多的智慧。
3: 过去这些年，冲突数量显著增加，国际人道主义法越来越被违反和忽视。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同样适用于新技术、新武器。我们需要的是针对现代技术更精确的规则和规范， 而且十分紧迫。针对当今战场，针对当下运用新技术的作战方式，提出落实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具体建议。
4: 我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动机，它能够通过一轨渠道，也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一轨半平台，以及与各类机构开展的二轨会议，切实参与到和平进程中。
1: 比起中东和东欧的鸣枪实弹，那么在亚太地区可以说也是暗流涌动。最近啊，日本扩军备武的动作越来越多，对外进行军事挑衅的意图也变得更加露骨。在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它的一系列动作已经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更大的挑战。那么在香山论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采访了日本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让他对此发表评论和看法。
5: The principle of exclusively
4: 专守防卫原则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这一身份定位的重要基石。我认为它的意义在今天依然没有改变。当然，安全环境已经发生演变，但当政策调整引发邻国担忧时，日本有责任清晰审慎地说明这些调整的目的与范围。战略互信无法一蹴而就，正因如此，中日两国不仅应当继续保持高层对话，还应推进防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以及民间层面的交流。如果没有持续的建信努力，安全也就无从维系。如果各国出于不安全感而不断扩张军力，就可能形成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每个国家都有权维护自身安全，但安全无法单靠军事力量实现。我认为日本为地区稳定做贡献的方式，不应是扩张自身军事力量，而应是充当对话与合作的桥梁。我相信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合作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日本更应当作为一个和平国家，为地区的信任建设做出贡献。我认为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1: 大国关系影响全球安全，而安全正是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至今不变的核心议题和和平底色。那么聚焦安全，谋求和平，也是香山论坛的初衷。正如中国为全球安全和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一样，持续而稳定。
0: 在全球局势持续波动的背景下，中国持续以稳定、务实、可落地的具体行动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深耕周边睦邻友好合作，持续为区域与世界注入稳定力量。在南苏丹、刚果金等地，中国维和步兵、工兵、医疗分队常年开展定点巡逻、冲突隔离、道路抢修、医疗救助等工作。在远海安全保障方面，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保持全年常态轮换部署，为中外籍商船提供伴随护航、区域巡逻、应急救援服务，多次快速处置海面可疑小艇袭扰险情，持续保障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安全。在多边安全合作领域，中国持续同周边国家、亚非友好国家开展务实安全演训，演练内容聚焦海上搜救、海上应急处置、反海盗协作等非传统安全场景，不针对第三方，重在提升各国协同应对突发安全风险的能力，构建常态化区域安全协作机制。2022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维和、护航、多边演训、大国安全对话等行动，是这一倡议在具体领域的落实。北京香山论坛则为世界各国搭建起平等对话的平台，让各方在动荡变局中寻找共识，在分歧之中积累互信，为全球和平稳定汇聚正向力量。
6: 自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以来，中国一直在践行，但是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有一些国家是说得多做得少。那要构建怎样的一种机制，才能够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性的安全观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谢思强先生为我们进行探讨和研究。
7: 自从全球安全倡议提出4年多以来呢，中国已经从理念倡导者转变为机制的提供者。

0: 切切实实的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我觉得一方面是斡旋和冲突解决机制，比如说2023年中国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重新建交，那么中国还提出了关于乌克兰危机还有巴以冲突的政策立场文件，可以说是切切实实的为冲突解决提供了中国的方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对话与合作的机制。全球安全倡议呢，提出以来已经获得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并且已经写入了十几份的双边协议。那么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中呢，也提出了20多个重点的合作方向，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机制。
1: 可以说呢，在这个推动国际公共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种倡议和主张是实实在在的落了地，而且对于全球的稳定和地区的这个和平是产生了积极贡献。
0: 是。
1: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和俄罗斯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那么对于这两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我们是如何去协调这种两组双边关系的呢？在有效的协调和巩固大国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对于全球的战略安全以及战略稳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对于中国而言呢，无论是发展对俄关系还是对美关系，都是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对俄关系来讲呢，其实中国一直坚持的是三不原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传统军事联盟，基于共同利益的协作伙伴关系。那么今年年初呢，中俄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战略稳定的会谈，也在达成战略稳定和多边裁军方面形成了很多共识。那么对美关系上呢，目前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定位，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美的重点任务呢，就是在管控分歧的同时寻找更多的合作空间。那么这样中美关系的稳定，实际上就是对全球战略稳定的一个积极的贡献。
2: 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精神，从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成长为官方学术结合的国际安全防务对话重要平台，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促进合作，在变局中寻找共识，在分歧中探讨治理，在动荡的世界里，对话永远比对抗更有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

0: 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2: 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记者19号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4: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9号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
6: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5: 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表示，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报道称，国防部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2: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0: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3: 政治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にも全然謝ってないし、本当謝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私たち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本当はアジアで仲良くしたい。なんとしてももう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で軍事化にもどんどん進んでます。なんとしても阻止するために。抗うために来ました。
4: 日本国民を本当に困らせることしか今の人もさっさと謝ってほしいですね。
5: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
6: 軍備のこととか、今度沖縄もまた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ミサイル基地になったりね、でそういうのはすごく危険で怖い。はい。戦争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んでるよ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いやもうそれは絶対ダメだし、国民私たちはもう圧倒的多数は憲法改悪また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望んでないと思うので、国会の力だけで通しちゃダメだっていうのは言いたいです。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节临近，在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
2: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3: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今年五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4: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1: 临近中秋佳节，节日氛围渐浓，在北京、江苏等地举办多种活动，将文旅与消费结合起来，让人们提前感受节日氛围。
5: 夜幕降临，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公园里灯影流转，热闹的灯会启幕，让百姓提前感受中秋节日氛围。在一片灯光璀璨中，安贞社区居民纯手工制作的各式花灯作品亮相，每一个作品背后都凝聚着邻里间和睦共创的温暖情谊。
6: 和姐妹们一块儿做的牛角瓣的灯笼叫万紫千红，就是为了社区多增加点亮彩，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让大家的生活甜甜美美，红红火火。
5: 夜晚的江苏泰州市体育馆周边灯火通明，人潮涌动，一场城市主题展览市集吸引了大批周边高校的年轻人和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市集连续举办3天，大家边逛边拍照，许多市民游客现场扫码领取市集消费券，感受城市烟火气。
7: 像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呢，我和我同学的话都会过来，这边的话呢有表演，也有吃的和喝的，我感到非常喜欢。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本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发布，
1: 香港学习和借鉴内地的模式了，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特色？怎么样既保持传统的同时又发展出新的来？是否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哦，生活会有很多的改善？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香港一五之问，白岩松专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场巨型冰岩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科学家赶赴灾害现场考察。
2: 这是原点，你看这整个就是冰川，你看崩的变成一个冰墙了。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康世昌，探员冰岩崩。成都有了龟速车治理新系统。
3: 系统运行以来，我们通过路面的 LED 诱导屏累计发布实时的提示信息3.1万次。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城市道路慢之祸。
4: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高铁呢，在人们出行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有很多的高铁站站名和位置有错位，害得大家要多跑不少路。这不，9月4号，一名前往四川泸州的游客在网络问政平台留言称，在12306搜泸州，看到

0: 湖州东，以为就是市区车站，买了票上了车，到了站发现位于泸县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呢。一车人很多同样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被折腾够呛。强烈建议将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泸县东站。这个留言一出，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友共鸣，因为全国各地这样的情况可不少。6天后的9月10号，泸州市交通运输局答复称，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而最新的变化是，本周三有人在购买泸州东站的车票时发现12306客户端新增一项弹窗提醒，称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提示功能应该是当地车站报备后添加的。那么类似的情况在全国不少，能不能统一一揽子的更一下名或者增加提醒，别再出现类似的误会了。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9月16号，本周三，香港公布了自己的第一个5年规划，这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是现在香港决定做这件事儿呢？这份规划将为香港的未来划定怎样的方向？今年恰逢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的“15”规划又将对国家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在本周四，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出台的第二天，新闻周刊本周试点专访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 9月16号，本周三上午，香港迎来历史性一刻，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这份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制定的5年规划提出了5个明确而清晰的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特首好，9月16号呢，香港这个立法会大会上发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那过去就没有，大家自然首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5年规划，出发点是什么？
2: 严兄啊，首先非常高兴跟你见面了。我们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呢，首先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因为呢，国家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而且世界上都知道呢，我们国家是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而且稳定器。所以在国家“15”规划公布之后，我们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就制定香港的一个5年规划呢，是对接国家战略，而且全球变化万千，所以我们要适变。应变求变，但是主要都是要更好的发展经济，更好的改善民生。
0: 那说到一个好处，过去我们可能是一年一度的这种施政报告，现在变成了一个5年的规划，您觉得它的好处相比于过去是什么？
2: 我觉得第一，它会协同我们不同领域的发展，以前香港都有很多规划的，都是有长远的部署的，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综合性把所有领域都集中在5年这个节点，这个就协同各方面的共同发展好，有一个互相配合、互相帮助，这个效果我觉得更有效。另外呢，因为通过5年规划呢，我们在制定的时候已经想清楚我们的目标了。所以整个5年规划以及以后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于香港的施政报告呢，就会按着这个目标是推进，更有长远的部署，也更看到大局。最重要一点，更可以让香港呢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而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1: 在这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前的港府用了2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种公众咨询，100场活动里您亲自主持了都达到了30场，为什么会这么投入？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港府后来收到的超过1.7万条市民的意见当中，比较集中的意见和建议又是什么？
0: 这个毕竟是香港第一次在做五年规划，我非常感谢中央不同的单位，而且我们的大湾区内地城市政府部门都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经验分享，这个帮助我们很大。我在2月的时候宣布我们会做第一个五年规划，之后呢整个政府马不停蹄。我感谢立法会议员也是全力的投入我们跟立法会共同设立了一个政府和立法会协同去专题研究以及收集意见的机制。公众咨询的时候呢，我也非常感谢市民对我们制定五年规划呢是非常支持的，在17000份的意见里面呢，方方面面的意见都有，都总会在我们现在制定的五年规划，肯定的可以向大家讲，五年规划章节里面，范围最广、最丰富的就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谈到经济发展，一个部分就谈到了改善民生。那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分量最重的也是民生专章。
2: 在香港此次“一五”规划编制过程中，今年7月，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曾前往深圳访问，就主动对接大湾区发展，听取深圳方面的意见。而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则在北京展开了为期1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也是香港自回归以来，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此类研修考察活动。
3: 其实我们收获是满满的，我们考察了北京的12345的热线服务中心。其实呢这个中心对我们呢来说也是很大的冲击，95%的个案呢都能够成功的处理。这个经验呢让我们回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很深的启发，然后呢提出一些改善的方案，这些方案呢都在今年的施政报告里头呢提出来，大家都是用一个以民为中心的一个想法去解决市民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
4: 因为现在极端天气是频发了，所以呢我们要用新的思维来做好我们日常的社区治理。那我们很多议员回来呢都跟特区政府反映了这个意见，我很高兴看到这一次我们那个首份五年规划里面也有专门的编章。
1: 您一定也听到另外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比如说香港有你自己的这种自由市场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五年规划是非常带有内地色彩的一种发展这个规划呀，那是不是香港已经开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学习和借鉴内地的模式了，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特色等等等等？听到这样的声音，您一般怎么去回应他们？
0: 我们在五年规划呢写得很清楚第一，我们是立足香港的实况的，也制定具香港特色的政策措施和是项目的，这是第一点。在我们序言里面是写得很清楚的，是五年规划的第一页。而且我们制定五年规划呢有7个坚持，其中一个坚持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方针的意思就是按照基本法是推动香港的整体发展，所以我们会按照基本法定下的所有的原则是制定我们五年规划呢，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另外呢在五年规划里面谈到的我们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章节里面呢，我们也特别说明我们国际金融中心是彰显国际定位。在我的施政报告里面也谈到节点的时候呢，也谈得很清楚，是坚持国际定位的。

0: 所以我们是发挥好内年外通的优势，既享有国家发展的优势，也享有国际的优势。在五年规划也好，在世界报告也好，也谈到我们要做好国际交往合作的，这个也是确实肯定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的定位。
1: 在这个五年规划当中，谈到了香港传统的一些优势，比如说金融、贸易、航运、航空等等，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这样的一种优势的这种扩建。你像科创中心，包括是全球高端人才聚集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在未来这个四五年的时间里头，既保持传统的，同时又发展出新的来？更重要的是，让香港依然是香港，保有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你说的太对了。
0: 袁松，因为我们做五年规划的目的，是确保香港继续享有"一国两制"下独特的优势。"一国两制"上给香港什么独特的优势啊？就是内联外通。我们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让我们更好发展，更把握我们国家超大规模市场。 确保我们不单是继续成为一个高度开放、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以外，也是确保香港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职责，既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和解是受益，也是做好引进来走出去这两方面的功能。所以，我们在五年规划。 让所有人，不单是香港人，不单是国家的同胞，更是让世界的投资者，看到香港五年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是这么清晰的。
1: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五年规划当中，有很多的目标，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北部都会区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可能北部都会区内地的朋友不太了解，其实一说就清楚了。香港的北面自然是挨着深圳，挨着整个内地的这种南边。
0: 把它放在这么重要的发展的这种目标，您刚才也说了，还要加速提效等等，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是会更大范围的融入到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建设过程中？这个当然是其中一个理由啊，因为我们毗邻就是深圳，在大湾区发展里面，我们香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要做好大湾区建设。 但是最重要的，对香港来讲呢，北部都会区是占了香港总体面积大概是三分之一。它最后发展后呢，除了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外，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新的空间，让我们发展产业、科技，而且再把我们香港的优质教育啊。 再提升，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所以一定要做好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我先举个例子吧，北部都会区已经开始落地发展的就是我们河套。河套的重要性是什么呢？第一，它是大湾区四大发展重大平台的其中之一。 但是河套会集中香港的内地的优势，包括呢科技，包括产业，包括教育。香港在教育方面呢，做的我觉得很有成绩的。一个1100平方公里的小城市就有5个百强大学，所以在北部都会区，我们是会推动大学城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呢，除了 房屋土地项目之外呢，加上大学城建设，加上产业发展，加上科技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香港啊，在突破自己的重要的一个空间。我也相信呢，它会发展的非常好。
1: 在2023年，我采访您的时候，您特别谈到，哎呀，希望在施政的时候能让这个公屋的轮候时间缩短，能让老百姓的市民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面积呢增加。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但是在这次这个。

0: 五年规划当中，把老百姓关心的像房屋啊、医疗啊、教育啊、保障啊等等民生问题放在了非常重的位置，那自然就涉及到老百姓一定特别关心，我的获得感会怎么样？
1: 你说的很对啊，我觉得政府施政啊，最重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啊民生福祉。我上任的时候呢，我觉得社会最关切的就是住房问题。特别是公营房屋的问题，那个时候呢，市民等候公营房屋最高的时候是6.1年，那么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把轮候公营房屋的时间呢缩短了大概15到16个月。我上任的时候呢，定下个目标就是5年后。2027中旬，我们应该就是达到4.5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取缔一个劣迹的汤房啊，香港啊地方不大，所以有些地方呢房间呢被内部分隔的，变成很小的地方，消防啊、通风啊、卫生啊都不理想，所以我们就制定了一个叫简朴房的条例，有序是。取缔的这些在住宅楼宇的劣迹的汤房，我们应该2030年基本解决。但是呢，做这个问题，我们特别关心老百姓不会因为他搬迁的问题带来没有一个居住的安心地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既有一些中转房，也要确保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搬迁呢就做得最好的。五年规划呢，我们谈到民生福祉呢，我们谈到的8个领域，包括呢房屋啊、医疗啊、教育啊、老人家啊、弱势的社群啊等等。这个我们确意重点是推出不同的项目，是不断的提升民生福祉，这个也是施政的重点。我经常说呢，施政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让青年发展得最好，这个就是我们施政的最终的目标。
0: 我们注意到香港的这个五年规划，它是一个跨界的规划，它既包括着这一届港府的最后一年，也包括下一届港府的这个4年。那怎么去做好衔接，最后一张蓝图画到底，保持像接力赛一样的延续性？
1: 五年规划里面呢，最后的一篇里面说得很清楚的，我们通过五年规划，每年政府要做好一些落实的工作。每年我到北京向国家主席述职的时候呢，也要去报告我怎么落实好五年规划的要求目标，有什么领域没达到要求，为什么没达到我们有什么建议。那么述职的责任呢，是每个行政长官都有做的，无论是哪一年都要说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呢，也不属于单单政府的，是香港整体的。香港的预算呢，其实今年也不错，我们都已经把预算呢提升了，平均多了一个1%，就是经济发展呢势头是正面的。但是我们要真的推动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当然是重要。但是更重要是各界的参与，所以五年规划呢是属于香港每一个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是作为第一责任人凝聚各方的力量呢，把我们的目标达成，也希望呢会做的比我们的目标更超出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
0: 其实这个香港的这个第一个五年规划一定受益的不仅仅是香港，也包括整个这个国家的这种发展。比如说举一个小例子，刚才您在谈到北部都会区优质教育资源的这种扩容，未来可能一些内地家庭的孩子也会受益。那借这个机会，您特别想对内地的同胞说的心里话是什么？针对这个五年规划，
1: 五年规划是香港跟国家更

频共振啊。经过五年规划，香港的机遇会更多，发展得更好，也会让大湾区发展的成为世界一流的湾区。希望大家多来香港，多看看香港。另外一点就是，香港会维持高度。五年规划是香港跟国家更同频共振啊。经过五年规划，香港的机遇会更多，发展得更好，也会让大湾区发展的成为世界一流的湾区。希望。

0: 方面，我希望通过五年规划，大家更有感受。
1: 相信过去几个月您肯定经常是在跟香港市民在进行沟通，那借今天这个机会，特别想跟香港市民说的心里话又是什么？
0: 一国两制给香港的独特优势，内联外通，所以香港啊，有国家的优势、国际优势叠加起来给香港的机会，现在机遇在了，优势在了，而且空间也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一起努力，香港一定会更繁荣，更美好。
1: 回头去看内地这种五年规划，它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说话算数，说得到，最后也做得到，还经常是超额一点完成任务。那您会不会感觉到会有一些压力啊？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会不会五年后全部实现它的目标？这方面信心怎么样？
0: 五年规划里面呢，定了加起来是105个指标，包括在第一篇的主要指标，还有在不同专栏呢，加上内文的一些工作指标，加起来就有105个了。我今年的施政报告也定下了284个，这个也是我上任之后呢主动做的。香港已经习惯了政府定下指标，由政府落实，而且是推动市民啊，共同让香港整体达成这些指标的。这个284个指标，我们是有信心达到的。每年都定下指标，去落实好我们在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和要求，我们是有信心的。
1: 感谢特首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同时也会感触到香港的这个第一份五年规划也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又增加了一定的这种确定性。香港加油，谢谢特首。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4: 那就看我的。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65小时55分22秒，本周三被誉为全球最艰难的越野赛巨人之旅产生了首位中国籍冠军，也是首位亚洲籍冠军。中国越野跑运动员赵家驹不仅打破了欧洲选手长达16年的垄断，更将这一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1995年出生于贵州，并非从小就从事专业训练。他15岁辍学，做过保安、工人，在成为职业运动员前，甚至把外卖员当成带薪训练，靠双腿和街头电动车赛跑。赵家驹说，正是每月1500单的派送量，让他攒下了不怕输的底气。但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勇往直前的决心。
4: 在这边很衷心的祝福各位。
3: 追分与成功本是台湾铁路线上的两座小站，连读起来则可寓意高考顺利。由于在网上看到深圳一所学校班主任想要为高三学生准备一份礼物的求助帖，来自台湾60多岁的楚奶奶主动与他们联系。老人专程跑台铁柜台核对，把购票日期定在6月7号高考首日。怕热感应票预热变黑，他还逐张套上票套，怕数量不够又多买了几张，费用也执意自掏腰包。本周三国台办回应，这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直播间里蓝莓李

0: 奇异果轮番上架，31岁的李某某以某某知书之名热情推荐，一派助农景象。可近几个月来，他的昵称却反复变更，从书记变主任，又改为知书，被媒体曝光后再次火速更名。本周成都市蒲江县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李某某并非村干部，为吸引关注增加流量，使用某某知书等直播昵称和场景，虚构暗示村干部身份开展直播带货，已依法对其立案调查。着装刻意模仿基层干部，借村官身份带货赚取高额差价，却与农民无关。事实上，在很多直播间里，像李某某这样的冒牌货并非个例。
1: 看本周人物回顾，在远方这三个字跳了出来。深圳的高三老师想为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送祝福，想到了台湾铁路线上的两座小站追分与成功，于是在远方知道了这个心愿的楚奶奶细心地把祝福车票都办好了，而在孩子们表达感谢的时候，她躲在了自己语音的背后，低调而温暖。这可真是人在远方，心却连在了一起。网上有一些销售农产品的账号纷纷打出各种村支书的招牌，以为自己在远方，冒牌也很难查出来。但是在互联网上就没有远方这个概念，冒牌也被一一发现。但是之后恐怕也要用更好的机制去进行制约。赵家驹在远方拿到了巨人之旅330公里比赛的冠军，并打破纪录，这可是赛事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冠军。想想全程65小时55分22秒这个长度，就知道巨人之旅的艰难，累计爬升要超过24000米，但是他成功了。这位曾经当过外卖员的小哥上演了绝对精彩的励志故事。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在远方的尼泊尔泥石流造成巨大人员伤害之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康世昌与同事们出发了。
2: 突然在我们眼前森林消失，看到倒伏的树枝树干，这种力量是我是从来没见过的。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由于冰川导致的这种灾害能达到这个数量的。
3: 感觉就相当于自然界把这一小块地方好像就是重启了一样。
4: 我觉得这次是一个经验，但是这个经验非常太昂贵了。
0: 8月26号，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尼泊尔境内海拔5200米的错尖河园区，一场巨型冰岩崩骤然启动。短短7分钟，汹涌的碎屑流以超出人类认知的速度奔袭22公里，首先冲击中国吉隆口岸，之后冲向下游的尼泊尔。截至目前，中尼两国遇难和失联人数超过8000人。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在灾害发生8天后带领8名科研人员赶赴吉隆。
5: 特别是我们现在站这个地方，就是西南的冲击区域，
2: 我们是过不去的，走不过去的啊！这已经是靠近的最近的了。
6: 离源头还有多远？
2: 至少6-7公里。
6: 6-7公里
2: 啊、嗯！你看还在延崩。
0: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以山地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康世昌从事冰川与冰冻圈变化研究也已经30多年，去到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将这次冰岩崩事件形容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冰川巨灾。
7: 在冰川快速退缩、冻土退化以后呢，我们看到的灾害是不少，但是有这么巨大的、造成几千人失踪的这样的灾害，目前是史无前例。那我认为是改写冰川的灾害的历史。
6: 您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哪？
7: 我们正前方。
2: 我站的位置，就是在冰崩的对面。我们在北岸是这东林藏堡北岸。是我们中国境内，所以我站在这个位置上就刚好能看到冰川的源头，对吧？
0: 由于尼泊尔一侧道路损毁严重，目前无法通行，康世

0: 汤团队只能隔着峡谷开展远程观测，他们架设高位冰岩崩微变形监测系统，记录冰崩源头的次生崩塌与冰体形变，布设多台微震仪监测次生滑坡与河道异常。经过持续不断的观测考察，国内外多支科研团队又更新了此次灾害崩塌冰岩体规模的最新数据。
1: 现在我们初步的估算，就是根据无人机事后发生无人机那个数字高程模型减去前期的，要超过1亿方了。比方说我们这个大楼大概就是56000立方，那这个冰岩崩塌总体如果是1亿的话，就相当于大概1700多个。刚才我大概算一下，1700多个这么大，之前估算那个是几百万，后来也有人说可能就是上千万方，但没想到它会，后面我们经过算了之后就发现有1亿方。
2: 冰崩从这个沟下来，沟下来以后呢，气浪打过来，这本来是原始森林啊，你看原始森林打得光秃秃的，从这个沟底一直冲到上面，这个高度是280米，就是你看不是说把整个山毁掉了，对吧，不是把整个坡毁掉了，其实从这个沟底一直上到这个高度是280米的森林全毁了，你看这个宽度啊是超过1公里，这明显的宽度。
0: 最让康世昌心情沉重的是吉隆口岸，康世昌曾来过4次，最近的一次他从尼泊尔开车经吉隆口岸回国，那时热闹非凡，货车游客络绎不绝，而9月7号再次抵达时，眼前只剩一片荒芜，
2: 只有在100米以上的一个水塔，一个砖红建筑物还存在，其他就没有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其实我们的这些建筑物都是非常坚固的，我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在灾害面前非常渺小。
3: 现在就是说灾害过后的，在灾害之前的，我7月份拍的，正好就是国门就在国旗这个位置，因为我看到场景就相当于我之前的人为存在的这些东西，相当于大自然把它抹掉了一样。
0: 这次冰岩崩，科学家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地区特殊的地质条件，再加上过往大地震留下的隐患，多重长期因素叠加，最终酿成了一场链式灾害。康世昌团队梳理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冰崩次数明显上升，尤其是2015年以来，已经发生10次造成灾害的冰崩事件，而这些冰崩主要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
1: 喜马拉雅山地震带嘛，地壳运动就比较活跃。另外，这个地方的冰川，其实南部的冰川都是海洋型的，它是季风不季的海洋型冰川。海洋冰川它的冰温相对比较高，就是受这种气候变暖的影响更敏感，很容易融化。
0: 过去30年，青藏高原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平均的2倍，这导致冰川在迅速消融的同时，冰湖数量随之增加，冰崩频率上升。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结果显示，整个青藏高原冰川大概有10万多条，冰湖1万多个，而面临高危风险的冰湖有180个。
4: 这个数字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数字，还是可以接受的？
1: 这个不存在严峻或者可以接受，这事实就是这样的。
5: 那像这种怎么办呢？事实已经摆。
1: 冰湖的话，其实我们比冰川要好处理一些。整个西藏自治区就已经在开展这种针对这些高冰湖在开展这种地面监测，因为我们要预警它什么时候溃决，或者是它溃决一旦发生，我们要及时知道这个信息，必须要地面监测，针对这种高冰湖相对要容易一些。
0: 相对于冰湖，一条冰川是否高危，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对此做出预警判断，
2: 所以我们大量时间精力花费在观察冰湖上，所以我们要全面的考虑，要考虑各个灾害风险。我们现在已经领了很多任务，应急的任务就是做强化的监测预警。我们现在已经10多个人已经在喜马拉雅山工作。
5: 做什么工作？
2: 主要是架设地震仪，因为地震仪是一个临灾预警的最好的一个手段。当冰崩或者冰类水系或者岩崩发生的时候，就会造成地震波。我们的地震仪一旦抓住这种地震波，马上预警，

0: 会让我们更加提前，比如说几分钟这样子。
1: 我们希望能做到10分钟。
2: 针对这种我说的一个跨境的这种灾害，他怎么去建立这种像上下游之间这种灾害信息的这种共享交流，对吧？来建立一种像是跨国的这么一个灾害的这种预防啊预警的这么一个系统或者平台也好，那这块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做的更好的。
3: 关于这次巨型冰岩崩引发的泥石流，目前仍有诸多谜团等待科学家们去破解，真正的冰崩源头调查也还需等待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此外，吉隆口岸的重建选址、中尼跨境路线规划，科学家们也需要更精确的地质灾害评估。
1: 这些重点区域我们要溯源而上，它的上游有哪些冰川，这些冰川稳定不稳定，我们重大设施区有影响有风险的冰川和冰湖，然后去强化监测。
0: 那现在有
1: 我们科研人员其实心里很清楚，任何事都紧都紧迫，研究灾害或者研究冰冻圈的变化，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脚步。
0: 那你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1: 继续提出气候变化的事实和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
4: 康世昌与他的10几位同事在灾害发生后立即赶往现场，拥有了难得的第一手科学样本。但现场科学考察的意义不仅在于分析过去与现在，更在于为未来的安全做出更好更科学的应对。期待未来会告诉我们，康世昌与他的同事们不虚此行。共享单车为很多人解决了出行最后1公里的难题，但是我们也时常看到在很多共享单车的摆放点，单车七扭八歪无序停放，甚至能被有的人扔在高速路上。但是以下这几个场景估计会让我们肃然起敬。北京来广营地铁站、万寿路地铁站、奥林匹克公园地铁站等共享单车点位让人赏心悦目，运维人员让共享单车在街旁整齐列队，一种城市里的单车美出现了。这一整齐一美，连很多骑行者都不好意思乱停了，于是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这几个点位的共享单车运维人员就用他们的行动一点一点扩大着整齐，扩大着美，也改变着人们的习惯。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3: 成都下午3点的城市快速路上，这辆以46公里时速低速前行的白色轿车造成后面车辆一辆接一辆的变道急刹鸣笛，200米他就被超了18次。而另一路段的监控视频还有一辆车也在低速行驶，不一会儿就被超了10次。
5: 他当时行驶速度呢是49公里每小时，而当时车流的平均速度呢是59公里每小时。
3: 交警回溯视频监控发现，这两位驾驶员有一个共同问题，当时都在接打电话。
5: 确实有接打电话的违法行为，我们事后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是罚款100元，记3分。
3: 早晚高峰，路上明明没出什么事故，车速却突然慢下来，十有八九是前面有辆车在压道。研究显示，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此外，快慢车交织也极易引发事故，高架上、快速路上，甚至在高速上，一辆又一辆龟速前行的汽车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公害。
6: 前方红绿灯，
7: 前方车辆把速度提到20公里每小时以上，您的速度太慢了啊！刘同志，您把车速提起来，车速太慢了，是非常危险的。
3: 但交警不可能24小时盯着每一条路。去年4月，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全国首创的龟速车治理系统，用 AI 大模型当智慧大脑。当车辆的速度比整条路上的车速都慢，还总被超车，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系统最快30秒就能锁定，会被判定为红色。
5: 那堵车的时段呢，车辆全部处于排行状态，它是缓慢行驶，不存在相对车速低和被超车次数多的情况，系统呢是不会判定的。

0: 新的系统龟速车一旦被 AI 盯上，司机就可以在路上的 LED 屏看到自己的车牌号被标记，当一周内超过五次被检测为龟速行驶，就会收到交警短信提示，如果次数过多，交警就会对高频龟速车辆进行人工复核，以确认是否存在开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分心驾驶行为，一旦属实，依法进行处罚。
1: 系统运行以来，我们通过路面的 LED 诱导屏累计发布实时的提示信息3.1万次，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发布提示短信9000余条，同时呢，对500余名驾驶时有分心驾驶行为的驾驶人进行了处罚。
0: 在成都，最新数据显示，检测路段的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了约20%。当然，提速不等于超速，最高限速的红线还得守住。
2: 如果你跟别人的车速相差，比如32公里左右，那么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就会提高16倍以上。你开慢点，不，至少我不会追尾，这是从个人的区域利弊和弊害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并不是从系统的社会总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所以，去考虑自己还是比较狭隘的。
3: 看到刚才的特写，估计很多人都会感慨，这样的情况可不止在成都出现，几乎在身边到处都有。边开车边玩手机，甚至有用手滑动手机，或者在那儿不停地找导航、看页面，偶尔管管方向盘。于是我们的身边交通危机四伏，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法不责众，又或者大家都这样管也管不住？但是安全该怎么办？其实每天因为这个原因出现的交通事故都在各地上演。更有效的对策又该是什么？好，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2: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3: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0: 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记者19号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北京时间2026年9月19号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 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号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1: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 1.1 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 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1%， 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
7: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6: 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称，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针对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其中战争的总成本达436亿美元，另有15亿美元用于额外燃料开支。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消息人士表示，其中未包含修复受损基地或建筑的费用，也未提供国会所要求的军事行动间接成本的详细明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当地时间19号12时许，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地居民暂未收到防空警报提醒，沙特官方也尚未就上述情况发表声明。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国防部随后发布消息称，相关警报已解除，要求当地民众继续遵循民防部门指示，避免人群聚集。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1: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0: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

0: 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0: 阿塔卡马沙漠位于南美洲西海岸，其大部分区域在智利境内，是世界上最干燥地区之一，部分区域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近日，在经过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浸润之后，阿塔卡马沙漠迎来了罕见的花海盛放奇观。
2: 放眼望去，阿塔卡马沙漠被大片绿植和五彩缤纷的鲜花所覆盖，形成罕见的沙漠花海奇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高温干旱环境下，阿塔卡马沙漠一些特有植物的种子和鳞茎通常会在地下休眠，等待吸收足够水分后破土而出。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南半球的春季，当降雨量和气温达到适宜水平时，休眠的沙漠种子便会苏醒，绽放出繁茂的花朵。随着南半球的夏季来临，大多数花朵将在11月前凋零，但一些耐旱性强的品种则能存活至1月。
3: El fenómeno es el niño este año.Si bien hay una gran preocupación, no solamente en Sudamérica, sino también a nivel global, de los impactos que está provocando en muchos lugares, también genera vida, o activa la vida, mejor dicho. Porque acá lo que provocó fue una lluvia con montos muy altos que nunca se habían registrado por nosotros como especie humana. Quizás sí en la historia de miles de años...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1: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阻断回流药。

0: 一盒完成医保结算的药品为何跨越千里异地重现？
1: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你说这个药不能刷医保。
0: 网上动辄低价售卖的药品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
1: 这个不叫药的，这个是要冷藏是吧？
2: 2到8度。
1: 哦，这个是2到8度。
3: 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全链调制，彻底斩断回流药的黑色产业链。
0: 一枚小小的追溯码，是否能打破监管壁垒，破解历史顽疾，斩断回流药黑色产业链？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

0: 酱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2: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
3: 比如说那个没得票的是吧？
4: 没得，
3: 没找到钱啊？
4: 没找到，没找到，
3: 没找到钱，也实际上没得是吧？是啷个原因呢？
4: 他当时是审批的变调了，我们的
3: 变调二啊，他是啷个跟你说法的？
4: 当时他跟我说，这个是不能刷卡的。
2: 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一盒药两次医保结算，跨越千里流转，这看似微小的异常背后暗藏着回流药倒卖的黑色链条。
4: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你说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你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对待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意思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5: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4: 他谈的意思，可能当时刷的意思是话合约已经扫过码了，特别是刷过了，但是我们没经过的哈。对这个追溯码，对这个回流药品呐，当时不是去年才新扫这个追溯码和回流药品哈。我们对这个概念认识不深哈。
5: 你以前不知道这个扫回追溯码会不会发现哈？
4: 没有发现过，以前我们没遇到过，没发现过，不懂。
6: 他是。都是在这个北京首次销售，这里能够看到然后他第二次是在我们綦江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是带着问题去检查了这两家村卫生室它就是量不大，就是每个村卫生室就只有这一盒，因为他那个药品代理商那个明某某他也在向这些村卫生室就是出售正规渠道的药品，它只是在这些正规渠道的药品里面夹带一些这种回流药。
2: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条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7: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2: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者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
8: 回流药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公费医疗时期就有，到医保制度建立以后啊，也一直是屡禁不绝、屡打不止。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是它的 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因为缺乏有效的溯源证据，证明这是回流药也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啊，过去更多是发现一起打击一起，零散的个案打击，要想系统性的根治难度很大。
6: 像我们綦江区一共是有800家医药机构，但是我们基金监管科只有5个工作人员。像我们最远的村卫生室，我们开车要2个多小时，来回就是5个小时，单靠我们这个人力，是很难去全覆盖的检查的。
0: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实行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并印制在药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需严格按照规定采集、上传全程追溯信息。药品出库时，企业需将药品追溯码与随货同行单据信息精准关联。药品收货入库时，必须逐码扫描核验，核对追溯编码、药品实物批号、有效期等关键信息，确保全程可溯、可查、可核。药品追溯码最初是药品监管体系中用于规范药品流通、实现全程溯源的核心工具。2024年4月，国家医保局探索推进药品追溯码在医保监管领域的采集应用，成为打击回流药违法行为的重要抓手。
8: 近年来呢，我们面临2个重要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第一个是体制机制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2年把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纳入到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第二个是技术手段方面，在药监部门多年努力的基础上啊，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码的监管应用，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
0: 目前国家医保局智能监管系统已全面落地，支起全国医保监管一张网，2025年起依托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全面实战运行，实现对每一盒医保结算药品的全程追踪和筛查。
7: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那我们国家医保局呢，也会把部分线索呢纳入到非检的范围，直接组队，现场开展核查，这样震慑效应会更强。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0: 重庆綦江医保部门破获的这起案件，正是药贩子把回流药混在正规药品里卖给偏远村卫生室，利用基层对追溯码认知薄弱实现流通。但倒卖回流药的犯罪手段远不止夹带这么简单。作为长久以来的顽疾，不法分子一直不断变化手段规避监管。重庆医保大数据监管系统又捕捉到另一条高风险线索，一批源头来自天津的药品在重庆巴南区出现2次销售记录， 监管人员随即赶赴当地一家药店核查。
9: 进入现场检查以后，我们首先让药方药店的那方提供了这个药品的随货通行单以及相对应的发票。药店的老板就说发票没有，我们就说这个药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发票这么长没开，肯定就有一点点怀疑。那个老板就提供了一张他的那个发票模板，在这个模板上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个复印的章和一个宣章，章的单位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发票是没有金额，没有单位，也没有日期。我们就有点疑惑，于是我们就让老板给供货商这边的经办人打个电话。
10: 一把就说那个最起码重复啊，我说就是害我哟。
11: 哎，跟有时间那个货都是不确定的嘛，从哪里来的货嘛，那个到时候我后面喊你还不要，喊你不要上去嘛喂。
10: 反正现在是自杀自交，反正要退那个货款，退医保钱，反正要退回医保局。
11: 就喜欢找的多的，重庆这边我看到处每个学校都。救星儿找的重复嘛的太多，这主要是救星儿，其他的都没得好多，都是救星儿找的多的。
10: 你现在没住了吗？
11: 我现在我救星儿我也不敢拿，关键是你拿去的不拿去的话最好是你不算医保最好。
10: 你是不是从那个深夜公司开的货出来哦？
11: 整的票没从他那儿开货。
9: 向这个供货公司进行函告，帮助协查一下，通过公司的复函内容。就能够证明这个供货商所有的供货资料以及资质全系伪造。这个供货商原来是这个公司的，后来他从这个公司离职以后，他就私自盗刻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公章来盖在自己原来的这个供货协议上面。这张发票就是他。
0: 药店负责人和供货商之间的通话暴露了比基层夹带更隐蔽的新型作案方式。药贩子不再是简单的直接给下游供货，而是通过伪造公章、伪造随货同行单，企图帮助原本来路不明的回流药实现隐身。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
9: 那我们会调取它的医保数据，查看它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一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赋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0: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医保系统将每一次医保结算与药品追溯码强制绑定，一药一码，一次医保结算，系统永久留痕，实现从人工盲查到精准定位的质变。
9: 在原来的检查违规中，我们很多是翻本子、跑路子，就是眼睛看花了，腿也跑瘸了，你很多隐藏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发现。有了追溯码以后，信息数据一晒出来，就能够明确的、很准确的掌握到它的违规行为。
7: 一盒药从北京被倒卖到重庆的深山啊，这样的线索我们就能够精准的识别。另一方面，我们医保的同志呢，驱车了5个小时到深山的村卫生室去实地取证。那另一个呢，我们的同志敏锐的发现了这个随货同行单造假， 然后向上穿透到了药品批发企业进行延伸核查。我觉得这都反映了

0: 我们医保对于打击回流药的这个决心和零容忍的态度。
1: 依托药品追溯码大数据监管模型，全国医保系统开展打击回流药专项行动，对多年难以根治的行业顽疾坚决亮剑，精准打击。
2: 总的来说，就是要坚持标本兼治、全链条治理，彻底斩断回流药的黑色产业链。
1: 2025年，国家医保局药品追溯码大数据模型筛查显示，涉嫌倒卖回流药的线索达到180余万条。经过全国医保部门一年深入核查，严厉打击。2026年，国家医保局药品追溯码大数据模型筛查回流药线索降至10余万条，追溯码全网溯源，精准斩断了药品流通的链条，有效震慑了终端倒卖乱象。但要根除回流药顽疾，还要直击乱象滋生的核心源头，严查各类虚假就医、超量顶格开药的骗保行为，从根源上堵住药品外流的漏洞。
2: 虚假开药、超量开药是回流药的源头。无论是参保人还是定点医药机构，如果都是真实的、合法合规的开药，那么就不会有回流药流入市场。
1: 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可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
3: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4: 嗯，
3: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
4: 嗯，
3: 你看他在25年的3月11日，
4: 嗯，
3: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
4: 嗯，
3: 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4: 嗯，
3: 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
4: 嗯，
3: 开具了相同药品，
4: 啊，
3: 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4: 嗯，它的量呢，从这上也能看到，对吧？
3: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啊，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根据医保结算时间，监管人员调取到这群人在医院取药的监控视频。
5: 通过监控我们发现有一伙人开着车组织多人到医院里面开药，开好药以后这个药全部都放回了车上，然后由驾着车把药拉走。开药的只是一部分代表，然后他们还帮着别人开药，然后药量开得特别大。因为我们通过监控视频看，每个人都调了大包小包的几包。
1: 锁定疑点群体之后，当地医保部门导出他们历年医保结算明细，发现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5: 你单看那一条，你发现不了他是每个月都去开药噻，你发现不了噻。
6: 按他的单次就医情况来说，他的病其实也是对得上的，药
5: 对得上，
6: 对得上，
5: 药也是对得上的，
6: 数额也是对得上，
5: 数额也是，
6: 这个，
5: 就是顶顶，就是最大量的开药，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1: 参保人在多家医院分次顶格开药，多开出的药品随即流入黑市。为避免打草惊蛇，宜宾医保没有就单条线索简单核查，而是持续深挖全链条各个环节，紧密追踪团伙背后完整的作案网络。
2: 还要坚决打击药贩子和参与倒卖的批发流通企业。我们很多群众都是被药贩子蛊惑和诱导去参与倒卖的，而我们监管中也发现一些不法的批发流通企业已经沦为药品洗白、倒卖、回流的白手套，打掉这些违法的中间流通环节。

0: 也至关重要。
1: 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宜宾医保联合公安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宜宾医保联合公安精准锁定了各个环节核心。

0: 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不少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用来规避监管。面对证据，犯罪嫌疑人还试图辩解：“这就是你们的仓库是吧？这上面的这些吃的这样的是为什么？因为
1: 进销期了要报废了。
0: 这些药要报废了？对，
2: 你可以看，你可以查一下。
3: 有很多药品盒上面的追溯码。” 是被破坏，或者是用那个笔把它就是涂改了。他这样做的目的啊，通过就是销售出去的以后，以免被就是查到追溯码二次销售。我觉得他就是他涂改以后，你不容易查到，他二次销售。
4: 里面全部都是药品，是拆出来的，然后外包装撕了。但涂改包装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
0: 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
5: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这些药品都是你们仓库里面的吧？
2: 是。
5: 啊，纸盒也是你家仓库里面的吧？
6: 我现在我就依法要对你这些东西进行查扣了，知道吧？医保诈骗案的专利性强，需要医保部门、司法机关深度配合，效果更加明显。黎明医保部门呢，组建了强大的专家队团队，政策了咨询，药品的溯源、牟利方式、医保金额、为正确的固定链条的深挖，提供了科学专利的研判意见。
4: 我家医保 APP 它就会提示，一在天津市销售了。
7: 提示销售就是有问题。你看，像这个家了，不也好？你看，它这个撕开的这个迹象，都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这就是一根盒的一盒药。然后你看，它这个包装盒子拆了，但是里面的药还在的，说明它就是在故意销毁这个东西。
4: 好，追溯码上来就看到这个是，当时已经结算了，在天津市，就是这种情况。
0: 接下来我就挨着杀。
3: 宜宾市医保局抽调医保骨干、医学专家石玉仁，全程协同公安办案，对仓库扣押药品的追溯码逐一登记。在国家医保局支持下，依托全国医保平台完成追溯码交叉比对，锁定药品完整流转路径与医保报销金额。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 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一万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就是那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0: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
5: 这是你们的办公室是吧？
8: 就是线上销售的地儿。
0: 这是你们的网上的出售价吗？还是什么？
8: 药房是，就是他找的链接吗？应该是他以前的人找的链接。找的链接，
5: 链接的目的是啥？就是商品吗？商品。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价格和后面这个价格有比较明显的出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后面应该是进价嘛，就正规渠道的进价。
9: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4: 宜宾查办的这起案件是大数据监管和部门深度协同一起打穿一个跨省的回流药大案的监管实践。 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所以更多的还是需要药监和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才能打穿大头。
10: 宜宾查办的这起典型案件。 揭开了跨区域网络售药的新型犯罪网络。随着医保追溯监管日趋严密，线下药品二次结算的倒卖空间被锁死，为躲避医保监管渠道，不法分子将套取的药品转移至互联网自费市场，隐蔽开展跨省倒卖交易。

0: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可能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子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自费售药，他们的手段更加隐蔽，通过快递发货、快递收款等方式企图逃避监管。但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1: 好多
2: 哇！
3: 进去了，
2: 进去了。
0: 对，医保和公安早上6点钟行动，进入了一个回流药仓库窝点。
4: 警察不要，
0: 不要。同时，在相关人员家里，警方也控制了犯罪嫌疑人。随后，公安将抓捕到的犯罪嫌疑人带到了现场进行指认。经过侦办，这里就是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所谓药头的仓库里来，然后由药头通过快递发往外地。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暗指几何呢？
5: 你看着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这些住处，
2: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清点数，知道吧？
0: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了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1: 一摞油单抗注射液，盒装的是8盒，袋装的是3只。
2: 可以啊，给都寄个。
1: 盒装是2只呗，这边盒。消本地瓶控试片，5盒。
2: 对吧？
1: 每盒是7片。
2: 5盒。
1: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啊，对我们后续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办理呢，就提供了比较一个大的支撑。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0: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2: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6: 有没有注射器？这个不知道要不要。这个可以，注射器可以。
7: 2到8度。
6: 如果要冷藏的，你就这个是要冷藏是吧？
7: 2到8度。
6: 哦，这个是2到8度的。注射器的应该都要，这个也要。
7: 是每根菜也要。
2: 2到8度冷藏的，它现在没这个条件了。
6: 是的。
7: 对。
6: 它现在就不是这个储存条件，不建议去脱离这个冷藏保存。
2: 如果是它要求2到8的话。
6: 因为这样子的质量不可控的。
0: 在另一个仓库，医保和公安也发现，在闷热潮湿的环境里，药品零散地摆放在货架和地上。
1: 我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

0: 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这个冷链保存它其实成本是很高的，它要全程放在冰柜，所以这些收药人他为了谋取利润的话，他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他发货的时候，为了让收药人相信，哎，这是一个合格的药品，他就要做这种必要的伪装。
1: 我觉得广州这起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更是保护了群众的用药安全。因为广州医保和公安联合行动的这个收网现场，是看到了大量的司美格鲁肽是在常温的环境下被随意堆放的，根本没有这个冷链的存储条件，伪造成这种冷链发货的这样的假象，来蒙蔽我们的购药群众。正是因为医保部门及时查办了这个案件，就阻止了这批有变质风险的药流向了我们的购药群众。
2: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骏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这起案件中倒卖回流药的线索涉及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药品批发企业，四平医保、药监、公安等多部门共同研判，协同联动，对倒卖回流药上下游各环节开展深入核查，联合调查。经查实，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先后成立吉林骏安公司和三才友朋两家线上药店，回收药品后在线上销售，并联系安徽省普信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为回流药虚开发票和随货同行单，掩盖回流药的非法身份。
3: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受益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传统手段呢很难查办。
2: 这起案件中，药贩子不是简单粗暴的直接卖回流药，而是有组织有分工的专业运作，并与药品销售公司串通，伪造全套票据，洗白回流药身份。从票据上看，这些药跟正规医药公司的药品出库一模一样，完全看不出是回流药。
1: 吉林医保部门打掉的这个犯罪团伙就更加专业，他们属于有组织、专业化、规模化的一个倒卖回流药的团伙，他们的这个手法呢就更加的翻新升级，加入了这个专业洗白的过程。这个药贩子回收了这个药品呢，没有直接卖，而是通过药品批发企业还有购票公司伪造了全套的这个购销手续和票据，冒充正规药品流入市场，让这个我们的监管的难度呢也进一步加大了。
2: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现已查明黑龙江籍犯罪嫌疑人成立医药公司以及两家线上药店，在天津回收回流药，借助安徽省普信医药销售公司虚开发票与随货同行单，给回流药披上正规流通外衣，手法更加专业隐蔽。 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持续部署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以药品追溯码筛查出的疑点线索为依据，在全国开展4轮排查，累计下发近200万条核查线索，全国医保部门查处违法违规机构6.2万家，联合公安等部门破获案件近1000起，涉案金额超30亿元。
4: 通过专项整治，我们坚决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2025年以来，仅我们重点监测的320种易倒卖回流的药品，它的支出就减少了大概450多亿元。
2: 回流药案件涉及主体多、流通链条长、跨区域特征明显，监管工作涉及多个部门职责，仅靠单一部门难以实现全面治理。基于这一情况，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组成联合调查组，针对定点药店、非定点药店、药品批发企业开展核查。
4: 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与公安、药监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推进超量开药智能监管系统和事前提醒系统的应用，实现监管关口前移、源头治理。
2: 为打通全民监督防线，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及小程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普通群众只需扫码就能一键查询药品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目前平台日均查询量已超500万人次，全民随手验药，主动实险，逐步形成卖药必扫码、买药先验码、用药后回码的社会共治氛围，从消费端挤压回流药生存空间，共同守护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北京时间昨天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涿州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
0: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
1: 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
0: 前8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
1: 今年以来，各地旅游列车不断上新，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旅游专列改造升级。
0: 齐鲁一号、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常态化开行，今年前8个月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
1: 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1: 昨天，中国农业科学院36个研究

0: 研究所的560多项最新科研成果集中面向社会公众亮相，把农业实验室里的新鲜事儿带到公众眼前。
1: 在果蔬成果展区，记者发现最受欢迎的不是常见的香甜水果，而是一杯胡萝卜汁。
2: 好喝，比普通吃的胡萝卜要甜。
1: 科研人员通过调节不同品种胡萝卜的收获时间和栽培模式，培育出口感更甜更细腻的品种，以及减糖版胡萝卜。
3: 胡萝卜它的口感啊，总体来说它是环境影响特别大，我们通过这个调节它里面的一些组分，特别让很多人不愉快的这个组分，我们把它减少到很低，当它的营养还能保持原有的一些营养。
1: 另一边的展区里，这种晶莹剔透的黄瓜不仅口感脆嫩，还富含一种能有效阻止糖类转化为脂肪的功能小分子丙醇二酸，吃根黄瓜还能顺带帮着管理体重。作物展区里，作物科学研究所带来了新的攻关成果，低豆腥味高异黄酮适合榨汁的大豆，还有一款新研发的甜糯同粒玉米。
4: 原来的这个玉米啊，就是要么是甜，要么是糯，要么就是七粒糯一粒甜，要么三粒糯一粒甜，甜和糯放到一个粒里面，就按照不同比例去调配，口感会更好。
1: 机械展区各种新型农用机器人集体亮相，这台农业转运机器人不仅能扛100公斤以上的作物在丘陵山区跑，还会凌波微步。
5: 它现在展示的一个动作是可以进行左右横移，我们在这种狭窄的田间环境中，我可以实现一个快速的换行，然后也可以实现一个全向运动的一个原地掉头的一个能力。
1: 全球动物疫病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可对动物疫病实现实时预警预报，相当于给全球畜牧业装上一张天气图，让餐桌上的肉蛋奶更安全。从吃到用，实验室与餐桌的距离正在被这些看得见、尝得到、用得上的成果不断拉近。
0: 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正在湖北举行。
6: 记者走进石首长江州滩，探访一株芦苇如何从江边野草变身产值超30亿元的绿色产业，解锁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
7: 漫步在湖北石首的长江州滩，上万亩的芦苇随风摇曳，成为长江岸边独特的风景线。但是您能想象吗？在石首，像这样一株芦苇却可能变成特种纸原料、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以意想不到的形态出现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变化是如何炼成的？我们先去生产线里找答案。
8: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小型造纸厂，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和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芦苇造纸在这里实现了绿色升级。
7: 在以前，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而在这里呢，像这样的芦苇废渣和残汁经过专属的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能够为整个厂区的运转供能，对芦苇吃干榨尽。
8: 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9: 像我们应用在我们新材料这一块的啊，这种薄叶啊，这种纸张，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新材料里面承担着绝缘这些功能的。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的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8: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
10: 芦苇一天不跟它找到出路和用头，每一年我们就直接要花200-300万，所以说我们内心也很焦急。
8: 为了给芦苇找出路，广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思路一转，

0: 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
1: 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在这儿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10-20倍了。
0: 在这条生产线上提取出的纤维素聚乳酸能够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餐桌上的一次性碗筷，农田里的保温地膜，比传统石化塑料更便宜，可完全自然降解。而产线中的木质素加工而成的生物树脂则可以运用到碳纤维复合材料中，它可以让羽毛球拍、网球拍变得更轻，韧性更强，还能用到高铁车身、风电叶片，甚至是航空航天轻量化部件，实现从江边野草到高新材料的华丽转身。江滩芦苇也成为了沿江村民家门口的绿色财富，
2: 一年可以创收10000以上。这个绳子啊、粽叶呀、秋收的那个收获的一个运输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现在鸟也变多了，那个往地上一走呢，个白鹭成群的飞，非常养眼。但那个人呐、看着还是非常身心舒畅。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相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4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结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3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动车动路更。

0: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19号在日本开幕，
2: 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
3: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

0: 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1: 这个新学期，全国多地的中小学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
2: 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 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
1: AI 通识课学什么？怎么学 ？AI 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四种水果，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特征进行判断呢？
4: 在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初二十三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5: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6: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4: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一至二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六课时，三至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1: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则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
2: 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除大多数数学题的时候，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 人机协同的能力如何在课堂上养成？合理使用 AI 的规范又该由谁来教？我们一起来看学校的实践。
4: 在北京市十一学校，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学科。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
7: 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
4: 在学校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之初，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设计上做出回应。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8: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9: 我们是需要给 AI 提出问题的，我们在提出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相应的也就学会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欠缺的，而哪些东西是我们已经拥有的。
4: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专门研讨，最后浓缩成一句话，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判断的标准很简单，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它。
10: 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这种能力是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7: 学习本身是对他脑力的一个训练，学生和 AI 一些互动，他如果没有深度的去理解，那么他在课上的分享或者研讨过程当中，他也很快就会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0: 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和相关融合课程，是为了从小培养学生对 AI 的综合认知以及使用能力。
1: 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又涉及到跨学科的整合。下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专家指出，布局人工智能教育是为了培养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必须适配学生认知水平，分学段推进。这就对师资、课程资源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 大量的优势师资，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老师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他帮你回答个问题，那显然你也就没有办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
4: 应该是鼓励社会的参与，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态建设，鼓励中国的这些顶尖企业、头部企业更多地投入到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产品开发、服务提供上，在解决边远地区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2: 根据中国教科院去年对中小学生的 AI 使用情况的调研，99%的学生接触过 AI， 85.6%的学生尝试过用 AI 写作业。对此，专家指出，老师和家长都应关注孩子的 AI 使用情况，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AI。尤其是在家庭中，家长要和孩子商量 AI 的使用公约，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4: 其实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家长的责任更大，家长要参与学生的成长的过程更多。我们家长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定是要既讲人工智能的优势，又讲人工智能的风险。家长可以跟学生说清楚哪些场景可以用，哪些任务可以用，不能够让小朋友全部依赖人工智能。
0: 昨天，2026年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会在内蒙古大学举办，来自四地的729家企业共提供了19400个岗位，为各类求职群体搭建跨区域就业对接平台。
5: 本次招聘会由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总工会共同主办，采用线下加线上加直播三维联动模式。线下会场设置企业招聘、创业服务、就业服务等多个功能专区，为求职者提供岗位洽谈、创业辅导等一站式就业服务。参会企业覆盖电力能源、绿色农畜产品加工、金融等多个行业。岗位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待岗职工、新就业群体、农民工、困难职工家属等求职群体。
1: 9月18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新疆秋季招聘大会启动，共组织1549家用人单位参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3.97万个。
5: 招聘会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的模式开展，在乌鲁木齐市的主会场，500多家用人单位开展现场招聘，提供了1.9万个就业岗位，涵盖了能源化工、文化旅游、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吸引了2.1万余人参加。与此同时，12个分会场在新疆同步进行，为毕业生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渠道。
6: 大概10-20家是关于文旅方面的岗位，我也深入去了解了5家左右，对于我来说非常满意，因为找到了自己想去从事的一些岗位吧。
5: 本次招聘会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专门面向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岗位，还首次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设置了就业服务专区，现场提供求职登记、政策讲解、岗位匹配等服务。
0: 昨天，安徽省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成立，聚焦肥胖、近视等5大健康问题，提供多学科联合筛查与综合评估报告，破解家长带孩子多次挂号、多科室往返奔波的难题。
5: 19号上午，在安徽省儿童医院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做检查。张女士告诉记者，半小时左右，他的孩子就完成了5项基础评估。
7: 今天带孩子体验下来，感觉就是特别好，然后流程也很顺畅，然后也不用每个科室到处轮流跑了。
5: 该中心面向0-18岁儿童青少年提供全周期健康管理，推出

0: 一次挂号五项筛查同步评估一站式服务的新模式。中心汇聚眼科、口腔科、骨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孩子一次到院即可同步完成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五大健康筛查评估，真正实现进一次门、一次采血检查、出一份综合健康评估报告，大幅节约家长和孩子的就医时间。针对筛查出的健康问题，医院配套开设五件系列专科门诊，覆盖体重管理、近视防控等方向，可为儿童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
1: 18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陕西咸阳上赵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经部分勘探发掘，一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一同发布的还有陕西西安一座盛唐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成果，该墓出土了16件制作精湛的唐代三彩器。
2: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建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项目用地内原上赵窑村南侧一座古代大墓进行勘探和部分考古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历史文献及出土器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判断上赵窑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为秦国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一座盛唐时期的墓葬，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不过却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共16件。专家介绍，这批三彩器釉色轻薄透亮，使用蓝釉较多，器物造型及装饰纹样较为少见，为研究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5: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3: 10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6: 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对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进行集中公布。
7: 这5起典型案例分别是：黑龙江绥化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崔某泽为发泄个人情绪，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崔某泽处以行政处罚。福建厦门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柯某系某乒乓球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诋毁、贬损另一乒乓球运动员的帖文，煽动网民对立情绪，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

0: 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柯某处以行政处罚。山东滨州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贾某霞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贾某霞处以行政处罚。湖北恩施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贺某林多次在微博平台发布针对某乒乓球运动员的丑化图片和侮辱诽谤言论，公然侮辱、诋毁该运动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贺某林处以行政处罚。广西南宁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韦某猜系某跳水运动员粉丝，其多次在抖音平台发布侮辱、贬损其他跳水运动员的视频，并组织粉丝群体共同实施网暴活动，恶意拉踩引战，损害运动员个人声誉，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韦某猜处以行政处罚。
1: 粉丝之间互相拉踩、煽动对立，最后演变成网络暴力，这样的行为会给运动员以及体育运动带来哪些不良影响？我们来听专家的观点。
2: 无端的诋毁、丑化、诽谤会直接侵害运动员的人格权益，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分散训练备战的精力。其次，这种对立氛围也会影响教练员、体育从业者，正常的专业评价很容易被粉丝之间的矛盾裹挟。更深一层，它伤害的是体育领域的生态和氛围。竞技体育的核心是公平拼搏，而饭圈对立会把赛场变成粉丝争斗、宣泄情绪的场所，消解纯粹的体育精神。
3: 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很多人以前呢牙齿很整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牙缝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
1: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5: 专家介绍，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等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此外，外伤磕碰蛀牙腐蚀、牙齿咬合力异常都会造成牙体缺损、牙齿边缘破损。还有一种高发的缺损叫楔状缺损，多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颈部，很多是长期横向暴力刷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凹槽。另外，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
3: 那究竟什么样的缺损需要补牙呢？
1: 医生告诉大家一个简单自查的小方法。
6: 大家是比较容易观察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牙齿的色、形、质发生了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您觉得自己的牙齿有明显的变黑、变黄，觉得自己的牙齿的形态有了缺损，那么觉得自己这个牙可能开始有一些酸痛，或者有一些怕凉怕热这种感觉，那么都值得大家引起重视。不一定每一个情况都是一定需要补的，但是一定是需要大家来我们口腔科，让我们检查一下，在我们前牙这个牙缝这个位置，会觉得一开始是有那种隐隐的黑线，然后的慢慢的话范围越来越大，最常见原因就是在门牙的牙缝中间发生了龋齿，也就是虫牙。那么这种情况是要提醒大家，应该早日前来就医。
3: 很多人洗完牙觉得牙缝变宽了，由此认为洗牙不好。
1: 有的人认为补牙的材料越贵效果就越好，还有人觉得坏了的牙齿拔了不用着急种新牙，这些做法对吗？
5: 误区一，补牙材料越贵补牙效果就越好。
6: 现在大家主流的能够见到的这些材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大的 更核心的可能还是我们医生的技术，包括说是否把这个材料进行

0: 成了一个很规范、很好的应用，以及大家是否在我们补好了牙以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养啊。所以说，材料并不是说越贵越好，然后要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1: 误区二：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2: 因为它在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1: 误区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2: 我们建议是及时种，我们建议3个月到半年之内，因为它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如果你这儿缺一颗牙，你又不管它，这个空隙它应该承受的咀嚼力量就没有承受了，那么前后牙的负担会加重。一个是负担会加重，再一个它会往中间缺牙的地方会移位，对面的牙也会往这个空间去长。
3: 近日，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这种体长不足1厘米的小虫有什么样的危害？不小心接触后，哪些情况可以在家处理，哪些必须就医？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5: 从5、6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4: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6: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4: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1周恢复，重症需1至2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盐布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卡塔尔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这名消息人士称，只要美国重返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称，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他说，伊朗方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且伊朗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同时，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库珀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内政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泽尼万德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必需品进口量庞大，伊朗目前面临仓储设施不足，他已呼吁私营部门予以协助。
1: 伊朗民众不必担心必需品的供应，也不应被敌人的虚假报道所影响，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正以最佳状态推进。
0: 1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中东地区长期的外国干涉、军事施压和无休止的战争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军事干涉不会创造安全，施加压力和胁迫不会带来和平。如今，军事力量不再被用作最后手段，而是变成了重新设计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一种永久性机制。
1: 阿拉格奇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恢复国际法的真正意义和信誉，从干涉主义转向尊重国家主权，从集体惩罚转向保护平民，从选择性问责转向普遍正义，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持久和平。
0: 巴基斯坦外

0: 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
1: 达尔表示，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表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0: 当地时间19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袭击造成当地多座房屋损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据报道，当地医疗救援组织派出的救援队在前往奈拜提耶地区的遭袭地点途中遭到了以军的再次空袭，袭击几乎命中救援队。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和西法医院表示，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杰巴利耶难民营周边地区进行了空袭，导致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对此暂未回应。
0: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在多个地区控制了5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弹药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拦截了乌军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936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通报称，乌军部队在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打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训练设施、物流仓库等目标。另外，乌防空部队在18号18点到19号8点期间击落和压制了上百个俄军发射的空中目标，其中包括3枚巡飞弹和138架各类型无人机。
0: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中，但相信不会拖得太久。
1: 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
0: 18号，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估计，根据部署在休达的国家安全部队提供的信息，目前休达仍有约1万名移民滞留，其中部分人被安置在政府设立的安置设施中，另有一些人流离失所，只能在山区和海滩等地搭建临时帐篷。另据休达地方政府估计，当地仍有约1.3万名移民滞留。今年7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抵休达，引发了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2: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0: 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贝拉尔德18号说，因厄尔尼诺现象对秘鲁的渔业和农业等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4%下调至3.2%，同时将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从3.2%下调至3.0%。
1: 根据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发表的声明，18号，一名男子在该州近海游泳时遭鲨鱼袭击，警方最终确认遇袭男子身亡，警方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鲨鱼袭人事件发生后，约17公里的海岸线上有多处海滩临时关闭，这是本周西澳大利亚州沿海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14号，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海滩被鲨鱼咬伤腿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0: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0: 魏丹，最近南方还是有高温出现哈，为什么南方还这么热呢？
3: 这主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正在加剧中，南方地区呢都受到了它的控制，高温增多，天气闷热。我们具体到今天来看，在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等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度上下。到了明天，广东广西江西等地还会继续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广州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在35度和34度，还是盛夏一般的温度。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多地的露水凝结点温度都能够达到22度以上，所以说即便是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那这种隐性高温容易诱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这种时候在通风不良的室内发生热射病的风险会很高，因此也是提醒大家要合理的使用空调和电扇，及时的通风换气。主持人，
1: 那北方气温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说完了北方，再来看一下南方。南方是暑热依旧，北方是凉意渐浓。马上就要来到9月下旬，冷空气趋于活跃，但是整体的影响偏北。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我们看到内蒙古的东南部以及东北大部的降温最为剧烈，最高气温降幅有6到14度。降温过后，西北、东北多地的气温也会暂时的降至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20度上下，甚至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会从昨天的27度降到今天的18度，而长春呢，则是从27度降到20度。可以说，这样的温度都将会是今年立秋以来最凉快的一天。气温变化比较快，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了。好的，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8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晴，10到22度。天津阴，20到27度。通辽晴，9到23度。兰州多云转晴，10到19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6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转阴，14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6度。东营多云，20到28度。郑州小雨，21到25度。南京阴，22到28度。泰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23到31度。南昌阴，25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阴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5: 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以

0: 善见者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机铸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来看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三支红军主力相继转战湖南，在这里浴血鏖战，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
0: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重返长征故地，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庚戌红色血脉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2: 湖南汝城是与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汝城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三人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她。
3: 半条被子的故事我们家一直在讲，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在讲，当年红军只有一床被子，要剪下半条留给老百姓。
2: 红军的温暖故事一直流传在老百姓的心里。在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213张图片、28组文物资料等，展示着红军过境汝城、纪律严明、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事迹。如今，在沙洲村现代化家纺产业园，背心、枕芯两条生产线同步运转，一床床印着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棉被发往全国，累计销量已突破30万条。当年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如今成就了乡亲们的幸福日子。
4: 我们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从25年开始，我们大概是每年大概10万条被子的生产，产能呢约是2000万。
2: 那三名女红军徐姐秀老人找了半辈子，直到去世也没能如愿。临终前，他的心愿是要把村里的路修好，让三名红军姑娘走着路能来，坐着车也能来。老人没等到这一天，但他牵挂的路如今真的修到了家门口。2017年，红色旅游公路穿山而来，一辆辆旅游大巴停在村口，一箱箱农产品通过直播电商沿着这条旅游公路出山，发往全国各地。
3: 如今村里吃上了旅游饭，日子越过越好，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把沙洲建设得更好，带动村民增产增收，让更多的老百姓共享沙洲景区发展的

0: 能力。
1: 在郴州嘉禾县，同样更续着不怕牺牲、敢闯敢干的长征精神。近年来，嘉禾县淘汰落后产能，建设绿色智能铸造产业园，推广清洁生产与循环利用，实现了从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到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的转变。2025年，嘉禾全县铸锻造企业136家，产业产值达到了116亿元，产品出口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我们现在要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突破封锁、打破外部制约的长征路，这是我们年轻一代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
1: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3: 内心非常的触动和震撼，应该铭记这段红色历史，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在离通道转兵会议发生地100公里外的怀化国际陆港，一列列满载湖南制造的班列缓缓驶出。怀化不沿边不靠海，却是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拥有7条国际物流大通道、217条线路的怀化国际陆港，正链接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252个港口站点。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4: 我们要不断汲取红色力量，将先辈的精神化作今天的行动，将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国家的需要，越是艰难越向前。
1: 目前湖南拥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制造业比重 50% 以上。15.5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5: 大力发展智能机器人、智能农机、养老适老装备等智能民生装备，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19号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
7: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

0: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
0: 当地时间19号12时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2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在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军队和军事设施，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还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2: 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沿部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4: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意大利政府正在制定加强曼德海峡护航的方案，必要时准备在该海域部署更多舰艇，以保障商船通航安全。
0: 意大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克罗塞托还称，如果目前参加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艇，意大利将自行增加部署，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目前具体舰艇部署数量尚未最终确定。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海上通道。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及红海航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重要岛屿毗邻岛。
1: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的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卡塔尔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这名消息人士称，只要美国重返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称，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他说，伊朗方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且伊朗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同时，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库珀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内政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泽尼万德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必需品进口量庞大，伊朗目前面临仓储设施不足，他已呼吁私营部门予以协助。
1: 伊朗民众不必担心必需品的供应，也不应被敌人的虚假报道所影响，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正以最佳状态推进。
2: 1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中东地区长期的外国干涉、军事施压和无休止的战争，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军事干涉不会创造安全，施加压力和胁迫不会带来和平。如今，军事力量不再被用作最后手段，而是变成了重新设计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一种永久性机制。
1: 阿拉格奇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恢复国际法的真正意义和信誉，从干涉主义转向尊重国家主权，从集体惩罚转向保护平民，从选择性问责转向普遍正义，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持久和平。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
1: 达尔表示，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

0: 以及船只安全、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表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1: 当地时间19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袭击造成当地多座房屋损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据报道，当地医疗救援组织派出的救援队在前往奈拜提耶地区的遭袭地点途中遭到了以军的再次空袭，袭击几乎命中救援队。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在多个地区控制了5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弹药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拦截了乌军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936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通报称，乌军部队在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打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训练设施、物流仓库等目标。另外，乌防空部队在18号18点到19号8点期间，击落和压制了上百个俄军发射的空中目标，其中包括3枚巡飞弹和138架各类型无人机。
1: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中，但是相信不会拖得太久。
0: 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
1: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0: 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2: 政治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にも全然謝ってないし、本当謝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私たち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本当はアジアで仲良くしたい。何としてでももう戦争したくないので。で軍事化にもどんどん進んでます。何としても阻止するために、抗うために来ました。
3: 日本国民を本当に困らせることしか今の人もさっさと謝ってほしいですね。
4: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
5: 軍備のこととか、今度沖縄もまた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ミサイル基地になったりね、でそういうのはすごく危険で怖い。戦争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んでるように思ってんですけど、いやもうそれは絶対ダメだし、国民私たちはもう圧倒的多数は憲法改悪、また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望んでないと思うので、国会の力だけで通しちゃダメだっていうのは言いたいです。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1年6个月监禁，缓刑3年。他也因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
0: 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司宏在缓刑期满后已恢复被选举前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1: 19号，日本东京和平人士组织小型放映会，播放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
0: 放映活动组织者表示，希望更多日本人通过观影可以反思日本的侵略罪行。
6: 世の中を右傾化してるから、極端なこと言うと南京大虐殺とか全くなかったと、事実は事実として取り上げなければやっぱりダメ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んで、何でしょう、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は日本人の今の現代の日本人の認識というのはね、足り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7: 除了组织者以外，本次放映会

0: 还有数十人参加观影。他们表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必须让更多日本人知道。
1: 日本軍がやっぱりね、現地でこういう虐殺をしたってことを日本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ういったことを伝えていくこと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で、今また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っていってるってことが、すごく大変な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やっぱり今若い人たちがこういうことを知ら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が大変なことで、やっぱりそういう近代史をやっぱり若い人たちに伝えていくってことがとても大切だと思います。
2: その事実をもっと日本人が知って日中友好を行うべきだなって、やったことはやったこととして認めて、そこから再びそのような悲惨なことを繰り返さないために、私たち一人一人、日本人の一人一人が歴史に向き合うということは必要なことだなってね、思いま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美国东部时间9月18号，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该法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有关制裁，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次级关税。有评论认为，中方将是美征税目标之一。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将进一步优化汽车行业管理，深入规范产业竞争秩序。
8: 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眼下国内汽车市场竞争秩序虽有好转，但非理性竞争仍然存在。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优化行业管理，深入推进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实施汽车标准提升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
9: 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抓好账期优化工作落实，常态化整治网络乱象，规范行业竞争秩序。
8: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多部委密集出台举措，整治汽车行业无序内卷，强化产品质量监管，打击伪创新乱象。对此，业内专家表示，汽车行业需要着力构建安全托底、务实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平衡体系。
10: 伴随新能源、智能网联、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汽车安全

0: 风险日趋多元交织，电池安全、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产业链安全等挑战叠加显现，要告别低价内卷，噱头式伪创新，以技术、标准、规则创新，促进全行业回归高质量发展本源。
1: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主流汽车企业及行业机构积极呼应，从严把控产品质量关。
2: 在安徽芜湖奇瑞的整车总装车间，这家车企把产品质量提升更加严谨地深入到每一个环节里。比如，这个动力电池包的测试数据报表是从电池材料选型、防护算法设计到整车碰撞测试全链条闭环把控。而作为国内第一批取得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产品准入许可的北汽，更是把自动驾驶系统从开发到上路的每一个环节都套上了安全锁。在北汽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光是仿真测试，他们就跑了上亿公里的极端场景。
3: 在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领域，我们的安全保障管理覆盖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比如 OTA， 也就是汽车远程软件升级，我们都要经过上千项安全测试。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也针对行业的非理性竞争问题发出了质量提升六大倡议，从合规底线、标准引领、供应链管理等六个方面引导整个行业一起把质量安全的底线筑牢。
4: 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能源汽车加速市场化，智能网联汽车快速产业化，推动汽车产品质量提升必须是全行业的共识。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西安开幕。
6: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报名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本届电影节还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将举办电影展映和主题对话等活动。电影节还推出系列展映活动和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中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
1: 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北京怀柔北至河北隆化段换梁工程昨晚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北京通辽间快2559、快2560次，北京乌兰浩特间快1189、快1190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北京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
5: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北京朝阳站完成第一步过渡改造，顺利开通，为东北环线北京朝阳站至光华路段隧道施工做好准备。北京朝阳站改造工程是东北环线的核心控制性工程，针对既有线施工窗口期紧张、作业强度大等挑战，施工人员通过优化施工工序衔接、推行人机协同作业等方法，实现了各环节紧凑推进，最大限度降低对运输的影响。
1: 记者昨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获悉，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发布。 报告显示，

0: 截至2026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共有超2700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率达49.81%，较5年前近乎翻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打击回流药一直是社会性难题。
1: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精准指导，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2: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重庆綦江区偏远山村的两家村卫生室，这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
3: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4: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3: 他谈的是可能当时刷的也是肉啊，或有已经扫过码了，特别是刷过了。
5: 他就是量不大，因为他那个药品代理商那个明某某，他只是在这些正规渠道的药品里面夹带一些这种回流药。
2: 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的药，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过倒卖重新进入市场。倒卖回流药已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而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实行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需严格按照规定采集上传全程追溯信息。
6: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码的监管应用，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
2: 得益于追溯码的应用，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过去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
0: 回流药作为长久以来的顽疾，不法分子一直不断变换手段规避监管。
1: 重庆医保大数据监管系统又捕捉到另一条高风险线索，一批源头来自天津的药品在重庆巴南区出现二次销售。
7: 进入现场检查以后，我们首先让药方药店的那方提供了这个药品的随货通行单以及相对应的发票，那个老板就提供了一张发票模板，在这个模板上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个复印的章和一个宣章，我们就有点疑惑，于是我们就让老板给供货商这边的经办人打个电话。
8: 医保局说那个追溯码重复啊，
9: 有时间那个顾问都是不确定的嘛，从哪里来的货嘛，那个到时候我后面喊你不要刷机嘛，就千万找得多的，重庆这边我看到处每个区县都在。
2: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

0: 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而药贩子通过伪造公章、伪造随货同行单，企图帮助原本来路不明的回流药实现隐身。
1: 这个供货商原来是这个公司的。
0: 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而药贩子通过伪造公章、伪造随货同行单，企图帮助原本来路不明的回流药实现隐身。
1: 这个供货商原来是这个公司的，后来他从这个公司离职以后，

0: 到精准定位的质变。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
1: 在原来的检查中，我们很多是翻本子、跑路子，你很多隐藏的问题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发现。有了追溯码以后，信息数据一晒出来，就能够很准确的掌握到它的违规行为。
2: 要根除回流药顽疾，还要直击乱象滋生的核心源头，
3: 严查各类虚假就医、超量顶格开药的骗保行为，追溯码在这一领域也发挥了作用。
0: 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药的可疑人群精准画像。
4: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0: 根据医保结算时间，监管人员调取到这群人在医院取药的监控视频，锁定疑点群体之后，当地医保部门导出他们历年医保结算明细，发现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5: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0: 为避免打草惊蛇，宜宾医保没有就单条线索简单核查，而是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到集中收购到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
6: 这里面全部都是药品是拆出来的，然后到外包装撕了。
7: 这就是你们的仓库是吧？这上面的这些吃在地上的是为什么？
8: 因为进销期了，要报废了。
7: 这些药要报废了。
8: 对。
0: 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不少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用来规避监管。但涂改包装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
6: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0: 宜宾市医保局逐一登记，在国家医保局支持下，依托全国医保平台完成对仓库扣押药品的追溯码的交叉比对。
5: 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就是那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0: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9: 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
2: 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了自费售药。
3: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10: 警察，不要！
0: 这里就是所谓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仓库里面来，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外地。
11: 你看一个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这些数字，
12: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
11: 就
12: 清点。

0: 受。
1: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2: 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3: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2: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4: 2025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持续部署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以药品追溯码筛查出的疑点线索为依据，在全国开展四轮排查，累计下发近200万条核查线索。
5: 全国医保部门查处违法违规机构6.2万家，联合公安等部门破获案件近1000起，涉案金额超30亿元。重点监测的320种易倒卖回流的药品的支出减少了约450亿元。
4: 同时，为打通全民监督防线，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及小程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普通群众只需扫码就能一键查询药品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的真实来源。
5: 目前平台日均查询量已超500万人次，逐步形成卖药必扫码、买药先验码、用药后回码的社会共治氛围，共同守护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5: 魏丹，最近我国西部多地雨水是比较频繁的哈，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7: 好的，那对于这一带来说呢，今明两天降雨强度有所增强，范围也会有所扩大。具体到今天，在华西地区呢，普遍都将会出现小到中雨的天气，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强降雨更加的集中，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还将会下起大暴雨。到了22号，依然是重庆、湖北西部这一带的雨势最强，预计到了23号开始，强降雨可能会逐渐的向东发展。那眼下呢，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是华西地区的降雨。近期华西地区的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大，在湖北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需要格外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出现。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主持人，
4: 气温方面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吧。
7: 好的。今后几天，南北方气温的趋势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北方冷空气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气温下降，而南方呢，在强势副高的掌控之下，体感闷热。今天，内蒙古东南部以及东北大部的降温最为剧烈，最高气温的降幅将会达到6到14度。降温过后，西北、东北多地的气温将会暂时的降至一个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而对于南方来说，今天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等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5度上下，即便是在没有出现高温的地区，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也将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主持人，
4: 谢谢魏丹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和西法医院表示，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杰巴利耶难民营周边地区进行了空袭，导致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对此暂未回应。
4: 当地时间9月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数十万加沙学生在这一天重返校园，其中有很多学生已经停学近3年。
1: 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约54.1万名加沙学生当天重返校园。该部门还表示，加沙地带的教育系统在冲突中被严重破坏， 超过700名教育工作者和超过2万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超过85%的公立学校建筑已经无法使用。
0: وعام عن فقدنا في أصحابنا جينا لحالنا ولا ملابس زي الخلي ولا إشي ولا بوت الله يعزكوا يعني والقرطاسية كان قبل حرب صارت ببلاش الحين غالية فيش ولا دفاتر ولا أقلام ولا أي إشي بنسب المدرسة رغم هيك حنقرأ وحنقرأ في خيمة.
1: 此次加沙学生复学是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教育计划的支持下进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的冲突使该机构损失了绝大部分原有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此次他们用仅剩的建筑和一些帐篷来支持学生复学。目前，由于教育资源受限，加沙的学生们被安排隔天上课，每次上课三小时。
8: مجهز بالكامل إلا أننا وللأسف فقدنا أكثر من 95% منها وما تبقى يقطنه النازحون.
1: 对于学生们的家长来说，他们既为孩子们能够重新上学而感到开心，又为孩子们可能会在上下学的途中被以军袭击遇险而感到担心。
9: حاليا ما فيش مواصلة نأمن لابني رايح من البيت للمدرسة بكون مطلعان حطاه في حفظ الله بام بخاف الحرب ما انتهت عنا 100% لسه في ناس تستهدف ممكن بطريق يجي أي شضية لابني لبنتي احنا حاطينه في حفظ الله كلنا أمل انه يرجع أولادنا يتعلموا ويعيشوا نتمنى انه ما يسيبهم أي مكروه.
4: 当地时间19号，第58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及其系列会议在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开幕。与会各方计划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1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此次会议的媒体中心，负责主办此次会议的菲律宾贸易与工业部此前表示，当前的东盟经济体面临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紧张、贸易限制以及全球市场不确定性的多重挑战，因此如何进一步增强东盟经济的互联互通和竞争力，并且将长期的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项目，是本届会议讨论的重点。
1: 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是东盟国家经济部长每年的例行会议，各成员国在会上磋商东盟经济发展问题。本次部长级会议将持续至22号，会议期间还将举行一系列与经济合作相关的会议。
5: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1: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5: 十八号，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估计，根据部署在休达的国家安全部队提供的信息，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其中部分人被安置在政府设立的安置设施中，另有一些人流离失所，只能在山区和海滩等地搭临时帐篷。另据休达地方政府估计，当地仍有约1.3万名移民滞留。

0: 流。今年七月底，大批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根据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发表的声明，18号，一名男子在该州近海游泳时遭鲨鱼袭击，警方最终确认遇袭男子身亡。这是本周西澳大利亚州沿海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14号，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海滩被鲨鱼咬伤腿部。
0: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在扩散。据当地媒体19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合作开启了一项疫苗研究，评估一种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有效的疫苗能否应对本次的本地不交型病毒。
2: 刚果金政府称，截至19号，该国已报告754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死亡病例3639例。此次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致死率最高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全球范围内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说，现有数据尚不能确认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达到峰值，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据当地媒体19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计划为伊图里、北基伍两省约20000名在一线参与抗疫工作的人员接种一种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有效的疫苗，并进行9到12个月的长期观察，以评估该种类疫苗针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防护效力。今年8月，疫苗供应国际协调小组批准向刚果金调拨首批7万剂该种疫苗，其中5万剂供医护和一线人员使用，2万剂用于开展一项3期临床试验。据非洲疾控中心消息，刚果金方面已从8月27号起对高风险人群开展接种工作，截至9月17号，全国已有3771人完成疫苗接种。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晴，18到26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2到1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1到1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银川阴转多云，11到22度；兰州多云转晴，10到19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1度；达州阵雨，21到25度；雅安阵雨转阴，19到23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同多云转晴，6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19到28度；唐山多云，17到27度；烟台多云，21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21到29度；青岛晴，21到30度；三门峡小雨，17到21度；合肥阴，22到28度；淮安多云转阴，23到29度；盐城晴转多云，21到29度；台北晴，23到29度；香港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7到34度。
4: 合肥制造，炼聚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